0: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1: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2: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3: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4: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好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损友。
2: 哪个买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8: 在饿奶奶的状态下，什么台词你记得比较清楚？
9: 想娶我女儿，你有实力吗？
10: 这张黑卡不限额，随便刷。
9: 凭什么你们都喜欢他？
11: 三少爷爷，我说话您就能听清对吧？
12: 就不能是晨曦问三号，你问一号，你俩就非得跨着问。
13: 是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
14: 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15: 年纪最大百米纪录的全国保持者，
16: 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11: 谁选对谁赢啊？这题啊！
17: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18: 北京导游
19: 工作18年，
20: 零投诉。
21: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22: 我是快递小妹。
23: 揽收女王，最大的有多重啊？
17: 380斤。
24: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5: 冬奥会火炬手，
26: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27: 天生就是块料，
28: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29: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30: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31: 会有质疑吗？
30: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28: 独立清醒大女主，
31: 你是家里的支柱，
32: 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是惊险刺激的实验现场。
1: 这个肯定会掉的，我已经感觉到。
0: 一个马蹄射线高空骑车走钢索。这是绝无仅有的极限自救。水下实验，机密汽车溺水，如何寻找一线生机？
2: 出来了，哇哦！
0: 在问答中思考，在实验中学习。
2: 哦，
1: 哇，好酷！
0: 探索身边的科学，就在奇妙实验室。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现在看到这样的机关，我就会心跳加速。
1: 自行车走钢丝，其实这么看上去很玄乎，一个自行车凭空的立在
0: 真的
1: 空中
0: 啊。
1: 但其实道理很简单，你看它下面这个杠铃的这个杠铃片，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重心给拉到比自行车更低的地方。
0: 所以我预测一下，一会儿你是要让人上去骑这个自行车是吧？
1: 如果这么简单就好了。
2: 节目现场在两处钢架之间架设一条钢索，钢索高度是3.8米，跨度是10米，钢索的直径是20毫米。如果想要顺利地骑过去，在下面必须增加一部分的配重。但是如果自行车下面的配重形状不同的话，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情况发生呢？节目组在现场准备了三角形、长方形和心形配重，它们由相同直径的钢筋焊接而成，重量均为50千克，悬挂之后与钢索间的距离是10厘米。实验要求验证者及骑车人的体重为70公斤左右。
1: 条件都已经给出来了，接下来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2: 质量和材质相同但形状不同的三个配重分别挂在自行车的下方，由小尼骑着自行车从一端到另一端，哪个形状会让小尼难以保持平衡呢？ A 三角形， B 长方形， C 心形， D 以上都可以平衡。
0: 这肯定是 D 啊。
3: 心形吗？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答题情况，都答的是 D， 猜想团大部分也是 D， 但是有部分答了 C。
4: 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这几个配重的形状也没有说大小相差特别大，所以我认为他们的重心基本上是在同一高度上的，即使有相差也比较微小。
0: 刚才张浩林说他目测这三个形状的重心的位置是差不了太多的，所以对这个实验的影响不大。
4: 是我就是这么想的。
5: 我想反驳他，就是那个三角形的重心应该是在它的高距离底边的1/3高处，
0: 比一下
1: 在这儿，
0: 它在我这个膝盖的位置，
1: 膝盖这个位置。
5: 好
1: 长方形呢？
5: 长方形就是在那个边的那个中心处
1: 这儿。
5: 对，应该是这个位置，
1: 所以比刚才那个要高。
5: 对，比刚才那个要高。
1: 比刚才那个要高。哎呀妈，这东北孩子
6: 高。
1: 那这个呢？
5: 我觉得会跟那个长方形和三角形那个比较接近，大概就这样。
1: 但比他们俩要高，
5: 再往上高一点。
1: 我觉得应该再往上一点。所以三个的重心一个比一个高。
5: 这三个虽然说重心有所不同，但是他们会对这个自行车的重心会往下拉的大概是相同的。
0: 我们来听听选 C 的人。
1: 好嘞。
0: 来，
7: 一个物体为什么放在钢丝上很容易倒，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它的重心在钢丝之上，如果它要能够正常的立起来，那么钢丝的横截面正好要顶过重心，这是非常困难的。反过来，如果把它的重心降低，也就是在下面悬挂配重的话，那么它的重心降到钢丝绳以下，钢丝绳把这个重心拉起来就很容易了。因此

0: 对于下面的三个配重来说，谁的重心越高，就相当于在上面做人的时候重心越高，一旦重心高过那个钢丝绳，就不可能在钢丝绳上立起来。
1: 好，接下来有请尼格买提为我们逐项验证。验证选项 A，
2: 太有龙。
1: 哎，不要慌，不要慌，这个时候你自己不要乱动，你不要捏刹车呀，你捏着刹车干什么呀？
3: 这个一定会掉的，这个肯定会掉的，我已经感觉到了。
1: 你相信科学，松开刹车。有点勇气，走了。不要慌，不要手，不要抖。哎，不要刹车，你这样急刹车反而危险。继续往前骑，小妮。不要放弃，继续往前。

0: 骑到这儿都没问题，你就不要怕了。
1: 对，大胆往前走。
0: 你怎么还往后倒呢？
1: 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
2: 哎，没问题。
0: 接下来有请尼克买提验证选项 B， 出发。
1: 往前走，对，慢慢骑，哎，漂亮。
0: 把自行车放下来，我们更换选项 C。 好，我们现在选项 C 已经准备好了，这一次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如果整个系统本身的原因导致它平衡无法掌握的话，那么正确答案就是 C。 但如果小尼这次仍然能够顺利的通过到达彼岸，正确答案就是 D。
3: 它这个重量都在那个港上，应该就是看港的那个分布，我觉得
4: 看着怎么摔吧。
5: 对，
0: 好，小尼来吧。

0: 这个我可以非常坦率地告诉大家，我的心里非常稳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走到中间的时候，就他已经是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平衡。我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说靠控制我的身体来保持他的平衡了，即便我是完全静止的状态，他这个平衡也一定会打破。
1: 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选 C 的各位。陶老师，科学解读时间。
2: 理解钢丝上骑自行车这个问题的关键呢，是应该把人、自行车和配重当做一个整体考虑，不是底下配重的所谓的中心。是关于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地方的关键不在于配重，而在于连接配重那个杆必须是刚性的。这是一个钢体力学的问题。平衡对于中国话来说，平就是水平，横就是横气，是指那个
1: 度量衡
2: 天平。
1: 对，
2: 但是平衡这个词，我们知道西文叫 equilibrium， 它是两个词 ，equilibrium，equi 是

0: 相等。Liberalism 就是今天我们在玩的这个东西的这个运动叫 Liberation， 所以 Equilibrium 是说这两面摆幅两侧摆幅相等，这个叫平衡。这样的话，当它整个振幅慢慢因为摩擦小下来的时候，我的天平才说两边的质量一样，才完成了一个对质量的测量。
1: 谢谢曹老师的解读。
2: 小尼用科学的力量克服恐惧，为我们验证了不同形状的配重对高空自行车的影响。平衡二字也被注入了更多力学的思考。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实验呢？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实验区。这个实验区其实学过物理学的一看就明白，我们是要还原一个经典实验。在这个实验进行之前，我先问一下小尼。
3: 又问我？
1: 请问压强和压力的区别是什么？
3: 压强指的是在一定的面积内所承受的压力大小。
1: 它的单位是什么？
3: 帕斯卡。哟，
1: 可以呀、啊，
3: 这是初中物理啊。
1: 请问大概什么时候发现了压强的这样一个物理定律？
3: 是在19世纪中叶。
1: 你就编吧，再接着往下编。
3: 你说呢？
1: 1648年。哇，17世纪，将近400年前，一个叫帕斯卡的科学家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他在楼下放了一个密闭的桶，然后在桶里灌满了水，然后在桶上插了一根细细的管子。紧接着他爬到了2楼，拿着一大一小两个铁球。
3: 啊，哎哎，那是伽利略吧？
1: 哦，不对，拿着一大一小两个铁球大喊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
3: 你整个是晕的。
1: 这是科学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实验。这谁跟谁啊？这是
3: 乱了。
1: 反正他到了2楼，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在现场用这样一套实验装置把大家带回到将近400年前。
2: 现场的台面上放有一个立方体的容器，其中5个面是用亚克力组成的，面向观众里面是一面厚度为5毫米的玻璃。现在实验员将向高度为6米的软管内倒水，需要多少水才能达到帕斯卡的裂桶效果呢？
1: 当时帕斯卡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整个木桶是被压强给压裂了，而今天我们把材质从木桶改成亚克力，而我们的水也是有颜色的，这样大家能更清晰地看到液体上升的高度。在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亚克力容器会发生爆裂的现象？
4: 这个压强是大气压，就是上面那个玩意的水平面上的压强，加上肉剂乘以这么高的高度。
1: 请戴上护目镜。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这哪个方向是最安全的呀？
3: 背面。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小尼走上前进行观察。
3: 为什么是我？好，这边的观众席，后台的师傅控制一下，来，集体向前挪动。好了，来吧，实验员，请做好准备。3、2、1，请倒水。
1: 哎呀！好，已经爆裂了。
3: 还在持续不断的注水。现在的压力已经很大了。
2: 实验员从6米的高度通过软管向容器中注入红色液体，可以看到随着液体的注入，容器内的压强不断增高。
1: 爆裂！爆裂！爆裂！

0: 爆啊！爆啊！爆！爆！
1: 最终由于压强过大，容器的玻璃面产生爆裂，液体随之倾泻而出。由此可见水压的威力之大。
2: 哇，这威力太大了，
3: 近距离感受一下。
4: 哦，我的天，
3: 天哪，整个裂了，稀碎。哦，哇，一池的西瓜水。哇，
5: 来来来，别浪费了，给我拿俩杯子。
3: 你敢喝吗？全是玻璃碴。
5: 哎，我真没想到是6米高的一个液体柱就能对下面的密闭容器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力。
6: 对，
5: 曹老师，
2: 哎呀，看这个实验，我觉得我都想哭啊！是因为我上初二的时候开始学压强这个概念，我记得很清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压强和那个面积、形状没关系，只和水的高度有关系。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老师从来也没说有这个条件给大家做这样一个实验。
5: 对对，
2: 所以说就难为我们的想哭。这是一个结论，很重要的，就是说压强只和高度有关系。但是对于这里这样一个结构，其实还要用到一个更重要的性质，就是液体本身可以传压。
5: 谢谢您给我们解读了这样一个实验。刚才我们的实验室利用了强大的水压，但实际生活当中水压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扰，甚至是危险。比如说我们家用轿车上的车窗玻璃，如果当车不慎落入水中，遇到强大水压，车窗玻璃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实验员为我们更换道具。我们现在台子上是一辆车模，然后有这么一个水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下雨天，或者是在经过一些特殊路段，你的车不慎滑入水中之后，其实刚才的实验告诉我们，车的玻璃、车门随着深度的增加，
6: 对，
5: 是会经受很大的压强的，
6: 水压非常大。
5: 对，
6: 所以为什么在水里车是几乎打不开门？
5: 打不开门，你估摸着一下，从车滑入水中到你逃生，大概给人会留多长的时间？
6: 就是你能憋多长时间的气？
5: 你能憋多长时间的气在水里？
6: 我肺活量非常差，我能憋个40秒就不错了。
5: 40秒是你平时在
2: 游泳池
5: 放松的状态下，对，游泳池里。但是人在慌乱的状态下，心跳加速，你的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你是不可能像平时在游泳池里憋气憋着玩时间那么长，所以一般情况下大概是30秒。
6: 对，
5: 但是大家别忘了，如果一个车密封性能好，它到了水里以后，水灌入车内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6: 对，
5: 它不是说车一旦进入水里马上你的整个空间就充满了水，它也是慢慢灌进来。所以在你有机会逃生之前，实际上你是可以做出一些选择。
7: 要把窗户放下来，把水进来，
8: 把车窗砸碎哦。
5: 所以正确的逃生方法非常重要。那么今天这道题目就和这样一个情景有关。
1: 本轮题目为，在所有车窗都关闭的情况下，如果不慎驾车冲入深水中，有可能打开车门安全逃生的方法是什么？ A.在车内的水漫过车窗底部的时候打开车门。
9: 我觉得 A 的话可能空一下就出来了。
1: B 车内的水即将漫到车顶时30秒内打开车门。 C 以上两个方法都不能安全逃生。
10: 这个题很简单，挺常识题。怎么觉得是 C？
6: 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吧。
5: 为什么选 B？
11: 因为我认为选项 A它车内外压强差距比较大，而 B 选项的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的，如果这个时候人可以屏住呼吸的话，我认为是有逃生的可能。
5: 好，我们来看最后在场外为我们模拟进行的验证。
12: 正确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呢？下水试过才知道。现在你看到了，在我身旁，这是一个长30米、宽15米、深8米的大水池。水池上面悬吊着的就是我们验证需要用到的家用轿车一辆。接下来的验证充满了一定的危险性，因为我们要模拟并还原出真实汽车遇水时的一个情形。所以说，凭借我多年来弄水的经验，完成不了。所以我们特意为大家找到了能够完成这次验证的实验员，有请强子。你好
13: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12: 介绍一下
13: 强子
12: 啊，
5: 他有潜水的救援级的执照。

0: 真的吗？
1: 强子老师是我了解到现在中国水性最好最强的男主持人。
2: 一直在努力。
1: 是啊，但是今天你要面对的确实不太一样。与你之前以往任何一次的潜水经历都不同，你将伴随着这辆汽车一起沉入水下，来完成我们的验证，试图逃生，看看能不能成功从水里面出来。
2: 这个跟我之前接受的所有的关于潜水的训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要尽我的全力来验证这个实验的结果，对吗？
1: 就交给你了，
2: 加油加油，
1: 请你去准备。
0: 我突然觉得我面对的那些危险真的不算什么。
1: 那么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在这儿我们能看到跟强子一起坐进车里还有一位救生员坐在了后座，同时在水下的时候，在车外我们还有一位救生员在时刻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3: 现在呢，我们在这个车里面呢，这个玻璃都是被胶打死的，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摇下来的。那这个就很像车入水之后呢，其实电控系统失控之后的真实的状态。
1: 到水下之后，你将用尽你的全力去推，准备好了没有？
3: 可以了。
1: 我们有通过仪器可以知道实时的内外差、压力差是多少，并且在你推的时候，你的一个推力也有实时的显示。交给你了，加油。
3: 好的。现在呢，我们的车体已经整个在下降了，一会儿呢将会经历这个整个车体进水的过程，我们看一下怎么操作。
1: 半个轱辘已经进水了，
4: 从底盘开始。
3: 现在车已经进水了，这个进水的这个节奏非常非常的快哈，现在脚已经完全没到水里面了，车体开始倾斜。
0: 所以它首先是从哪儿漏水啊？
3: 好，然后呢，马上要到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求生的点了。好的，大家看到这个车门呢，已经被整个的水浸泡了。这个时候我们试一下能不能打开。
1: 他们是第一次的打开车门，他在用力的去推。
4: 这时候车内的水已经到达了玻璃的下缘，这是第一个答案 A。
1: 使劲儿，能成功吗？
3: 几乎是没有可能的。这个时候好，现在实验的就是下一次的逃生点，为了安全呢，我们戴上一个鼻夹，然后做最后的调息。这个时候要可能的吸到空气。好，
1: 水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整个强子的鼻部面部。
0: 我的天哪，这个太危险了。
1: 现在从外面看，水已经没到了车顶，整个窗户已经没了过去。从里面看，哇，
0: 憋一口气。
1: 现在整个强子的头部都已经到了水里。

0: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几秒，他现在开始尝试第二次的打开车门逃生。他现在开始尝试，在努力的去扳我们整个车的把手，但是并没有成功。已经过去了三十秒，哇，他还在憋气。
1: 天哪！
0: 他在用力的用脚在踹，但是还是没有打开车门。他现在他还好吗？
1: 强子。
0: 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的压力差已经到达了10000帕，但是现在强子用尽了力气。
2: 主持人完全没入水下的时间已经超过30秒，然而经过多次尝试，他仍然没有打开车门。随着时间的流逝，车内人员的危险系数急剧升高，他能够顺利逃生吗？

0: 我们现在对付的是一个巨大的敌人，而且这个巨大的敌人的力量只有104千克。哎，
1: 开了。
2: 超乎你的想象吧，来，先上来，喘口气，喘口气，太棒了，太棒了，哇！上来之后感觉怎么样？现在没问题吧，身体？
3: 还好，还好，还好。
2: 现在眼睛有些充血，面色有一些发白。
3: 因为，
2: 你要在水下睁开眼睛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3: 你能看到要去抓的那个门把手吗？
2: 看不到。
3: 位置在哪儿？只能去摸是吗？
2: 完全看不到。
3: 哇！
2: 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找那个门把手。
3: 哇！
2: 然后呢，就开始找，哎，怎么完全没有门把手？ 然后你就会很紧张，那个时候。
3: 但是你越紧张，你需要的氧气和消耗就越大。
2: 是，所以呢，我觉得你要等这个水整个没过车的话，你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冷静，冷静，冷静。我当时在车上又做了一下，然后呢，我要让我的心率降下来，因为心率一升高之后，
3: 你是有经验的，
2: 大量的增加。
3: 是的。
2: 所以呢，你必须把它降下来之后，冷静下来，冷静下来，然后让心率降慢，也许你能多憋10到20秒钟。
3: 这10到20秒钟很可能就是你逃生的最后的时间点。虽然你成功的从车里出来了，
2: 是，
3: 也顺利的完成了我们的验证，这是好消息。但是，坏消息是，你整个脸在水里的时间超过了30秒。我预计大概有40多秒，45秒以上的时间。
2: 是，
3: 也就是说，换做普通人，如果是我的话，这个界限可能最多就是30秒，30秒之后，可能就已经溺水了。
2: 那么验证到此，我们的答案也就出来了。我们的选项
3: A， 从水没到我们窗户的位置，还是我们的选项 B， 整个没过头顶，都不能在这样的时刻打开车门逃出车外。所以说，正确的答案就是选项 C。你们答对了没有？两种都不是最佳的安全逃生方案。别忘了，还有一个30秒的时间限制。对，因为这是根据一般人。 能够承受的极限来划定的一个时间段，对，所以像强子这样的经受过专业潜水训练，包括本身体质就非常突出的人，可能他能为自己多争取10秒、20秒，但是30秒钟显然他没能完成这个逃生的任务，所以正确答案是 C。说到刚才这个水下逃生和救援，我们今天专门请来了一位专家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事儿。
4: 你们的这个水下救援和我们平时知道的地震呐、火灾这个救援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5: 完全不一样。
4: 说实话，其实水下救援多数情况下都并不是救生，因为这个水下一旦出现问题，人死亡是非常短的时间的，救援是来不及的。
5: 救生锤，我建议是大家在自己的车里都要配备的。
4: 救生锤呢，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我们常见的在大巴车、公交车，包括火车上都会看到那种，一个很大的锤子，
5: 下面有个红色的柄，
4: 使用的时候直接锤击玻璃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呢是比较小巧的，我们叫做弹簧按压撞针式的这个破窗锤。
5: 哎呀，说到这样的救生锤，好巧，我这好像有一个，
6: 就是这样的，
5: 就这么小，
4: 对，
5: 就这么点儿。
3: 是，感觉跟一个圆珠笔的上半截儿一样。
5: 怎么用呢？我们有一个跟安全锤有关的逃生策略的短片，我们来看一看。
3: 那么我们在驾驶过程中，一旦入水，身处险境，我们该如何抓住最黄金的时间，完成自救呢？您看到了，现在强子又再次坐回到了这辆车中间。接下来，他将再次人车一起完成这么一个模拟过程。但是这次，他随身还携带了一个跟我手上一模一样的弹簧式的破窗器。 在过程中，强子将用自己的亲身示范，到底该怎么做，完成自救。强子，现在我们水下的救援人员都已经就位了，你准备好了没有
7: ？OK，
3: 没问题啊。
7: OK，
3: 加油，准备下水。如果水整个漫过车之后呢，我们在水下如果车门没有办法打开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破窗逃生？一会儿呢，这个水会逐渐的漫上来。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重点是。 一旦水漫到玻璃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有内外的非常大的压差了。你要稍微等一会儿，让内外的压差非常小的时候再破窗，这个时候就非常重要了。

0: 为了安全，我
1: 来了，
0: 戴了望远镜。
1: 强子，这一次戴上了潜水镜，这样他能更清楚地看到周边的环境，
2: 也能保护自己的眼睛啊。
0: 好，现在呢，水已经漫过了膝盖。之前我们演示过了，这样的时候呢，车门已经没办法打开了。好，现在车入水的速度呢是非常快，注意调息，让自己的心率降下来，保持冷静。这个是破窗锤，还是像以往一样，我们要尽量多的在车体内可以吸到空气，

0: 强子现在在试图用安全锤击碎玻璃。哦，其实那个时候因为内外压强已经基本平衡，玻璃不会突然一下被水冲进来。
1: 对，哇，强子太厉害了。
2: 出来了！
3: 因为我是想象不出它那个弹簧能有多大的劲儿啊！您过来看看，
0: 哇，好酷，裂了！
1: 哎呀，我中弹了！好使吧？哎呀，玻璃碴，真的是崩出来了，真是好东西，真是好东西。这里有一个特别押韵的互动小口诀，给大家介绍一下，叫做"雨季洼地别去趟，万一落水莫惊慌，推不开门砸车窗，水压平衡快逃亡"。
4: 还有刚才周老师给我们介绍的所有的点，希望大家都深深的记在脑子里。
5: 谢谢周老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详尽的解读。
4: 在紧张而惊险的水下实验过程中，我们吸取到了水下压强的知识，更了解了密闭空间的逃生方式，掌握正确方式，沉着寻找生机，这更是科学实验的真正意义。科学观念学以致用，就在奇妙实验室。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脚气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4: 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8: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4: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8: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9: 很帅，哇！
10: 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1: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的动起来。
12: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3: 舞蹈就是这样。
14: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5: 满意，
16: 走嘞！
17: 100个赞，
18: 可以，你们骄傲。
19: 全民来跳舞。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这位
1: 好，
0: 考给大家知道他的名字吗？多多。
1: 多多哎。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广东佛山的杨梅留言说 ：“Hello， 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一路生花》。我想成为家里第一个女硕士，虽然这选择很冒险，过程也煎熬的想哭，但我还是拼命坚持下来了。真的希望能借着这首歌的吉言，让我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收到好消息。”
1: 一定会的。我觉得《一路生花》这首歌点得真好，它不只是对结果的祝愿啊，也是我们对那些已经走过的那条开满了拼搏之花的来路的一种致敬。
0: 说的没错，就是很多人认为啊，只有咱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才是生花。但是我觉得那个在煎熬中咬牙不放松的你，其实早已经在心里开出花来了。希望你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收到的不仅是好消息，更是那个穿越风雨后更加挺拔而明亮的自己。花呢会沿路盛开，你的未来也是这样。那同样呢，也要把这首歌送给央友圈的好友刘苏啊。你的留言我们也收到了。

0: 来自江西南昌的网友思琪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欢快的快乐万万岁。记得小学的时候最期待过六一，那天可以穿花裙子，还能吃上奶油蛋糕，教室里大家跟着音乐乱跳，笑得东倒西歪。现在想想那种没来由的快乐，真的可以万万岁吧。
1: 哎呀，小时候的快乐真的好简单哦！我们女生一条花裙子，然后一块奶油蛋糕，再加上一首活泼乱跳的歌，觉得整个世界都在闪闪发光。啊，
0: 小时候有的是简单的快乐，长大了简单就是快乐。我觉得思琪说的那种就是没有来由的快乐，可能是每个人一生中最宝贵的燃料之一。希望这首《快乐万万岁》能够成为你今天心里的六一儿童节。

0: 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周氏电传。
1: 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你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四川乐山的何春燕，她说，我想点一首《好风吹进生活里》送给我儿子。最近看到他工作不顺心，当妈的心疼啊。儿子，谁没个低谷期，好的坏的咱都得受着，这就是生活，别太往心里去，调整好心态，家里永远有口热乎饭等着你。
2: 哎，春燕阿姨你好啊。我觉得作为母亲，您的这句话句句在理儿，句句走心。其实对于爸妈来说呀，不用儿女多成功，只要你常回来吃饭，你的生活能够平安，能够找到自己内心的快乐就足够了。生活嘛，就是一边经历风雨，一边回家吃饭。这碗热乎乎的饭的承诺，就是给你的孩子最扎实的底气。
1: 是的，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好风吹进生活里》送给您和您的儿子，希望歌声可以把你的惦记以及那桌热乎饭的香气一块送。

0: 下一条留言呢，是来自山西大同的冯建国，他说：“我想点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每次听这首歌啊，我都觉得很激动。我是个老放映员，当年放《甜蜜的事业》这部片子的时候才25岁，正年轻呢。现在胶片电影没了，我们也跟那些老胶卷一样成了历史。那会儿的日子，我是真忘不了啊。”
1: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后来这首歌被很多人都翻唱了无数版本，一想起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幸福的样子应该就是歌词所描述的这个场景吧。我也想跟冯叔说啊，您这身份在当年那肯定是让人羡慕啊。
0: 是的，
1: 25正当年，那一定是十里八乡最潮的职业呀。那会儿呢，大家为了看一场什么《甜蜜的事业》，看一场电影啊，那能跑好几里地啊，是不是？这哪是历史啊，这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啊。
0: 是的，可能机器会淘汰，技术会更新啊，但是您带给那一代人的欢乐和感动其实早就刻在我们心里了，那个就是我们永不褪色的底片。我们也把这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送给您，谢谢您。
1: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4: 多。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0: 这样吧，
11: 应该的嘛。
8: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3: 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你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嗯，那我们继续来看留言。
13: 来自陕西榆林的网友周卫婉，他说，我想点一首《回家的路》。厂里今天刚放假，我拎着给爹娘买的糕点往车站赶，候车厅挤满了人，但大家脸上都有一种相似的期待。是啊，不管这一年多难，只要踏上了这条路，心就先到家了。
12: 对我们来说，回家不是一种选择，只是一种本能。
13: 我特别喜欢《回家的路》这首歌，唱尽了所有归乡人那一刻的心情。希望你和所有在路上的人，我们都能一路顺风顺水，平安抵达。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福建福州的林晚初，他留言说，我要点一首《我心万里情》。这两天福州的天气好得没话说，蓝天白云的，刚把被子晒出去，听着这首歌感觉整个人被晒得是暖烘烘的。其实幸福挺简单的，就是睡个饱觉，晒晒太阳，哼哼歌。希望大家听了这歌啊，心里那些阴霾全都能散光光，每天都是大晴天儿。
1: 啊，晚出这段话好像自带香气，好像隔着屏幕我都闻到了那种被太阳晒过的被子的那种特有的味道，就是太阳味儿，就是让人特别安心的味道，
0: 就这种心态特别棒。那日子过得好不好，有时候啊就看咱能不能从这些最平常的事里边咂摸出滋味来。你晒被子是个小事，但是连着好天气、好音乐和一份分享的心意，是不是啊？它就成了一件能够点亮一天的大事啊。生活有时候阴雨，有时晴，但心里的那床被子啊，得常拿出来晒晒，把那些煤气给它晒跑了，人不就敞亮了吗？一块来听《我心万里情》。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接下来来自河北衡水的网友小胖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首今宵多珍重给我们的宿舍老大，他明天就要回老家发展了。今天晚上呢，咱们哥几个最后聚了一顿餐，酒喝了不少，话都在酒里了。挺大个老爷们儿，刚才抱头痛哭了一场。兄弟，以后天南地北的，不管混得咋样，千万别忘了这几年的情分。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9: 这个兄弟之间最高级的告别，就是那句话都在酒里了。就为什么男人到了这种时候喜欢喝酒呢？我觉得是因为有些，哎呀，我们觉得那些有点矫情的词儿啊，尤其是清醒的时候是说不出口的，只有借着酒劲儿，才能把那句舍不得呀说得理直气壮的。
8: 山高水长，后会有期。我们就把这首饱含珍重的今宵多珍重送给小胖和你宿舍的兄弟们，干了这杯酒，然后笑着说再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恶奶奶的状态下，什么台词你记得比较清楚？
1: 想娶我女儿，你有实力吗？
2: 这张黑卡不限额，随便刷。
1: 凭什么你们都喜欢他？
3: 三号爷爷，我说话您就能听清对吧？

0: 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 很帅哇！
1: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喜剧之夜，喜乐同行，欢乐之旅即刻出发。
1: 喜剧之夜，乐开怀。
0: 让我们在童年的动画中找回记忆中的美好时光，
2: 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0: 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旅行。
3: 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嘛。
0: 在青春的故事里找寻那份爱与自由的梦想，在老友的希腊中回望匆匆岁月的温暖相伴，一封家书里道不尽亲情相伴，喜乐还原
4: 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
0: 一间办公室见证着并肩追梦，奋斗向前，更有你想不到的明星跨界，欢乐上演。喜剧之夜再同行，佳作集结，喜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是旋律熟悉。

0: 谢谢各位歌迷，谢谢你们。进了腊月要过年，临回老家挣点钱，都说我像寇振海。哎，我会崩爆米花，寇振海会吗？
1: 哎哎哎，大爷，哎哎哎，你那儿一放炮，我这就卡带。您在这儿崩爆米花，多影响我呀！您换个地儿不成吗？
0: 不成。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这儿有忠实的观众。
1: 您拉倒吧，就这一小破孩，光这看还不买。
0: 90年代小破孩没有压力就是玩，沙包跳绳带踢毽儿，邻居孩子全是伴儿，围着我能看一天儿，就为听响看冒烟儿。
2: 好好好好。
0: 看这现场效果都快赶上春晚了。孩子，你叫啥名啊？
2: 我叫杨帆。
3: 杨帆，你又在这儿看崩爆米花，你看看人家隔壁小尼都已经是学校各种晚会的小主持人了，你再看看你。
2: 妈，我不想当主持人，我长大就想崩爆米花。
0: 孩子，长大了别崩爆米花，还是当主持人吧，爷爷好能在电视上看见你啊。
2: 对呀，我不当我不当，我长大就要崩爆米花，
3: 你在这看吧。
4: 谢谢你跟我离哟，叔叔忙呢。哎，给您这爆米花，嘿，三条街我都闻见了。
2: 爸爸，哎，妈妈说咱家要买大冰箱了。
4: 嘿嘿，心六星天，爸爸就带你上商场买电冰箱去啊。
2: 好。
5: 杨哥，杨哥啊，能不能借我点钱呢？
4: 还不就借钱吗？正好今儿刚发工资，没教你嫂子呢。借多少啊？
5: 你开多少啊？
4: 我这191。
5: 我借191。
4: 你够狠的你。
5: 救急救急。
4: 得191拿走。
5: 仗义，杨哥走了。
4: 我说你这么着急用钱，你干嘛使？
5: 买冰箱。哦，
4: 这事别跟你妈说啊。
2: 为什么不跟妈妈说？
4: 你还不了解你的父亲吗？啊，我最长的极限就跪1个小时。走，回屋啊。哎，
1: 大爷，这人有点意思。哎，自己买电冰箱的钱愣借出去，你瞧没有？行，
0: 这人不错啊，虽然兜里也不富，尽力帮人解难处。
1: 又来了，
0: 相互帮助是人情，这人情就是聚宝盆的。这年头的热心肠，暖的人心不发凉。
1: 这发凉不发凉我不知道。大爷，您原来是不是唱快板的呀？怎么一张嘴全四六八句的？
0: 考过县剧团没考上，要不情深深雨蒙蒙里的那个老爷就是我演了，哪轮得上寇振海呀？
1: 你怎么还来呀？我动半天了，我这
5: 睡
1: 帮你追女孩知道吗？
5: 我睡过了吗？
1: 别废话，赶紧上上上上上，
5: 你这稍等会儿，
1: 按计划进行吧。
5: 给个暗号，
1: 我就给你整上这个。
5: 哎呀，等等会儿。举起！你扶着我点儿，
1: 我扶你是他的吗？不是，
5: 你把他撂地下。
1: 哎哎，大爷大爷、啊，你把那个给我调大点
5: 声。对对，大点声。
2: 奶奶，有人扒你家墙头。
6: 谁呀、啊？谁扒我们家墙头啊？

0: 爱情娘。
1: 给我下来。哎，我刚熬好了白菜，刚端出来，这瓷蛋嗖的一下子就到我锅里了。就你们这些小青年，成天就听这些乱七八糟的。哎，
0: 这可不是乱七八糟的，
2: 就是，
0: 这是我们的青春。
1: 你们青春干嘛扔我锅里啊？让我吃青春炖白菜呀、啊？说，是不是想骚扰我闺女？嗯，
0: 那不能叫骚扰，那叫暗恋。
1: 我闺女长得是漂亮，身材又好，就你们这些吊儿郎当的小青年，哎，想跟我闺女套词没门儿。瓶子回来了，
3: 瓶子干嘛回家？
2: 是他，不是他。
0: 我为什么要追他？瘦得跟个刀郎似的。
2: 我打南城，我蹬20多公里跑这儿来，我就陪你追一个天天吃白菜都能胖成这样的姑娘。啊，
0: 显得我这份爱厚重。
2: 什么玩意儿这是？羞答答的美，来一场悄悄。
4: 好了，这锅2毛钱。
2: 这锅2毛钱。
4: 哎，车。小年轻的看对眼儿，见面就是大红脸儿，就算不成有情人，嘿，这个过程有点纯。
1: 日子没法过了。哎哎
5: 哎，干嘛呀你这是？
1: 给我站住！哎哎，站住！
5: 别动我！
1: 站住！
5: 这是？哎，停！干嘛呀这是？
6: 谁让你干这事儿的？
7: 妈！
1: 哎呦，怎么了？
7: 你看对面两口子正在开战，现在局面非常混乱，媳妇气得浑身乱颤，男的挨打抱头鼠窜，老妈你赶紧放下针线，赶紧过去当个平盘，劝完咱俩回家吃饭。
1: 哎，瓶子，妈说过你多少次了，说话得会喘气。
7: 好的妈妈。哎，叔叔给我绷5袋爆米花，多放点糖精，我刚才一口气说了那么多的话，我需要补补身子。哎，谢谢叔叔。
4: 好，
7: 妈妈。
1: 杨凡妈，杨凡妈，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歇歇手啊！歇完了手，咱们接着打。哎，
5: 哎呦，大妈，您哪儿劝架？您不拱火吗？您
1: 不打你，还留着你过年呢？不跟媳妇商量一下，就把钱借给别人了？
5: 不是，您不知道，您过来，您过来。大刘他们家着急买冰箱，打我这儿借钱，人家又不是不还啊。
1: 杨凡妈，杨凡妈，那个
6: 大妈，我都听见了。我们家也买冰箱，他把钱借出去了，我们拿什么买啊？
1: 是啊，
6: 我跟你说，今天你必须把钱给我要回来。
5: 我就不去，怎么了？我今天就不去了。
1: 你别这么，
5: 你干嘛呀？这么，
1: 你再说一遍，
5: 你过来，别伤着人。大妈，你甭管，我告诉你，我错了啊！我就借这一回，下回我不敢了，怎么了？
1: 杨凡妈，得了。大过年的吵架不吉利，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不就钱吗？他借给别人，我借给你们。
6: 大妈，这可不行。
1: 哎呦，那怎么有什么不行的？远亲不如近邻。得了，那个冻硬的，大冷的天儿，起来吧，别着凉。
6: 起来吧。哎。大妈，谢谢您啊。哎
5: 呦，麻烦了。
6: 谢谢您。哎
1: 呦，得了。
5: 谢谢啊。
6: 谁让你在外边跪的，听见？
4: 这年月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日子过得融洽，好的就像亲人。孩子，鞭炮声一响，你的年龄往上涨，等你有一天长大了，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8: 爷爷，什么是回忆啊？
4: 多了去了。年轻时候的父母，隔壁邻居的大妈，纯洁的大哥大姐，还有你手上的铁皮青蛙，最重要的，在你童年记忆里，还有一个崩爆米花的爷爷。周末。

0: 了，这彩电还没修好啊，这街坊四邻还等着看春晚呢。
1: 你放心，就是电路板一点小问题，一会儿就修好了。
0: 你等着，还得我啊，扶一把，
1: 扶一
0: 把。
1: 哎，你这是干啥呢？
0: 彩电，彩电，不踩它能发电吗？
1: 哎、赶紧赶紧把脚放下来。
0: 嗨，我这不是做了新鞋，穿了新衣服，显摆显摆吗？
1: 哼，你显摆了，到时候我的彩电该换了。
0: 好的，得得得，赶紧修啊！我去做饭了。哎，怎么了你？
2: 妈妈，今天压岁钱能不能不没收了？
3: 我不没收你的，我拿什么给别人啊？不对，你是不是刚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收了你钟爷爷5块钱？
2: 没有的事儿。
3: 我跟你说啊，如果抗拒从严呢，我就武力相待，你自己考虑一下吧。嘿，儿子，妈跟你说，这钱呢，我都替你攒着，长大以后一定会给你的啊。
2: 妈，那么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呀？
3: 在我心目中呢，你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2: 妈，那要照你这么说，我也不用等长大报答你了。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3: 哎，你这孩子嘿。哎，叔，啊，这彩电还没修好呢。啊，
1: 小毛病，没事。
3: 您可一定得修好了，一会儿大家伙都指着他呢。
1: 放心吧。
3: 强，你跟爷爷这玩会儿，妈把菜拿进去啊。
1: 小强，这是爷爷给你的压岁钱，别让你妈妈看见了啊。
2: 谢谢爷爷。
1: 小强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花呀？
2: 春季里开始花。
1: 好。
3: 春季开什么花啊？
2: 春季里开花，一共六。
4: 好事怎么样？哎，半高领的，哎，
1: 好好看。
4: 笑什么呀？不懂，这叫时尚，半高领露背装。
3: 哥，哎，你那是鸡心领
4: 啊？
3: 鸡心领，
4: 鸡心领不能这么穿啊，
3: 反了。
4: 我说穿上以后有点漏风呢。
1: 小子，哎，你今天出去没给你媳妇儿买了件新的衣裳？
4: 给她买什么新衣裳啊？你看我小金妹妹，我认识她20多年了，没变化，这小身材，这小脸蛋儿，穿什么好什么好看，
1: 对，
4: 不像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呵，穿什么都不好看。
1: 继续说，
4: 哎，你别说这个露背装是有点漏风，
3: 你那不是漏风
4: 啊，
3: 那是漏勺。说，咱俩先撤吧。
4: 你看。走什么走啊，就好像我那位大眼睛大长腿漂亮无比的媳妇站在我背后上。媳妇儿，我在这儿夸你半天了。哎，
5: 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跟我说说怎么就那么不待见我呢？
4: 撒开。
5: 怎么的？说，我在你心里到底像什么？
4: 你就像那冬天里一把火，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5: 别唱了，丢人现眼！别唱了，别唱了，我看你就欠烧。我告诉你啊，以后少在我面前唱偶像。

0: 这样的歌讨厌。嗯，
1: 所以我把拖板该摆到哪儿就摆到哪儿，一会儿回去我没地方跪，我跟你没完。
0: 哎，你赢了你，我告诉你，赶紧给我回家。
2: 哎呀，小张啊，你是我见过的怕媳妇里边最爷们儿的。
1: 那纯爷们儿，要不然敢穿露背装吗？媳妇儿啊，就得训啊，不能惯着。
2: 对，
1: 哎呀，不是，王叔啊，这彩电赶紧修好啊。看春节晚会呢，
2: 一会儿就好了。
1: 我得赶紧回屋跪会儿去，一会儿开始了叫我啊。
2: 等你能站起来了再说吧。
0: 哎呦喂，哎呦喂，还没修好呢。
2: 快了，快了，
0: 还得我来。
2: 哎，你又要用你的脚来踩啊？
0: 不用脚了，我用手，用手还不行吗？起开，起开，起开，哎，一边去。哎，
2: 我说你，哎呀，你个老娘们，你看
0: 好了。这彩电的它欠揍，
2: 老伴儿，没看出来还真有一说啊！
3: 哎，老王，老王，
2: 哇，哪来的？
3: 我儿子寄过来的。
2: 你儿子过年不回家？啊，
3: 他在外面念书，太远了。
2: 多远？过年也得回来呀、啊？在哪儿啊？
3: 太远了。
2: 太远太远有多远？你就告诉我在哪儿。
3: 太原，太原，山西省太原。哎
2: 呀，你早说山西太原嘛！
3: 我儿子还有好消息，他寄封信来了。哦，啊，我给你看。
2: 那赶紧念念啊！
3: 念给你听，我怕你听不懂。我就唱给你听，好不好？
2: 好啊。
3: 不知道，爸，你现在好不好？
2: 好。
3: 是不是还每天有烦恼？

0: 始来，开始了，
1: 来，太棒了！
2: 我告诉你们啊，每年这个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了。
0: 谁也别不高兴，没有什么烦恼是看春晚解决不了的。
3: 我提议一下啊，咱们都说说新年愿望。钟叔先说啊，
0: 钟叔先说。
4: 好，没问题。去年得不到前年的愿望，我希望是后年全部都实现。
2: 什么去年前年又是后年，哎呦，我都给你搞晕了。我的愿望是咱们这个小院，咱们这个大家庭，哎，永远都不要分开，永远在一块儿看春晚。我希望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1: 好，来，
2: 太棒了。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家
0: 新年快乐，
1: 看春晚，看春晚，哎呀，
3: 来，
1: 都说

0: 可忘了，关了关了，快关了。真看不了这个戏，心里难受。你看慧芳那个好啊，那个善良啊，但是太憋屈了。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扇那王洪生两大嘴巴了。
1: 要是你演刘慧芳，那我们大家伙都同情王洪生。
0: 不是不是，
1: 服，
0: 想造反？
1: 你都训我一辈子了，我能不服？
0: 行了行了，看看啊，我给闺女做的这个棉袄怎么样？哎呀
1: 呀呀呀，我看看我看看。哎呀，你别说这棉袄做的啊，跟棉裤似的。呀，
0: 多好啊！肯定喜欢。
1: 喜欢。哎，来来来来来，你过来看看啊，看看我给咱闺女买什么了啊？看看啊。这是我给咱闺女买的水果罐头绿豆糕啊，给咱闺女买的黄花鱼大白兔奶糖，给咱闺女买的鞭炮瓜子儿大苹果，这个酒呢是给我自己买的，啊对，这个铁皮青蛙是给你买的，这好玩吧？
0: 哎呀，要说呀，这闺女上大学快一年了，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是胖了瘦了黑了还是白了，真想他呀。
1: 我觉着呀，
0: 回来了。哎，
1: 姑娘姑娘回来了。哎呀哎呀哎呀，
0: 闺女。
2: 哎，师母曹老师，没想到这么多年了您还记着我这外号呢。
0: 记得呀，你最爱吃大白兔奶糖了，那会儿到我们家抓着大白兔奶糖就跑。
2: 曹老师啊，我现在是一名邮递员了，以后您家的报纸和信件都由我来负责。哎呀，
0: 太好了。
2: 真的，这是您家的信。哎呀，一共五封呢。
0: 哎呀，真好。哎呀，
1: 大白兔啊，我跟你说，要不是你师母提醒啊，我差点就给忘了。你爱吃大白兔奶糖，来拿着，拿着，拿着，
2: 这么多我也吃不了。
1: 拿着，拿着，吃着。
2: 行，那你搁我包里吧。哎
0: 呀呀，行了，行了，行
2: 了，够了，够了，
3: 不够。哎呀，
0: 行了，行了，
3: 不够，不够，够
0: 了。行了，
1: 够了，没了，没了。
0: 不能吃太多糖，这个牙不好，还有容易高血压。
2: 哎呦，那您还真不能吃糖了。曹老师，我还有几家要送的，这样吧，那我先走了。
1: 哎哎，你干嘛好啊？哎，好嘞，
0: 谢谢谢。
1: 哎哎哎，你这血压怎么样？你坐。
0: 曹老师，
1: 我理解错误了，我认为你让我把大白兔给他拿跑。没事，你看这孩子都。
0: 这回是闺女。哎呀，闺女，
1: 李大妈，不是李大妈来了，你让开呀！你再把李大妈拍着，我跟你天哪！哎呦，李大妈，李大妈，哎呦，哎呦，哎呦，
4: 哎呦，曹老师，大妈，我还以为我走错门了呢。哎呀，我是要给你拜年的。哎呀，我的鼻子，
2: 快坐，快坐，
0: 快坐，快坐，李大妈。哎呀喂！你都开始准备年货了
1: 啊！我当您说什么呢？有年货，你看那边，那边还一堆呢，你瞧瞧去。
4: 我瞅瞅，我瞅，我得好好的瞅瞅。哎，
1: 瞅瞅瞅瞅。
4: 哎呦喂，这大苹果，想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啊，就想吃一口苹果。嗨，
1: 那我明白了，李大妈，这苹果呀。再拿一个，哎，
4: 一个就够了。
1: 您拿回家慢慢尝。哎
4: 呦，曹老师，哎，谢谢您了。
1: 不客气。哎呦
4: 喂，还有绿豆糕呢。哎呀，这包装可够讲究的。哎呀，
0: 要不您
4: 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就想吃一口绿豆糕。哎，
1: 是，啊，那明白了吧？啊，来来来，哎呦，你的吗？回家慢慢尝啊，
4: 曹老师，那我就不客气了。
1: 您客气什么呀？
4: 哎呦喂，还有山楂罐头呢。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啊，
0: 您住地震棚的时候是真馋呐。
1: 听不出来吗？李大妈，就相中咱这山楂罐头了。来来来，李大妈。
4: 曹老师，我跟你们开玩笑呢。那，哎，罐头这么贵的东西，我哪能要啊？有这绿豆糕，有这苹果，我就心满意足了。哎呀，
0: 李大妈，要不您拿着吧。
4: 不用了，不用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我给二位拜年。哎呦，
1: 给您拜年。哎呀，
4: 好了好了，
1: 您慢走啊，李大妈。 的吗？哎，哎
0: 呀，哎呦天哪！
1: 哎，没事吧？
0: 你看那东西，没剩几样了。
1: 大哥，咱们再买。
0: 哪有那么多钱呢？啊！
1: 我去，闺女，
3: 老头，哎呀！
5: 哎呦，小闺女想疯了吧？哎呀，
1: 这
3: 还没回来，嚯！哎，哎呦呵，你们家这年货可够全的呀！
0: 对呀，过年嘛。
3: 行啊，那有鞭炮吗？
1: 有。
0: 有没有啊？
1: 有吗？没有
5: 。我也不要，来办正事儿的，来找我儿子的。我
0: 儿子
5: 就不知道跑哪家去了。啊，儿子，
1: 不是
5: 儿啊？哎，儿啊！
1: 你是找儿子来的，是找驴来的？
5: 别跟那打岔，你跟这儿，我找儿子来的。我可嘱咐你们二位啊，一会儿我儿子要是来咱们家了，找您要吃要喝，千万不能给。
0: 这是暗示咱们呢。
1: 我听出来了。
5: 我问问你，这刚才是不是我们家儿子跟他那几个小朋友啊，就在你们家门口这儿又抽着陀螺呀，滚着铁环呐，丢着沙包跟这闹来着？
1: 要不你去杂技团看看去？
5: 没有啊，
1: 没有，
0: 没来。
1: 你这，
5: 那我这来早了。
3: 还不在你们家呢，对不对？来，给我都给我，
0: 东西！
5: 别在这儿玩，这捣乱来了，对不对？咱们这给人拜年来了，来站好，来准备，一二三，
6: 罐头好！
1: 怎么说罐头好啊？这孩子
5: 过年好啊！再来一遍啊，来，一二三，
6: 过年好！
1: 明白了，
0: 行了，别演戏了，来，孩子们，
1: 来，喜欢罐头是吧？拿着，哎，一人一个大罐头，
0: 来，
5: 你赶紧走，你不得，你又给我这现眼，你这个。我得回打屁股，你们拿这么贵重东西干嘛？哎
0: 呀，行了，
5: 拿盘葡萄不就完了吗？哎，我他妈嘴不带他们家，别着急。
1: 我说小弟，哎，
5: 留步啊！
1: 盘都没了，年货少多少啊？
0: 行啊，给闺女留一口就行了，反正咱不就是为了要个年味儿吗？
1: 哎，我说可以呀。你这思想觉悟提高的挺快呀，
0: 跟曹老师在一起可不得提高快点。哎，
1: 那就对了。没，
0: 这回绝对是闺女回来了。闺女，
1: 师母，还是我？
0: 你怎么又来了？大白兔还没吃够啊？
2: 是我妈让我来的。啊？我从小可没少吃你家的大白兔，这不，给您带一盒进口的饼干让你尝尝。哎呦。远亲不如近邻，更何况您还是我的老师呢。哎呀，
0: 千万别客气，咱们邻里邻居的在一起，只要快快乐乐、和和睦睦、热热闹闹的。
1: 对，我们呀、啊，就是相亲
0: 相爱的
1: 一家人。

0: 观众朋友们，
1: 春节好！
2: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到了，在这阖家团聚的时刻，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把96年的春节晚会奉献给大家。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啊，电视
5: 干嘛嘛？
4: 要上春晚了，
5: 有点讽刺的意味。我是谁呀？我是电视，我还用上春晚吗？我播春晚。我这不就是为了增添点年味儿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是这个家庭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大件，所以我有这个责任和担当啊，对不对？
4: 哎，你说什么呢？我还在这儿呢。啊，我作为这个家里最重要的唯一的钟表啊，对你提出忠告哦，给你敲一个小小的警钟。小主人出来了，快快归位。
5: 主人从卧室出来看电视了，小主人。

0: 就你这样还最重要呢，破电视又没信号了。
1: 你好，
2: 你看看小主人用他的手重重的抚摸我呢。
3: 你确定是抚摸啊？哈，我都看到佛心指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是一个嘴巴子吧。
2: 什么嘴巴子，这叫拍打修理法。
4: 还看不出来吗？这是修电视最有效的办法，这么一拍它就
3: 你又卡住了，
4: 就管用。
5: 行了，哎，
6: 你们懂你妈呀，就这种修理方法。嗯啊，非常管用。
0: 我用你摇什么头？
6: 我是个电扇，我只会摇头。哎
7: 哎，各位各位，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没有看见我在家里的地位吗？哦，我这浑身是胆，一腔热血足够你们喝一壶的。
2: 来了来了，
8: 宝啊，别光玩了，来试试奶奶织这个合适不合适啊。
3: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那个是我身上的紫色毛线，已经被织成了紫色毛衣。我太重要了，从现在开始请叫我毛衣公主，谢谢。
9: 原来是毛裤公主。
2: 哎，不好意思啊，体现出家庭地位的时刻到了。看看我们主人每年到了新年的时候就给我做一件新的衣裳。我的伙计们，主人这样对我，你们是不是有点羡慕嫉妒恨了？我的老伙计，
4: 他为什么这么说话？
10: 他最近老放家里三杆子队，多少有点意志强。
11: 那你最近是不是老放山田芳？
10: 嗯呐。
8: 哎呦，还有这个，
2: 还有，哎
10: 呀，哎，老几位看见了吗？看，哎，哎呀，太暖和了。
8: 宝啊，吃完了没有出来呀？奶奶带你去买好吃的去。
12: 吃好了。哎，
8: 来。哎。哎呀！哎呦，把一个男水瓶踢碎了。
10: 是又踢碎了。
12: 奶奶，上街买什么呀？
8: 先得买个暖水瓶的胆呢。挺奇怪的啊，最近这暖水瓶怎么不保温呢？啊，
11: 那这么说就我自己没留哦。啊，嗯，不对，录音机你也没有留吧。
4: Lesson one， 告诉你吧，小宝最近学英语，主人送我两盘紫薇薇蓝娃娃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的英语磁带。
11: 主人太偏心了啊！论咱们这堆东西在这个家的重要性，我说第二，谁敢说第一？
13: 我
11: 起码第二的位置是稳定的。你们出去打听打听，

0: 谁家没有我？哪个孩子没踩过我、撞过我？可以这么说，我是孩子们的第一个大件机械玩具。
1: 如果照你这么说，我也很重要啊。我不仅可以当球踢，我还可以处置母子之间那种感情的纽带。你感受一下，有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
2: 我想我的妈妈。
1: 你看，
3: 我说两句啊，要是作为玩具的话，我太有发言权了。小宝没事就冲着我唱歌，他唱出来都是颤音儿啊。
4: 小宝对您唱颤音儿。
0: 妈妈妈，我妈妈妈。哎，真好玩！
4: 上一边水电去吧。我跟你说啊，你就在家里边能耐。对不起啊，我倒不是针对你电风扇，我是针对在座的各位。啊？
0: 怎么说话呢？
4: 要说走出家门，还得看咱。小电视，院里站。多少人来把我看，看的是中国女排的五连冠，所有人都把我夸赞，把我夸赞。
0: 那是夸赞你吗？啊、那是夸赞铁榔头。
4: 呀，谁来了？
5: 来了。
3: 哎呀，
4: 哎，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3: 没见过吗？哇
6: 哦，这就是我的新家呀！你好，我是扫地机器人。
3: 哦，这是个啥？
4: 不明白就先欧着。
6: 哎呀，你还真客气，大爷。哎，
4: 谁叫大爷？大爷，我跟你说，从生产日期上来看，咱俩指不定谁老呢。
6: 你不就是电视机吗？
4: 认出来了，想低调，实力不允许呀、啊。但是老弟，话说的不准确，我是17寸大彩电。
6: 也没啥好牛的，现在的电视都70寸了，
4: 70寸
6: 做不到。哇，录音机，你已经早被淘汰了。
0: 老弟，我呢？哇，
6: 这个最老。
3: 你不是机器人呢，你是真机器人。
6: 不好意思，我是想说，在这个年头能看到你们，我太激动了。
5: 什么年头啊？
3: 什么年头？
6: 你们看。
7: 30多年过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来人了！
7: 这搬的是什么？这么大个，这是70寸大彩电吗？嗯，真大，真瘦啊！
5: 这个我叫不出名字，但是还是真高科技呀、啊。
3: 这玩意儿也没有散叶的，能凉快吗？这个，
0: 各位，看来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守护这个家的接力棒，就交给他们了。
4: 可能我们真的老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记忆还年轻啊。时光就像一个盒子，虽然我们老了，但是我们承载的是美好的旧时光啊。
0: 好好好，
4: 水桶你就别拍了，
5: 我是暖水瓶啊，
4: 回味吧。
5: 好好好。哎，我这回记着把塞子拿上、我呀倒着是常态，这就叫啊
8: 岁岁平安。

脚步。就是开心，哪怕再辛苦，生活中。

0: 在其中。
1: 起早贪黑把门开，日用零食排成排，别看就是个小卖部，嘿，大人小孩全都来。我先把炉子升起来。
2: 啊，老板每天都起这么早。哎呀，你看我大哥，你想啊？
3: 是啊。
2: 咱们说话就说话，不要吸溜好吗？
3: 你懂什么呀？就心疼，我是无花果啊，就那么酸不溜丢的。
2: 咱们开门开那么早，有人买东西吗？
4: 哎，开门了！柯大爷，您干嘛呢？
1: 生炉子呢。
4: 哦，哎，您这哪能点着啊？您拿这个点。哎呦，
1: 卷子！你说我这用这30分的点呢，还是用这56分的点呢？
4: 用9分的吧。
1: 要毁掉证据。行，好，先放着。你买什么呀？
4: 一个鸡腿面包，一个火腿肠。
1: 好，自己拿。
4: 好，
1: 我给你倒杯水。
4: 不用了，大爷，我就上学去了，也不用迟到了。我妈来了，给您钱，我先走了。柯大爷，再见。
1: 哎，再见，慢着点儿。你这把谁家的闺女给欺负哭了啊？
5: 鼻子上。
1: 对，叫叔叔就行，别客气。
5: 这啥老头啊你这是。
1: 嘿，今儿穿的挺带劲儿啊。小戴，有事儿啊？
5: 我今天约丽丽出去玩，在你这儿碰面。
1: 还追呢？丽丽瞧得上你吗？
5: 你这咋说话呢？咱这小伙子往这一站也是人模狗样。那个是亭亭玉立，也不对，就是我也挺精神，对不对？再说了，他追的我，
1: 你就吹吧。
5: 吹啥呀？
6: 他都追我3回了。
5: 不是1回，是3回。
1: 那你就答应他呗。
5: 凭啥呀？
7: 他人是不错，长得也挺漂亮，可他也有毛病，脾气贼倔，跟倔驴似的。
1: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就不怕丽丽听见呐？
5: 听见啥？听见我也不怕，当面我也敢说。就丽丽像倔驴，像倔驴，像倔驴。
1: 想好了再说。
5: 我都想好了，追我3回了，我答应他。追我的时候心情也很细腻，也很努力。丽丽，丽丽，丽丽来，丽丽。
8: 你啥时候来的？
9: 从你说我跟你表白3回的时候，
5: 你看他追的我吗？
9: 我跟你表白，我拍不好，我是你啊！我回家了，你自己玩去吧。
5: 哎，你别走，你走我跟谁玩啊？
3: 你带好吃的了。
5: 猜猜这里是啥？
9: 饺子。你给我做的？
5: 我妈。你婆婆给你包的。
9: 哎呦，你说什么呢？你讨厌，告诉我

0: 哎呀，哎呀，哎呀，他吃我辣条，
1: 不就吃了一根吗？我喜欢
2: 我吃辣条。
1: 丽丽，丽丽，
0: 饭盒还在我手里呢。
3: 这铁饭盒装过饭，装过面，还装着一代人的幸福。你别看这小伙子啥也没买，但是还就是在我这儿约会能谈成。哎哎哎啊，你大白天的你捂个脸干嘛呀？
1: 你知道我今天来干啥？
3: 偷辣条。
1: 我正解着呢，今天我要为我的爱情拼一把。爱情？昨天晚上我得知三驴子今天要在你这儿跟丽丽碰碰面约约会，这给我气的。那丽丽在我心中是啥位置啊？那就是我心中的小芳。
3: 我估计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已经过了山海关了。
1: 哎呀，还是见上了呗。你说我这我只能快马加鞭了。
3: 二狗子反了。
1: 对，反了他们了。哎呀，
3: 就是一个傻小子。小祖宗们该回家了，作业还没写呢吧？回去晚了又该挨骂了啊。
4: 哎呀，我们就看一会儿嘛，马上就完事了。
3: 小小一台电视机承载着快乐和回忆。这帮孩子一放学全都聚在我这里。
5: 我刚刚看你班主任了，期中考试那卷子呢？让家长签字那个签哪儿去了？
6: 哦，让寇大爷生炉子给烧了。
5: 说什么呢？
3: 大明考得很不错，95分。
5: 真的？
3: 三门。
5: 还好啊。
3: 这个卷子。哎
5: 呀，20，我。哎，你说他是基于谁谁？他爸跟我说，小的时候门100分。
6: 我爸在我这个年纪，3门才考7分。哎呀，
5: 大哥，有鸡毛掸子吗？
3: 有。
5: 两。哎，
3: 今天应该是混合双打。
5: 不是，连他跟他爸。一起打，走，跟我回家。哎，我告诉
3: 大明妈妈，你可不能打孩子，这个办法使不得呀。大明，我只能祝你平安了。
6: 老师，你快点儿。
3: 王老师，你干嘛去啊？
7: 我的学生小兰要去城里边去参加歌唱比赛，我陪她去。哎呀，
3: 进城的车没有车站，这小卖部就成了车站点儿，上车下车都在这儿。
7: 小兰，正好车还没来呢，要不我们把比赛的歌唱给寇大爷听一遍怎么样？哎呀，
3: 好啊。
7: 我们把

0: 哎，期待你的好消息啊！
1: 看看真好啊，这帮孩子以后不知道会不会记得这些歌，记得童年的回忆，记住我这儿小卖部，童年里的一个小据点儿。
2: 你说老板关门了，怎么还开灯呢？
1: 给孩子们照照路，给孩子们照照回童年的路。
3: 人群中如此耀眼，飞呀飞呀飞呀飞呀，带你我去看看。

带我去看落日晚霞，还有那年华的田园。

0: 家一起来，三二一。
1: 飞飞呀飞，飞到了我的童年。那时的母亲还没长出白发，也许就如此遥远。

0: 不上相吗？
1: 谁说的？你妈
0: 最漂亮。只有蝴蝶停在上
2: 面，望着爸爸的身影，我从小就记得那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等到响起了下课铃，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夏天真的是冷得可以，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
3: 我长大了以后啊，立志要做综艺节目主持人，给全国的观众送去欢乐。我节目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开门大吉》。

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

0: 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互联网时代，我们的网络上会充斥着真假难辨的信息漩涡，如何能够让我们擦亮双眼明辨真假呢？那就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随着我们节目的进行锻炼和提高了自己的眼力。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又来了四支方阵的观众，他们勇于挑战眼力，勇于成为今晚的冠军。每支方阵的观众都有自己的领队，那就是我们现场的四位探针达人，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6: 好，
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5: 另外，我们也欢迎一下我们心中永远的菊萍姐姐。哎，
8: 大家好。虽然呢，我一次没赢过，但是我就特别愿意来。为什么呢？因为长知识，有参与感，这节目太受欢迎了。
5: 哎，你看人家菊姐，对不对？话说的就是这么好听。来吧，另外也让我们欢迎演员王丽云老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第四位领队，就是卢瑶林警官。
9: 大家好，帅。
5: 那今天我们现场的竞猜，在身后的观众方阵支持之下，哪一队能成为今天的冠军队，身后的观众将会带走现场所有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另外还要为大家介绍我场上的另外一位人工智能机器人搭档九宝，欢迎你。
10: 杨帆，哎，我刚才一直在关注着你这身服装。哎，
5: 怎么样？
10: 确实很漂亮，
8: 真的好。
10: 穿上这身是不是寓意着你在马年和帆船有关系？
5: 哎，对呀。
10: 而且穿上这身之后，人也特别的洋气。啊，那这个寓意是不是人仰马翻？哎，
5: 你咋那么烦人呢？好吧，好吧，好吧，这样，今天球宝呢又暗插了真假难辨的隐藏者，他们当中谁的身份是真的呢？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第一关的挑战，我们第一轮的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哎呦，这个形象，这个气质，三位是什么样的身份呢？且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11: 大家好，我是中老年服装模特。
12: 大家好，我是中老年服装模特。
13: 大家好，我是中老年服装模特。啊，
5: 三位都说自己是中老年的服装模特，背后还有什么样的隐藏的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中老年服装模特行业兴起于2010年前后，伴随着电商服务品类爆发而诞生。模特既要让商家认可带货效果，也要让中老年消费者产生共鸣。由于拍摄时间紧，件数多，有的模特可以做到一分钟内变换几十种拍照姿势。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中老年服装模特？
5: 来吧，现场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8: 我先问一个吧，请问三号，你们是走秀的那种模特，还是说拍老年人服装的平面模特？
14: 网店那种模特。哎，
13: 老年人服装的平面模特。哦，
8: 二号这位小伙子哪是中老年呀？是小伙子吗？
14: 我也觉得二号，二号你先别说话啊，

0: 我感觉我得叫你一声老弟。我91年，他估计就个93、94的样子，
1: 是这个意思，40左右。
0: 我之前，我才34。哎呀妈呀！因为我40多，完了，怎么伤害的是我呢？二号，您方便透露一下您的实际年龄是多少吗？
2: 我跟您是同年的，
0: 咱俩同一年、啊、对吧？
3: 你也40多了，
0: 哦、你看看。
4: 人家可能平时拍的一些衣服就是这种风格的。
0: 好、嗯，
5: 如果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替几位探侦达人问一问，请问一号隐藏者，您今年多大年纪？哎，
6: 我今年虚岁80。哎呦，啊，
0: 不幸人。
5: 请问一下，三号隐藏者，您今年多大年纪？
7: 我今年37。
0: 不幸七。那么问题来了，请问二号隐藏者，你本职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走上了这条道路？
2: 我之前呢是拍平面模特的啊、哦，但是后来有一次隔壁的棚里面的人他模特没来，就让我去冲一下树，就专门拍一下爸爸装。
1: 爸爸。
2: 然后拍完之后就发现我特别适合这个赛道，从此之后就一直拍爸爸装了。
6: 那个我想问问一号嘉宾哈、啊，就是你们这个。不是你们，就我们啊，我们中老年在这个服装搭配上有哪些技巧？
8: 你可以去搭配一些亮丽的服饰啊，
6: 就纱巾呐、
8: 啊。对呀、啊，戴的胸花啦、哦，戴上个项链啦，就可以调节一下子。哦，
5: 王丽云老师，哎，要不您也尝试一下弄个帆船在身上？
4: 我问一下二号老师。就是您说你平时拍这个爸爸装比较多是吧？
2: 是的啊，
4: 那您拍这个中老年服装模特这个照片的时候，妆造会有哪些要求呢？
2: 简洁大方得体就可以了。
4: 不用显得老一点吗？
2: 不用显老，也不用显嫩。
0: 卢警官，哎，你有没有觉得二号好像就是他站的姿势特别像当过兵或者是那种像警察的那种职业？
4: 不排除。
1: 那你们这么怀疑，那就请二号这个叫爸爸装的模特，您给我们摆几个拍照动作呗。
2: 好，
1: 假如说我这是照相机、嗯、是吧，
2: 可以，没问题。
3: 好，5连拍，
1: 请
3: 准备，3、2、1，
1: 走。
0: 哦，三号能来两下吗？
7: 可以，
1: 来。
3: 专业，
0: 这个太专业了。嗯、啊，
3: 哎呦，
1: 完了，暴露了。
3: 那我们能请您也摆5个造型吗？
8: 可以。
3: 啊，也很专业，
4: 经常在网店都能看到这些动作，对吧？
0: 对呀、啊啊，
1: 太难了。
0: 一号旁边那位男士能来一下吗？
1: 现场比武了啊！
0: 来，3、2、1，走。有点配不上这身衣服。
4: 三号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平时拍的这个是什么类型、什么风格的衣服呢？
7: 主要就是妈妈装，像一些休闲、时尚的、时装一点的，像我身上这种喜宴装呀，一些 T 恤、衬衫、连衣裙都有。
4: 怎么想到去从事这个工作呢？
7: 也比较偶然吧。我一开始是拍年轻装的，我是09年在北京上学，就兼职做模特，然后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就拍了一组比较职场风格给头发盘起来的，所以比较有端庄一点的装束，后来就有中老年商家找到我。
4: 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拍中老年的服装？
7: 对，当时我也觉得哇，我才19岁，我有那么老吗？但后来想想也可以尝试一下，没想到它销量特别好，就卖爆了，20个款能有10几个月销量都过万件了。哦，
0: 19岁，你刚才说19岁就开始拍这个？
7: 对，是的。
0: 现在37，嗯，拍了18年，
4: 那这得说是行业的精英了。哦，对吧？
3: 那我们就问问二号，你的网店上现在有大概什么样的销量？
2: 就是前几名，就是一个衣服的话，月销量也是可以过万的。
1: 那一天要拍多少套服装呢？
2: 我一天的话，一拍200多套。
0: 200多套？
1: 对，这怎么换呢？
2: 会有一个工作人员用塑料袋套在我头发上，就是让我妆照不变，然后有工作人员去帮我换衣服。哦，
1: 有人帮着换？
2: 是的。
3: 来吧，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有请四位探侦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议并给出答案。
0: 这个很明显，
6: 像三号
0: 啊。三号摆那几下动作太专业了，太像了。
3: 我先来问问大锁身后的观众方阵，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一号。
3: 问问卢警官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王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怎么还把人手给摁下来了？
6: 你一问他们一号上全有啥？
3: 好，那究竟我们四位探针达人会如何选择呢？来，请做准备，三二一，请投票。
1: 都不选一，那我得支持一下阿姨。
0: 哎，
3: 那咱们就问问四位选择的理由。大锁为什么选二号？
0: 因为我们看的新闻多数都是女孩去做这个中老年平民模特多，所以我觉得二号能填补这个赛道的一个空白，我就支持一下二号。
3: 年轻的大爷，
0: 对对。
3: 但是一号就是看起来就是最传统的，
1: 对，
3: 老年模特啊。
0: 对。
3: 那菊萍姐姐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太明显太刻意了呢？
1: 咱们剧组是很厚道的，有的时候想多了反而容易输。
5: 菊萍姐姐，哎，我们想特意说明一下，您说我们特别厚道，我们不是很认同这个观点。
1: 哦，不厚道。
5: 我们是时而厚道时而不厚道。
0: 因为真正厚道的是紫林好醋。
3: 来，卢警官。
4: 三号老师长相啊，包括刚才他做这些动作，我感觉完全符合就是咱们平时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网店这些模特他们拍的照片，所以选择三号。
3: 好，四位探针达人都说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但是谁做对了选择，请揭晓。
5: 接下来我们会有请我们今天的专属平面模特摄像师杨帆。
3: 好，
5: 请把杨帆的工具拿上来。
3: 好，
5: 接下来杨帆会为他们拍一组写真照片，那么在拍照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谁是真的了。
3: 来，一号老师看我。
1: 不变吗？
4: 不换呢？不换动作呀？
3: 换个造型。阿姨
1: 不用拍了。
8: 我是模特。
1: 好，
8: 但不是中老年服装模特。
1: 完了啊！
0: 没事儿，没事儿。
3: 好，二号，
2: 不让拍照，不让拍照，不让拍照。
3: 哦，我还没拍呢，就不让拍了。
1: 不让拍照。
2: 第一，啊，我不让非专业的摄影师给我拍照。
3: 哎呦。
2: 第二，我也不是专业的。
1: 也不对。
5: 接下来有请业余摄影师杨帆为三号隐藏者拍照。
3: 我不拍了。
7: 杨帆，我相信你是专业的，因为我是专业的。哇，
3: 正确答案就是三号隐藏者。要好好给你拍点啊。
1: 哟呵，
3: 你看，哦，
1: 他身上是，哎，我也学了一手。
0: 他那两下子太专业了。
3: 也谢谢一二号隐藏者，请到台下稍事休息。来吧，欢迎三号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中老年女装模特王佳佳。
0: 我应该刷到过你的采访，我如果
7: 应该刷到过我的那个视频，我是首批这个中老年女装模特。哦，各大平台就是我的图片也是最多的。
0: 对对对，
3: 就是为了从事这个职业，就是有时候你要刻意的
7: 对打扮
3: 了，就模仿一些我们长辈的这些动作。嗯，
7: 对。
3: 那时间久了之后，平时会不会这个习惯就改不掉了？
7: 对，身边人都叫我老干部。
3: 哦，那我想请教一下佳佳，就是那你从事这个职业，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7: 其实最难的，是我们就比较身体极限挑战，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们会在，就比如说这个季节特别冷的时候，我们是穿着短袖，而且到户外去，就瑟瑟发抖的拍这个春夏装，然后。等到夏天三伏天，需要穿着厚厚的羊毛衫、毛衣、高领的，配大棉靴子，穿着羽绒服，在太阳底下拍外景。那个时候
3: 他都得打点提前量，对不对？
7: 对，
3: 你上那个秋冬款的时候，天其实还没冷呢，
1: 反
7: 对，是的。嗯，
1: 那每周这七天，你会有几天都在拍摄的路上呢？
7: 我们这个淡旺季比较明显，像旺季的话，一周七天就是满满的七天。哦，从早到晚。夏天的话，早上四 点就要开始化妆，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就要开始拍了，一直拍到晚上。

0: 跟拍影视剧差不多呀，是吧？
1: 嗯。
2: 所以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这快20年的
1: 啊，就是
2: 这个职业的感悟。
1: 嗯，就是我还挺为自己这份工作感到骄傲的，因为我们的妈妈获取一些时尚信息、穿搭的这个途径会比较少，那可能他们的穿搭灵感就来自于我们宝贝详情页里的一个搭配，所以说能给妈妈提供一些变美的思路，我心里还很开心的。希望带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妈妈跟长辈一点的，希望带领大家能越来越美，越来越年轻漂亮。
2: 所以不要小瞧这份职业，我觉得它也是新时代我们年轻人孝敬父母的一种新的体验，一种新的方式，是吧？
1: 是，
2: 希望更多屏幕前的妈妈们、奶奶们也通过这个网站上可以看到佳佳这样的新时代的年轻模特，他们穿上了中老年的服装，让您的生活装点更多的色彩。谢谢，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哈。当然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是给妈妈带回去哈。
1: 好的，
2: 好，谢谢您，
1: 谢谢，
2: 再见，
1: 再见。
2: 第一轮竞猜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四支战队的得分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琳和王丽云两支战队，500分。菊萍姐姐还有大锁得加油了哈。
3: 没事，
2: 接下来我们的分值还会有变化，在第二关当中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嗯，来，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有请他们登场。有请三组隐藏者。来，先有请三组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们是会吹唢呐的双胞胎。
5: 大家好，我们是会吹唢呐的双胞胎。哟，
6: 大家好，我们是会吹唢呐的双胞胎。
0: 怎么这么多？
2: 嗯，
0: 还都是双胞胎。
2: 二号双胞胎有点问题啊。你家父母是不是有点偏心啊？嗯，好像某人
3: 多
2: 吃的多了一点，是吧？
7: 还不好好吃饭。
2: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
7: 啊，我是弟弟。
2: 弟弟，你有点过分了，哥哥也生气了。重点不是吃不吃饭，重点是人家都会吹唢呐啊。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8: 唢呐是中国传统双簧木管乐器，音色高亢，穿透力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唢呐形成高音、中音、低音三种类型，适配民俗与经典曲目演奏。台上三组隐藏者中有一组在生活上是心有灵犀的家人，在演出中是默契十足的搭档，请问哪一组是会吹唢呐的双胞胎？
9: 只有两个人都会吹才算，
2: 大家可以现场提问了哈。
9: 二号小朋友
7: 啊，
9: 来，你是弟弟是吧？
7: 啊，对，我是弟弟。
9: 今年几岁了？
7: 啊，今年我10岁了。
9: 今年10岁了。就是他是哥哥比你先出生多长时间？
7: 2分钟。
2: 哟，回答还挺默契哈。
9: 你俩是从几岁开始学的这个唢呐呀？
7: 我们是从7岁开始学的。
9: 为什么要学这个乐器呢？
7: 就是
9: 你让哥哥讲两句行不行？来。
2: 对呀，哥哥会讲中文吗？哥哥可以讲两句。
7: 会讲，就是我们小学有一年级的时候有个音乐老师，他是吹唢呐的，然后呢我们感觉这个唢呐挺好玩的，然后呢我们就加入他的一个社团，然后呢参加了一些学校的节目。
2: 我发现那个弟弟的表情很紧张。
7: 是他就小钱儿，就是数学课抢答，他比同学全都慢排。
0: 数学课去。
9: 那你俩谁吹的好啊？
7: 就是吧，我比他吹得快点，不过
0: 啊，
9: 就是不光说话慢，吹唢呐也慢，
2: 比他吹得快。那你俩也不在一个班上啊。
7: 但是他虽然学得慢一点，不过他这个学的吧，学完之后他一般都不忘。
0: 问一下三号，你们从多大开始学的唢呐？
6: 我们是从16岁开始学的唢呐。
2: 这是真双胞胎，
3: 他俩太
2: 突然说话都重声了，是吧？
0: 为什么学唢呐？
6: 因为在我们当地，姥爷和舅舅就是我们当地的民间艺人，然后妈妈是乐队的琴师，我俩从小就是在父母的熏陶下吧，喜欢舞台，喜欢乐器，特别喜欢唢呐。
0: 哦，那你家里有干这个的，你怎么学的那么晚呢？16岁才。

0: 因为我家里面一开始的话是想让我好好学习
1: 上学，
0: 然后后面我的这个学习成绩不太理想，然后我的家里就想让我拥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2: 那问题是你们俩学习的时候都不太理想是吧？
0: 都不太理想。
3: 真的呀，这是不是有那个感应啊？
0: 对，是有心灵感应。比如说我俩出一个曲子，就是在一个特别缓慢的情绪下，然后我俩一个眼神对视就知道互相对方想什么，一下这个情绪
4: 不需要商量
0: 高潮了。对，不需要，根本不需要商量。
5: 二号的哥哥来，二号的哥哥
3: 得盯上二号了。
5: 那我想问问你，手里边拿的那个唢呐它有几部分组成啊？
3: 五部分。
5: 分别是？
3: 这回快了。
6: 第一个这最上面的这个小片是哨片，然后呢这个叫做气盘，再往下这个小棍儿，这个叫杏子，然后也叫杏子，然后呢
2: 杏子、
6: 这个、然后呢
2: 这个呢
6: 中间这个叫做唢呐杆，这个叫唢呐碗
3: 啊。
5: 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前面那个唢呐碗和唢呐杆啊，它都分别是什么材质组成的？什么材质制作的？
6: 就是
3: 这个杆啊，它是木头做的。
7: 你俩缺唢呐也会有口音吗？
3: 就是这个杆儿，它一般都是用檀木做的，或者是红木。然后这个碗吧，它是铜做的，
6: 铜
5: 啊。
3: 那我问一下，因为这个唢呐都是自己吹，对不对？那平常的时候，两个唢呐长得一模一样，怎么分？这是我的，那是你的呀？
2: 哎，好，
3: 请问一号？
4: 就是我们有一个收纳它的盒
3: 啊，
4: 唢呐盒，然后它上面会贴着自己的名字。
3: 哦，
2: 不能套着放，
4: 不能的。
7: 我现在想请六位做一个动作，因为都知道吹唢呐经常会鼓腮帮子嘛，咬肌会比较发。
2: 谁说吹唢呐就一定鼓腮帮子？
7: 这样
3: 吸气啊。
7: 对啊，
0: 吹唢呐不需要鼓腮帮子。
2: 你看看，这是我们过去一个错误的观念。
0: 他用的是丹田的气息。
3: 哎，
8: 你说实话，大锁，你是不是又在耍诈？
7: 不是。我是在耍诈，让球宝还是球宝懂我，因为这玩意儿你谁最先反驳，谁就可能是专业的。
2: 那就这样，我们让六位同时做吹唢呐的动作，
7: 做一个吹唢呐的动作，
2: 不用出声，
7: 我们看一眼
2: 起范儿，我们看看是吧？三二一，
3: 哦，确实没有鼓，哎，就是两个小男孩的腮帮子鼓了点，
7: 他们是婴儿肥。
2: 报告菊萍老师。这还真不是骨的，这就是肉
3: 肉、
2: 就是肉。
3: 那我再问问个问题，比如咱们平常表演的时候哈，我问三号吧，你们这个旋律都是一样的呢，还是说有的时候会像重奏一样，比如你吹一个长音，他在旁边
0: 会有这种情况？
3: 有这种。
0: 因为吹歌曲的话，它是分中音唢呐、低音唢呐、高音唢呐，像我们这个高音唢呐配上低音唢呐形成这种二重奏，就声音特别好听。
3: 哦，
2: 王老师有什么问题吗？
3: 一号，我问问啊，就是你们参加这个演出多吗？
4: 还挺多的，一般是在天津大剧院的演出比较多。
3: 天津大剧院啊？
4: 对，我
3: 们是天津的。哦哦哦，你们俩都是一起演奏还是单个儿演？
4: 合奏，
0: 合奏。
3: 哦，就你们能会多少曲子？大概
4: 十啊、五六七八十首吧。
2: 十首就可以在天津大剧院
4: 表演，就是比较正式的，对，比较熟练的那种，
0: 对，
4: 可以随时吹得
3: 上台的。
2: 来吧，接下来四位探针达人可以仔细再考虑一下，请教一下身后的观众方阵，并给出答案。
3: 太难了，都特像。
7: 二号这两个小朋友很有这种民间艺术家的气质。
9: 一号和三号他那个姿势，
3: 没错，始终没有变。
10: 他们都说的三号。
2: 来，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做出选择，你们会支持几号呢？三、二、一，请投票。
5: 哎呀，这太难了，这个
7: 警官。
5: 啊，来吧，拍吧，
7: 肯定选跟我不一样，对吧？
5: 我肯定选跟你不一样的。
7: 哎，
5: 说到做到
7: 啊！
2: 这好像跟上一轮投票
7: 对呀、
2: 是吧？三三一二，
3: 一模一样。

0: 那还是先问问大锁为什么。
1: 三号确实在各种的这个动作姿势方面都很像，而且他俩的苹果肌明显最发达，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常年练习导致的哈。但二号这两个小朋友太像家里面有干这个的，有传承，对不对？是不是？
2: 点头。
1: 哎，所以我就是冒险，我选了一个二号。
3: 从专业领域啊，我就看他们的这个握乐器的姿势。三号两位呢，其中这边这位始终是一把抓，
1: 对，
3: 就是这样。
2: 对，
3: 那边两位妹妹呢，一直就是这个，哎，就是哦，
2: 对，
3: 一直没动，可能有一种演奏乐器的这种职业习惯吧，我是这么判断的，所以我选择的是一号。
4: 其实我也一直在注意场上六个老师的手嘛，尤其是一号，他这个手一直就这么拿着。其中有一个环节，帆哥，你把一号这边这个一号啊，把他这个唢呐拿走以后，他这个手还保持这个造型，
0: 啊，所以你怀疑这是个假手？
4: 不是，我不是怀疑假手，我怕上台的时候、
0: 啊、这手不能动。
4: 上台的时候导演告诉你，这手就这么放啊，不能动，
3: 不能动。
4: 啊、然后他怕动了之后忘了，对吧？所以你把唢呐拿走之后，他保持着，我是这么认为的。
3: 有点太刻意了。
4: 对，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场上的三组隐藏者揭晓身份。
1: 哎，你俩别先出来啊！哟，
5: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个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我们是会说相声的双胞胎，哎、但是不会吹喇叭。哎呀，
4: 完了！
5: 完了！
1: 完了！
4: 完了！
3: 哎呀，哎，怎么还？
1: 哎，胡洛斯啊！
3: 啊，会吹葫芦丝的双胞胎啊！这得三道弯啊！好，哎呀，真美。
0: 那就剩一号了。
4: 哎
1: 哎
4: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金边姐姐都这样了，然后你们拉下来。
1: 这段最好不要播出去。
2: 现在还能说这个节目厚道吗？
0: 我建议你们节目组要厚道。
1: 确实不厚道。
3: 我想说一句，菊萍姐姐，咱们玩归玩，不带急眼的。
0: 别生气，姐，没准还有反转。我一直往视线往那边看，我说
1: 还
0: 我就不相信那一号那个姐妹啥也不会就上来了。
1: 还说在天津大剧院演出，
0: 但是有一点是露馅的，他说就会五六七八首，对吧？那个听着有点假。
1: 那问问他们会多少首？
0: 对，你们会多少首？
4: 只要是歌曲，唢呐就可以吹，
5: 会的有很多，
4: 对，会的有很多，
0: 只要有调，
4: 对，
0: 你们就能吹。
4: 对，
0: 请三号姐妹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们是会吹唢呐的双胞胎，我叫张玉洁，
6: 我叫张玉茹。
0: 欢迎姐妹花哈。而且刚才我们发现不仅会吹唢呐，前面还给我们来了一个这个烟雾弹，还会吹葫芦丝，但还会其他的乐器吗？
4: 笛

0: 吉拉之类的，
1: 嗯，对，就是很多民乐的乐器都会。
0: 是民乐，是。哦，
1: 那现在姐妹俩的身份呢，是职业的乐手吗？
0: 是，我们平常就是在我们当地进行一些八音会演出。
2: 当地是哪里呢？
0: 山西。
2: 哎呦，
0: 山西地区。
1: 哎，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吹唢呐的女孩子多吗？
3: 吹唢呐的女孩现在很少。
1: 为什么呢？
3: 是因为感觉吹唢呐费劲儿。嗯，
1: 比较费气息哈。
3: 对，是没有男生吹唢呐有劲儿。
2: 那未来想怎么样呢？职业的梦想？
0: 职业的梦想就是更好的走专业领域，去拜访更多的老师，去学习这个唢呐，然后在我们当地成立自己的八音会，然后越来越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1: 希望你们加油。今天也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们，那就是我们紫菱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继续加油。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好，再见。
0: 谢谢。
1: 两轮竞赛过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分值的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王丽云和卢瑶琳战队，他们各自是1500分。希望菊萍姐姐和大锁加油，
2: 要后来居上。
1: 对，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第三轮，我们的分值也相应的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扳手腕获得全国冠军。
5: 大家好，我扳手腕获得全国冠军。
6: 大家好，我掰手腕获得全国冠军。
1: 哦，都是掰手腕的冠军啊。
2: 这还用说吗？啊，这肯定是三呢。啊，
1: 现在我怀疑三你里边是不是穿了什么衣服，
2: 变了什么东西啊？
1: 里边啊，这里边是真的，
7: 不能刻板印象。我跟你说，三号
2: 是吗？有可能又不厚道了。
7: 这种他应该也可能是健身教练，
1: 健美达人。哦，咱们先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8: 在部分人的认知中，掰手腕是一种茶余饭后的休闲游戏，其实它也是一项以比拼臂力和腕力为主的专业竞技运动。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曾在全国性的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请问他是谁？
1: 我们可以提问了哈。
9: 我问一下二号吧，一个女孩子怎么想到去从事这个掰手腕这个比赛呢？
5: 因为我之前就是从事运动行业类的职业，然后在一些比赛中会认识好多好多各项运动的一些朋友。嗯，看他们有一些比赛，那些女选手可飒了，掰手腕赢了之后，然后就逐渐爱上了，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哟，
9: 那你是哪一年获得的全国冠军？
5: 最早的话是2015年。
9: 后续还有？
5: 有，我一共获得了有10几场。
10: 全国性比赛？
5: 对，全国性的冠军10几场。
9: 年年得冠军？
5: 也没有年年，有时候一年会参加好几场。哦，
2: 我问一号吧，这个比赛啊，我们大众好像没怎么看过，你能介绍一下比赛怎么比吗？
4: 比赛的时候会有一个专业的桌子，上面会有两个决定胜负的垫子，如果你输了，到达了输的这个垫子上就判负。哦，
7: 那我正好追问一下，因为平时我们自己没事也掰手腕玩，比如说这么掰，这只手在专业比赛上能不能借力？或者有的人他身体会倾斜，就是连着这个身体带着这个手，这个在专业比赛中怎么规定？这个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标准的掰手腕的教程？
4: 正规的桌子它会有个握把
7: 啊，握把，
4: 就你这只手掰，这只手会握个握把，
7: 是可以借力的这样的。
4: 对，是可以借身体的力量下去的。但是呢，你底下有一个肘垫，你不能超过这个肘垫，你也不能把肘抬起来。
2: 可以的。
1: 那一般是几个回合呢？几局几胜？
2: 对，多长时间？
4: 如果是一个锦标赛的性质的话，一个人只能输2次，
1: 就3局2胜，是吗？
4: 不是，跟同样一个人的话就是1局，输了就去败者。
1: 就咱俩，
4: 对，
2: 就来一下，
1: 一次性定胜负。
4: 对对对。哦，
7: 请问三号，我继续问了哈。就如果说两个人相持很久很久，一直没有分出胜负的话，他会有一个胜负的判定吗？
6: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他掰不过我的话，他会使用一个类似于就是耍赖的技巧，就是拖得脱手。他会把手抽掉。

0: 重新开始，因为我们不是只比一轮，有可能我随机抽签以后我要连续比五轮，我打败他以后我要比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如果我在他一个人身上浪费的时间太多的话，就会导致我下面输的会很惨。
1: 哦，还有战术的问题。
0: 对，所以我们不会去僵持这个，对谁都没有好处的。
2: 那三号就是像你说连续比一轮、两轮、三轮、四轮，那这个体力怎么恢复啊？
0: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打完第一轮、第二轮的时候，我们出现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小臂会非常的胀，非常的酸。
1: 这小臂，这是小臂啊！
0: 对对，这个小臂会非常的胀，非常的酸。
3: 嗯，好。
0: 我通过深蹲或者练其他的大肌群，让血液回流，增加血液的循环，把乳酸、小臂乳酸的堆积这个问题，给它加速的代谢出去。
4: 说的好专业呀！
0: 还有其他很多方法，比如说我拿一个暖宝宝。啊，我去增加局部的血液循环。
2: 嗯，问一下二号吧，挺长时间没说话了，二号老师，就是掰手腕这个赛事啊，运动员有左撇子吗？
5: 我们不是说左撇子，我们赛事有好多种场次，左手、右手都会有报名比赛的选择。
2: 啊，就是左手跟左手比，
5: 对，
2: 右手和右手比，
5: 是的。
3: 哦，要报就要报右手的，还是报左手的，是吧？
5: 对。
4: 二号，我再问你一下，就是在那个比赛过程当中有什么要求？像这个胳膊穿，你一定要露出来，对吧？
5: 是必须是半袖，而且是必须露出来手肘和手腕部分。
3: 哎，那女生参加这样的比赛的人多吗？
5: 不多，国内目前很少。
3: 那你的对手是女生还是男生？你也可以跟他比。
5: 女生对女生。哦。
6: 那我请问二号，您说是全国冠军，这个还有世界上的比赛吗？
5: 有世界比赛。
6: 那咱们国家获得过什么样的好成绩吗？
5: 因为这个项目是比较冷门的项目，目前我还没有参加过世界级的比赛，只是在国内进行比赛。国外的一些选手，像女选手，要相对于来说比我们国内的要多好多。哦，
3: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议并给出答案。
1: 来吧，我再听听你们的想法。
7: 我觉得三号像举重的。
2: 一号和三号他俩回答的都非常专业，但是一号回答的更多是关于比赛这方面。
1: 二号不可能啊。
3: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投票。就先请菊萍姐姐解释一下为什么你和别人都不一样。
6: 反正这回我还是觉得剧组比较厚道。三号老师确实也像练举重啊，
4: 对，
6: 比如健身教练啊。
3: 但是我不太懂啊，反正我就从业余的角度分析，如果真的是三号这样的身材在掰手腕上面，我觉得一定是有优势，
6: 对，
3: 是吧？自身吨位又大，然后肌肉又发达。
1: 我是相反看法。哦，三号啊，很有可能是一健身教练，或者是这个赛事的裁判。
3: 好，王老师，
4: 这个第一是民意啊，然后呢，我也觉得是很有道理，因为二号吧，他刚才回答问题就很不流畅。
8: 对，
4: 一号呢话不多，话不多有两种，一种是心里有底数，
1: 人狠话不多。
4: 哎，对，还有一种呢，就是他真是没话。我们大家都觉得一号，比较像。比较像。
3: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三位现场来揭晓自己的身份，谁是真的掰手腕全国冠军？来，请准备。
1: 怎么揭晓？
6: 是比呀还是？咱俩先来吧。
9: 他要跟我掰。
1: 他俩掰啊？
6: 哟，把上了。二号掰我啊！
2: 咱一号就这么给掰下去了啊！
5: 我不是真的，是他晾着我。
6: 一号，
2: 吓死了！
3: 再见。
6: 三号来了。
3: 哎呦，三号终于有表现的机会了。三号的准备动作很丰富啊！
4: 你看他姿势就不对。
6: 哎呦，掰这么多馅儿啊！哎呀，

0: 哎，
1: 我不是真的，你是真不让我，这心肺都要爆了。
2: 所以我是全国扳手腕冠军乔毅。哇，
3: 可以啊，掌声送给三号，好吧，谢谢。
4: 大锁，和真正的全国冠军掰一下，你试验一下。
2: 来吧，我是不会让着你的。来吧，我两只手行吗？
5: 两手放这儿，搭过来，哎，
3: 啊，可以这样的。
4: 哦，预备，开始。
5: 准备好了。
3: 这么轻松吗？
2: 不是，等会儿啊，我没准备好啊。
5: 你说开始，我开始。
2: 开始，你让我一点。
5: 啊，来，
2: 三二一，开始。大锁飞起来了。
3: 从这儿也不行。这样，大锁
2: 真不行，你来，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3: 男人呐！哎呦。
5: 休息啊，来，
2: 哎呀，真不行，谁都不好使，咱俩
3: 哎呀，不要脸，
6: 是今天必须掰了他。
7: 哦，俩人行吗？

0: 你使劲了吗？
1: 我也是不是？
2: 你这个大锁自己就回去了，都不用请下嘉宾了。那正好也请我们一号也自我介绍一下哈，之前都取得过什么样的成绩？
3: 全国赛事的冠军我大概取得过十几场。哦，然后大大小小的赛事的冠军取得过20多场。
2: 那会跟我们一样吗？就是男生比如说上学的时候跟同学没事在学校掰手腕，从那个时候喜欢上的，
3: 这也是我热爱万历的一个初衷，就是因为我从来没输过。哦，
2: 从来没有输
3: 过。对，哪怕是跨年级跟高年级的人掰我也是没有输过。哦，无一败绩，
2: 天赋异禀。
3: 对，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爱上了这项运动。
2: 这个需要平时什么练习吗？怎么样？
3: 需要，有很多万历的专项训练，甚至比其他的运动更复杂，它可能需要各种运动的技巧带入进去，然后两个人去用各种的技术去变换，去转换你的发力技术，所以它不光是万历，它也在训练你的脑力，会提高你的意志能力。
2: 一是考验我们的意志，
3: 对，
2: 其实里边也有很多的战术和技巧。
3: 对， 对，你必须得对对手知根知底，我会针对他的弱点去训练，然后比赛的时候专注在他的弱点上进攻他的弱点。
2: 其实现在关注万历比赛的人应该不少，对吧？
3: 对，非常多，在各大自媒体上都越来越有流量。而且在国外非常的知名，中国只是起步的比较晚。但
2: 中国起步晚，他有这个专业的培养的途径吗？
3: 其实我除了扳手腕之余，我也在做赛事和培训方面的工作。
2: 那过了40岁像这样的还可以再练了？
3: 当然可以，万历是一个不需要门槛的运动，年龄越大其实你的肌腱会更粗壮，它需要的是积累，所以国外有很多甚至60、70岁的他还可以拿冠军。
2: 有向国际比赛发起挑战吗？
3: 有，我有参加过整个世界最高等级的赛事世锦赛。哦，我在这项比赛中我取得成绩并不理想，没有进到前8名，但是我会给自己定目标，持续的去进步，持续的去超越他们，争取有一天能够把咱们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挂在世界万历最高的殿堂上。
2: 加油，我们期待你，当然也期待更多我们的国人这个万历的选手能够在世界级的舞台上取得好成绩。那当然了，我们的选手为什么在国内打遍天下无敌手呢？因为他长期使用我们紫林好醋。这个送上的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加油。
3: 好，
2: 谢谢你。
3: 谢谢。
2: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竞猜过后场上的分值变化。
4: 0，
2: 那依然是卢瑶琳和王丽云3500分领先，大锁已经追上来了2000分，
4: 追上来了，
2: 菊萍姐姐暂时落后就少一点点。
4: 我太容易被骗了。
2: 没事，接下来我们的竞猜继续，接下来进入到的是第4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5000分。加油！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球。有请三位，
1: 切步走。
0: 来，有请三位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曾驻守南海，为西沙写过歌。
3: 大家好，我曾驻守南海，为西沙写过歌。
4: 大家好，我曾驻守南海，为西沙写过歌。
0: 通过这个自我介绍，大概能分析出来啊，三位说自己的身份应该是军人。那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的信息？球宝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他曾经在中国最南端的三沙市驻守多年，因为爱好音乐，成为了用歌声点亮南疆的半个文艺兵。在四高两缺一多的艰苦环境中，他为西沙的每个岛屿都创作了歌曲。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
0: 那要说西沙群岛，菊萍姐姐去过吗？
6: 去过。
0: 那您就比较方便提问了，对吧？
6: 我要是再错了呢？那我问问三号战士啊，你猜猜我是坐飞机去的还是坐轮船去的？
3: 是坐飞机去的。哦，
6: 好，请一号，您是哪一年到哪一年在永兴岛这里驻守工作呢？
2: 我是2005年到2017年。哦，
0: 巧了，我们菊萍姐姐是这期间去的。
6: 那我先不说，
7: 我接着菊萍姐姐的这个问题问哈，我想请二号回答一下吧。三沙市有没有那开放那旅游的景点？我要去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路线才能到三沙去旅游？
3: 目前我们驻守的岛屿没有开放旅游，但是呢，三沙市有部分开放的旅游的，需要从三亚乘坐游轮去，但是我们碰不到面，如果去的话。然后至于我们驻守的西沙群岛，它并不是只有永兴岛，
6: 对，
3: 它还有东岛、金银岛、成航岛、中建岛、珊瑚岛啊等等，啊，这些是没有开放的。哦，
7: 就是我们游客还是到达不了那边的。
8: 那我问一下三号吧，平时这些补给怎么给您送啊？还是您自己出去取啊？
4: 就是靠军舰和渔船，一个月给我们运一次。
6: 送一次，对。啊，
8: 都有什么品种呢？品类？
4: 一些青菜、肉类、米面油。
8: 那您平时会离岛吗？
4: 离岛的话，我们就是三年兵一上。可以休假，休自由休假的时候才可以下岛一次。
8: 多长时间可以下一次？
4: 一个多月，一年下岛一个多月，
0: 可以攒一次长的假，是吧？
4: 是的，
0: 比如说一次回老家看看家人啊。
6: 三号，请问你离开岛多长时间了？
4: 我是当兵17年，我第7年兵的时候，咱们这个西沙群岛到我们单位去挑人，然后我是第一个报名的，是2011年的3月份去到西沙的。2021年3月份退伍的，刚好4年。
6: 那你那个你们在岛上也可以种点蔬菜吧？都种什么呀？
4: 岛上是缺水缺土的，在我们的一些老班长之前就是一些不成文的规定，休假回来也不带土特产，都带土上岛。
7: 哦，真的是土特产？
4: 对。
8: 等会儿，我现在感觉咱有点问偏了。
7: 问歌。
8: 他不是说谁上过岛，是谁在岛上写过歌？
6: 不是，他得首先在岛上。
8: 我相信他们三个岛上
7: 都是岛
8: 上，都会在岛上待。
6: 对，
0: 但也不一定啊。我明显感觉一号白。
6: 对，刚才我也想，
7: 有些人天生就白，就晒不黑。
8: 二号，我问一下，就是您这10年是从哪年到哪年？
3: 我上岛的时间是2015年到2024年年底。
6: 我问一下三号，因为刚才我听大家说呀，这个年限当中啊，我上岛那年您正好在呀。哎，还记得我去搞活动的那个次活动吗？
4: 老师你好，我是在小岛。
6: 在那个西沙的那些小岛，不在永兴岛。
4: 对，是我是在琛航岛。
6: 非常好，在永兴岛那有一个小学，唯一的一个小学，我们在那儿和小学生们一起联欢，还表演了节目。2013年的元旦的时候，迎接新年的到来。
0: 坐船的话，从海口还是三亚？
6: 从三亚出发，坐一宿。啊，
7: 这么远呢？
6: 对。
7: 那问问哥的事儿吧，请问一号吧，就是您写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9: 抗风童。
7: 什么？
9: 抗风童。
7: 抗风童。
9: 歌词念一下吧。哎。他的身躯抗击

0: 这狂风暴雨，它的叶片遮挡着炎炎炙热，狂风遮断枝干，落地又生根。抗风桐是我们的倒树，它经不起风吹浪打，但是它倒下马上就能生长成一片林，它的生命力很强。我们一代代西沙官兵正向抗风桐，一代又一代的驻守海岛，扎根海岛，守卫海岛，这就是这首歌的寓意。
1: 这是抗风桐的一种精神，
2: 哎，
1: 也和我们官兵的精神是很多地方是匹配的。
2: 对，
3: 那二号你写的歌叫什么名？
4: 西沙水兵。
3: 西沙水兵，
4: 我守卫在祖国的边防线上，在飞着歌声的大海上，我在大海上仰望星空，还有各个小岛的岛歌。
2: 那咱是写词呢还是写曲呢？
4: 不一定，有的呢是词曲都有，加上演唱，有的呢就是和战友们一起合作，他们写词我写曲。
3: 那三号您写的歌叫什么名字？
5: 我写的是忠魂。我们称航岛是一名英雄岛，西沙海战这个就是在称航岛打响的。
3: 那个歌的歌词您能给我们来两句？
5: 先保密。
2: 先保密。
5: 对，
3: 他也可能是背不下来
2: 哦。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侦达人简单商议并给出答案。
6: 咱这好像没问出来什么有用的东西吧？
3: 净问西沙好不好看了，是吧？美不美丽了？
1: 问一下大锁的观众，三二一几号？问一下菊萍姐姐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王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吴警官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有请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选择。一二三都有人选择。来，卢警官为什么选三号？是按照肤色选的吗？
6: 像您说这个肤色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刚才都说歌词的时候，三号说我这个歌我先保密，这个我感觉
1: 大锁不说吗？有可能是背不下来呀。
6: 那他也选。
1: 那为什么你还选了三号？
3: 我不信别的，我也得信那个紫外线赋予的肤色呀。
1: 我们问问王丽云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2: 其实我刚开始想选三号，但是呢我们这个队员们都说一号像文艺兵有这种那个什么的那个艺术细胞的，
1: 就是说一号是看起来最有艺术气质的，是吧？
2: 对。
1: 好，菊萍姐姐。
2: 三号呢，小伙儿呢可能确实就是真实的海岛战士，所以才有这样的肤色。两位呢也是驻守海岛，但可能分工不同，对吧？永兴岛上这各个方面的部队的这个任务很多呀，所以他们在工作之余来创作，不能凭表面来判断。哎，这回我全听我们团队的，他们说咱一定能变成5000。
1: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谁是那个曾经驻守西沙并为他写过歌的人。准备好了吗？现场请揭晓你们的身份。哦，进入海岛了。这只小船会停在谁的脚下？
3: 三号，三号。
2: 他不是。
6: 一般第一个出来的都不是。
2: 啊？还变吗？
1: 又到二号了。
2: 你别老晃我们呀！他现在先来一遍，每个人都有。
3: 到底还变不变？
2: 啊？你看二号
1: 在这里祝贺菊萍姐姐终于猜对了。
3: 哎呦，
2: 向您致敬。
1: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
2: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7: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0: 帅呀、啊、
1: 帅。
0: 欢迎来到越战越勇，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李宗林，来自河北黄骅、哦、曾经驻守西沙群岛10年。哇，刚才那两位也是我的战友。
0: 来，咱们掌声把另外两位战友也请回舞台
3: 大家好，我叫方建国，我在西沙驻岛12年，现在是乐清市雁荡镇的一名工作人员。
0: 欢迎您。三号。
4: 大家好，我叫吕自法，当兵17年，驻守西沙群岛10年，我来自于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罗店乡六合村的一名党支部书记。哟、
0: 哦，哎，那你们是哪几年的时候是在一起的？
2: 就是我在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在。嗯，大概是2015年到2017年的时候。
1: 那宗林创作了多少作品呢？
2: 几十首吧。哦，
0: 其实这也是我们官兵排解压力的一种方式。
2: 对，因为我们岛上需要这种文化的生活。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了以后，我就自愿选择去到了西沙。一到了西沙，你就能看到爱国爱岛乐守天涯这样的一个字样。还有一首诗在西沙广为流传，叫守着清贫谈富有，远离欢乐不忧愁，抛洒青春不吝啬，豪饮孤独当美酒。哎，就是我看到这句话我就感觉非常感触啊，我就创作了第一首歌，叫西沙水兵。哦，我们是祖国的水兵，在边防海岛书写忠诚。我们是一支钢枪的队伍，一声令下，亮剑沙场。就是这样、
0: 啊、我觉得真棒。
2: 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的状态也发生了改变。我驻守的时间长的时候，我就把我自己比作成一座小岛，于是就有了《我是一座小岛》这首歌。没有都市的繁华喧嚣，也没有田野的麦浪，倒好像可能是离开的时间有了哈。哎呀，然后我又去了每一个哨所。我去到中舰的时候，那里的战友就是我们天涯哨兵的最前哨。如果到了琛航，那上面有我们长眠的18名烈士，我为他们写的歌也比较厚重。然后去了我们珊瑚岛，他们有一口号是珊瑚珊瑚势如猛虎，就是把这个口号也加入到里面去。那在永兴岛呢，我也给我们的驻岛官兵也是有这种永兴岛的西沙精神歌，就是这样。
0: 其实刚才唱的这些歌，既是他给战友们所创作，他也是给整个西沙群岛啊不同的岛在创作歌曲。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你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当兵的生涯当中最宝贵的财富啊。
2: 对，
0: 今天当然很高兴了，和老战友能够齐聚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啊。那咱们这样，面对镜头也问候目前依然驻守在西沙群岛的战友和他们的家人，每人跟他们打个招呼好不好？来，
3: 西沙的官兵，我们已经退出了现役，希望你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亮，驻守好我们的宝岛。
2: 很想念。

0: 谢大家，希望你们在那里好好工作，努力训练，坚持守卫好我们的祖国南大门。
1: 退伍4年了，也很想你们，希望就像那一我。

0: 看一下成绩变化哈。哎呀，非常开心的要祝贺我们的徐萍姐姐，5000分，现在取得了领先。紧随其后是卢瑶琳和王丽云3500分，大锁2000分。
1: 先胖不算胖啊，
2: 真是后来者居上啊。
0: 但是菊萍姐姐能够笑到最后吗？因为接下来到了我们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0分。
2: 你看看，
0: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本场最后一轮的隐藏者闪亮登场。哎呦，来，有请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用手撕出了清明上河图。
4: 大家好，我用手撕出了清明上河图。
5: 大家好，我用手撕出了清明上河图。
6: 这事儿是真的吗？
2: 对，是个什么，就撕完了再贴成那个图是吗？哎，
0: 这样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7: 手撕画是指创作者不借助任何剪刀或刻刀，仅凭双手的巧劲和精准控制，就能在纸上撕出纤毫毕现的镂空图案。无论是复杂的花鸟人物，还是恢宏的世界名画，都能以这种质朴又最神奇的方式跃然纸上。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用手撕出了清明上河图？
0: 我的天，越往后看，
2: 太厉害！
6: 越往后看，脑袋越麻。
0: 对，那有可能是谁完成的呢？来，现场四位探针大人可以提问了。
6: 我问一下二号啊，这个清明上河图在制作过程当中只有手吗？没有借助任何其他工具吗？
4: 当然只有手啦。
6: 那对这个手指甲这个有什么要求没有？
4: 因为我们一般操作是会用手指肚直接接触，指甲的话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6: 那刚才我看球宝给咱们提供这个视频，上边可能最小的那个孔啊，就基本上都看不见了。那你手指肚怎么操作呀？
4: 这个就需要熟练和记忆了。
2: 那个，我问问三号啊，你创作这个需要多长时间？
5: 我耗时1年。
2: 你学这门手艺多长时间了？
5: 这个从5、6岁开始接触，在姥姥那儿接触，
2: 撕窗花什么的。
5: 姥姥那时候是用剪子、剪刀剪，纸窗花啊，什么福字啦、喜字啦。因为我小嘛，在他身边，他就不会用剪刀，他就会用手一点一点的撕出来，所以我看就很开心，很喜欢。
1: 我看一下您的手指甲可以吗？三号。哦，你看，因为二号做了很漂亮的美甲。
6: 我问一下三号老师这个问题啊，就是实际撕画的过程当中，对指甲有要求没有？
5: 应该有要求的，不能留长指甲，我觉得是那样，我没留过长指甲，
2: 不方便干活啊。
6: 您觉得留长了就不好撕了？
5: 我觉得对我来说不好撕。
2: 对，
0: 回答很严谨。
1: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
0: 一号爷爷的美甲，
1: 一号爷爷您的美甲我看看。
0: 哦，本色的。
1: 一号爷爷，您是跟剪纸有什么渊源啊？
3: 我是做手撕画的。哎，
0: 人家不是剪纸哦。手撕多少年了？
1: 对，您说除了撕清明上河图之前还撕过别的什么名画吗？
3: 没有，这是撕12生肖。
0: 那为什么想要撕清明上河图呢？
1: 对啊，
3: 这个是2007年的时候，政府要求这个民间艺人迎奥运，我们就挑选了清明上河图。
6: 一号爷爷，我想问一下，您今年年龄方便说吗？
3: 69周岁。
6: 那这个撕纸这个眼神还能看得清吗？
3: 戴镜子。
6: 戴镜子。
0: 您撕了多少年了？
3: 5岁开始接触。
6: 5岁。
3: 一直是玩儿，真正有意识的去做的话，就是还是在3岁以后了。
2: 那我问问二号吧，像这么长是吧，他要是比方撕坏了或者断了是怎么着？是一部分一部分组合呢，还是说从头这么连着坏了重来？
4: 一点一点撕。
2: 一点一点撕。然后呢？
4: 然后坚持。
1: 他这回答相当于没回答呀。
6: 是啊，
2: 都得是坚持啊。
0: 那我问一下，就刚才那个清明上河图那个作品，它是一整张吗？还是拼接的？
4: 一整张。
2: 一号爷爷用的纸是我们平常剪窗花的那种。

0: 红色的纸吗？
1: 不是普通的纸
0: 哦，
1: 是宣纸，红色的洒金宣。
0: 哦，
2: 红宣纸，
0: 红色的，明白了。那您的这个作品是多少米乘以到多少米多长？
1: 长度是8.2米，
0: 八米，
1: 宽是42厘米。
0: 哦，
3: 42厘米
0: 是这样事儿。
4: 那我接着再问一下二号。除了清明上河图以外，你还撕过其他什么画啊？
3: 像其实我平时会撕一些小动物，或者是撕一些那种盲盒，比较可爱，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图案。
4: 其他画呢，有吗？
3: 画很少，因为我不太喜欢，而且我是跟我妈妈学的，她教我什么我就撕什么。
5: 三号，您有撕过其他的画吗？
6: 平时也是一些小作品，只是因为清明上河图是一个很难的作品，耗费了很大的心血和精力，所以我觉得我再做其他的比不上它了。
5: 您现在还在上班还是退休？
6: 退休，刚退
5: 休。您之前是什么工作？
6: 医务工作者。哦，
5: 是会做手术之类的那种吗？
6: 差不多。
5: 所以手巧也很正常哈。
0: 三号姐姐，您是哪个地方的呢？您
6: 我是吉林市的。
0: 哦，吉林市的。二号小妹妹，您是哪儿的？
3: 我大连的。
0: 大连的。一号爷爷，您是
2: 黑龙江的吧？
1: 我是辽宁葫芦岛的。
2: 哦，葫芦岛。
7: 都是北方人。
2: 那我问一下三号阿姨，就这个手撕画，它最难的是什么？
6: 那还是用手撕的时候就是比较难，手都会被磨平，指纹都快。就是磨得特别薄那种。
0: 哦，
6: 得有耐心，
2: 需要耐心，
6: 得沉淀下来。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就到这里，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我要选一个最不可能的答案，然后让他们都不敢跟我选一样。
7: 耗时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年轻人没这个定力。
0: 三吗？
5: 拍出一号那么精细的，可能眼神啥的不行。
2: 那接下来就请大家准备好投票了，三、二、一，请投票。
5: 哎呀，哎呀，老天爷给机会啊！
4: 快翻盘吧！
5: 二十三，那我就
7: 二。
2: 来吧，大锁。
5: 咱就美甲这件事来说，如果我是长期从业者，我好不容易来北京来总台录个节目，我肯定得漂漂亮亮的。我这两天不用撕纸了，我得做个美甲来补偿。要
2: 谁说的？一会儿万一就撕纸的方式来揭晓身份呢？
7: 对呀、啊，
8: 大锁，我想问你个问题
5: 啊，
8: 你选二号的这几次有一次答对了吗？
5: 没有啊。
7: 完了，
8: 那就说明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往死里摔呀、啊？
2: 君平姐姐为什么选一号？
0: 我们中间这位大姐，她说你问问谁是葫芦岛的
5: 啊，
0: 说葫芦岛这个手撕画特别强，我就依次问了哈，您是哪儿的？哎，您是哪儿的？结果呢，爷爷说葫芦岛的，我们就坚信了。千万不要觉得好像这种手工啊就一定是女士非常强。
2: 嗯，
0: 爷爷可以。
2: 陆警官，
4: 我这二号首先那个美甲、啊、大锁、啊、那个美甲我就肯定给他排除了，真的。然后呢，三号虽然说我跟三号我俩纯老乡，吉林市的事基本上我都知道，对吧？
2: 来吧，那我们四位探针达人都给出了自己的选择的理由，我们期待大锁在最后这一轮能不能逆袭呢？
0: 逆袭，
2: 我们一起来见证最后揭晓时刻。有请台上的三位隐藏者做准备。好，我们三位隐藏者将会开始他们的手撕创作，最后我们来揭晓，看谁的作品符合大家心中的预期。来吧，三位请开始。
5: 哇，一号爷已经开撕了，已经。
0: 哎呦，那俩怎么还那儿展呢？
2: 先对折整理一下。
7: 可能都会撕点
0: 啊，他们是不是都会？
5: 二号比我还不会呢，看这表情、啊，
2: 怎么了？这就开始不自信了，大锁。
5: 二号搁那叠画片呢，
2: 三号大姐不是手撕，我感觉她是手扯，
7: 她都快撕完了。

0: 我们一号老师已经完成创作了，
1: 完成了。
0: 哦，话音未落，二号也完成。
2: 二号，你不再撕点了吗？你扯下一块就完了。
0: 三号姐，这到认真的时候了。
2: 三号，咱就使劲扯一把吧，就
0: 一丝嘎。哎，好，就完事了吧？
1: 好，
0: 来，那我们就依次揭开，然后请他们分别进行展示。我想先看看三号老师您的作品。三、二、一。
2: 哎呦我的妈！
0: 这叠出个什么啊？大青蛙呀，这是
1: 蝴蝶。
0: 嗯啊，蝴蝶，
2: 这是蝴蝶
1: 像吗？
3: 俺们吉林人撕的就是好。
0: 咱们先请问二号，您撕的作品的名字叫？
1: 对，
4: 叫
1: 哦，就这么想，
4: 越战越勇。
0: 那我不看了，行不行？
2: 别，我看呀。
4: 您看看，您看看。
0: 哎。啊，这不是大锁，这不撕的你吗？龟。
2: 没别的了是吧？
4: 没有别的。
0: 拿着就放这
2: 儿。下班了，
0: 大锁。来，那最后我们看看一号老师的作品，好吧？
1: 哎呦，
0: 哇，撕的好复杂哟。
1: 哦。呦，哦，哎呦，
0: 啊，这是马
1: 马
0: 呀。
1: 哎呦，这个小马还是对着的。哎呀，
0: 哎呦，十六骏图，
5: 十六对称。哎呦，
1: 太厉害了！
0: 所以正确答案，真实身份的就是我们的一号老师。啊！谢谢二位，来吧，那我们请一号老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刘杰。哦，啊
0: 啊！你们听过刘老师的名字是吗？啊！
6: 我是辽宁葫芦岛手撕画第四代传承人，
0: 第四代传承人，
6: 我的工作地点是辽宁葫芦岛的葫芦古镇。
0: 今天非常有幸，因为我们的刘爷爷要把他的这幅手撕的《清明上河图》带到了越战越勇的现场，那我们现场就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吧？刘老师，来，《清明上河图》。
4: 哎呀，那小船
0: 儿，这样一幅是撕了多长时间？
6: 十个月，
0: 十个月的时间，
6: 每天基本上是两个小时，因为呢湿的时候呢得憋着一口气儿，哦，撕劲儿大了，这个口长了，就撕断了，哦，不使劲还撕不折，所以说呢这个尺度拿捏得靠憋气儿，哦。
0: 那整个作品当中最难创作的是
6: 这部分是最难的，嗯，原因是它的内容太多，并且呢是人物，人物是弧线，建筑物是直线，直线比较好实，
1: 哦，而且它有规律上面，嗯，
0: 哎，那刘老师，我想请教，它会是在这个纸的背面，然后您先有一个大概的临摹还是怎么样，描边，然后你按照那个撕，还是完全凭想象？
6: 这个《清明上河图》，咱们要尊重原著，必须打稿。他这个后面我是打的稿，不打稿不行。
0: 类似这样的作品刘老师还创作了哪些
6: 巨作？就这一份。
0: 这是您花的心血和时间最长的一幅作品。
6: 对对对对。
0: 未来还会有其他的挑战吗？
6: 未来的挑战怎么说呢，我有一种技法叫盲石。哦，我最大的理想，或者是我的后人，或者是呢，我本人努力做一个盲石的清明上河图，这是我的最大理想。哎呦，
0: 哎，也谢谢几位姑娘，那我们可以把作品收起来了。
6: 来到这里呀，我就想让大家感受一下手撕画的魅力，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欣赏手撕画，热爱手撕画，并且能够继承发扬手撕画。
0: 所以我们的葫芦岛又多了一张名片啊。
1: 对，
0: 如果有机会去葫芦岛旅游的朋友，也欢迎到葫芦古镇，到刘老师的工作室去做客，
6: 欢迎大家啊。
0: 那今天我们同样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其实特别适合刘老师这个年纪啊，对身体非常好，再次感谢您，谢谢刘老师。来吧，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晚的冠军队是菊萍姐姐。

0: 鞠萍姐就非常开心，第一次赢，也让我们鞠萍姐体验一下带队登台领奖是什么样的心情。有请观众，有请鞠萍姐姐来
1: 走。哎呀，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
17: 不去哪儿啊？
18: 这个钱没什么事
19: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0: 两万，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祝贺你们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奖品，其中包括我们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好醋，厚爱观众。
2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吉萍姐有什么感受？
1: 我们是越挫越勇，但是最终是越战越勇。
0: 屏幕前的您，如果也想像菊萍姐姐战队的观众一样有机会来越战越勇，甚至登台领奖的话，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您就有机会来我们的越战越勇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7: 守住真相，
0: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1: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5: 在饿奶奶的状态下，什么台词你记得比较清楚？
16: 想娶我女儿，你有实力吗？
17: 这张黑卡不限额，随便刷。
16: 凭什么你们都喜欢他？
18: 三号爷爷，我说话您就能听清对吧？
19: 就不能是晨曦问三号，你问一号，你俩就非得跨着
20: 了。会演奏扬琴的小黄人，
21: 我是会唱美声的风中成员，
22: 年纪最大百米纪录的全国保持者，
19: 36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18: 谁选对谁赢啊？这题要。
23: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24: 北京导游
25: 工作18年，
26: 零投诉。
23: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27: 我是
23: 快递小妹，
28: 揽收女王，最大的宇宙重了
23: 380斤，
29: 全国5亿劳动奖章，
30: 冬奥会火炬手，
31: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32: 天生就这块料，
33: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23: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34: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35: 会有质疑吗？
34: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36: 独立清醒大女主，
37: 你是家里的支柱，
38: 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1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5: 欢呼，四层尖叫，
16: 大雨浇不灭声浪的赛，
17: 经典旋律掀翻雨幕，
18: 怀旧碰撞，甜心风暴。今夜在林泉嗨唱个够。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4: 全场神采震飞扬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江山故里杂技之乡美丽的灵泉。作为主持人，我要做一个表率，我将首先带领大家演唱我们今晚的主题歌《有神采就有朋友》，一起来好不好？我们把气氛燃起来。

铁杆用心造反长流，耳机里藏着澎湃的宇宙，在城市盲盒穿到了你，不后悔钻进列车关头。哦，缘分是路过的溪流，孤独会在转弯处飘走，听见语言敲出节奏，两把

0: 谢谢我们的舞者。我把雨唱下来了吗？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林泉，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林泉演唱会。
1: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嗨唱，好不好？准备好了吗？第一位，掌声有请摇滚诗人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郑钧大哥，好不好？
1: 在舞台上什么感觉？
2: 我在舞台上就是忘掉别的事情，特别的简单快乐。
1: 因为今天天气预报报的是小雨，就是这个雨在舞台上和梅雨在舞台上唱这种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是不一样。
1: 我一直看你的这个状态。
2: 对，但是我觉得很难得，下个雨挺好。
1: 我们现在有一个圆梦的小环节，因为我们有一位林泉的小伙，他有一个小礼物送给你。
3: 好，
1: 来，掌声有请黄磊。你可以跟自己的偶像拥抱一下。特别给郑钧大哥介绍一下，80后非遗传承人。
4: 好，那就吹一首郑钧老师的我最喜欢的一首《回到拉萨》。
1: 来，掌声送给黄磊，唢呐版的《回到拉萨》。

0: 他控制的特别好。这是音乐，其实这种乐器最厉害，我觉得是控制力。
1: 让我想起了我的那个家乡，陕西，我是西安人的。
2: 嗯，西安人。
1: 这些有点像回到陕北，但是特别好听。
2: 然后把掌声送给正义大哥何黄磊。演唱会继续，掌声有请在我心目中的红花郎，他的歌声有活力，有穿透力，掌声有请李斯丹妮。

0: 我觉得你是真的很享受这个舞台，特别棒，掌声送给李斯丹尼。李斯丹尼是一位篮球高手，
1: 哎，不敢当，喜欢，
0: 你现在对你现在在这里谦虚一点是很好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来到了篮球之乡。哇，哎，我们临泉是全国体育先进县，是篮球之乡。哇，你知道一个地方敢称为自己叫篮球之乡，它一定有出众的地方。
1: 是的，
0: 不信的话，去看看广场舞的阿姨们怎么打篮球。
1: 这么厉害，
0: 一起来看。
2: 好，热身结束，开始篮球练习。
3: 其实我们是一支篮球队，准确的说是一支毫无基础的篮球队。
4: 走步了，他们压根都没运球，
5: 压根都没运球。
3: 但好在我们备战的是无规则纯 BA 篮球赛。
6: 这样也可以啊。
7: 纯 BA 我们来了。
3: 我叫严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玉米大丰收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儿，但从2019年开始，每次收玉米我心里都堵着一块石头。
8: 这玉米都快有俺日高了。
3: 两米高的大个儿，天生是打篮球的料，可孩子身子单薄，就像这玉米杆似的，撞不过人家，篮球梦就这么放下了。现在他去杭州工作了，可篮球始终是我心里过不去的一道坎儿。
2: 好，大家请注意了啊，高塘镇女子篮球队要找新球员了，有愿意报名的请到村委会来报名。
3: 第一次摸篮球，我连球都不会拍，但一想到儿子，再难的事儿我都会全力以赴。
2: 好球，
3: 偶尔投进一球全靠运气好，既然没那么多规则，那越靠近篮筐带回的机会就越大。于是我们就想到了传说中的必杀技。
2: 明天就要比赛了，大家一起
9: 加油！
10: 比赛开始。

0: 暂停。好，最后一分钟，再问那个必杀技。
1: 比赛赢了，儿子的篮球梦也圆了，我心里这块石头终于落地。儿子，妈妈篮球得奖了，看奖杯。
2: 妈妈，你真棒！
3: 怎么样，感觉？
4: 太厉害了！
3: 来，重点来了啊！篮球高手啊，敢在台上炫一炫吗？
4: 我。
3: 来，有请我们的 New Z 接球队。
4: 哦，你好，你好。
5: 先学第一个动作，
4: 好，
5: 指尖转球，就是用我们的这个食指的这个肉和中间这个指缝去转，就是用我们指甲的这个指缝去转。
4: 好的。
5: 然后我们用力，用五根手指用力，然后去拧它，然后接球，
4: 滑了，
3: 有点滑。哦，哎，很老练的。
4: 主要小的时候怎么着也是校队的，多少还是会转一点。
3: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我们的 New Z 接球队和李斯丹妮。歌曲的名字叫
4: 美了没。

保持低空飞行，高度牵住核心，专注过头专情，能量开始不定，气色隐定，小风一分，这没十年的故事完结，你的真谛不过是这些分，人人至少分钟欲望不浪漫，何必给他不同意，强强判断，还是尽量同情人。

0: 谢谢李斯丹妮，还有我们的 New Z 接球队，
1: 谢谢，辛苦了。
0: 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接下来在浪漫的雨中，继续请出我们优秀的歌手，她是我们安徽的姑娘，她今天回家了，掌声有请程翔。

0: 很想哎用家乡话跟大家打打招呼啊。
1: 然后我是安徽淮南人，我觉得我们淮南和阜阳的话应该都很像。我说一句什么呢，就是有一句感叹词叫我底，
0: 我底，
1: 这么多人，
0: 这么多人，
1: 人怪多的来。
0: 哎，这个是成响一登台，安徽姑娘一唱响，雨就小了。
1: 其实我在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小计划，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完成这首歌、就是我们要把那个手电筒打开。哇，可以看得清了，谢谢你们用手里的电筒点亮了这个美好的小宇宙，来跟着我一起左右

0: 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狼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接下来我们要向全国观众介绍我们林泉的一张闪亮闪亮闪亮的名片——中国杂技之乡。民间杂技在我们林泉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我们林泉的民间杂技有1000多个专业的团队，有20000多人的从业，而且我们的林泉杂技已经是国家非遗。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走进林泉杂技。
1: 视频一个嘛，停两个吧，点着做。杂技是看得见的神奇。别审视，来，别审视，点着做啊！
2: 团长，快给我递拔剑。
1: 魔术是看不见的神奇。两者看起来水火不容，但是在我们团却成了天衣无缝的王炸。我叫尹波，今年55岁，出生于杂技世家，5岁起便跟随父亲闯荡江湖。2021年，我回到林泉，当了杂技团的团长。林泉素有“中国民间杂技艺术之乡”的美誉，前线有近1000支杂技团队，20000余名杂技演员。然而时代变了，老一套的杂技年轻人不爱看，但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绝不能丢。幸好我留了后手，在魔术领域我已经深耕了20余年，魔术就是我为杂技寻找的新出路。
3: 位置要快，要快，手要沉直，方向要赶好，你要跟着他走，你不跟着他走，他肯定跳，要顺着他。对，
1: 杂技是骨，魔术是魂，两者结合，魔力自然就来了。
3: 接下来我们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当杂技的真遇上魔术的幻，这双重惊喜就是咱们林泉杂技的新王炸。
3: 好，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表演一个小魔术。大家可能不知道吧，我以前就是演悟空的。
1: 林泉杂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我们得让它一直薪火相传。
3: 要想看悟空，我们的精彩继续。

把你们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艺术家，好吗？ 会唱吗，吴彤？一起来唱好吗？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We are。

0: 骨头送给你。
1: 谢谢戴荃。
2: OK， 谢谢谢谢。
3: 别人曾经问过我说，老酒和老歌有什么共通点？我说老酒和老歌里面都封存着我们的岁月和情感，它平时是封存的，但是一旦打开，那种岁月感，那种情感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接下来这首歌会让我们的现场一发不可收拾。
1: 掌声有请。

0: 谢谢谢谢叶世龙老师。
1: 能感受一下你们的热情吗？那大家想我唱什么歌曲？

0: 谢谢大家。哇，
1: 什么歌曲？大声一点，马上唱给大家。海阔天空。

这里有多少是粉丝？

0: 谢谢大家，海阔天空。再次谢谢叶盛老师，谢谢，
1: 辛苦您，谢谢。
2: 接下来的表演，其实更有味道，因为接下来登场的歌手，在我看来，都有青花郎的味道了，都够年头，都够劲儿，都够回味，都有故事。
0: 举杯青花郎，神采正飞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老酒一定有故事，老歌一定有故事。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歌都有故事。掌声有请，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才女戴佩妮。

各位临时的朋友大家好，辛苦大家了，带来第二首歌送给大家，继续吧。谢谢，谢谢你们的花，谢谢，送给大家你要的爱。会唱的朋友一起唱。下着雨啊，

0: 谢戴佩妮。雨继续下，如果你了解郎酒，新华郎再往上走就是鸿运郎，还有传说中的青云郎，他是我心目中的青云郎，掌声有请齐秦。
1: 会唱我的歌吗？

谢谢。啊，邻居的朋友，我爱你们。大家好，尖叫声。想要听什么歌？耶耶耶耶，好不好？

0: 谢谢
1: 齐星大哥。
2: 说心里话，齐星大哥刚才脱下外套的时候，我其实眼眶有些酸，因为我觉得今天下着雨，其实温度也不高。
3: 是，
2: 您这样为大家演唱，他的人品和他的歌一样让我们感动。
3: 不敢当。
2: 但是当我们全场20000多人一起跟着你唱《夜夜夜》的时候，我突然又觉得今晚这场雨是对的。因为你想一想，我们经常说天中的雨会比喻我们的泪，20000多人的泪足可以化成这场雨了。
3: 我爱你们。
2: 齐星大哥，今天这个环节稍微打断一下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位林泉人要实现他的心愿，他特别爱你。哇，他爱的程度会给你一些小惊喜。他跟我一个姓，叫李娟。来，李娟姐姐，你在哪里？请登台。
4: 啊，大庆啊，见到你了。
2: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熊抱？
4: 我都想了齐秦老师30年了呀。
2: 对，李娟姐，自我介绍一下。
4: 好。俺那家住在临泉，我的名字叫李娟。
2: 听懂了吗，齐星大哥？
3: 我的名字叫李
2: 娟。
4: 李娟，
2: 李娟。哎，
4: 我呀，这唱的是坠子戏。坠子戏的起源就是在安徽河南一带，我的琴师是用坠胡伴奏的。我这手里拿的叫简板，所以叫坠子戏，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嗯，
2: 好，齐星大哥，你听懂了多少？
3: 我听起来他这个口音有点像河南话。哎，
2: 对，
3: 有一点点那个感觉。然后你说这个是叫做梆子、
2: 坠子啊？
4: 我这叫简板。
2: 简板，
4: 坠子戏。
2: 坠子戏。嗯。这个齐星大哥，坠子戏如果通俗的说，100年前是中国最流行的中国说唱，对吧？
4: 对。
2: 哎，那个时候流行的话叫做宁卖被子要听坠子。哦，哎，非常的火。
4: 齐星老师，我扔坠子我还可以唱您的歌曲。
3: 唱我的歌曲啊？哎，唱哪一首歌曲？
4: 轻轻地离开你。
2: 大冤在冬季。这样，齐星大哥，您就那个，就这一段，您先唱个原唱，您再来听听坠子戏版怎么样？
3: 是吧？
4: 哎，我觉得特别的礼物送给你。
3: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4: 轻轻。轻轻地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别为我哭啼。
2: 哎，好，
4: 谢谢，
3: 你也辛苦了。
2: 接下来，齐星老师给我们带来坠子戏版的《大约在冬季》，可以吗？
3: 我这个我唱不了，我唱原版的。
2: 好的，好，来，《大约在冬季》。
3: 旁边的朋友。

0: 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爱你们，
1: 会唱吗？

0: 一起来。
1: 唱演唱会最后一个节目都是大家一起抱，你为他跨过千山万水，他为你跨过千山万水，我们一起来说出他的名字好不好？三个字，掌声有请王心凌。

谢谢。Hello， 阜阳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来到了阜阳。可以拿一下雨伞跟你们说话吗？很开心来到这边跟大家碰面，然后很浪漫的一起在阜阳的雨中见面。刚才唱了《睫毛弯弯》，你们都还熟悉这首歌吗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我想你们应该也是会蛮熟悉的，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好不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当你》。Yeah.

0: 谢谢在雨中还是这么可爱热情的你们。
1: 谢谢，谢谢王心凌。心凌你好。
0: 江明老师好。
1: 其实我只是在中间想替我的一位好兄弟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他说我是80后，人到中年，我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我上有老下有小。
0: 对。
1: 然后我工作又有压力。当我感觉到生活有压力的时候，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让他面对人生的挑战？
0: 我觉得那就多听王心凌的歌吧。因为我觉得我的歌，其实我一直希望能够带给歌迷朋友的是温暖的陪伴。对，所以我觉得多听音乐，然后让自己心情放松。其实我也非常鼓励大家运动。因为运动会有脑内啡，让人快乐的脑内啡。所以其实我自己想要放松心情的时候，我也会听音乐运动，然后跟家人好朋友们聚在一起，一起吃一顿好吃的。哦，
1: 跟家里人在运动，跟家里人多团聚。
0: 对，
1: 这都是非常好的建议啊。好的，不打扰你，咱们继续演唱好吗？
0: 好的。要问问虎阳的你们，准备好要跟我们一起热闹了吗？请问，我在阜阳的哈尼在哪里？

你把爱放进我的心里，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你用爱为我打造天神。

0: 谢谢王心凌。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感谢您收看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真飞扬》中国狼之夜，也欢迎大家再次莅临我们江上故里杂技之乡美丽的灵泉。

0: 朋友们，来日再相会，神采更飞扬，再见。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好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2: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3: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5: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4: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6: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7: 很帅，
6: 哇，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8: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9: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1: 舞蹈就是这样。
12: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3: 满意，
6: 到嘞，
10: 100个赞，
6: 为你们骄傲。
5: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5: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4: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6: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7: 很帅，
6: 哇，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8: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9: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1: 舞蹈就是这样。
12: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3: 满意，
6: 到嘞，
10: 100个赞，
6: 为你们骄傲。
5: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群众舞蹈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呀，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你就可以在这里展现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队伍将一一登台亮相，我们会选择其中一组优胜者来参加我们年度竞演的现场，那究竟会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加油。陪我们今天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来吧，准备好您的欢呼声，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教授古丽米娜，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接下来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蔡明老师以及舞蹈教育家潘志涛老师。
1: 好，
0: 从这个大门走出来，满眼的都是热爱舞蹈的闪闪发光的这些人，心里肯定特别有感触，鼓励鼓励我们的各位舞者吧。
2: 跟这些漂亮的男孩女孩们在一起，你自己觉得好像也漂亮。

0: 我们愿意活得漂亮一点。
1: 对，
2: 我就想说舞蹈是对生活的热爱，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尽情地跳起来，好好热爱我们的人生。谢谢。
0: 好的，
3: 不要在乎舞蹈是否专业和业余，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们，舞蹈会让你们感受到你想象不到的快乐，所以尽情地舞蹈吧。
0: 好嘞，舞起来。
1: 舞蹈不仅带我们快乐，我觉得更重要是让我们坚持住了，坚持。
0: 那接下来我们全民唱舞的口号大家记得吧，来吧，三二一，全民来唱舞，快乐火做主。谢谢各位老师，请就坐。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支队伍将一一登台亮相，谁先出场呢？来，让我们看一下他们的个性标签。西部舞狂，春风绽芳华，绝世妃子笑，柔美大叔山海踏浪。来吧，看看这个标签你能想到什么，蔡明老师。
3: 绝世妃子笑，他们肯定跳爵士。
2: 那为什么是妃子笑呢？
3: 一定是女生是吧，潘老师？
4: 我想的是马上要上市的那个荔枝吧。
3: 哦，荔枝
4: 妃子笑啊，
0: 一骑绝尘妃子笑啊，
1: 一定是不一样的贵妃。
4: 绝世妃，
0: 那个江老师你就忘了那个妃子笑吧。你看到别的你想到了什么？
1: 我觉得你看柔美大叔，我觉得现在感觉我也挺柔美的。
4: 好，会好。
0: 你是柔美吗？你是刚烈吗？你是那个蒙古族舞蹈的时候你是刚烈款？哎呦，
1: 但是下马以后挺柔的。
0: 温柔的柔。谁选一个？
3: 柔美大叔，来吧，
0: 来吧，柔美大叔闪亮登场。柔美大叔，
5: 大家好，我是董少华，在网上呢大家都称呼我为华子大叔，我来自于山西运城关公故里。
0: 我看过您的短视频，就他说编了1000多条，网上数百万的粉丝量。
6: 膝盖的颤啊，唱很轻松的弹起来。
0: 为什么您的好像特别好学是吧？
5: 我想邀请我们的朱老师能跟在我后面，简单的我们去尝试一下。
0: 我跟着您跳吗？
5: 没问题，可以。
0: 那我们不需要个排练或者教学的过程吗？
5: 你听我的口号，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
0: 现学啊，
5: 注意状态啊，保持住啊。好，来左十字步走，左再走，来胳膊抬起来，一二三四，脚下看脚看鞋，退。大姑娘出门
7: 清早一
5: 来，望起来
7: 看见大美人，
5: 看鞋子来，膝盖的呼吸，描眉画鼻，画口红，收住，
7: 轻轻一晃柳腰，
5: 再美一下
7: 又动人。
0: 哦，跟着您的口令，大家都能跟得上。
5: 是，就想把舞蹈的这简单的形式呢，我们让真的是喜欢学舞蹈的这样的一些老百姓吧，
4: 跟着我慢慢慢慢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哦，
2: 就跟着他，不需要练习，直接就能跟上。这是一种教学的方法，把舞蹈动作变成语言的线条，让大家好记。
4: 有这样的步骤，教学呢，一个是讲解，一个是示范，还有一个呢就是纠正，这是当舞蹈老师的一个基本功。
2: 但是我觉得语言是特别有感染力的，本来舞蹈就对于我们来说是记不住舞蹈动作的，你给我一段词儿，我马上就能背下来，但是你给我一段舞蹈动作我得写记呢，但你变成了语言我就瞬间能记住。
4: 对，得有示范。
2: 那在这里我们要提醒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手中是有投票器的，如果你喜欢接下来这个节目，就可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拼命的给他点赞，我们要攒够了1000赞的话，整个舞台就会成为金色舞台。你的团队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2: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
8: 好的，
2: 加油。

0: 哇，亮了，
1: 真的是很华丽啊。我发现舞蹈这个道具太重要了，这个一上来我真的是，这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山西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伞。结婚喜事儿，要把这些首饰呀什么的
1: 挂上去，
2: 亮出自己的东西去。它的主要特点呢，就是上下的颤动，然后呢大甩、大摆，还有就是旋转。说说可以试一下，
1: 就是这样。哎呦，还真挺沉的，这个不好把握呢。
3: 谷子秧歌。
1: 好快乐呀！虽然我跳的不好，但我很快乐。蔡飞老师，我觉得你什么时候试试这个，这挺有趣的啊。就你的作品其实是跟各种非遗的道具其实相结合的。
2: 我是广场舞也编创，古典舞也编创，然后呢我特别喜欢民俗舞蹈，所以说我会研究一些民俗舞蹈来给大家去编创，去研究。
1: 我觉得很厉害的是，网上之所以可以有500多万的粉丝量，是因为他的教学，他这种很生动的教学。刚才我还在跟姜老师请教，以前潘老师也经常说，就是教学哈，怎么能让就是这颗种子种到孩子们的心里，同学们的心里，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个好老师，他的那种感染力，就是让同学们真的是爱上舞蹈，而不是把它只当成一个生计。
4: 其实华子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让我们像我们都是零基础，从事各行各业工作的同时，然后跟着老师来学舞蹈。我跟华子老师跟了13年，跟他学了13年，他那个上课特别有趣儿。你比如说女儿情，女儿情在跳的时候啊，我们的动作做得不到位，他会说像你们这样跳，我要是唐僧。

0: 你们留不住我。成人舞蹈嘛，特别容易耸肩，然后看看你的脖子天鹅颈，然后再练练你的腰，
1: 伸懒腰，
0: 整个给你身体往上拔。我觉得这样呢一下就知道，哎，这个动作要表达什么。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坚信了，跟着华子老师一根根了13年
2: 啊。所以一个好的老师的鼓励是多么的重要。
3: 是这位老师的非常不容易的地方，你看教出来的是一帮整齐的女孩。哦，
2: 是呢，
3: 而且她开始示范你在后面跟着的，他所有的这一招一式呢，他基本上化身成女孩了。但是他刚才拿着这个伞的大伞出来的时候呢，他的动作是男孩的，是阳刚气的。因此呢，他可能具有500万的粉丝。
2: 男女都可以教学。
3: 对，那当然舞蹈这个是需要像他这样的编导老师来进行啊。
2: 可否邀请一下姜老师，您给我们说几个专业上的他的精髓在哪里，您给我们点几句，我们大家都可以回去之后都可以习得在心中。
4: 其实我一直等着，一直不叫我。其实对于专业人动作好学，难就难在他的韵味上，就他这个噔噔噔，他每个节奏的不同，对他的韵味也不一样。但是有韵味有节奏，你有气息如果跟不上，他动作还学着维吾尔族哼大男孩嗯。他那个力量，哎呀，感觉又不一样，
2: 就是十二不堪的时候那个帅劲儿哈。
3: 没错，是的。
4: 那蒙古族舞蹈呢？他又还不一样，他不光有奔放，他有含蓄、柔韧、韧性那样的。比如他一呼吸，比如呼吸。对吧，呼吸，每个呼吸
5: 哇，对，
4: 其实都是在你气息和动作里头，每个民族的都有它背后不同的这样的历史，
2: 对，
4: 灿烂文化。那我们去跳的时候不是光跳动作，怎么去表达那方水土他人的那种情感和人的那种呼吸、饮食、居住，所有东西都赋予了他舞蹈生命。
2: 是的，舞蹈离不开生活，
4: 对，
2: 舞蹈离不开这个民族他的性格。
3: 对，
4: 是的。哎呀，
2: 谢谢老师，我们受教了。
4: 谢谢。
2: 我觉得接下来在你的课程当中，老师的这种神韵，我觉得可以放在你的语言里面，因为你语言非常好。那姜老师，您到底是这个橄榄枝是给还是不给呢？您都上来跳了。
4: 好，必须。
3: 看起来我指导不了他们。给了的话呢，我就得指导他们。要指导不了他们呢，我就干脆就剩一剩。我先向他们学习。哎
2: 呦喂，您看您这个情绪价值给的满满的啊！
6: 我就觉得一个舞台对一个人的一生中，他会有一点点滴滴的记忆啊，就像一颗一颗珍珠一样，把这一生把它串起来。所以我也觉得大家这次到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舞台，这就是春晚的舞台。我们春晚就在这个舞台上1号厅，
2: 对啊，
6: 虽然景全变了，但是就是这个舞台。希望你们到这儿来可以享受这个舞台，然后变成生命中的一颗珍珠。
2: 真美好，
6: 我在心里为你们拍灯。
2: 谢谢蔡明老师。
7: 我觉得这段舞蹈无论是老师也好，学生也好，各方面都非常好。

0: 么我呢可能将来也帮不上太大的忙，但是我坚信在江院的这个细心的指导下，下一步你们的作品会越来越精彩。感谢。
1: 好嘞。我觉得你特别美好的一个点就是把各种非遗跟你的舞蹈结合在一起，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元素跟你们的舞蹈结合在一起，大家能够爱上舞蹈，能够以舞蹈修心特别重要啊。好的，再次谢谢你们。
2: 谢谢，
1: 谢谢
2: 老师。谢谢。
1: 好的，那第二组上场的到底是谁呢？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招牌动作。

0: 每一组都展示了自己的招牌动作，接下来各位选择哪一组登场？
1: 我能选吗？我想选西部舞狂。
0: 西部舞狂，
1: 对，
0: 这是你心心念念的那部电影。
1: 对对对，
0: 好的，来吧，西部舞狂。
2: 大家好，我叫周来提，1969年生人，今年57岁了。从17、1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到霹雳舞。
0: 当年有一部电影叫《西部舞狂》，您参与了其中的拍摄是吧？
2: 对。
0: 男几号？
2: 男几号谈不上，有，3、4号吧。啊、
0: 哦，姜老师参加过霹雳舞的比赛，那是哪年来着？
3: 1988年，好像是7、8月份吧，就是中国首届全国霹雳舞大奖赛。
0: 其实他也是在1988年夺得了，就是北京的霹雳舞的冠军。
3: 对，因为我们知道他获得了冠军，
0: 是吧？哦，那太好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你。
2: 好的。
0: 听说这个有一个看点，就是不光是他，四代街舞，我们当年叫霹雳舞的接力传承都来到了现场，我们一起来看他们的霹雳舞接力。
4: 好期待。

0: 我想问一下，哪四代？您是初代
1: 啊？对，我
0: 你应该是第一代，就是我们属于一代啊，我们正好是第一代，是吧？然后第二代呢？
2: 80、90后，
3: 对，90后、
4: 10后、
0: 10后、
5: 10后啊，
0: 有的是隔10年，有的是隔20年。
1: 不不不。我是70，69年应该算70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应该是哈。70最标志性的状态是什么？每一个年代表达一下你们自己年代的那个街舞的标志。
1: 标志啊，好。
0: 这就是70后，当年的擦玻璃，脚下的太空步，这个拉绳子，我们都学过。到了80后，哎呀，哎呀，各个小关节的动作有了，这就是在女生面前装酷的样子啊。到了90开始技术技巧了。
3: 哦，帅帅帅帅帅！
0: 哎呀，我仿佛回到了舞蹈大赛的街舞现场。哦，技术技巧拿到了10后。

0: 手势来表示赞扬。
1: Respect。
0: 真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标志性的一个状态。小伙子，街舞带给你什么？
2: 快乐。
0: 你为什么喜欢街舞？
2: 我觉得跳街舞感觉很帅，能让很多人认识我，在学校跳一场很出名。
0: 这实实在在的话，这个年龄谁不想在同学们面前有一个一招鲜？你呢？你为什么喜欢？
3: 我觉得我对这个文化吸引较多啊，
0: 街舞文化。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当时吸引年轻的就是因为它有战斗力，它有创造性。我记得街舞大赛的时候，有个老师跟我说，说为什么那么受年轻人喜欢？因为如果你发明了一个动作，那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所以街舞是有创造性的，那是街舞。你为什么喜欢街舞？
4: 我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喜欢他帅气的那个状态，但现在我觉得街舞我还在喜欢他，因为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因为我在没有跳街舞之前，我觉得我还是那种就是比较内向的小孩啊，不敢去表达表现自己。但是我跳了街舞以后，首先咱就说身体这块吧，就感觉明显的比以前硬朗了啊。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就更愿意去表达自己，然后用课余的时间去练舞，而不去想一些打游戏啊这些事情。然后再一个是因为我个人吧，当我的情绪得不到一个好的释放出口的时候，我选择用舞蹈这个艺术载体去释放我心里边的那股发不出来的能量。
5: 街舞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精神，团结、友爱、和平，还有享受其中。
6: 我是因为看了老前辈他们那一代。就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具体为什么其实也没为什么，就是喜欢跳。哎，
0: 有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喜欢，我本能的喜欢，这也是一种爱。我不知道姜老师和古力老师以前认不认识他？
7: 我认识，我知道。
0: 他也是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哦，他是学设计的，
7: 对，
0: 他在获得了霹雳舞的冠军。

0: 然后去新疆拍了戏之后，然后他就开始学习了，然后以不错的成绩考入了中央民族大学。
1: 不是，这个我是受你那个电影影响的因为摇滚青年最后呢我们的这个主角光环啊，拿着那个背着书包刷子在街上墙上涂鸦，我一看哇好帅啊，原来跳霹雳舞就得会画画，后来我就走上了这条路当然这中间也经历了很多很多哈，
0: 是，
1: 最终呢我还是觉得霹雳舞也罢街舞也罢，因为这个爱好帮我战胜了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
0: 有什么想象不到的困难呢？
1: 2014年的时候呢，这个我是去医院检查啊，查出癌症，完了以后当时人就崩溃了。后来就想怎么办呀，这个生活也要继续啊，孩子才6岁，母亲啊需要人养啊，家庭还在呢。后来就想调整自己，真正其实引导我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开始拿起了我将近20年没有跳的街舞。那个段时间呢我觉得我很松弛，也在奋斗了很多年之后突然体会到了，哦，其实这应该可能就是我追求的一种人生的状态。就这样度过了我的这个转移期复发期，到今年已经12年了啊，12年了呢，相当于顺利的度过这个难关了。
0: 是的，这个其实是一种心态，好好的调整大家的心态，你找到了自己最重要的方式，这也是我们对于生命的一种态度。
1: 在2018年的时候呢，我就想以一个参赛者的姿态再重新参加比赛，最后重新又走回到这个舞台，完了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他们愿意跟我一块玩，也愿意加我玩，我就特别高兴啊。
0: 真好，人生风雨，你们还年轻，但是总会遇到风雨，记住有一个前辈在你们前面，他面对生命的态度就像你们跳在舞台上的时候的样子，充满了战斗力和创新，这就是我们该有的样子。当年他跟陈爱莲老师还是有缘分的。
1: 对对啊，1988年那个北京霹雳舞比赛，第二天上午决赛的时候呢，突然通知决赛取消了。当时进入决赛的200多个孩子坐在那个崇文文化馆的那个地面上，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会儿呢，因为评委主任是陈爱莲老师，完了以后陈爱莲老师当时就看着这些孩子坐在地下的孩子，就说了2句话。他第一句话就是说，孩子们你们这里面有天才舞蹈家。第二句话就是，孩子们你们要让全社会都知道，所有跳霹雳舞的都是好孩子。
0: 跳霹雳舞的都是好孩子，陈爱莲老师这一句话又恢复了最终的决赛，这些孩子们又有一个机会站在舞台上。这个其实是陈爱莲老师留下的好大的福气，这让周老师也是记一辈子的事情，
2: 恩人。嗯，
3: 刚才说的友爱团结和谐
0: 啊，享受其中。
3: 我们中国这海纳百川，能够含的所有的这些优秀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都能出冠军。给必须给。
2: 刚才我看这个舞蹈我觉得我很感动，因为他们从一开始的这70年代这个舞蹈，这是我的青春回忆，然后一代一代一代叠过来，一到一到这些孩子，所以我特别愿意为他们点亮这盏灯。走嘞，走嘞，我为孩子给你们点燃一盏灯，是为青春点燃一盏灯，孩子们加油。
4: 我是一个民族舞者，但是我跟街舞也是有过很多融合的一些作品，然后将来如果我能帮上忙，绝对全力以赴。
0: 加油，为你们骄傲。
2: 好的，
0: 祝贺你们。 祝贺你们。
2: 张老师给了灯了吗？张老师
5: 能不给吗？我一定要跟他们一起战斗。
4: 全票通过。
0: 那接下来该谁登场呢？我们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6: 踏清风而来，赴春山之约，以舞寄情岁月，热爱共赴芳华。
7: 舞蹈无关年龄，无关胖瘦，热爱无需限定，随心起舞，自成光芒。
8: 大家好，我们以山海而居，用舞步跳出人生的哲学，跳出青春的魅力。我们用舞步继续前行，踏浪向山海。
0: 四位导师听到了我们的三组选手他们的唱舞宣言之后，哪位登场，哪组上阵？
2: 我想看山海踏浪。
0: 来，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帅气。
8: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辽宁大连甘井子区文化馆，然后呢，我们这支队伍呢是一支平均年龄在65岁左右的志愿者管办团队。我的名字叫李欣，是一个舞蹈指导老师。
0: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蒙过五的劲儿，太帅了。
1: 舞台金色了，舞台金色了。

0: 哎呀，真的很尽兴，是不是？这位舞蹈老师也是舞蹈编导，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各种情感、生活当中发生的真实的故事融入到舞蹈当中。
1: 是的，
0: 用舞蹈来讲故事。
1: 是的，我曾经是浙江省歌剧舞学院的一名演员，然后呢一直在从事这个群众文化工作。因为这些阿姨们，她们年轻都有一个跳舞的梦想，如果能通过我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播者，带给她们一些成品舞蹈、原创舞蹈，这是一件非常美妙且快乐的事情。嗯，所以我觉得我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吧。
0: 是，
1: 对。
0: 今天他一直跟我说，他说我是来替小姐姐们来圆梦了，是吧？但是我觉得，你知道为什么小姐姐们热爱舞蹈吗？因为我们有生活。
1: 对对，
0: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了太多的酸甜苦辣咸，我们希望通过舞蹈来表达出去。嗯，还有一个，我知道这里面有一个是你的妈妈。
1: 我的妈妈，对，我的妈妈。
0: 妈妈是哪一个？
1: 现场了。
0: 哦，这是妈妈。我说刚才为什么一直都这么看着？
1: 哦，其实妈妈是带伤上阵，前两天刚刚做了一个手术，现在后背还是包扎当中的，因为那个伤口不能缝，只能每天去换纱布、换药。
0: 没事吗？
1: 妈妈就是为了这个舞台。
2: 圆了自己的梦，从小啊就也喜欢，所以也把儿子培养成一个舞者，所以我也今年67岁了，我也想当一个
0: 舞者。
2: 舞者，
0: 哎呀，多好，67岁孩子还能摸着妈妈的脸啊，这种细节好让人动容啊。其实，小伙子为什么学舞蹈，是源自妈妈的妈妈。他的姥姥，他的姥姥是带着他去舞蹈班上课的那个人。
1: 对对对，
0: 也是用最欣赏的目光看着他，看着孙子跳舞的那个人。所以我们也创作了一个舞蹈叫我的姥姥。
1: 我的姥姥，对，因为当时是姥姥走了一段时间，就特别想念。因为当时我的脑海里想的是，如果能见到该多好啊，但是我觉得好像我又有一种力量，我可以用我的作品去让他看到，我也相信他一定会看到的。因为我姥姥特别习惯春夏秋冬手上都拿了一个大蒲扇，所以我这个舞蹈我就用了这个大蒲扇作为道具。这个大蒲扇呢，在我的整个舞蹈里呢，它可能当的是菜刀，当的是柴火，当的可能是一面镜子，更多的是我对他的回忆。
0: 来吧。
1: 好，
0: 我觉得如果姥姥看见你能够绽放在中央台的舞台上，姥姥得多为你骄傲啊。
1: 是。

0: 真好。我觉得没有什么复杂的舞蹈动作，但是说的都是我每个人内心最真挚的情感。这可能就是舞蹈的本质吧，它不是一个炫技的舞台，它讲述的是我觉得最美好的真善美的情感表达。蔡明老师，
1: 我因为我想起我姥姥来了，哎，这没法说了，这个。
2: 他老带着我们，都在眼圈都在一直在转，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就没见过姥姥。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过，说我拿个棍儿起。

0: 匹马，倒的马驾驾啪掉的菜窖里了，锁骨摔断了，就那个时候叫舅姥姥抱着去的医院。所以说这个想起来的时候，看到每一个阿姨们大姐们她去跳这个动态的时候，真的让我进入到那种幸福那种情境，被温暖的时候，真的舞蹈就是这样的，只有真诚真挚才能更纯粹，才能打动别人。谢谢。
1: 是的，我们可能做不了特别高难度的技巧，但是我们有的是生活，我们有的是自己内心饱满的情感，我们为什么不多创作一下像我的姥姥这样的作品，这真的是可以打动人心的。我是不是一下子把这个带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思念的一个氛围当中？那欢快一点好不好，姜老师啊，带着大家伙奔腾一下，
2: 奔腾一下吧，姜老师。哦，
0: 其实我一直坐着还不叫我。
1: 来奔腾。

0: 跑之后这肚子太好了。
1: 你看那个铁红老师刚才那个骑在马上才叫骏马，咱们离骏马还差着，就是能骑的马。但是这节目呢，应该说在我们今天看的节目里头啊，这人数是最多的一个节目，能够在大连聚集着这么这些亲朋好友，包括自己的妈妈，这个给我们的震撼非一般舞蹈。后头的那个姥姥啊，比那个前面那个骏马啊更感动我们，我得给赞。
0: 谢谢老师。
2: 刚才骏马的时候我就拼命的看你们这么多人有没有人失误，你们每一位一点失误都没有。虽然你们跳舞是业余的，但是你们热爱舞蹈的心是专业的。
0: 漂亮，
2: 走你。
0: 我觉得姜老师今天可以不用下去了，
3: 第六盏灯打开。
0: 真是。您坐您坐您先坐啊。
4: 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吧。第二段舞蹈的时候我特别感动，我的感动点在哪儿呢？当然是你们的这种真实的这种情感的传递啊，就让我一下子起鸡皮疙瘩。就是生活的这种积累真的有的时候让我们的舞蹈更有那个温度。舞蹈的时候我们的发力点在哪儿？不是说腰什么，就在心这儿，只要这儿投入了用心感受，我觉得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是好的。然后我能帮上什么吗？我会全力，然后也对，没问题。期待大家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好。

我一定去大连。好的，谢谢，再次谢谢你们。那接下来谁上场呢？特别时刻，一起来看。 哦，两张照片，这是在户外。这张照片是一个舞台。

0: 来的照片，来，哪位？姜老师想选？
1: 我觉得想选绝了妃子笑。
0: 妃子笑。

0: 怎么选？绝了妃子笑。
1: 舞蹈，只要你想跳，跟我们的身体没有关系。
0: 对，
1: 只有跳，让一切都是最美好的。
2: 棒棒的，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我叫关瑞雪，我今年42岁了。我以前是一名儿科护士。
0: 儿科护士，啊，你看看我的血管怎么样？
3: 还挺好打的。
0: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就还哭着呢啊，宝宝唰就进去了。
4: 哎，小孩一直在动，
0: 对，还动，然后头上细。皮还薄，
5: 是的。
0: 你做儿科护士做了多长时间？
3: 15年。
2: 对。你今天是一个来的吗？啊，
3: 带着一个神秘人物来了。
2: 神秘人物？
3: 对对对。
2: 那我们期待着神秘人物的登场，好不好？
3: 好的，
2: 你们俩加油。
3: 好的，谢谢老师。

0: 一下金色了，这，对，他们俩跳的把我带入到那个环境当中，柳梢风吹的西湖畔走，我就真的那种环境，那种自然、自信、那种快乐，这就是舞蹈的魅力。
1: 对。
2: 自信太重要了，金色舞台真好，小青，
0: 小青，
2: 我觉得他好可爱呀、啊。你当初是为什么开始？
3: 我从4岁开始就是在少年宫学跳舞，然后学了2年集训，然后考了第一名，老师特别喜欢我，怎么想带我上北京，家里人不同意，就是让我放弃了舞蹈。但是我一直偷偷学。然后也是从小看中央三套，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80后是没有就是网络上面非常发达的那些基本功学习，都是靠央视看到那些健美操啊，各种晚会呀、啊，然后那些舞蹈就是多学多看。
2: 我相信你看的就是
3: 对
2: 这样的节目来走到今天。
3: 对老师的舞蹈大赛我都看了，真的。
4: 谢谢。
3: 没有不看过的，我看到舞蹈老师非常激动，真的。
2: 是的，然后后来自己就是顺从着家里的安排，就是这一步一步的就上了护校，我觉得也挺好。护校呢，也是在做着治愈人心的事情，
3: 同时我也想跳舞，继续跳舞。
2: 这姑娘特别可爱，你不觉得吗？她很喜庆，她在短视频平台上大几百万的粉丝量，就是大家是很喜欢她这个样子的。
3: 就是我在平台上面发

0: 表我自己的舞蹈，也是想让更多身材焦虑的女孩子们自信起来，敢跳，跳出来给自己看，证明自己。
1: 看出来了。
2: 那就是你的自信的状态，其实带给很多人力量。就是有些女孩因为各种身体的原因就发胖了，之后就特别自卑，看到这个姑娘，我好像看到了我美丽的样子。
3: 是的，
2: 我们是微胖女生的代言，
0: 也是谢谢所有全国粉丝们的喜欢。其实我毕竟是个学医的嘛，也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上有老下有小，我们要保证我们中间力量特别强大，才能保障我们的爸爸妈妈，保障我们的孩子。
2: 你别看我胖，但是我没有三高。
1: 对，
2: 这是妹妹，是表妹吗？
4: 表妹。
2: 表妹，你是学舞蹈的吗？
4: 我从小是学体操的。
2: 哦，你是练体操的。
4: 对，然后后来是因为上高中，然后就跟着姐姐，经常跟着她屁股后面，她在她的同学的地方教舞蹈，然后我就开始跟着她后面。刚开始我都是偷偷摸摸，我都是自己学动作，在家自己练，就这样慢慢跳舞，跳到现在。
2: 这一对儿姐妹俩，各位老师觉得怎么样？要不要抛出橄榄枝？
1: 我说说吧。哎，这位小关同学，这一上来以后应该是比较突破了我们惯常对舞蹈的一种认识。
2: 嗯，
1: 我特别感动的是什么呢？他的心态好，
2: 就是
1: 他跳得很投入，很自信，你就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
0: 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您给还是不给？
1: 我给就是不给了啊。为什么呢？不是不赞成他，是这个形式在这个地方不一定非得要我赞。再说你要让我再帮助他，我就不知道从哪儿帮助你。好吧，谢谢你的给我们的贡献
2: 啊。谢谢，
0: 谢谢潘老师，谢谢潘老师。
5: 我在看小关你们在这个舞蹈的时候，我就在想，自信对一个人来说我何等的重要。
1: 哎，
5: 所以希望小关你们姐妹俩继续自信下去，继续快乐的舞蹈，为你们点赞吧。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口头点赞啊。
6: 其实我觉得蛮可爱的，我觉得下次你们在作品当中在融合的点上能够让它就是融得更好，然后更有这种对视觉冲击力。你就说一下动力，比如说 popping 的时候，我结合 popping 的时候，是因为 popping 它是很多小关节的动作嘛，然后维吾尔舞蹈又有很多小关节的动作，这个点我觉得它俩是契合的，所以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用手鼓的这种打击乐的节奏，它跳它的一些小关节的 popping， 然后我又结合维吾尔舞蹈的这些小关节的这些灵动的一些点，就是一些小点。
1: 对对对，挺好。
6: 因为维吾尔舞蹈其他的都是基本上是挺胸拔背立，要它往上拔，但是 hip hop 它是往下。但维吾尔舞蹈往上怎么办？我们就从所有的这些舞种里面去找，哎，刀郎的这个动力，咚哒哒哒个咚咚哒，然后 hip hop 的动力它也是往下嘛，就是一些小点，我们在这些元素的融合当中，就形成了一种很不一样的视觉冲击力吧，它就是一种创新，我可以帮到他们，给，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7: 我必须给。当我发现遇到是一种能让我更激励我前行的一个动力，放下一切，让自己充满阳光，眼里透出那种光的时候，所以我看他跳，他唱着，他每一个眼神特别有光，从心里走的。那这种光让我们永远都会感受到一个人的坚持。当他的表妹出来以后，让我又一心他融入到了那样的一种环境当中，让他们自己变成了那个环境当中的那个最喜欢绽放的那个花朵。所以说他们俩跳在一起是两种花融合在一起以后出现了一种更美的东西。

0: 所以他们通过两个人绽放了整个舞台，我觉得完美，
1: 棒棒的，好不好？好的，再次谢谢你们。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舞者，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主持人好。为什么叫春风绽芳华？
2: 因为我们是一群敢闯敢秀的女孩子们。然后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呢，也是跟春天有关系的。
3: 加油，好不好？
4: 加油，
1: 加油！舞台交给你们。
2: 好的，谢谢。

0: 是给我们的一个春天的感觉，真的是上春山的那种啊，
1: 春意盎然，
0: 春风杨柳万千条的这种气息就来了。
1: 是啊，刚才他们在跳的过程当中，我就在看这个团，第一他的团队的一种精神，然后他特别的讲究，尤其是一些细节，因为一个群舞能跳到如此整齐，方方面面能讲究，无论是妆造各个方面，我觉得是特别特别感动到我的。
2: 你们的舞蹈，你们在跳舞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笑容跟你们在台上是一样的。你是这样在看，你是这样在看，就说明你们的舞蹈很有感染力，
3: 就像春风一般。我本无心入江南，奈何江南入我心的感觉，真美，
0: 太棒。
3: 谁还愿意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王老师。
4: 那么我是我们团队年龄最大的成员，小时候我就很喜欢舞蹈，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就是情不自禁地动起来，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家里的条件一般，而且我姐妹比较多，父母呢工作又比较忙，就耽搁我去学这个舞蹈了。但是我内心一直有这样的一颗种子吧，所以我通过后来的努力考取了师范，成为了一名幼儿园的老师。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接触到幼儿的舞蹈啊，我就很珍惜这样的一种学习的机会，每一次我都不落下。后来呢，我们旺庄街道有了这样的舞蹈队，我就迫不及待地参加了。因为我是旺庄人，生在旺庄，长在旺庄，嫁在旺庄，而且工作也在旺庄，对旺庄这片土地有非常深厚的感情。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着我的梦想啊，如今我觉得好像儿时的梦想已经圆梦了，很开心。我也即将要退休了，此时此刻我觉得退休之后我的生活会更精彩，我可以把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到这份对舞蹈的热爱，我会把这份美好这份精神传递下去，呼吁我身边的兄弟姐妹们都来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全民唱舞当中，去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3: 我觉得好棒啊，就是我们可能平时说哎呀我要退休了，总会有一点失落感，但是现在就是两眼放光，他就现在那种充满了期待着对自己的未来，这个真的是好。只要人有盼头，人就不会老，永远青春万岁，太棒了。哎呀，你哭啥呢？你也是旺庄生，旺庄长，旺嫁在旺庄吗？
5: 但是是嫁在旺庄。
3: 哦，你是别的地方嫁到旺庄的。
5: 对对对，看到他眼里的希望，对生活的热情，就是给我很大的感触。
3: 对，
5: 就觉得可以舞蹈可以带给我们就是对生活的期望，然后让我觉得没有动力的时候或者有压力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情绪的发泄口、宣泄口，或者是让我能够就是更舒服更快乐的去接受接下来的挑战和不同的压力。
3: 我觉得一定要有内心的热爱，你就会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1: 只要你热爱，真的没有你做不到的，一定能够。我觉得你们的舞蹈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嗯，
0: 讲得好。
6: 就是我们队员里面最小的一位妹妹，对，
3: 多大了？
7: 我今年是23岁，然后我本来呢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小孩，也是加入了我们这个团队，现在就是变得感觉自己更加开朗了，而且，我其实不是学舞蹈的，我是学的会计专业，也是小时候因为兴趣爱好，但是后来又没有机会学习这个，因为加入了我们这个舞蹈队，可以继续我的舞蹈梦想，然后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觉得非常的荣幸。
3: 就有的小朋友确实是这样，上大学的时候选的并不是自己最热爱的专业，但是上完学之后，你还会发现自己内心是有火苗的，你还是想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的。所以你现在在一个舞蹈机构做老师是吧？哈，虽然不是舞蹈专业的，但不影响我们做老师。
0: 你还可以考学。
3: 潘老师，我也听说当年你也是因为一个广告小纸条改变了您的人生轨迹是吗？
0: 我这个话说的大家都会觉得可笑。考学不容易，等我6年级要毕业的时候，我 压力很大，看见什么地方有招生的地方，舞蹈学校在电线杆子上贴的一个招生广告。
3: 啊？贴广告？
0: 我就看着这个电线杆子上这个广告去考的试，也不知道这个意味着以后是什么，只知道是北京，
2: 就考上了。
0: 对，而且我两条腿还有毛病，小的时候一发烧发烧到不能走路，后来踩这个小孩的自行车才会走路了。
3: 你看一眼，你看一眼江老师，
0: 他哭了。
8: 确实，因为自己也受过伤嘛。啊。应该是29岁的时候，在舞台上摔倒了。摔倒以后，那膝盖跪地下就错开了。哦。那时候心就已经凉，说完了，这一辈子可能成残疾人了，可能不拄拐，可能也是瘸子，可能就不可能再跳舞了。一说要做手术，在纤维镜底下做，要做12个小时。我一想，我就不做了，我不跳了，我去当编导，当老师，继续做自己的这个教学。但没想到，我去新疆，在12月28在下那么厚的雪，看到别人跳的时候着急的不行，我就跑到山上就自己就跳去了，他录下来了。从那一刻的时候，我说我还是可以的，我要继续跳。从那一刻，所以他一说腿的时候，哎呦，我这心里真的是、
6: 转变。有的时候，你真的是需要把你的事故变成你的故事。人总要经历点什么的。四位导师，那接下来该互投的环节。你想好啊？
9: 谢谢老师，谢谢。
0: 我一定要爱。
9: 谢谢老师，谢谢。

0: 我一直在纠结，对，我很想按，但是呢有两位要指导，所以我在想我能帮忙吗？
1: 按呢、啊、
2: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3: 你们，不仅是从无锡来的，你们还是一支街道的舞蹈队。我也演过一部街道的一部电视剧，一演就演了十年，这部戏叫马大姐。
4: 是啊，
3: 所以我特别想让大家看一看，我们街道不仅有马大姐，还有这样美丽的姑娘们。好嘞，走。
2: 谢谢老师，谢谢。
1: 好的，来吧，那祝贺各位不仅赢得了金色舞台，还赢得了这个老师们的这么多故事以及所有的点赞，祝贺你们。
2: 谢谢大家，谢谢老师。
1: 好的，
2: 谢谢。
1: 接下来是四位导师最为纠结的时刻，每一组有30秒的时间去拉票，获胜者只有一组，花落谁家。来吧，有请五组队伍再次登场，有请大家。首先拉票环节，包装街道舞蹈队拉票开始。
5: 冲

0: 漂亮。五支舞团已经完成了最后的拉票环节，接下来四位导师请合意，我们只有一个优胜者。
1: 你说，你说，
2: 就还是那个。
1: OK， OK。
0: 潘老师的表情有点严肃。
1: 不好意思，很难张嘴。
0: 很难张嘴。
1: 五个队伍刚才的那个拉票的过程就看出

0: 上下，个个都优秀，但是怎么的也得选出一个来。我宣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宣布。

0: 训吧。
1: 恭喜你们！好的，现在你们拥有一个权利，你们拥有反选的权利。在年度竞演的舞台上，你希望跟哪位老师合作？
2: 我就简单明了一点吧，好不好？我选择要去大连的姜老师。
1: 姜老师，您一定要去大连了。
3: 我来了，我们一起去大连。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0: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2: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这戏咋样？
3: 你确实有水气。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7: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8: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9: 很帅，哇，
8: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0: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1: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3: 舞蹈就是这样。
14: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0: 百亿。
1: 到嘞，
0: 一百个赞，
2: 为你们骄傲。
3: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有难度，有高度。

0: 剂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4: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

0: 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偿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起来，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
1: 精彩的周赛，今天的选手啊，有的是守一个院，有的是握着一个轮儿，有的50岁开始登台，有的12岁就已经红遍大江南北，有的在异国他乡闪亮着。
2: 是的，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他们都是行业当中的一点点微光，但是来到星光大道是干嘛的？就是要在这个舞台上让他们的微光变得更加闪耀。嗯，
1: 来陪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
1: 大家好，我是从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走出来的娘家人黄奇文。
4: 大家好，我是男高音石以杰，愿大家随着自己的歌声闪耀动起来。
5: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
1: 谢谢各位，请就坐。来，台上的是我们的
0: 星光乐队。

0: 星光海唱团。
1: 那接下来我们第一位选手就要闪亮登场了。
2: 是的，第一位选手他在风雨里铿锵，在尘土里绽放。生活对他来讲不仅仅是颠簸的长路，更是车厢里的家。首先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3: 大家好，我叫隋金荣，开大货车20年了。儿子小的时候跟我在车上长大，现在女儿能跟车替我分担了。风里来雨里去，这就是我的家。以前跑长途，车里就我和我儿子两个人，困了累了就跟着车上音响唱两嗓子。
4: 谁是我的新郎？
5: 我是你的新郎。
4: 谁是我的新郎？
5: 我是你的新郎。
3: 他从2岁一晃长到现在也长高了，我也从田间地头唱到了大卡车上，从东北唱到西藏，方向盘在手里，想去哪儿一脚油门的事儿。唱歌解乏，帮人开心，再难的路

0: 欢迎金荣啊，东北的吧？
1: 啊，我是黑龙江哈尔滨。
2: 那省会的，
0: 儿子闺女都搁这看着呢。家

0: 开了几年了？
1: 开了20多年了。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最小的11岁了，大的26了。
2: 大的26了都？
0: 26，11，你老棒了，挺好的。为什么一个女人去干了大货车司机？我觉得好辛苦的一个工作呀。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边，就5个女孩，
2: 5朵金花。
1: 我排行老四，那我小名就叫四丫头。我们家以养车为生，那时候我家里边那个有农用车啊，那个大四轮的啊，我们去给别人拉货，收地啥的。
0: 咱家5个姑娘，
1: 对呀，
0: 都能开吗？
1: 我开的最好，因为我长得身体
0: 比较大，
1: 然后我就被我们家认可了，我被评选上，你可以当司机了。开车的时候我就问，连着开车连唱啊。

0: 所以因为长得壮又能干，等于是把这把车钥匙交到你手上了。
1: 对，
0: 你最初开的可能是个拖拉机，就说白了，但是大货车司机怎么开上的？
1: 那得话得从2004年说起。有朋友说的说，哎，内蒙那边拉煤挺挣钱，但是就是一样埋汰，而且，哎，非常累，
0: 辛苦。我刚才看见你满脸
1: 对
0: 那个就是煤灰的那种样子。
1: 哎，到了内蒙哈，到那嘎一下给我惊住了，基本上都搁山尖上走，那小道溜窄，然后那老大山涧，那个老深了那沟
2: 啊，
1: 最惊险的是大煤堆，就是4-5层楼高。然后很多煤我们全去上一层层卸，卸完之后用铲车给你推平，推平之后就一简单压一下子，然后我们重车往上开。
0: 磊磊肯定知道，
3: 一般大货车司机都是男的
0: 啊，
3: 走路上呢遇到女的大货车司机是非常少的，她是非常独立很坚强的一个
0: 女性
3: 卡嫂。对，
1: 后来我真偷偷去看

0: 真的全是男生干的活，一个女的都没有啊。然后我一想哈，我来都来了，我也能开开门，哎，我也能上车盖扇布啊，我也能熬夜啊，我也不怕高，那我就坚持这个想法，我就干就得了。结果我去找活没找着，后来我又那个没招了，筹钱那个包了一台车，那入行挺难的哈，人家打误了之后。前后揉下油上去了，我可操，一打雾越打雾越加油，一打雾越加油，越加油车轮越放越放，那新轮胎咔嚓一成圈掉就坏了。然后所以说我的车呀损耗特别大，然后损耗大我也不怕，我寻思这样式的我有经验了，是不？我这个经验是别人夺不走的，我没有不踩坑的话，我未来我怎么能成长？哎，我就本着这个信念，然后后来我就终于成了一名正八经的卡车司机，也步入了这个行业。
1: 容易，你想唱点啥？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吧！土特公道，七开启。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谢谢兄弟姐妹们助阵。谢谢金融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1: 好的啊。好，接下来登场的二号选手啊，他来自于一个五代传承的武术世家哦，坚持了10年义务教学，为家乡出力，为武术守魂。让我们通过短片认识他。
2: 我叫张学增，地地道道的沧州人。这个院子是我爷爷年轻时候置下的。我们家打太爷爷那辈儿呢，就跟武术绑在一块儿。这是我爸，今年呢70多岁了，直到现在呢，每天还得坐在这儿看着。太爷爷是沧州老一辈的武术人，那时候的这武术人呢，讲究的就是家国情怀。
3: 武术在我们家传了五代了，我家练茶拳和划拳，传到我爸这儿啊，是第3代了。家里祖训教人练武不收费，我教的第一个孩子当时推门进来问叔这是干什么的，从那儿开始就开始了我免费教武术的路了。咱沧州呢是武术之乡，我们作为沧州的一份子，只求把这手艺这股子精气神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沧州不光有铁狮子，还有活着的武术，还有热火朝天的沧州泪。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0: 今天小院里的孩子们都到齐了是吗？
1: 基本上到齐了。哦。然后台上有徒弟，有学生。哦。台下还有父亲、妻子，全部到齐。这是儿子，都到齐了。
0: 哪个是儿子？
2: 这是儿子。
0: 哎呦喂！
3: 挺帅呀。
0: 儿子真是挺帅的。
1: 谢谢。
0: 长得像妈妈是不是？妈妈在哪里？
3: 妈妈在哪儿呢？
1: 妈妈在台下。
3: 来呀，来呀。
0: 这几代了，五代传承了。
1: 对，
0: 五代，您应该是第四代，
1: 对，
0: 这是第三代。
1: 对，第三代。
0: 您上面还有两代，
1: 对，
0: 世代习武是吗？
1: 是，从我太爷爷那辈儿起呢，他就跟武术有不解之缘。1962年沧州成立了武术研究室之后呢，我太爷爷就领着老武术家们开始研习、传承、搜集这些资料，为了传承。那么从我这一代开始呢，我又结交了这些个好孩子们，是这么一个传承。那么这些孩子们呢，他们有研习着各种拳术，哦，然后都有自己的突破。
0: 要不要老师点一两个，
2: 展示一下？
0: 得意门生，
1: 让我徒弟丛永鹤给大家伙展示一下茶拳。
0: 茶拳。
3: 茶拳。
0: 茶拳的特点是？
1: 茶拳的特点是动作迅捷，出招快速。哎。翻转腾挪，都非常的漂亮，有难度，高
0: 帅气，
2: 行云流水。嗯，
0: 帅。
1: 再让我儿子吧，啊，让我儿子给大家伙展示一下八极拳。八极拳呢，也同样是我们沧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嗯，
2: 刚猛有力。
1: 对，
2: 对，得撞树，
1: 对
2: 吧？撞树练这个。
1: 儿子曾经练这趟拳的时候呢，基本是每周一双鞋，鞋底都是在磨破的状态。
2: 他们说以前练的厉害的要把树撞断。
1: 对，
2: 出师
1: 太了解了，真是。看样子也习过八极拳。
2: 别，爱看。
1: 那么我们再请一位吧，为大家伙展示一下披挂拳。为什么展示披挂拳呢？披挂拳同样也是我们沧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沧州。
2: 大开大合。
1: 对，大开大合。嗨。
0: 这好。
2: 这好。
0: 哇，这。
2: 啊。这活血。
0: 哇，天哪！
2: 哇，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他这个拍自己哈。哦，真的，一下就活血化瘀。是
1: 啊，披挂拳确实是有活血化瘀的功效，
0: 是不是？
1: 就是经络，它拍到一些的腕肘之类的地方呢，都能够达到舒筋活血的作用。哎呀，
0: 咱是不是因材施教？
1: 对，
0: 比如说该是什么拳法，他就习什么拳法。
1: 对，你看他的胳膊长腿长，那肯定就是披挂拳。
0: 谁胳膊长腿长？
1: 就是他。哦，
0: 天哪，是真的胳膊长。就像他这样的天生的条件就适合。那我请教你一下，我们文博这位女侠，她适合学习什么拳？
1: 那当然就是披挂拳了。
0: 披挂拳。哎呦，我觉得你太打狠了。我觉得你可以。
1: 舞蹈演员他的先天条件呢，就是胳膊长腿长，所以说我们就教两招典型动作。骆老师，你们练舞蹈有一个动作叫燕子穿林。
4: 是的。
1: 那在我们武术披挂拳里面有一个动作叫鹞子穿林。
4: 鹞子穿林。
1: 我大体上呢给您简化了之后呢，然后您走这几个动作好不好？
4: 好。
2: 鹞子穿林，喊打上手。乌龙喊打上手。
1: 然后下叉穿腿。好 ，OK。向这边摇手。然后盖步。您就可以燕子穿林。然后老鹰

0: 是他穿的这一下，就跟刚刚师傅教的那个穿手，只是变了一个形态。哦，对。
1: 那我再给您找一位学生吧，我觉得石老师，就是武术，他也练气，您声乐也练气，就比如说我们歌唱家。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把气息练得更加扎实更加稳当？
2: 您主要教学生发声方法啊，那发声方法无非就是一吸一呼之间，
3: 对不对啊？
2: 那么正好我们武术呢也是一吸一呼之间，我给您简单的一个动作，然后您跟我演练一下。
3: 好吧，我学习一下。好，向后坐，前腿是直的。哎，好 ，OK。来，石老师，右脚到你的踝上，好 ，OK。啊，这时候吸口气，吸气，好 ，OK。我们一会儿呢，右拳出去，右拳和左拳是一个交错的力量，把气呼出去，预备。好 ，OK。
4: 是不是这样？啊，我这口气足不足？
3: 是不是感受到了？
5: 他的一吸一呼之间的力量，
4: 感受到了，大家也感受到了我的拳风了吧？哎呦，
1: 万事都是呼吸。
4: 好，
3: 好 ，OK。
1: 所有都是节奏，万事都是呼吸。
3: 拉弓，拉弓，好，
4: 拉弓，
3: 好，脚步跟紧，好 ，OK， 交错出力，预备，吸气，好。
4: OK。哎呀，这拳风，哎呀。其实像刚刚这个，这很简单，就只要把气压一放下去之后，它就像个打气筒一样，它就出来了。但是唱歌的时候是，啊，一口气我要分20秒到30秒钟，慢慢的把它流出来，而且呢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就是它非常平稳，它得。
1: 真是，哎呀，行行有光亮，但行行有相通之处。好的，再次谢谢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谢谢石老师，谢谢文博。
6: 谢谢啊。
1: 投票通道请关闭。
6: 好，接下来要出场就是我们本场的3号选手了，是一组姐妹。他们呢有很多的共同点，一呢都来自于安徽，二呢都在 Italy， 就是意大利学习，哎呀，第三就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把家乡唱给世界听。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他们。
7: Hello， 我是阿珍。
8: Hello， 我是阿紫，我们都来自安徽，但是我们是留学意大利时相识的好姐妹。
7: 你以为我们是？

事儿，你千万别以为我们不正经，但我们真的是想把家乡唱给大家听。下一站再去哪？下一站呀，来喽，来吧，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真的喂，
1: 真的喂，
0: 真的喂，
2: 真的喂。
1: 我是安徽宣城。
0: 哦，宣城
3: 啥意思啊？
0: 这就特别棒哦，很有趣，就他们的视频真的喂，
2: 真的喂，
0: 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当然可以啊。
0: 好的，那今天你们是要演歌剧啊，还是
1: 我们要想用美声的方式去演绎一首古风的歌曲？
0: 来吧，舞台交给你，
2: 加油。

0: 啊，这一对姐妹是在意大利相识的，虽然都是合肥人是吧？跟我们说说你们的相遇。
1: 我们俩的相识呢，也是非常的像偶像剧一样。就当时我刚到国外的时候吧，很无聊，然后除了学习之外也不出去玩，也没有什么朋友。然后我家旁边有一个那个大道，一个遛狗的大道，然后我没事就在那里直播，唱唱中文歌啥的。但是那个直播间人数啊，就是六七个人，
2: 对，时差就你唱的时候国内睡着呢。
1: 然后我就有一次连麦连到他了，然后我一看他的那个人数比我还少一个人，后面我就觉得
2: 半斤八两，
1: 发现他后面我就发现原来他是在我河对面，就是我们俩就很有缘。后面我就私信他了，然后我们俩就是慢慢的就啊发现，哎，原来我们俩是一个学校，在同一级，所以很巧，后面我们就一起健身啊，一起学习，一起吃饭，
3: 我就成了唱歌搭子。现在我们就一起创作嘛，
0: 成了闺蜜了。
3: 对，嗯。
0: 我觉得挺好，异国他乡相互有一个依靠，有一个寄托。
2: 今天给你们出一个现场的考题吧，毕竟要评分。迅姐特别喜欢一首歌，世界赠予我的，大家也都很喜欢。就是你们能不能接得住迅姐那个版本，用你们的方式来接。
3: 行，
2: 要不要来一下？
0: 用你们的方式来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又是一个不同的版本。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两个姑娘，还是很为你们骄傲。
0: 来了，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了。2020年的时候，他说跳舞我不行，但是到了2026年，看过他跳舞的人都觉得生活没有什么不行。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他。
2: 大家好，我是白雪，今年51岁。看，我就是公园里最老的那一位街舞练习生，别人都在跳广场舞，而我拿着手机在那里自学街舞，自己学自己练，用拍视频的方式记录着学会的每一支舞蹈。我现在觉得别给人生设限，开心就是潮流。现在大家都会给我留言说，大姨，我想看这段舞蹈这段舞蹈，我都会学了之后发布。最近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问我，大姨，能不能不总是穿着这个红色小袄了？我们想看你年轻炫酷的造型。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能用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呢？我真的可以吗？
1: 来吧，有请大姨闪亮登场。

0: 了一下今天啊、
1: 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是一个
2: 51
1: 小姐姐、啊、
0: 你自己穿成这样什么感觉，跟你视频反差好大。
3: 是刚开始穿还有点不得劲儿，就是感觉这还能跳舞吗，感觉有点伸不开腿迈不开步的感觉。
0: 啊，还宽腿裤。我刚才看你穿着制服，你的工作是？
3: 我是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我的工作是交通运输执法人员。
0: 哦，交通运输执法人员、说平时干着非常严谨的工作。
3: 对，
0: 是的。但是就快退休了，我现在也可以释放自我，只要不影响交通就可以。哦，好吧，来吧，今天把舞台交给你，释放自我。来，人生不设限，
2: 加油！

0: 其实是个羞涩的人，但一跳起来舞你就能放开。就你怎么开始跳街舞的？你怎么发现自己喜欢这个呢？
1: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看电视，然后看到一个街舞类的节目，哇，我就觉得舞蹈还可以这样跳，然后就特别的喜欢。然后正好刷那个朋友圈，看到我们那边舞蹈机构9.9的体验课，我就去学了一下。
0: 然后9.9体验了怎么样？
1: 就是去
2: 充值了，反正是。
1: 对，刚一

0: 始进舞蹈室，那都是年轻孩子。
1: 孩子，
0: 对，有。但是我在里边学的特别的快，老师都震惊了，问我说：“你之前有学过舞蹈吗？”我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舞蹈。”然后老师觉得我可以学。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还在上班，没有时间去系统的跟着学。这不，很快要退休的时候嘛，就想着这退休了以后干嘛呀？然后就又把这个爱好捡了起来，所以一直坚持到现在。我就通过跳舞，让我很快乐，很享受。
2: 而且走过半生，你会发现，人生不设限。
0: 对，人生不要设限嘛，开心就是潮流。
1: 自信的笑容就是你最好的化妆品。
0: 对，我现在还感觉像做梦一样。我今天的愿望，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有好多网友经常给我留言，哎呀，说大姨，我们想看一下你穿的时尚一点跳起舞来是什么样子。
1: 做到了。
0: 对，第二愿望呢，就是我虽然喜欢跳舞，每次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跳，能不能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跳一段舞？
1: 我们来点酷炫的好不好？
0: 好，
1: 来吧。

0: 白雪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走过半生之后一个女人的从容。谢谢你，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各位，谢谢。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
1: 是的，最后一位选手，13岁时他是家喻户晓的红孩儿，而现在他是一名活跃在舞台上的舞台剧演员。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他。
2: 哦，大家还记得那个拿着红缨枪会喷火的红孩儿吗？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人私信我说，丁雨佳你怎么不见了？
3: 其实我一直都有在拍戏，一直站在舞台上。
2: 有的人很好奇演员在不拍戏的时候平时都干嘛，说白了就一个字，等。等机会，等合适的角色，但等的过程中总得干点什么吧。
3: 于是我开始学习如何养好每一盆花，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想家了就给自己做个家常菜。养花这几年我悟出一个道理，有些事急不得，种球在土里憋两年就为了开这几天。演员也一样，没戏拍的时候就当在土里蹲着，攒够了劲儿，总有机会冒头。
2: 我是演员丁雨佳，从荧幕到舞台一路跌撞从未离场，戏比人久，路比梦长，给点时间静待花开。
0: 来吧，当年的红孩儿长大了，有请他闪亮登场。
4: 每当我被伤过，你陪暴雨淋过，

0: 大家好，我叫丁宇佳，是一名演员，我在聚光灯下拍过电视剧，然后在舞台上演过话剧、音乐剧，在短视频里演过短剧，什么剧都演过。
1: 你刚才说演员在没戏拍的时候一个字是等，今天不用等，这个舞台属于你。
2: 宇佳。

0: 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什么感觉？真实的。
1: 我觉得就是可能说简单，就真跟做梦一样，我竟然站在了这个舞台上，能够用唱歌这种方式让大家再一次看到我。
2: 刚才短片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你自己说的，有朋友在问说这些年你去哪儿了，这也真的是我们的好奇。
0: 对，
1: 其实在我13岁拍完《红孩儿》之后，有非常多的戏约来找到我，但是之后我就选择回到了学校，因为我同时要拍戏，然后还要兼顾学业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而且周围的环境一直在改变，我就回到了学校，一直没有拍戏，直到我18岁那年，我考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的音乐剧专业。当时其实我是想考表演系，但是大家也看得到我的身高条件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所以我就觉得报考了音乐剧。毕业之后先是演了一年小剧场音乐剧，演了有150场，也积累了一些观众和掌声。那时候我又觉得哎，自己可以再去尝试一下我小时候那条表演的路，所以就毅然决然来到北京，就开始了很久的北漂之路，直到现在。
0: 直到现在。
1: 直到现在。刚来北京感觉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刚来的半年是没有任何的工作机会的。到达以后，我在北京的房租还有一些生活费都是需要家里来替我垫付。然后一直是没有信儿，碰到的很多面试会有各种理由拒绝我。你的身高不够，可能跟我们女演员搭的话不太合适。还有就是甚至我连资料递过去，导演都看了资料都不需要再见我一面，都不用见我本人的那一种，很多次的失败，就觉得这一路以来没有自己想的那么顺利，不像小时候那样光鲜亮丽，大家都会围着你转。
0: 是的，那后来
1: 对，后来我重新回到了音乐剧的舞台上，然后去年我演了一部音乐剧，因为以前我一直会觉得演员成功离不开鲜花和掌声，但是我在去新疆那部音乐剧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去到新疆和田市墨玉县，我才知道那个地方是新疆最后一批脱贫的县。我们的排练条件非常的艰苦，在那边是漫天风沙，你出门进来，然后你的嘴里还有你的鼻子里全都是沙子。在那边没有正规的排练厅，我们只有一个荒废的影剧院，然后台上的那个灯都是在晃荡晃荡那种，生怕它会掉下来。就这样的环境下，我完成了那部音乐剧，并且我们走之后，新疆的演员会继续在那边不停地把这部戏演下去。当时我从新疆回北京的路上，在飞机上我就有一种感觉，演员有没有鲜花和掌声不重要，哪怕我离开那地方，但我在那片沙漠里，我播下了一颗音乐剧的种子，它会在那边生根发芽。那一刻我觉得不管鲜花掌声，我作为一名演员我很骄傲，我很成功。
0: 其实这种心理历程很多人都经历过。文博，
3: 因为我毕业的时候呢，我没有进到任何一个团，我那个时候就是选择了北漂之路，因为那个时候我获了桃李杯金奖以后有很多的邀约，就像你那个时候13岁的时候一样，我觉得我自己光鲜亮丽，但是就在我最想去爆发的时候，我的脚伤了，脚伤我要怎样养活自己，我就去开心麻花演了话剧。那个时候从特别少的演出费，一个小配角，等到第二年的时候我才慢慢演得成了主角，然后演了4年的话剧之后，再次回到舞蹈的舞台的时候，再一次跳起舞剧的时候，我的人物感，我的细腻感，我的戏剧节奏，我的张力，全都帮助我去完成一个更好的舞剧角色。所以我觉得人生当中不要急着给自己一个答案，加油。
1: 谢谢谢谢。
4: 从13岁到此刻的你一点都不晚，
1: 谢谢老师，谢谢。
0: 他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在这个舞台上。
5: 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他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0: 一起来看一下大众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来。

0: 分，那就从你开始投吧。
1: 我想把我这一票送给非常感动到我的一位选手，投给你好，
2: 金荣，加十票。
3: 今天二号张老师的话，我觉得整个的表演维度的话已经非常完整了，可能在这个风格的突破上我没有感受。

0: 我们本专业的两位孩子，
1: 啥都会，
0: 啥都会组合，
1: 啥都会加十块。
2: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白雪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位。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3: 可能这个节目播出以后，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妈妈会在屏幕前看到我，为我高兴，也为我骄傲。
2: 对儿子说句话，
3: 儿子，妈妈走上了星光大道，你看到我了吗？你一定也为我骄傲吧。妈妈很棒，
1: 大姨你很棒，
2: 妈妈就是很棒，妈妈勇敢，然后从容，活到这个份上了，这两点足矣。好的，白雪，请走上
1: 星光大道。大姨加，
2: 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我觉得今天你站在上面格外有底气，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家里人都来了，
1: 女儿儿子都来了。哎呀，
2: 这大闺女26了。
1: 对，这是大姑娘
0: 啊，快来快来。这是妹妹。
1: 对，这是妹妹。
0: 嗯，对，
1: 妹妹和女儿都是卡车司机，平时我们都互相换着班，他们换着班给我开呀，或者是跟我跟车啥的。平时我们也聚少离多，一有空呢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出车呀，然后服务区啊，或者是排队等车的时候，等货的时候，我们一起唱唱歌，就把车当成家了。
0: 哎呀，太好了，这一看拿着吉他上来的，有备而来啊。是不是要用你的方式给妈妈加油，是吧？你想唱个啥？
3: 虞兮叹。
0: 虞兮叹。
2: 虞兮叹啊。
0: 虞兮叹，一块儿唱不？

0: 我要很多很多好吃的，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妈妈，等我长大，不让你受这么多的苦，也不让你这么辛苦。妈妈，我爱你。
1: 孩子懂事了，
2: 大儿子
1: 真好，能够看到妈妈的不易。这一双儿女多好啊！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给妈妈加油呢，你是拼尽全力了，有什么话要跟妈妈说？
1: 妈妈，我知道你每次出家门很那个，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其实你每次出家门，我都盼着你早点回来，我不要很多很多玩具也

0: 赞赞我家乡。那接下来把您准备的咱家乡的好物拿上来吧。
1: 我今天呢只能给大家伙带来我们沧州最有名的火锅鸡。
0: 我的天哪，上的是硬菜。
1: 尝尝，你俩先
0: 尝尝不？
2: 而且全是鸡腿，
1: 接着拿，接着尝，可入味了，
0: 可入味了，可入味儿了呀！
2: 接着一块儿。
0: 哈哈哈哈哈！大家伙儿就行。好嘞，谢谢。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投票通道请关闭。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的，哦，站在我家乡，两位都是安徽人，
1: 哎，我们今天带了鸭脚和果子，而且我们不仅带了特产，我们还带了歌声，哦，我们可以把鸭脚和果子唱给大家听。
0: 哎呦，哦，这是能唱出来的吗？
1: 当然可以。哦，
0: 我听听，头脑头脑，请开机。

0: 你最珍爱的上海的记忆是什么？
1: 其实也和我外婆有点关系，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出去拍戏，是我外婆一直在剧组里面会陪伴着我。小时候记忆最多其实就是外婆，因为我跟外婆在一起的时间是最久的。但是长大后也挺可惜的，我一直来到北京，每年也就过年会回去看一下她，所以说我觉得也是我挺可惜的一个遗憾，所以有机会我想多回去。
2: 说到这儿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迅姐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叫康宁康宁，
0: 那是我想我姥姥的时候写的，我现在就是唱这首歌就会想到姥姥，这是我写给姥姥的一首歌。三二一，

0: 我小时候在上海长大的，十个月，四岁。
1: 既然此情此景，上海人、苏州人又是在上海生活了很长时间，我们提高点要求，要不要看一段音乐情景剧？我们这边讲一个故事，然后
0: 上吃的了，
2: 上吃的了。
1: 让那个我们两位男女主角来完成，好不好？
0: 头发通道，请开启。你怎么说，我们怎么演
1: 啊？对，
0: 那就靠你了。
1: 来自同一个弄堂的小美和大山，
0: 小美和
3: 大山，
1: 姥姥带大，他们
4: 女人叫小美，
1: 对吗？但是造化弄人，15岁时。女孩举家从上海去到了北京，从此两个人就分开了。
5: 现在我又回到北京，我想找回我的青梅竹马。

0: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1: 当他深情地向女孩告白，得到的却是女孩的一句：“对不起，我已经有了不同的生活。”
2: 宜家，我好喜欢北京啊！我可能再也不会回到上海去了。你怎么样？这些年过得好吗？
3: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

0: 会，一个好演员，一个好的音乐剧演员，你做着你热爱的事情。
1: 是，
0: 就像你说的，你养花，
1: 对，
0: 你那颗种子，你就是那颗种子。
1: 对，哎，其实我没有带特产，但是我给现场的观众带了一些花的种子。
0: 哦，对，
1: 希望发给大家，然后在几个月后能够看到大家在自己的新媒体上能够晒出它开花。它很好开，养土里就能活，真的。
2: 好浪漫呀。
0: 真的吗？
1: 对，我也希望把这个希望带给大家。
0: 好、啊。这是什么？
1: 这是郁金香。
0: 哦，这是郁金香，种在土里就可以活吗？
1: 对，只要把这个芽点头朝上丢土里，它就能活。带有根的这种是百合，也是往土里一丢，它就能活。深埋一点，
3: 长得像大蒜似的。
1: 对，埋下去，往上面放个5-6厘米的土，它就能活。
0: 我觉得是一份特别好的礼物。种在土里哈。
2: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
0: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2: 网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6: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7: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8: 放心，挤几瓶包装，
16: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8: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那接下来就是今天决定周冠军的时刻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四组选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20: 3 2 1
0: 请出来。

0: 要看现场的成绩，你快人快语，你先来。
1: 综合第二轮的表现，在演唱的层面，有一位选手确实体现出了他更为专业的水准，所以我这一票投给五号丁雨佳。
2: 雨佳加十票，
3: 谢谢。
0: 他其实可能经历了很多挫折和不被看见不被欣赏，但是依然继续在逐梦，支持五号丁雨佳。
2: 雨佳
3: 谢谢，
2: 雨佳十票。
4: 听荣大姐，您的这种开朗我特别喜欢，希望您继续这么开心的唱下去。我们啥都会组合，你们第二首歌比第一首歌唱得要好，希望能把我们美声带到更多的观众朋友中去，我还是想鼓励一下你们，加油。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牌补肺丸，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你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爱眼护眼，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5: 我觉得之前你可能是含苞待放，20年的积累让你今天蓄势待发，站在这个舞台上继续加油吧，继续闪光吧，期待你后面的舞台。我相信你准备好了，这一票投给丁宇佳。哦，好的，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宇佳本周周冠军。

0: 来，这位老师。我觉得对于瑜伽来说也是个特别好的鼓励。来，周冠军获奖感言。
1: 就是我会带这个东西继续加油，然后希望能在座的观众有一天能看到我那个花开放的那一刻。
2: 加油，
1: 谢谢。
0: 我们期待着各位选手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3: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3: 下周见。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慢一点。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呢？

0: 吧？
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6: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2: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7: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7: 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8: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
6: 我的球。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0: 养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干这行的，你今天是儿子，明天是侄子，后天是孙子，但归根结底，咱的职业全称叫老年人财产的搬运工。
5: 三年了，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乡。乡亲们，同学们，三年前的今天，我爸说我一事无成，我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在外打拼。今天我挣钱了，我回来了，我就是要告诉老头，他对我的评价是错的。我爸这个人啊，特别的倔强，他从来不主动给我打一个电话。我呢，性格又随我爸，我比他还倔，他不给我打，我也不给他打，导致三年我俩一个电话没有。现在我给他打一个吧，是吧？打一个，打一个。哎，爸，我挣大钱回来了。
6: 还有个儿子呢。
5: 不是不是不是，爸，你别生气啊。这次给你打电话两件事，一是告诉你回来了，二是那个咱家在哪儿住来着。老头生气了，没事儿，问我老叔。老叔啊，哎，咱家住幸福小区七号楼三单元啊，还是八号楼三单元？月亮湾一号楼101，搬家了这是？这什么时候办的？这是。

0: 眼镜蛇，
1: 到！
0: 我让你卖给老头那药，你卖了吗？
1: 卖了，但是没卖出去呀。
0: 不是，我就纳闷了，你给人家当女儿一年了，一分钱没骗到，我怀疑你是骗老头去了，还是被老头骗了，还是在那骗我呢？
1: 不是，老板，我今天肯定把钱骗到手。
0: 哦，我告诉你，你要是今天再骗不到钱，我就派别人去顶替你。
1: 你不，这咋骗呢？
2: 大萌，
1: 哎，爸，
2: 咱们家马桶又堵了，
1: 你是不是又往里扔茶叶了？
2: 我这回可没扔茶叶啊。
1: 那你扔的是啥？
2: 茶杯。
1: 你咋不把茶壶一起扔了呢？
2: 不是，我寻思那玩意儿碎了就能冲下去吗？
1: 那能冲下去吗？
2: 哎呀，我联系物业了。
1: 物业，那啥，爸，你快来。
2: 怎么了？
1: 那些都不重要。
2: 嗯，
1: 我说个正经事儿啊。
2: 哦哦哦，
1: 咱们父女俩认识也有一年多了吧？
2: 一年零三个月。
1: 哎，这一年通过我的观察，你一个孤寡老人，别说天天找人陪你了，就给你打电话的人都没有啊。
2: 哎呀，我习惯了。
1: 哎，那是不是我每天累死累活洗衣做饭，是不是我忙里忙外把活都干，我呀就把你当亲爹一样伺候，我对你好不好？
2: 好。
1: 那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药
2: 不买。
1: 爸，我那药多好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心肝脾肺肾、脚气和肛肠，不管是啥病它都能预防。
2: 关键这些病爸都没有啊。
1: 爸，你咋那么犟呢？我天天给你洗袜子，你有没有脚气我不知道。你看看我的手啊，
2: 哎呀，
1: 你那个脚气膏我当护手霜抹呀，你就把我药给买了呗。
2: 嗯，
1: 好，咱不说脚气，咱说爸，你吃了我的药对脑子好，增强记忆力。
2: 那我要是忘了吃呢？
1: 你吃了就不忘了。
2: 那我还是想不起来吃呢？
1: 那你吃了就想起来了。
2: 那我再忘记吃呢？
1: 你听着，我整那些没有用的。那我的药我一点点的为咱家呀，造牛做马的，我多不容易呀。
2: 行了行了行了，傻丫头
1: 啊，
2: 看看你那个手机短信通知。啥也没有。
1: 爸，你干啥去啊？
2: 给你取钱。
1: 真的假的呀？爸，三万千万别取错了啊！你去，你早去早回啊！外面呢冷，你就把那个围脖你全捂紧了。主要是外面骗子多，家里就有一个。老板，老板，我是眼镜蛇，老头已经去给我取钱去了，不要再派人来了。欧吧。好运来祝你好，哎，来啦。
3: 三年了，我终于回来了。对不起，走错了。
1: 你有病吧？
3: 对不起，对不起啊。
1: 啥人呢这是？好运带来了喜，哎，来喽。咋又是你呢？
3: 我问一下，这是月亮湾一号楼101吗？
1: 是啊。
3: 何宽在这住吗？
1: 对呀。
4: 爸，爸，看看谁回来了。爸，出来看看谁回来了，看看我给你买啥了。
1: 那不是不让公司派人了吗？是不是质疑我业务能力不行的？
4: 快点，老头出来看看谁回来了。
1: 你站起。老头出去了，有你这样的吗？进屋就装儿子。
3: 啥是装儿子？你可能吧还不太认识我
1: 啊。
3: 给你介绍一下，我是这家的儿子
1: 啊。
3: 这个家呀我也是第一次来。
1: 你看，哎呀，
3: 这是给老头买的东西，我这兜里吧，我不是，我跟你说这些干啥？不是你谁呀？
1: 我来这儿一年多了， 老头已经是我的人了。回头。
3: 这是。
1: 这还有呢。这同行是新手啊，上来就整这么贵重的礼品，这不冤大头吗？
3: 那老头是他的人了，这是我爸找的后老伴儿吧？
1: 明白了吧？
3: 明白了，明白了，
1: 明白了，你就拿着给老爷子准备的东西，赶紧走啊，越快越好。
3: 是我的不对，是我的不对，不光老爷子有这个。您拿着，务必收下。
1: 你给我钱，
3: 孝敬您的。
1: 你给我一万，
3: 不够。
1: 两万，三万，
3: 真没了，就三万。哎呦我天哪！啊。那个，哎，冒昧的问一下，我怎么称呼您合适呢？
1: 爱咋称呼咋称呼。
3: 这年纪，我叫妈不太合适吧？叫姐也不行啊，叫妹妹也不行啊。嗯，我以后就称呼您为您吧。
1: 从未听过如此动耳的称呼啊！刚才呀。啊是我狭隘了。哦，我现在明白了，钱我收下，你留下，我走，以后这个家全是你的。
3: 不是，哎，您去哪儿？不是您去哪儿啊？啊！老头一回来看见您走了，我算怎么回事？我不蒙圈了吗？哎呀，
1: 我唐突了，我这样、啊、我还得嘱咐你嘱咐、哎，你叫什么名？
3: 何欢。
1: 太好了、啊，这个姓就是你天然的优势。这家老头也姓何，无儿无女，平时就愿意把茶叶。
3: 不是不是，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有儿子呀，我就是儿子。哎
1: 呀、啊，不好意思啊。啊。你这份信念感特别好，就这样给自己洗脑啊。我们啊，干这行的。你今天是儿子，明天是侄子，后天是孙子，但归根结底咱是骗子。
3: 咱是骗子，
1: 英文叫 cheater。
3: 你不是我 mother 吗？
1: 我扮演的是 daughter。
3: 你是个骗子，
1: 片面了啊。咱的职业全称叫老年人财产的搬运工。
3: 你是骗子，你来骗我爸钱来了是不是？你把钱给我，快点给我。
1: 啥玩意儿？你不刚给我的吧？
3: 什么？你赶紧给我！
1: 你要孝敬我的，忘了？欺骗我感情，骗子骗骗子。
3: 你信不信我现在报警？
1: 跟我玩花活？哎呀，你别跟我说没有用的啊！我跟你讲，想跟我鱼死网破是不是？破釜沉舟是不是？
3: 你
1: 我就不相信。
5: 物业，
3: 物业来了，你看你怎么解释？
1: 这咋还来个物业？
5: 大过年的马桶堵了，你们让不让人回来？
3: 哎，物业
1: 就在里边呢。
3: 别，物业，同志，你来的正好，咋回事呢？我三年回到家之后，我发现一个什么事呢？他啊，骗我爸，他是骗子，给他抓走！快，
5: 明白了啊？马桶没堵，
3: 什么玩意儿？就没马桶事儿。他是骗子，我是儿子，抓他。
1: 我是女儿，他是骗子，抓他。
3: 你是骗子，
1: 你是骗子，
3: 你是骗子。
5: 等会儿啊，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骗子，
3: 对，
5: 第三个人在哪？骗子，
3: 就俩人哦，
5: 两个人，
1: 我俩，
5: 你是骗子，
3: 我是儿子，
5: 你是骗子，
1: 我是女儿。
5: 我想不明白了，证明，证明给我看，
3: 我证明啥呀？我证明我爸是我爸呀！啊，
5: 照片，哎，这老头谁？
3: 我爸。
5: 这女的呢？
1: 我。
5: 这女的呢？
1: 我。
5: 这女的呢？
1: 她
3: 走，不是，我上哪儿去啊？
5: 我跟你说，你现在是不是儿子很模糊？
3: 快走！不是，照片能说明啥呀？不是你，同志，你能不能看看户口本？一查一翻，是不是都有了？
5: 户口本，
3: 对，
5: 户口本能证明。户口本在哪儿啊？
3: 哎，户口本在哪儿呢？
1: 在保险箱里。
5: 保险箱在哪儿？
3: 保险箱在哪儿？
1: 在茶几下边。
5: 茶几在哪儿？
3: 茶几在哪儿？
5: 茶几在这
3: 儿。哦，对，茶几在这儿。对对。哎呀，在这儿呢。
5: 来
3: 来，有锁。
5: 有锁？什么锁？
3: 什么锁？
1: 密码锁。
5: 密码是多少？
3: 密码是多少？
1: 我爸生日。
5: 你爸生日多少？
3: 我爸生日多少？
1: 1960年5月25号。
5: 现在我基本能断定一个事儿，就是你肯定不是儿子。
3: 不是，哎，这什么叫我不是？
5: 不是，这生日都记不住啊？
3: 不是，那我就忘。哎，那我问你，你爸生日多少？
5: 两码事儿，我记性不好。
3: 两码事儿，
5: 快走。
3: 这你也记不住
2: 你真热闹啊！
1: 哎呀，爸！
3: 哎，老头回来了，
5: 来来，
3: 这回证明
5: 证明，来来来，
3: 哎，爸。你给他们解释一下啊，证明一下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
2: 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1: 哎，对喽，真相大白了，你个骗子。
3: 这老头怎么还生气？关键时候老头
1: 你俩呀再也别回来啊。
3: 对了，老头说我气你的。
1: 就你俩我。爸比。终于回来了。咋样，钱取着呗。
2: 对了，大萌啊。我在取钱的时候，我碰见一个警察，然后他跟我说，老年人取钱要谨防诈骗，但是我没听他的。我说我给自己姑娘取钱，我防什么诈骗？
1: 可不是咋的，那警察的话也不能都听。
2: 对对对，
1: 太好了吧？赶紧赶紧，你先回屋睡一觉好不好？我去菜市场啊买菜去，今天晚上咱们就8个菜4个汤，完了再喝两。成了，哎呀妈，钱拿着了，赶紧跑啊！好运来，祝你好。
6: 警察，啊，站住！
1: 哎，
6: 回来！
1: 走，
6: 过来！
1: 哎，
6: 这是何老爷子家吗？
1: 是。
6: 何老爷子在家吗？
1: 在里面睡觉呢。我是何老爷闺女，照片能证明，阖家欢乐，其乐融融。我爸生于1960年5月24日。
6: 眼镜蛇，
1: 哎，到！不是，警察同志，不是，我不是眼镜蛇，我真是一家闺女。

0: 儿，女儿，女儿。
1: 你是这家女儿？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她是谁呀、啊？进来吧，
2: 来来酱啊，来来酱，来，你看她，来酱。
3: 哎哎哎，警察同志，这是个骗子啊！
2: 不是什么意思、
3: 啊？抓了，我实名举报啊！
1: 行了，我告诉你，她叫何欢，这家老爷子叫何宽，我俩从小一起长到大的，她是不是这家儿子？我不知道吗？
0: 哼，怎么你跟警察是发小啊？我坦白，我坦白，警察同志，这个是老爷子给我的钱。
2: 你还骗我爸钱？你还
0: 这个是你的钱，我一分没来得及花呢，我呀。
4: 谢谢啊，老同学。
1: 哎，老同学啊，没事儿多回来看看，哪怕只帮爸爸刷刷筷子、洗洗碗。
5: 这调儿，
1: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改天一起唱歌啊。
2: 我请啊，改天啊，
1: 就这么定了
2: 啊。又回来，哎，我是谁？
6: 儿子。
2: 我是这家儿子不？
6: 我跟你说，就算你是这家儿子，你也不是个好儿子。
2: 他还牛什么牛？你说他还？
7: 哎，你小子不是让警察抓走了吗？
4: 你这老头，你说。
2: 幸亏我回来了，我告诉你，要不然呢，你的钱呢就得被那女的给骗走，我再晚回来两天，你的房子都是人家的。
7: 你谁呀？
2: 爸有意思吗？啊，我跟你说爸啊，三年前我走是我不对啊，但是这一次我回来，我是想告诉你，你儿子挣着钱了啊，特别有钱。你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点钱？一万，我一个月挣三万。
7: 你是谁呀？

0: 喂，爸，我挣大钱回来了。
1: 我还有个儿子吗？
2: 爸，吃了我这药对脑子好，能增强记忆力。
1: 可是想不起来吃啊。
3: 还没给钱呢。
4: 钱？你不是说这不甜不要钱的吗？
3: 不甜你吃了我一亩地了。
5: 不对对联中国节，中间还放了个财神爷啊！您随便挑随便选啊，绝对是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啊，绝对不会有假货啊！要卖假货，我就不姓王啊！
3: 哎，哥，你不是姓刘吗？住口！啊，王哥，哎，哥，那边来了一堆老头老太太啊，
5: 这可太好了，这就是咱发财的好机会，
3: 是吗？
5: 昨天，有个老头在这儿买一箱苹果，我用最贵的价格卖给他一箱冻苹果，
3: 他都不知道，
5: 老人好骗，上，
3: 好嘞。
5: 哎，这个逢年了，过节了啊，打折减价放血了啊！
6: 快来看看，看看。
5: 哎，对，来看看啊，来看看，随便挑，随便选，咱这绝对是全市场最便宜的啊！
6: 今年没买的年货都在你这儿买。
5: 那您就不是我大妈，您是我亲妈，亲奶奶。太奶奶，
6: 哎呀，小伙子，你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起鸡皮疙瘩了。
5: 您随便看、啊，哎，
6: 好好，
5: 随便选一选、啊。这位大爷，嗯，您买点什么呀？
7: 我儿子今年回来过年，哎呦，可他现在还没娶媳妇呢，我这急呀、啊。哦，因为长得太磕碜，
5: 长得不好看，
7: 你看看，哦，是不是？挺磕碜的，
5: 我觉得还行。
7: 这是化妆之后，化妆之前长这样。我儿子他们单位年年办春晚，他每年都要上去当主持，可年年挑不上。他有个同事啊，叫什么倪什么买提，年年都能上春晚，后来。我才知道啊，他妈是倪萍。
5: 哎呀啊，人那不是一。

0: 个泥。
1: 我知道他姓的是他爸那个泥。
0: 大爷，您不买年货吗？您看看年货。
1: 好好好，你这橘子多少钱一斤啊？
0: 6块8块。
2: 嗯，您平时吃的都是
0: 砂糖橘，咱这是跟冰糖杂交的冰糖橘。
1: 但是说好了啊，不甜我可不要。
0: 这您放心，咱这橘子绝对甜呢，不甜不要钱呢。
1: 好，
0: 你不信您尝
1: 尝。我尝
0: 尝，
1: 我尝尝。
0: 坐着您别尝。哎，
2: 先尝尝。不是哥，我说这帮老头老太太可不少买呀，
0: 就这仨人啊，1000块钱东西，我能卖出3000块钱去。看那大妈了吗？啊，一会儿你给她算账的时候，计算机摁快着点，脑子活泛点，多给她算点钱，她都看不出来。
3: 咱就等着发财吧。
2: 行啊，这人。走你
0: 呀、啊！哎，大妈！
4: 哎，小伙子，
0: 买点什么？
4: 小伙子，估计今天你可赚大发了。
0: 是吗？哎，说算账，算账。
4: 一捆甘蔗多少钱？
0: 320。
4: 一个财神。
0: 200。
4: 20斤花生。
0: 130。
4: 4斤车厘子。
0: 280。
4: 这个月份牌
0: 10块。
4: 我就买这个月份牌。
0: 扎心了。不是大妈呀、你前面整的挺热火朝天的，怎么结局整的这么凉快吗？
4: 我怎么其他的不能问呐？
0: 不，其他的你不买吗？
4: 我都买过了，我就缺这一个月份牌。
0: 你就缺月份牌？行，就买个月份牌。
4: 哎，好，哎，谢谢你啊。
0: 等会儿，大妈，这干嘛呀？
4: 你不是说送奶粉吗？哦，
0: 你就买个月份牌，那我把我爸爸送给你多好。
4: 哟，那可不行，我有老伴儿了。
0: 我还能真送呢？
4: 你真送我也不要，有一个就行了。
0: 不是他妈，这你得那给我，您就
4: 你这小伙子不地道，你刚才说的挺好的，我这一买完，嘿，你就不作数了。不行，你缺德。
0: 哎，这话说的，这
2: 哎哥，我算完了啊，一共是945，我给他算成了1100，怎么样？我够聪明吧？
0: 人走了，就买个月份牌，算那么多有什么用啊？你碰上这一毛不拔的，你没办法。看这个，
2: 哦，是。
0: 大爷，您尝怎么样？
1: 你这橘子不甜。
0: 不甜，不可能！您来点
2: 儿啊？对，您不打算要吗？这个
1: 行吧，你给我拿4箱，
0: 4箱，给大爷抱着，给大爷给送家。
2: 行，
1: 好吧。2箱2箱送一箱。
0: 大爷留步，您过来。看橘子，您是不是忘点什么事儿？
1: 对了，你瞧我这记性啊。
0: 大爷，那个。还没给钱呢，
2: 对，没给钱。
1: 钱，你不是说这不甜不要钱的吗？啊，不甜，
0: 不可能不甜，
1: 不可能不甜啊！行，那我再尝尝，再尝尝，
0: 你再
1: 尝，
0: 你
1: 放着。
2: 啊，行，您再尝尝，行。
0: 尝尝吧，尝尝吧。
4: 小伙子，
0: 哎，大妈，
4: 不，你这月份牌不对呀，怎么缺了一页啊？
0: 不可能，您回去数数吧。
4: 我一页一页的数，真的缺了一页。
0: 大妈，你不能讹我啊！
4: 你怎么说话呢，小伙子？我这一把年纪，我讹你啊？啊！行了，这事儿咱必须得掰扯清楚，不掰扯清楚，我还不走了呢。
0: 这么着行吗，大妈？我给您退了。
4: 不行，
0: 我
4: 这是个原则问题，咱必须得说清楚了。你现在就数数，你看看到底你缺不缺？数。
0: 哎，行，数。
4: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0: 不是，大妈，
4: 你要尊老爱幼啊！
0: 我知道，大妈，我确实是缺一样。
4: 你看看是吧？大妈没冤枉你吧？哎，你知道自己缺了就行。
0: 我是够缺的，我给您退钱，行吗？退给您，好吧。
4: 好吧，好吧，你这样还行，不然的话真的就你就不行了。
0: 我们大妈，这是干嘛呀？
4: 你这不写着呢，缺一赔二啊，这不二吗？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0: 不是，这不行，这你得给我拿过来。
4: 你别动手，
0: 哎呀！哎，大妈，不是
4: 不良事

0: 你别讹我啊！不会讹你的，我这录着呢啊！哎，大爷，别录你！我那个怎么？奶粉送你了啊！送你了！
1: 你做人要地道，你做生意也得地道，快给我！
2: 送了，
1: 小伙子，真的我没讹你。
0: 我去年买吧，就是365页，今年就365页，真的少了一页。去年是闰年，有2月29。我这，
3: 大爷，你干嘛呢？
0: 我录像呢。
3: 我没问你手，我问你嘴。你这橘子，三箱了，都不甜，不甜。
0: 不甜，你吃了我一亩地了。哎，小伙子，你这橘子，哈哈哈，
3: 真不甜。这，
4: 大爷，您别吃了，太太，您来啊！您说您都来了半天了，您也赚了半天了，您到底买点什么呀？
3: 小伙子啊，
0: 你没有优惠呀？
4: 没有优惠，咱这能办那个会员卡？
3: 是吗？
4: 哥。
0: 就咱这小摊儿，还有会员制啊！
4: 行了，你就聪明的，咱蒙不了，就蒙点这糊涂的吧，就指着他发财呢。哦，要不你是干这个的呢？哎，行行行，哎，
0: 大爷，咱这能办充值会员卡，充1000返500，
4: 对，
0: 充的多送的多，这回花不了，下回还能接着用。
4: 那我买完了还有剩钱呢？
0: 可以给你退。
4: 哎，对。
0: 这可是你俩说的。
4: 我说话算数哈。
0: 那肯定的。我充1000，这就挣1000。哎呦，
4: 返500。
0: 返返返返返500。哎，我再充1000。哎呦，
4: 又充1000，
0: 又有1000。
4: 再返500。
0: 再返500。嗯，
4: 卡呢？
0: 会员卡。我们送您的会员福利。
4: 对。
0: 哦。您现在就可以开始。
4: 购物了，
0: 拿衣服兑零，
4: 兑零多少钱？10块。啊，其他的我都不买了，
0: 退卡。费这么大劲，就买10块钱东西。哎，
4: 小伙子，
0: 可是你俩说能退的，说话算数啊。
4: 退了，那个。
0: 不行，我儿子还没结婚呢，我急着呢。这事儿我得跟你唠唠。
4: 大爷，不唠了，不唠了。这奶粉，凉翻结婚，我给他随份子了啊！行，大爷，你到那边。
0: 好孩子，
4: 再见。
0: 我儿子赢奶了。
4: 不是，大爷，你干嘛让他走啊？
0: 快让他走吧！
4: 啊，你碰上这老人，咱挣不着钱，最多就赔几罐奶粉，我买个清净。
0: 这不是你赔几罐奶粉，他充2000，你返他1000，然后你又退他2000，合着你赔1000块钱，不可能。我又不是傻子，我这1000就得兜里呢。我给你说，你别。
1: 小伙子，吃亏上当的滋味不好受吧？我跟你说吧，昨天呐，有个老爷子，他儿女不回家里过年，他说买一箱苹果过年吧。嘿，卖苹果那小子心黑，把1箱坏苹果卖给他了，全都动了。老爷子回家气得直掉眼泪，你说他可怜不可怜？
0: 大妈，那大爷你认识啊？
1: 那可不嘛，小伙子，做人要厚道。这老人呢，不能倚老卖老。但是你们这年轻人呢，也不能欺老骗老吧？啊，是啊。
0: 那个大妈，您能不能带我去大爷家一趟？我想当面给大爷赔礼道歉。那个兄弟，
5: 哎，
0: 把咱那个花生瓜子水果你都拿上点。
5: 哎，好嘞。
0: 给大爷。 送年花去，
5: 我就纳闷了，你二姨在北京给你介绍这姑娘多好，怎么就不成？
0: 那不行，
5: 聊都不聊，怎么就不聊？
0: 不行，
5: 怎么了？
0: 那跟那姑娘个儿太矬了。
5: 妈爷子，就你这倒霉模样，嫌人家个儿矬。哎，还有个儿高的，电杆子个儿高，老电杆子过去。
0: 那您个问题，
5: 您谈一谈。像您这样相声演员，过年放假都干什么呀？
0: 放完假之后，我们就是回家
5: 啊，
0: 多陪陪爸妈，
5: 多好啊！
0: 好吧，
5: 我都能想象出来呀、啊。 你给你妈打电话说你要回家过年。
0: 跟他们一块儿团圆，你妈那种激动的场景，
1: 哎，我妈能什么样？
0: 高兴啊！
2: 哎妈啊，儿子这回回来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
0: 都是好吃，你看儿子都是你爱吃的这一大桌子。啊、你看这有螃蟹，嗯，有皮皮虾，有马小，
2: 对，
0: 有扇贝，
2: 怎么全是海鲜呢？怎么一点主食都没有呢？
0: 这还这话说的，吃什么主食啊？啊，我儿子打小就爱吃海鲜，哦、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必须得吃够了。
2: 您也吃，您也吃。
0: 问点事儿，搞对象。
2: 你这又问这个，又问这个，一回家就问我这个。
0: 哎，孩子，
2: 干嘛呀，妈？没找呢。
0: 没找，急什么？好好的啊，哎、不着急，快吃。
2: 不着急，
0: 我儿子不着急。嗯，别人着急，我不着急，
2: 是吧？
0: 你看我儿子模样，嗯，是不是？就我儿子长多帅呀，着急呀，把事业弄好了没问题，以后，
2: 是帅吗？
0: 你看，发现了，妈观察一年多了，我就发现你们这些年轻相声界长得最帅的就是我儿子。
2: 妈，虽然您眼神不太好吧，但是听完我特高兴。
0: 多吃点。大宝贝儿回来了，真好。
2: 妈啊，我吃完了啊，我把碗给您刷了去。我这就给我给您弄。
0: 别动，儿子回来能让你刷碗吗？真是的，快去歇会儿去，坐沙发上吃点水果，歇会儿去。
2: 我妈跟我怎么这么腻乎？
0: 这话不准确啊、嗯！不是你妈，
2: 是
0: 很多年轻人是吧？过年回家以后，当妈的都这样，好不好？
2: 太棒了啊！我跟您说啊，
0: 怎么着？
2: 要是老妈都是这状态，我愿意在家待一辈子，
0: 待一辈子啊！不成啊，不成，
2: 怎么不成？
0: 就这几天，知道吗？啊，过几天。早起只要你不起，你妈推门就能进来，你信吗？
2: 哦，是啊。
0: 那当然，一推门进，啪。哟，哎呦，你看看，你起来看看吧，这屋让你造的，磨磨唧唧，乌烟瘴气的，袜子、衣裳得哪儿扔哪儿。哎呦，猪圈都比你这屋干净啊！真是的，真是。
2: 这还是跟我当天回来那是一个妈吗？
0: 一个妈？怎么意思？你俩妈？我是吗？你妈双卡双带的是怎么着啊？
2: 您怎么说话？您有事您说吧，您要干嘛呀？
0: 我还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回答回答吧，你要干，你说我要干嘛？说我要干嘛？你知道吗？说
2: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起呀、啊，起呀、啊，几点了？不起呀、啊哦？
2: 我起不就完了吗？
0: 赶紧起！你那脸有自动清洗功能是吗？哎，36岁这么大个子，起床洗脸不知道
2: 啊？那我洗去不完了吗？
0: 赶紧洗脸去！
2: 洗！哎呦。
0: 孩子一天到晚的，哎呦，也不知道什么作息时间，这是。
2: 妈，
0: 干嘛？
2: 那中午都吃什么呀？
0: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2: 您那什么态度？我不就问问您中午吃什么吗？
0: 还用问呢？还，瞪俩眼珠子看不见，不都在这儿呢吗？都在这儿呢吗？
2: 是妈，这都是什么呀？这
0: 米饭、烙饼、馒头、面条，是吧？
2: 全是主食啊！
0: 哎呦，这人哪谁呀？谁头一年回来？妈，怎么全是海鲜呢？一点主食都没有，主食啊，是吧？
2: 不是你妈，你多少得有点海鲜吧？
0: 哟，还多少有点海鲜？冰箱里还剩个螃蟹，是吗？啊，是那烙饼给你卷一个。
2: 妈，这是要干什么呀？妈，儿子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咱能不能好好说话，聊会儿正经天？
0: 行。哎呀，好，你说的来好好说话啊。聊会儿正经天。
2: 正经的，
0: 咱娘俩说点正事儿。什么时候搞对象？
2: 你看，又来了，又问我这个啊，又问我这个。
0: 我不问，问什么呀？
2: 我当天回来的时候是谁说的？
0: 我说什么了？
2: 那个，我不着急。谁说的？
0: 我是不着急。我着急有用吗？你也得找啊。我就纳闷了，你二姨在北京给你介绍那姑娘多好，怎么就不成？
2: 那、不行，
0: 聊都不聊，怎么就
2: 不聊？不行、啊，
0: 怎么了？
2: 那姑娘个太矬了。
0: 妈爷子，就你这倒霉模样，嫌人家个矬。哎，还有个高的，电杆子个高，搂电杆子过去。哎。敢漏电电死你！
2: 您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我怎么说话？儿子，你照照镜子行吗？你照照镜子行吗？你什么模样？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2: 我
0: 你这模样，你挑人家个矮个矬的，
2: 我模样怎么了？
0: 你还怎么呀？多寒碜呢！
2: 不对，妈，这可没有啊，这可没有。
0: 怎么着？
2: 我回来当天是谁说的？
0: 我说什么了？
2: 那中国相声界，我儿子长得最漂亮、最帅。
0: 哎嗨哎，对不起啊，嗨、哎，我道歉，对不起，来我了。哎呀，老天爷呀、啊，我又撒谎了。你最帅啊，妈不是跟你说别的，儿子，实事求是，就你这模样，哎。你那搭档金飞，你知不知道？
2: 知道，
0: 给他埋土里种30年，再刨出来都比你精神。
2: 我至于吗？我那样啊？
0: 你还挑人家？我跟你说，现在。

0: 现在在家里造的，胖啊伦敦黑不溜秋的，跟黑熊一模一样啊。嗯，好几次了，妈都想问问你。
1: 你问什么？
0: 唐僧那袈裟是不是你偷的？
1: 妈，你儿子是不是黑熊精？您心里没数吗？
0: 我没数，我没数
1: 啊，
0: 我没数。
1: 妈，您这到底是怎么了啊？我就回家这么几天，您看看您干嘛呀？叨叨叨叨叨，左一句右一句的啊！您到底要干嘛？您倒说呀！
0: 呵，这孩子岁数大，真是脾气见长，跟妈妈喊了。
1: 我没。
0: 你要这么嚷嚷，妈妈用你们的方式好好教育教育你。
1: 你要干嘛呀？
0: 我说晨曦耶，
1: 唱上了。
0: 你仔细听啊，哎嗨哎嗨，噔噔噔噔里噔噔啊，噔噔噔噔里噔噔啊。我今天要把话说清，你跟我说话别大声。你外边演出又比赛，完事儿你准回家中。白天不起不学习，晚上不睡净熬鹰。哎呀，厕所一蹲不出来，垃圾随手就一扔，蓬头垢面不像样。你越长越像梅超风啊，哎嗨哎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我的妈，姚成精说话好像迫击炮，这个语速好像一阵风。为了数了我一顿呐，我的妈妈她在家中苦练了基本功啊！哎嗨嗨，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哎呀，我的妈呀，我活不了了我！
0: 至于的吗？至于的吗？怎么还哭了？怎么还这么大人？
1: 我跟你说，兄弟，
0: 嗯，
1: 就老太太这种状态。啊、我一辈子我也不回去。
0: 哎，话我这话不许说啊！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1: 啊、
0: 刚才谁说的？我在家待一辈子，我都乐意，是不是？
1: 不上不上，不回去了。
0: 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都是你们的原因。
1: 哎，我们
0: 回家以后把手机撂下，多陪陪父母，跟他们聊会儿天，比什么都强，还至于这个下场吗？
1: 明白了，多陪父母，少养大爷。
0: 哎，这就对了嘛。
1: 明白了，
0: 年轻人过年过节呀，还是多回家陪陪爸妈。对不对？
1: 说得好。
0: 但是我有一个事儿啊，
1: 啊、
0: 嗯，我确实也想再问问您。
1: 问什么？
0: 代表广大的观众朋友们问问您。
1: 哎，可以呀、啊。
0: 唐僧的袈裟到底是不是你偷的呀？
1: 别说了。
2: 你小时候，你一整你想干啥，然后我跟你妈就拦着不让，说的都是为你好。当时你咋说的？
3: 好的，爸妈。
2: 你凭良心说，你当时到底咋说的了？
3: 我说你俩少管我。
2: 对呀，那怎么现在你又说为我好来管我了呢？
4: 老哥几个听我说啊，今天天也不早了，咱们最后排练一遍，咱乐队今天就下班了啊。
5: 好好好好好，
4: 准备好了吗？
5: 好好好，
4: 来啊，五六七走，嗯嗯嗯，停。
2: 老马，你怎么又抢拍了呢？
5: 不是，咱这都无实物了，也没个乐器，你咋听出来我抢拍的呀？
2: 在我想象中你就抢拍了。
5: 那行，在我想象中你还跑调了。
2: 我咋跑调了？
5: 你这手走的，你能按上琴吗？你
2: 我这不帕金森吗？你抬杠你、哎、
6: 得要撕吧起来了。哎，你们先撕吧啊，撕吧完了叫我。
5: 你看看他这啥态度呀？不排了。
4: 老马，3万多块钱的琴你说摔就给摔了？
5: 哪有琴呐、啊、这不都是想象的吗？行，你不要琴是吗？大大大来给。哎呦啊，你不有帕金森吗？来站好了，你整、
2: 哎、你是不是跟我扯呢？再说了，咱们没有乐器这个事儿怪我吗？那这几个孩子看咱看得太紧了，你说要是真背上乐器，这老哥几个谁能出得了门？
6: 哎，就是我姑娘跟我说了啊，你上广场上怎么跟老太太玩都没有关系，就是不允许我碰琴，尤其是不让我跟你玩。
4: 要我说呀，
6: 啊，
4: 哎呀，就是咱这几个老头啊，在孩子面前太软弱了。
6: 哎，
4: 咱在孩子面前回头得硬起来呀。
6: 哎，
4: 就直接跟他说，
6: 嗯，
4: 我要玩音乐，我要组乐队，怎么了呢？
5: 对呀，
4: 看着他就说啊
6: 啊，
4: 我要
5: 组乐队，
4: 我要
5: 玩摇滚，
4: 我要。
3: 爸，干嘛呢？
2: 我要不起啊，这对丝儿太大了
5: 啊！谁放的牌呀？这
2: 太大了。
3: 玩呢？
2: 啊
5: 啊，打扑克呢？
3: 哦，什么都没有，硬玩呗。
2: 岁数大了是不行，仨老头玩一下午都没发现没有牌，你说现在又玩啥？
6: 行，你姑娘回来了，我们就先走了。
2: 行行，慢点啊！
5: 哎，老马，我那贝斯
6: 别要了，
5: 我这有，来。给，走。
6: 哇，最新款的。
3: 慢走啊，叔叔。哎，哈哈哈哈，
2: 这玩一下午没有牌都没发现，真幽默这俩。
3: 爸，
2: 哎，
3: 你们下午没排练吧？
2: 没排练，我们这不在这练牌呢吗？
3: 啊、哦嗯，那就行，就怕你们趁我不在又研究组乐队的事儿。
2: 不可能，那正经人家老头谁组乐队？

0: 乐队呀、啊，
1: 是不是？
2: 不能。
1: 哎，对了，爸，你吃饭没有呢？
0: 吃了。
1: 要吃了吗？
0: 吃了。
1: 马叔抢拍没？
0: 抢拍了，这老玩意给我气的，姑娘啊，你咋还学会套路你爸了？
1: 看你这话说的，你给我站起来，出来来，手手，我的爸爸。我说您多少次了啊，怎么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呢？组乐队组乐队，您现在是什么年岁呀，你还研究组乐队呀？
0: 那就是我们哥仨一个小乐会呀。
1: 您嘴，您自己说啊，您这个血糖血压血栓，你哪一方面还支持您组乐队呢？
0: 我这个血型还挺狂躁的，我就先玩呗。
1: 又狂又躁啊啊，也不知道是谁唱着歌呢，嘎一下子撅过去了。要不是台下观众接着您呢，我的爸爸，您都能摔碎喽。
0: 那乐队演出演一半跳到观众席里，是我们一种互动的形式
1: 啊、哦，形式。那您摔琴呢？
0: 那不营造气氛吗？我琴一摔，底下全嗨了。
1: 太嗨了！又是谁啊？拎着俩鼓锤子追着我马叔满台跑啊，这也是形式吗？
0: 那回我俩是真急眼了，但是那也不是形式啊，俩老头也没打起来，民事都不算。
1: 我跟你闹呢。
0: 我这不跟你唠呢吗？
1: 太危险了，爸爸，您都这样了，我再不管着点您就废了。
0: 听你的行不行？我以后不玩了行不行？
1: 你说的啊，写个字句。
0: 别整那么正式干啥呀，姑娘，你说我不玩这个你让我玩啥呀？
1: 哎哎，看着没有，我就知道你又得这样，玩啥我都替你想好了。王叔请进吧。
2: 好。
0: 啥意思？玩他呀？
2: 哎，死不得。
1: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啊，王叔，著名的三好小老头。
0: 姑娘，你告诉我来，你把他弄家来是要干啥？
1: 您不是不知道玩什么了吗？我就给王叔找来了，专门给您辅导一下。哦，
2: 老哥哥你好啊。
0: 自便。
2: 暴躁。哎呀，按我说啊，像我们老年人到了老年啊，就应该做一些适合老年人的老年活。
0: 你一句话里头这么多个老，你在这强调啥呢？
2: 我能强调什么呀？就是名字告诉你老了。你说咱们这个岁数，你种点花花草草的不好吗？你比方说你种上一盆君子兰。
0: 我不种。
2: 那你也可以种这个玫瑰，种茉莉，种菊花，你就说你喜欢种什么。
0: 我喜欢重金属啊。
2: 你爸爸喜欢重金属。种什么金属？
0: 啥金属都能种啊，锅碗瓢盆钥匙链你往土里扔呗。老话说得好吗，刨个坑填点土，花盆里边重金属。棒棒棒棒棒棒
2: 棒啊。不要紧啊，既然老哥哥不喜欢植物，那我们就聊一聊饮食。老年人饮食一定要清淡啊，少油少盐少吃肉。
0: 那不行，我最乐意吃肉了。哎呀，
2: 老哥哥，那你喜欢吃什么肉？牛肉、羊肉还是鱼肉？
0: Rock and roll。
2: Rock and roll 是什么肉？听起来好拉嗓子哟。
0: Rock and roll 是一种音乐，他啥都不懂，你找来干啥呀？
1: 学
0: 啥呀？我怎么提个音乐咋就不行啊？
2: 停。二位，说到音乐，请往这里看，打我手背上了啊。鄙人不才啊，担任咱们社区老年业余合唱队业余领唱。
1: 听听。
0: 多业余呀、啊、你。
2: 老哥哥，要不要切磋切磋呀？
0: 啥玩意儿，我不跟你搓。
2: 爽快，既然你同意了，那么我先搓。
0: 我同意个啥了？我同意啊。
2: 第一首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哎，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多美，
2: 小船儿

0: 起双脚，倒起双脚。
1: 王叔啊，
2: 喂，儿子呀，爸爸想要一把贝斯啊，然后啊再把爸爸的那个老皮袄翻出来，上边全部镶上钉子啊，我要当什么刺猬啊，我要加入乐队。老哥哥，咱们什么时候排练？
3: 你先回去开开嗓子，然后等我通知。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王叔，王叔，叔，
3: 你王叔输了。
1: 那你看点车啊。
3: 姑娘啊，你说你里外里给我找三个老头，全让我拿下了，何必呢？这样再找一个，快点找，正好我们缺个鼓手，快去。完了，我姑娘生气了。姑娘，那你说他进来那样，你也看见了。这爸从年轻到现在也不是这样的，你不就想让我跟别的老头一样吗？早上起来后背撞大树，公园练开嗓，倒退走马路，强占篮球场，那爸不愿意那样啊。
1: 爸，您怎么净说这些少数人呢？啊，再说了，我是不是为了您好？
3: 来，打住，你可别为我好。来，你想想，你小时候你一整你想干啥，然后我跟你妈就拦着不让，说的都是为你好，当时你咋说的？
1: 好的，爸妈。
3: 你凭良心说，你当时到底咋说的？来，
1: 我说你俩少管我。
3: 对呀，那怎么现在你又说为我好来管我了呢？
1: 那我不是翅膀硬了吗？嗯。不是，爸，我是想说您现在岁数大了，你说您就干点老年人该干的事儿，它不好吗？
3: 那就谁规定说人到啥岁数就得干啥事儿呢？啊，姑娘，不谁跟你规定说啊，我们老头老太太只能种花种草，谁规定的？
1: 那您说我是不是希望您能有个健康的身体，良好的精神面貌？哎，没事儿多出去跟那帮老头老太太们玩一玩，对不对？
3: 姑娘，
1: 爸，
3: 听爸爸说，你说其实不是说我到岁数了不服老，学人家年轻人组乐队，是当年组乐队那个年轻人现在变老了。而且你说这么多年，大半辈子过去了，我能碰不着难事吗？但是姑娘，不管我碰着啥事儿，你爸我只要把这个琴往身上一跨，自信就全回来了。我这么跟你说，姑娘，我跨上琴的时候就是我最神经的时候啊，那个最精神的时候。而且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你想象当中说只有叭叭叭叭，虽然我喜欢，但不全是这个啊。对我来说，它更代表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姑娘，今天爸就让你好好看看爸精神的时候是啥样的。好，谢谢你这位观众朋友。

0: 定了啊，从今天开始，只要您开心，您愿意玩什么就玩什么。
1: 但是爸今天有点不开心呐。
0: 怎么啦？
1: 你马叔又抢拍了，你给我站住！
2: 哎，老板，你
1: 说话，就是你
3: 爸爸，别打了呀！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我们不能因为学习成绩去衡量一个孩子，在我心中呢，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种子，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开花早，有的需要等待，还有的可能一辈子都开不了花，因为它是一棵参天大树。
9: 呆子，别愣着，快跟上。
10: 咱们这没文化的人要多跟有文化的人在一起，知道吧？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近朱者黑，近墨者黑。
11: 怎么都黑啊？
12: 应该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3: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4: 放心，集锦瓶包装，
2: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你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好，
1: 这戏咋样？
3: 你确实有水气。
4: 这就是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我是
2: 冰雕师，
3: 哎呦我天
4: 哪！哇哦，
1: 冰墩墩，
4: 哎呦！请四位探针达人抓紧发问，要不然一会儿我们展品就化了。
5: 我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总设计师。
1: 谁拍谁我就拍谁，
6: 我零分我来问
3: 你零分，你着啥？
6: 零分才着急呢。
7: 我三岁登上了总裁春晚的舞台，
8: 我可以一箭射穿十个气球。
9: 我是一百只猛兽的妈妈。
10: 我也挺佩服我们三号老师的表
6: 现。是啊，
3: 对，
1: 你要主持约战游泳会更火。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2: 很帅哇！
11: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五四青年节快乐！我是一名世界第一高桥的技术员，
3: 22岁就已经加入到工程当中了，
2: 我很自豪。
4: 给袁隆平爷爷写了一首作品，
5: 好像没有辜负他老人家。
2: 我们的新品种番茄叫喀什红，现在已经有2000亩了，
3: 您看就营养特别丰富。
2: 我带着我们的村民一起走向致富的道路，
4: 为父老乡亲们贡献了你们的力量。
6: 少回家。是为了让更多人早一点回家。
5: 我的种子是你在我心里种下的，而我用这个种子改变了世界。
4: 致敬坚守信仰共同前行的中国青年。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东部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开门大吉是一个追梦圆梦的节目，我们每一次都会邀请几位追梦人来到我们的节目，但是能不能拿走家庭梦想基金看他们的实力，当然也要看他们的运气。难题都在这里，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一下，好不好？三二一，走你！越乱越好啊！三二一，停！我的天，打这么散！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力嘉宾龚允熙，加油！
1: 大家好，我是助力嘉宾龚允熙。青春是什么？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有人说青春是一张写满了可能性的白纸，也有人说青春是一段跌跌撞撞的旅程。但是我们今天在场的八位追梦人将用他们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青春究竟是什么。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有请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梁文婷。青春就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用科技支撑中国粮。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明明。青春就是以匠心守护初心，让每一份服务都有温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广彪。青春就是日行三万步，平凡也能有温度。
5: Hello， 大家好，我叫田宏瑞。青春就是住进云端，在世界第一高桥下刻上名字。
6: 大家好，我是陈震。青春就是在沙漠里面种出希望，把沙漠变成粮仓。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雨琦。青春就是不断跃向新的高度，从一米九跃向更高。
8: 大家好，我是谭琴。青春就是用童声唱响中国故事，让神话在歌声里醒来。
9: 大家好，我是马婉玉。青春就是守好每一程，让旅途充满欢声笑语。
1: 好，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今天的八位追梦人，欢迎你们。青春就是这样，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有着无数的温暖和感动，当然也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来，谁第一个登场？三二一，
10: 一
11: 二
10: 四三
11: 二五。
1: 怎么样？我看你现在有点紧张。
12: 还好，还好，
1: 还好。
12: 对，
1: 可以。那我们就用这种淡定的心态征服这个舞台，好不好？
5: 没问题。
1: 好，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你好，非常幸运，祝贺你，祝贺你。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5: 小李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田文瑞，来自贵州德江，也是一名世界第一高桥的技术员。
0: 桥的名字叫
5: 花江峡谷大桥。
0: 简直就是网红大桥。
5: 对，没错，有很多。
0: 它不仅颜值高，而且它的高度非常高，最重要的是有人说它是横竖都是第一，对不对？
5: 对，没错。我们的桥面距离江面的高度是625米，相当于200层楼高，横的话是1420米，属于山区的跨度世界第一。
0: 这就是了不起的花江峡谷大桥。
5: 对，没错，
0: 真好。哎，很多人啊在网上看了视频之后都纷纷为了这座大桥去打卡。
5: 对，

0: 天要迎接的游客应该非常多，对不对？
1: 据我所知吧，在过年那段时间的时候，差不多有30多万人去游玩打卡，
0: 特别好。花江峡谷大桥也是我们贵州人民的骄傲，
1: 对，
0: 也是贵州省十四五规划当中的一个重点项目，
1: 对，我很自豪，
0: 当然了，我觉得每个贵州人都应该为他感到自豪。那接下来我们要实现你的梦想了，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想带我妈妈去我建设的这个大桥上看一看。
0: 还没去过呢？
1: 没有。
0: 哎呀，那必须得去啊，最应该让我们的工程人员他们的父母看看你们的杰作，
1: 对，
0: 好不好？
1: 好，
0: 加油，
1: 谢谢老师。
0: 成真，选哪个？
1: 那我就选马吧，马吧。
2: 别人不说他就选，
0: 为什么？
1: 马到成功。
0: 好，马请准备，就他了。行，四号门，
3: 这个要挑选吗？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七大当满甲光，我知道这首歌。
1: 哎，谁唱的？
0: 李玉刚老师。
1: 好，来吧。
2: 对对对对对。
1: 歌名叫？
0: 简单，
1: 叫
0: 《万江》。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那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万江回答正确。

0: 真好听，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雨林，主持人好。
0: 你去过那座大桥吗？
1: 我没去过。
0: 但是真的最近刷到好多呀，无论是视频还是照片，因为那个大桥它不仅起到这个连接交通的作用，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光景点。
1: 对，我刷到过很多次，很想去。
0: 有很多的这个游乐参观的项目是吧？
2: 对，有高空蹦极、高空的瀑布、有竞速跑道、灯光秀、然后还有各种小吃特色的，我们当地的。
0: 我尤其喜欢它的颜色，因为它跟我们常规看到的大桥的颜色都不一样。
1: 对，
0: 我们看到最多的可能是灰色的，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这个颜色是什么蓝啊？
2: 我们这个颜色是千里江山图，
0: 只此青绿的那个青绿色，是不是？
2: 对对对，还有水墨的。欢迎老师和观众朋友们一起去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打卡，
1: 一定去。
0: 好，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1: 加油！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

0: 金3000元，非常好，好的开始。你在工程当中负责的是
1: 质量和安全管理工作，我就管在铆定和吊装技术这一块。那我们是每个人在一个管段范围内，然后每天呢就差不多是要平均走2万5到3万，
0: 每天都要走，
1: 每天都要走，
0: 不停的巡回检查。
1: 对，巡回检查，检查我们的钢丝绳啊，或者是有打脚啊，相当于我们安全也要负责，一岗双责。
0: 你们每天会比那个小程序的步数吗？那个就是看谁走的最多，排名第几。
1: 我们有时候会经常看谁没上班，有步数谁最少。
0: 你的步数一般在，
1: 基本上在22000步以上。
0: 22000步起，能排在第几？
1: 第三。
0: 你还不是最高的，是不是？
1: 我还不是，有个35000步的。哇，我的师兄。哦。
0: 你在我们的这个工地里待了多长时间？
1: 待了5年多了。
0: 从最开始的筹划，
1: 对，
0: 到最后的合龙，
1: 合龙通车，9月28号2025年。
0: 你多大啊？
1: 我今年98年的，28岁。
0: 22岁的时候，
1: 对，我们
0: 就已经加入到工程当中了。
1: 对，
0: 所以你们这个兄弟姐妹们年龄大概都在什么？
1: 我们平均年龄都是在31岁。
0: 从一个侧面能够感受到他们工作的辛苦，但是我觉得很多90后在一起工作，那个氛围应该还是比较。
1: 对，大家都很负责开心，
0: 内并快乐着。
1: 对，
0: 好，也希望今天你在我们的开门大吉的这座大桥上也能合龙成功，好吗？加油，
1: 谢谢。
0: 继续选，选哪个？
1: 选鼠吧。
0: 鼠，确定吗？
1: 确定。
0: 好，鼠，请准备。一号门。
2: 真好，
0: 来吧，一号门，请按下按钮。

0: 唱，
1: 没有一丝丝改变，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少年，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来吧，这太容易了，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0: 开的就是这么干脆。

0: 少年，欢迎你。那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闪妮老师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谢谢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也为我们的选手带来了好运。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2: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哎，
0: 你跟我们说一说，高度有
3: 625米，
0: 它的跨度有1420米。
2: 对，仪式爱你。
0: 哦，仪式哦，
1: 这个谐音。
0: 它最大的工程难度在哪里？
2: 贵州是没有平原的省份，嗯，然后对于我们的峡谷风特别大，嗯，然后它的瞬时风度能达到14级、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大风直接吹倒了门窗啊，房屋顶全部吹过。哇，
0: 刮那么大的风？
2: 对，当时我们就为了解决这个的话，我们在桥的桥位旁边，嗯，设置了一个观风的激光雷达，在建设的时候和包括我们现在通车运营的时候，它能起到一个实时的风速观测。如果遇到大风天气，我们是会进行一个预警的作用。
0: 遇到强风天气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举措呢？
2: 我们在那个大桥的桥肚子，也就是现在的竞速跑道，就是两边我们做了一个那个导流板。这什么概念？相当于就是改变风的走向。哦，一阵风吹过来，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两股风，把风向打乱之后
0: 切掉切开。
2: 对，而且还在桥的中间有个抗风板，减少横风对我们驾驶员的一个影响，也对我们桥梁的保障起到了一个稳定性的作用。
0: 我觉得这座桥不仅好看，然后创造了很多的记录，当然它有它最重要的这个通行的意义啊。
2: 对，
0: 节省了多少行驶的开车的时间，
2: 从以前2个小时缩短到2分钟。
0: 2分钟？
2: 对，而且还带动了两边地区的经济。以前的民宿有1000多家、嗯、现在这个桥通车之后增长到2000多家了。
1: 对，好厉害呀，
0: 如数家珍，都是自己和兄弟姐妹们共同奋战了5年所获得的成果。毕竟你自己也是贵州人，所以你讲起来的时候也充满了满满的家乡的自豪感。 对吧？
2: 没错，
0: 继续保持
2: 加油。
0: 选择哪个生肖？刚才让你选一的那个小朋友说蛇。
2: 蛇吧。
0: 好，蛇请准备。刚才是谁在那跟我喊是二是二？我以为是二呢。啊，十二，
4: 十二是二。
2: 没关系，对我来说，
0: 小
2: 不是问题。
0: 真的吗？
2: 勇往直前，勇往直前。
4: 太强了，
1: 加油！
0: 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
2: 必须。
0: 他想放弃也不行了。
2: 哦，我有冰封的是吧？
0: 真的。
2: 哦，有技能。
0: 是的，你有技能，你不用
2: 技能一下，
0: 你选择放弃不用技能是吧？
2: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要。我忘记了。
0: 所以你要冰封它。
2: 冰封冰封。好嘞，
0: 行，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先冰封起来。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2: 龙吧。
0: 龙。
2: 对，我不相信12和11在一起。
1: 竟然是这个理由。
0: 确定吗？
2: 确定。
0: 龙，请准备。但今天11跟12真的没有在一起。
1: 哇，好幸运啊。
0: 二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
1: 这歌你都知道？
2: 但这个歌名的字数容易搞错啊。对，
0: 千里来相会，
1: 千里来相会。
3: 不对不对，
0: 我们来相会。
1: 你多大？
0: 28。
1: 我多大？
0: 18。18。
1: 你比我
0: 年轻。
2: 对，
0: 年轻朋友来相会。
1: 歌名叫
0: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4: 来相会。
1: 你怎么
2: 突然起范儿了？
1: 有点男高音的感觉啊。来，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
0: 大
1: 大
0: 吉。

0: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谢谢祝贺，
1: 谢谢一哥，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加油。你家离那个工程基地有多远？
1: 到我老家贵州德江的话有6个小时，
0: 不算特别远。
1: 对，不算特别远。
0: 哦，那你能经常回去吗？
1: 其实我们大家很少回家。嗯，因为忙的时候最长的一段时间差不多是5-6个月没有回到家。因为我们一旦这个岗位离开之后，虽然有接替，但是还是得自己接手岗位嘛。
0: 妈妈对你担心吗？
1: 很担心我，因为
0: 肯定担心啊。
1: 高工作业比较多，
0: 但是给妈妈买了小礼物嘛，就周边啊之类的。
1: 当时我看我老妈头发越来越白了嘛，嗯，然后她之前就是买的那种特别便宜的那种染发膏，哦，然后我就买了2盒稍微贵一点的，希望她能用好一点。
0: 心疼妈妈啊。
1: 对，
0: 想陪在她身边又没有办法。
1: 对，没错，我父亲他2019年去世的嘛，然后我想的是能够陪在老妈身边嘛，毕业以后想去就近找个工作，但是后面还是选择来到了这个项目。我老妈也挺支持我的，想让我继续在这个项目干下去。
0: 妈妈应该特别为你骄傲吧？
1: 是的。
0: 她是不是到处跟人说我儿子参与了这个工程？
1: 那倒没有，她比较低调。
0: 和你一样。
1: 对，
0: 妈妈今天在线上吗？啊，是妈妈哈。阿姨好。一个刚才还信誓旦旦的一个男子汉，看到妈妈就已经变成了孩子。哎，妈妈，你理解他吧？
2: 很理解，很支持他。
0: 那个大桥合拢以后，把那个大桥的照片到处给人看，说我儿子盖的，这是我儿子建的，你没有吗？
2: 想啊，想把自己去
1: 看。他没有到处炫耀，就是想，还是想我。
0: 哎呀，我跟你说，要是我妈，全新疆人民都知道了。
1: 如果能拿到梦想基金，带我老妈去我参建的大桥去看一看。
0: 我突然压力好大呀。好嘞，阿姨，祝你健康、平安、幸福，好不好？
1: 谢谢你，老师。
0: 有妈妈在，这是你最大的幸福。
1: 对。
0: 但是你在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忙碌当中，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哎呀，如果爸爸能够看到你参与建设的这座大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1: 我们大桥9月28号通车的那天，中午突然睡醒了。但是不是，是哭醒的，因为前面好久没有梦到我爸爸，就那天中午梦到他了，然后回来在梦里看烟花，因为真的好久没看到他了。
0: 他回来看你了，对吧？
1: 那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对我这个工作的，可能他也感到骄傲吧。
0: 对对对。你有来得及跟他讲话吗？
1: 没有，然后就哭醒了，然后哭醒第一时间给我妈打个电话，说我梦到我爸了。嗯，
0: 他很为你骄傲，我们给他点鼓励啊。
1: 谢谢大家。
0: 啊，继续。

0: 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羊、猴、鸡、狗、猪。
1: 猪吧。
0: 猪确定吗？
1: 确定。
0: 猪，请准备。三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
2: 这也太幸运了吧！厉害，123CD没了。

0: 我看你张嘴了，我就心里有数了。唱。
1: 星辰大海，黄霄云楼。
2: 啊，太厉害了，对呀，猜对了。
0: 歌名叫
1: 《星辰大海》，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1: 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0: 谢谢姚兰，你好。
1: 谢谢
2: 大家好，小咪老师好，我是姚兰。
0: 谢谢姚兰。
2: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句话形容你们是再合适不过了。哎，很多游客在大桥下拍照合影留念打卡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场景你会是什么心情？
1: 我觉得我们少部分人的少回家是为了让更多人早一点回家，这样让他们相聚的时间越来越长，在路上的路途越来越短。
0: 他们也许没有办法知道每一个建桥者的名字，
1: 对，
0: 但是就像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每个人都是贡献者。
1: 对，
0: 加油
1: 加油，
0: 继续前进。我们的求助还没有用，牛、虎、兔、羊、猴、鸡、狗，选哪个？
1: 牛吧。
0: 牛啊。
1: 牛气冲天。
0: 好，牛气冲天。牛，请准备。牛是几号门呢？3000元。
3: 你太好了。
0: 加油，请按响门铃。势不可挡。
3: 牛在四五，这下面全是男的。
0: 一都通了。
3: 哎，留一个12。

0: 戏啊，
1: 但是我没有猜到哎。
2: 世界像海洋，是个歌吗？
3: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们爷爷奶奶辈儿听的歌，毕业歌好像是。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怪有点像这歌。
4: 突然呆住了，
1: 他应该要求助了，现在。
5: 哦，我是不是有
4: 求助的
5: 求助机会？
4: 当然，完全没有任何印象是吗？
5: 没有。
4: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5: 关键字吧。
4: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三个字。
1: 那该不会真的是你说的那个毕业歌吧？
4: 毕什么？
5: 毕业吧，
4: 毕业。
1: 他要猜出来了。
5: 毕业了，
4: 毕业了，继续想。
1: 懵了已经。
5: 毕业礼。哇哇哇！
0: 急死了。哎呀，
4: 叫什么歌？
5: 毕业歌，毕业歌。哦，
6: 终于猜对了。
4: 我就问他是什么歌，这没问题吧？我这正常，我跟哪个选手我都会说是什么歌嘛，对吧？什么歌？
5: 毕业歌。
4: 确定吗？
5: 确定。
4: 一起期待，
5: 开门
4: 大吉，毕业歌。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毕业歌》，创作于1934年，是那个时候的一部电影叫《桃李劫》的主题曲。918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亡国的危机笼罩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压在每个人的心里，所以就诞生了这部电影，也应运而生了这首主题曲，意在鼓励和唤醒每一个中国民众奋起反抗。谢谢各位为我们带来的毕业歌，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是来自于哪所学校。
1: 小宁老师好，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大学学生合唱团。
0: 都是在读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啊，你们应该是来自于各个不同的专业吧？
1: 没错。
0: 哎，传说你们曾经有一个合唱团的团长，现在是我们这儿的主持人是吗？
2: 是撒贝宁老师。
0: 你们对团长的要求不是非常高是吧？随便谁都能当团长。
2: 我本人是现任团长，不是。
0: 啊，你是现任团长，怪不得你长得像撒贝宁呢。你多高？
2: 我1.82米。
0: 啊，不像了，不像了，
3: 我就瘦了。
2: 撒贝宁老师，
0: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振奋人心的《毕业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非常好，
4: 好厉害！
0: 继续前进吧。
3: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0: 好，漂亮，没有求助了啊，只能靠自己了。
1: 哇，他好有胆量
0: 哦。现在最简单的就还有6，你随便选吧。
2: 兔吧。
5: 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4: 可能是比较难的。
2: 就兔吧。
0: 确定吗？
2: 确定。
1: 换。
0: 你就是喜欢挑战高难度，就像你们造桥一样是吧？
2: 对，就选他吧。
0: 兔，请准备。
6: 难吗这个？
0: 你有心理准备哈。11号。
1: 2万。他真的把2个最难的都开了。
0: 我真希望你现在。

0: 有求助，
1: 或许刚好撞我枪口上了。
2: 我喜欢你的性格，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过吗？
1: 听过一点，但不想不起名字。
2: 智
1: 蜗牛，实在是
3: 太难了，这个
0: 有答案吗？
1: 我真不记不起来了。
0: 后悔吗？
1: 不后悔，
0: 无怨无悔，
1: 无怨无悔。
0: 那我只能很遗憾地宣布挑战没有成功。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0: 迎你们，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1: 蒋宁老师好，我是歌手齐然。
0: 你好，齐然。
2: 蒋宁老师好，我们是来自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的
3: 怀抱平安组合。
4: 我是杨金华，祝大家开门大吉，平安喜乐。
5: 我是邢志雄，祝全国消防的战友们每次出警都能平平安安。
6: 我是马红利，赴汤蹈火只为护您平安。
2: 我是江新宇，我和战友们生在淮安，守在淮安，也愿大家常来淮安，幸福平安。
0: 特别喜欢你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怀抱平安，既有家乡的风土，也有对于广大老百姓平安幸福的一份祝福。谢谢你们，欢迎你们来到开门大吉。这首歌曲非常的有力量，代表我们中国年轻人的那份气度。歌名叫做
1: 破浪，
0: 而且我要告诉你，这首歌曲它发布的时候正好就是你们花江峡谷大桥筹备的那个阶段，2020年，是不是？
1: 是的。
0: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动人的一首歌曲，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青年身上的这份责任和担当。谢谢各位。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怎么办？钱没了。你不是要带妈妈去旅游吗？
7: 没有梦想基金，我也可以带她去。
0: 你自己带她去，
7: 对，
0: 可能更有意义，对不对？
7: 对。
0: 有点可惜，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特别好，我觉得你们是中国青年的代表，
7: 谢谢。
0: 每个人都在付出着自己的一份力量，然后创造着很多很多的不可能，也打破了无数的记录。我相信未来你们还会创造更多的奇迹，还会有无数个日日夜夜让妈妈担心，但是妈妈心中的骄傲一定会越来越多。
7: 是的，
0: 加油，
7: 加油。谢谢蒋老师，
0: 家的味道冻谷酿造，冻谷一品鲜酱的礼盒送给你哈，加油，再见，
7: 再见。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冻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冻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冻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冻谷酿造。
8: 哎呀，真的好替洪瑞可惜，同时我又觉得很感谢他，因为他又一次在舞台上面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勇气和坚定。那我们继续回到幸运转盘的环节，一、四、
9: 三、二，
8: 好，试一下，看看。番茄是想专程留给小尼哥，是不是？
9: 是啊。
8: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10: 你好，哎，
11: 小尼老师，
1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喀什加什县的陈震，是一名农创客。这是我们新疆喀什培育的新品种番茄，叫喀什红。
0: 喀什新培育的番茄，
11: 对，甜度特别高，是普通番茄的甜度的3倍。嗯，然后它的营养元素，番茄红素啊、维生素都是普通番茄的3到5倍。
0: 看这颜色就知道了，一看就营养特别丰富。
11: 给大家尝一尝啊、哦，来自新疆喀什，
12: 想吃的
0: 都尝一尝。
11: 这是种在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缘地带的，就是沙漠的小番茄，
0: 就剩一个了，给你吧，这筐也给你。真的非常好吃，而且你感觉它的汁水特别的饱满，感觉营养特丰富。真好，哎呦，你们没吃到是吧？你们去新疆，
13: 去新疆，
11: 我在新疆喀什等大家。
0: 你的工作是？
11: 是名农创客，是在推广宣传咱们的啊喀什红的。
0: 你家乡就在喀什？
11: 哦，我家乡在陕西，在新疆上大学，然后毕业了就留在新疆继续从事沙漠农业的工作。对，农创客，
0: 了不起，了不起！感谢你所有的这些同事们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贡献了你们的力量。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1: 给国门下的战士们购买一套那个净水设备，
0: 让他们喝上
11: 好水。好水，对。
0: 祝你梦想成真。
11: 感谢感谢，
0: 新的这个生肖虎、羊、猴、鸡、狗，
11: 我选虎吧。
0: 虎，
11: 对，
0: 确定吗？
11: 确定，因为我就是属虎。
0: 虎，请准备。
11: 虎虎生威。
0: 八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
11: 想，家庭
0: 加油哈！哎，
11: 好，
0: 请按响门铃。
11: 好嘞，
0: 慢点儿，看把你急的。

0: 这啥歌啊？哒哒哒哒
1: 哒哒。没听出来。
0: 能重复一下旋律吗？
1: 重复不出来啊。可以求助吗？
0: 可以求助。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关键词吧。
0: 关键字提醒，来，歌名是几个字？
1: 两个字。
0: 说。
1: 有我。啊。有你。对，有你会更好。
0: 有你会更好，那有你呢？
1: 好上加好啊。
0: 应该是什么？
1: 有你。
0: 确定吗？
1: 有我。
0: 你第一反应是有我是不是？
1: 对，
2: 这就是第一反应。
0: 那我们就试试看。
1: 行，有我。好嘞，有我。
0: 一起期待，开
1: 门大，
2: 紧张坏了。
1: 起，
0: 有我。
2: 太好了。好想上场了。

0: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
1: 大家好，我叫刘淑潇，今年18岁，现在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
0: 18岁唱这首歌正好。
2: 是啊，
0: 这首歌曲是共青团成立100周年，有一个宣传片叫《共青春》的主题曲，就叫《有我》，这两个字简单而有力量。这首歌其实给我们呈现的就是在不同的时期中国青年所承担的不同的历史责任和担当，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坚定的信念。
1: 是的是的，
0: 有我，有我们每一个人。谢谢淑潇。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这才第一笔好5000元。
1: 谢谢。可以可以，
0: 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西红柿是在什么样的地方？是在沙漠里种出来的？
2: 对，我们这个西红柿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缘，就是离沙漠只有几公里，就真正的进入大沙漠。对，它是咱们于锦泉院士和黄奇老师共同一个庞大的科研团队才做出了这样一个小番茄。
0: 这只是你们工作的一小部分，是不是？
2: 对，研发到种植到销售推广，现在已经有2000亩了。我们后面会继续努力，带着现在是1000多个村民，我带着我们村民一起走向致富的道路。
0: 我听说他们的西红柿现在在很多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超市里都能买到吗？
2: 对，
0: 就大商超里面都能看到我们这个喀什红。
2: 对，
0: 大家以后在超市里面转的时候，你就留意一下，一盒小小的番茄背后凝结了无数人的青春和努力。
2: 是啊，
0: 特别好。那我们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继续
0: 冲。没有求助了啊，
2: 没有求助了。
0: 行，羊、猴、鸡、狗，哪个？
2: 那我就选羊。
0: 确定吗？
2: 确定。
0: 羊，请准备。6号门，加油，加油！
1: 简单的全背开了。
0: 请按响门铃。好的，看你的了。

0: 中，花儿开了，它就已经爬上来。太阳黑了，这个吗？
1: 工作地也太适配了，
2: 差不多。
3: 歌词乱唱，
0: 花儿开了，明天你就爬上来。
3: 从哪儿爬上来呀、啊？从哪儿爬上来呀、啊？歌名叫什么？
0: 应该叫《青春舞曲》。
3: 确定吗？
0: 确定。
3: 来吧，一起期待。
4: 开门大吉，
3: 《青春舞曲》回答正确。
0: 爬上来。
1: 哇，太帅了吧！太阳下山，民族。

0: 不回来。
1: 你看，一下召唤出了一个新疆小伙子。
2: 是啊，
1: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艾克里亚尔，来自新疆博州，目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

0: 好像自带混响。
1: 为什么这样红？
2: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3: 但他满脑子想的就是番茄为什么这样红？番茄为什么这样红？那是因为有无数扎根边疆的农业科学工作者细心的浇灌。有机会也品尝一下喀什红番茄，好像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既是创新又是一种回归。
2: 回归是。
3: 也谢谢艾克利尔给我们的演唱，谢谢
4: 谢谢。
3: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漂亮。陕西的孩子在新疆上学，
2: 对，
3: 为什么最后选择留在了新疆？
2: 我们是2020年的时候啊，收到了一个合作社的求助，一个小乡村里面17村，它离那个沙漠只有1公里，当地特产的是西梅嘛，然后我们把这个西梅各个村的
3: 收过来，
2: 收回来，
3: 然后卖出去。
2: 对，当时我们成功的把西梅加工卖出去，然后完成了之后，有一天晚上就是在田间地头点个篝火，载歌载舞。然后现在很多村民依然就是像一些节日会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这是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的原因，一直留在新疆奋斗的原因。
3: 一心为了自己的事业，一心为了身边的这些老百姓，即便不是你的同乡人，但也是自己的家里人。
2: 是，
3: 好好加油，来吧，继续前进吗？
2: 继续前进。哇，
3: 勇气可嘉呀。那就随便选吧。
2: 我办过小猴。
3: 猴确定吗？
2: 确定。
3: 猴请准备。耶，7号门。
5: 这也太好了吧。
3: 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有点耳熟。
1: 唱不出来，唱不出来，你肯定很熟。
2: 这个我不知道，
1: 没听出来。
0: 我们都是追梦人哦。
3: 前几年特别红，
1: 特别红，应该听过，但是我应该记不起来。
3: 唱一下吧。
0: 我们都是追梦人。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张嘴唱，
2: 唱不了一点，
4: 唱不开的嘴，
1: 唱不出来，唱不出来，
3: 真没有想到，没听出来，
1: 没听出来。
3: 哎，那好吧，如果你猜不出答案的话，非常遗憾，这首歌我只能宣布你挑战没有成功。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追梦人，
1: 对，再长一点，
0: 我是追梦人，
2: 我们都是追梦人，
0: 我们都是追梦人，
3: 我们都是追梦人。
1: 这是2019年总台春晚上的一首歌曲，然后被人称为是新时代奋斗者的 BGM，也是唱给每一个年轻人、每一个追梦人、每一个奋斗者的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谢谢，谢谢两位的演唱，
2: 谢谢大家。
1: 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打开，不能让你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了。还有什么话留给我们？
0: 欢迎大家来新疆喀什旅游，欢迎大家来品尝新疆的好吃的瓜果。
1: 好好加油，那我们就就此别过，
0: 下次再见。
1: 希望你带着你新的成绩再来和我们汇报，好吗？
0: 好了，谢谢小田老师，
1: 谢谢
0: 小田老师，
1: 很高兴认识你。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但是要把我们这里的特产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你们的兄弟姐妹们，好吗？
0: 好，
1: 谢谢，
0: 谢谢小田老师，谢谢大家。
1: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各位，现在还有3扇门等待你们去开启。
4: 我们今天的选手真的太厉害了，两个人就解锁了9扇门。接下来虽然数字很大，题目很难，但是也意味着我们的机会越多。准备好了吗，各位？
5: 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
4: 3、2、1，走！哎呀，一。
6: 就话不多说，登上舞台好不好？
5: 好，
6: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1: 你好，
5: 好，小田老师，
1: 欢迎欢迎欢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谭奇颖，是四川音乐学院的作曲系的一名青年教师。
1: 我知道你有不少作品，大家耳熟能详，至少我知道的有2首歌曲是登上了总台春晚的舞台，你跟我们说说是哪2首？
5: 一首是去年的《玉盘》，一首是今年的《极亮》。
1: 词曲都是你啊？
5: 对。
1: 当这首歌出现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5: 当时我们一大家人，我们大家族，然后一起在吃饭，然后就是吃到中途，大家就说啊，停一下，我们然后就把那个吃的拨到一边，大家就一起看。对，
1: 你应该非常骄傲，仿佛你和孩子们和周深一起在台上完成了这首歌曲，
5: 对，
1: 这是你们共同的作品，也是圆了自己的梦。
5: 是的，是的。
1: 那你还有什么梦想？
5: 我的梦想就是一直坚持做好的童声音乐给孩子们。
1: 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5: 谢谢。
1: 选择哪个生肖？现在还有鸡、狗、12。
5: 狗吧。
1: 狗，请准备。狗是。9号门，哇，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杨朝阳。
2: 我是歌手万绎晨。
0: 欢迎两位。听完这首歌猜出来了吗？你蒙一下嘛。

0: 很简单。
1: 不要迷茫，不要慌张，
2: 不要慌张。
0: 对。
2: 假山还有月亮。
0: 对了嘛，歌名叫
3: 《太阳下山还有月亮》。
0: 哎，
4: 他要猜出来了。
5: 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3: 还是有月亮？
6: 有月光，
7: 有月光，
0: 月亮
7: 光。
0: 歌名怎么那么长？你看看人家的歌名，吉亮玉盘，简简单单，你好猜。没用意，就两个字，
5: 好听啊，
0: 好听，
5: 简洁明了，
0: 传播度会高，
5: 嗯，
0: 让更多人听见，对吧？嗯，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0: 十个字
8: 还没猜出来吗？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
3: 紧张坏了。
0: 急，回答正确，太不容易了。

0: 所以正确答案确实是不要慌，
1: 太阳下山有月光。
0: 那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宁哥好，姐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嗯，
0: 这其实也是一首非常有能量的歌曲。
1: 是的，
0: 也是一首治愈的鼓舞人心的歌曲。
1: 对，希望把这份快乐和温暖带给每一位。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5000元。漂亮。跟我们说说吉亮这首歌吧。吉亮是山海经当中的一种神兽，
2: 一匹神马。
0: 为什么会选择它？
2: 山海经里面描述它说，有文马，槁身珠裂，目若黄金，名曰吉亮。就是说它雪白的身体，红色的鬃毛，眼睛像星星一样金灿灿的。
0: 但你没有把它描绘得过于神话或者是过于高大，而是和孩子们在一起很亲切，对吧？
2: 我希望它是孩子嘴里的我亲爱的小马，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才会用那叮当叮当的童谣韵律去消解掉那种高高在上的距离，
0: 也让这个吉亮能够奔跑在每个孩子的心里。
2: 是的，
0: 成为我们每个中国孩子心中的一个可爱的小神兽。
2: 对，而且我觉得吉亮这首歌实际上是脊梁。哦，
0: 明白。
2: 也是桥梁。嗯，因为马在被我们驯化以后，它其实是带着我们拓展了我们地理的边界，也拓展我们心理的边界。一年周深带着56个民族的孩子演绎了这首歌，最后还牵着台湾高山族的小朋友。
0: 这个设计非常的动人。
2: 对，它连接了我们每个人，然后把我们每个人都带回家。
0: 好的，那希望这扇门也能够让你成功的打开它，去拥有它，好不好？加油。鸡12，最后两扇门了。鸡那显然是10号，你会选择哪一扇？
2: 从鸡开始吧。
0: 看到没，这底气。从鸡开始，我还要开那个呢，收割。来吧，鸡，请准备。10号门，加油，请按响门铃，我们为他鼓点劲儿啊，加油。

0: 备当自强。噔噔噔。
1: 我也没听清，
2: 他们也听不懂，
3: 一点头绪都没有，
4: 一点头绪都没有。没关系，咱们有求助，
3: 可以。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3: 关键字吧。
4: 关键字提醒，确定？
3: 确定。
4: 我们来看看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只有三个字。来，
3: 致青春。
4: 继续想。
3: 致
1: 张杰唱的那个歌。
0: 张杰的歌。
1: 叫致致致致。
3: 他如果不知道这首歌的话，这两个字很难猜出来。嗯，太难了，这个致。我们
0: 差点啊，
4: 差不多，差不多，
3: 差不多啊。
4: 哎，意思是对的。
3: 致青年，
2: 致你们，
3: 致五辈，致五辈。
1: 对对对，
0: 太厉害了吧？
4: 确定吗？
3: 嗯，确定。
4: 一起期待，开门大，你确定？
3: 我确定，我只能想这个了。
4: 不愧是写词的呀。即回答正确，致五辈。你太牛了。

0: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治不背。欢迎各位，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韩米晨。
0: 这些是你的同学？
1: 对，我的同学们。
0: 孩子们是来自天使童声合唱团，是不是？唱得非常好，特别有力量。感谢你们的演唱，谢谢。
1: 是。
0: 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了。哇，行啊！我知道你和你的团队给袁隆平爷爷写了两首作品，对不对？
2: 对，这个事情缘起是我们在电视上看的，袁爷说了一段话，说他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呢是说，稻子像高粱那么高，稻穗像扫帚那么长，然后他和他的助手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我们就觉得好浪漫，要是能给他写一首歌就好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机缘巧合的，然后呢我们就去到了他的办公室见到了他，然后就跟他讲说，爷爷，我想给你写首歌。然后他知道我们做音乐的，然后他就说，我的小提琴拉得好得很嘞，就是那种他很可爱，
0: 很骄傲，像孩子一样。
2: 对，他很可爱。然后他也说到他给妈妈写了一封信，说那封信改一改应该就能够写成歌。这个歌里面唱到的是，妈妈，我的种子是你在我心里种下的，而我用这个种子改变了世界。
3: 这种子是你亲手种下，在我心里发芽。
0: 你们把袁隆平先生的这份精神，他的梦，变成了一首歌曲，然后你像一颗小小的种子一样，种进了很多孩子们的心里。
2: 对，而且非常非常巧合的是，过了3年，我们国家就把我们见到他的那一天定成了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哦，正好是那天。
2: 正好是那天，到去年的9月23号，就是整整10年的时候，我们就在央视新闻发布了一首歌，叫《他的孩子》。这首歌对我和我的团队来说，是一个跨越10年的对云端的汇报。您看，当时您给我们种下那个种子，这颗梦想，我们一直有在好好浇灌，好像没有辜负他老人家。
0: 现在你也有了你们的孩子。
2: 对，
0: 孩子们，你们好。
2: 玉盘是他们唱的，对。
0: 哎，玉盘，你们还记得怎么唱吗？哎，太好了，给我们唱几句吧。

0: 非常好，非常好。唱着谭老师写的歌上了春晚，开不开心？
1: 开心。
0: 回答都好简略呀、啊，
2: 非常整齐。
0: 有什么话跟谭老师说？
1: 谭老师，你在哪里啊？
0: 他在我手里。想不想早一点见到谭老师？
2: 想你们。
0: 给谭老师加油。
1: 加油。
2: 好，我会加油的。
0: 谭老师要继续前进吗？
2: 前进啊，前进啊。
0: 牛不牛？没有求助了啊，纯靠自己了哈、啊。
2: 嗯，
0: 真的。
2: 嗯，
0: 好淡定啊你，女中豪杰。
2: 这么多孩子在这儿呢，我不能怂。
0: 希望又怂。来吧，最后一扇门，也就是十二号门，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就位。他的眼神非常的坚定，志在必得。
3: 对。
0: 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请按响门铃。

0: 他的表情我看不出来他会不会听过吗？
1: 其实我也不知道，
2: 不知道，我不记得词儿，我只记得调。
0: 刚才是不是有点冲动了？
3: 我要让孩子们看到，就是人生你不可能总是赢，但是我们得往前走。
4: 说的真好。
0: 跟名叫？
4: 不知道。他没有求助机会了，
2: 对，
4: 他只能纯靠才。
3: 不行，真想不出来。
0: 这确实很难。
2: 嗯，没办法了。
0: 没有答案？
3: 没有。
0: 好吧，很遗憾，挑战没有成功。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这首歌的名字叫《同行的我们》。
2: 这首歌也是为五四青年节献礼的一首作品。很好听，但是真的不好猜。但是今天我很开心能够在开门大吉的舞台上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包括你们刚才猜的那些歌曲，其实我们的主题只有一个，致敬当代坚守信仰共同前行的中国青年，他们当中有你们，有你们，也有我们每一个人。

0: 感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4: 开门大吉，
0: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45000元，我的心好痛啊！
5: 我的心也痛，
0: 全部清零，不能让你空手而归呀、啊！
5: 好，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韩启颖，期待有更多的作品，好吗？
5: 好。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3: 开门大吉，
4: 也要向各位二现场没有出场的青年朋友们说一声节日快乐，欢迎你们有机会再来开门大吉，勇闯难关，实现梦想。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也借此机会向广大的青年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我是冰雕师。
11: 哎呦，我天哪！
12: 哇哦，
13: 冰墩墩！
14: 哎呦，四位探针达人，抓紧发问，要不然一会儿我们展品就化了。
15: 我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总设计师。
16: 所以拍谁我就拍谁。
17: 我零分，我来问
18: 你零分，你着啥？
17: 零分才着急呢。
19: 我3岁登上了总裁春晚的舞台，
20: 我可以一箭射穿10个气球。
21: 我是100个猛兽的妈妈。
22: 我也挺佩服我们3号老师的表达。
17: 是啊，
18: 对，
16: 就是你要主持越战游泳会更火。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4: 很帅
23: 哇！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我是冰雕师，
1: 哎呦，我
2: 雪大世界，哇哦，
3: 冰墩墩，哎
4: 呦，请四位探针达人抓紧发问，要不然一会儿我们展品就化了。
5: 我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总设计师。
6: 谁拍谁我就拍谁，
7: 我零分，我来问
8: 你零分，你着啥？
7: 零分才着急呢。
9: 我三岁登上了总裁春晚的舞台，
10: 我可以一箭射穿十个气球。
11: 我是100只猛兽的妈妈。
12: 我也挺佩服我们三号老师的表
7: 现。是啊，
8: 对，
6: 你要主持约战游泳会更火。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是电传，
14: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在如今的互联网的时代，我们每天身边充斥着很多鱼龙混杂的信息，你是否达到一种能力，就是明察秋毫，分辨真假。推荐一档好看的节目，那就是越战越勇。现场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游戏互动的方式来锻炼我们的眼力。首先欢迎今天到场的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每支方阵呢都有自己的领队，就是我们现场的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相声演员陈曦，欢迎青年歌唱家刘和刚，还有我们的冬奥冠军屈春雨，另外还有我们的警官卢瑶林。不是吹牛，自从相声演员陈曦来参加我们越战越勇，他的视力从过去的4.5已经提高到5.7了。那刘和刚录完越战越勇回家，看到媳妇儿一眼就知道是该扫地还是该刷碗了。
6: 是，
14: 这就是我们节目的效果。两位老师，我没夸张吧？
8: 没夸张，
6: 没夸张，没夸张。
8: 原来对，
14: 不是练出眼力了，是练出眼力劲儿了。
6: 对，见这眼力劲儿。
14: 开个小小的玩笑啊，隆重介绍一下我的搭档，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4: 杨帆，哎，你刚才说探针达人来到我们节目之后已经有了变化，
14: 有了质变，
4: 视力见长的，有眼力劲儿的。那我想知道你主持这么长时间，你有什么变化吗？
14: 主持了这么多期之后啊，我分析问题的能力也较以前有所提高，
4: 这倒是实话。
14: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继续收看我们的越战越勇。那希望今天所有的朋友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收获快乐，也能够收获经验。另外，今天的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节目共计五轮游戏，每一轮我们的分值有所不同。第一轮500分，三位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掌声有请他们登场。更正一下，三组四位隐藏者，来有请。这还真不好猜呀、啊，我们听听你们是什么身份，请自我介绍一下。
15: 大家好，我3岁登上了总台春晚的舞台。哦。
16: 大家好，我们3岁登上了总台春晚的舞台。
17: 大家好，我3岁登上了总台春晚的舞台。

0: 台。
1: 3岁就登上总台春晚的舞台，我们还有印象吗？球宝能不能再给我们一点点信息？
2: 在总台春晚的舞台上，曾涌现过许多可爱的小朋友演员，他们或许唱着传统戏曲，或许跳着灵动的舞蹈，或许打着虎虎生风的武术，年纪虽小却台风稳健，每一个表演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台上的3组隐藏者中，究竟谁在3岁登上了总台春晚的舞台？
1: 我们4位探侦大人可以现场提问。
3: 我先来吧。
1: 好，
3: 问一下2号，您2位今年多大？
4: 15岁。
3: 我的妈！
1: 你们俩是
4: 双胞胎，
1: 双胞胎姐妹。
4: 嗯。哦。那我想问一下，2号，你们参加的是哪年春晚啊？
5: 2014年。
1: 2026年，12年前。
3: 嗯，肯定是上一个马年。
4: 那1号小朋友呢？
6: 我是2020年。登上了央视春晚。
1: 2020年。
6: 对，
4: 你的节目是第几个呀？
6: 我的节目第几个我有点记得不清楚了。
7: 那个我问你啊，你为什么能上春晚呢？哎，
6: 我家就在少林寺附近，经常去少林寺看那些师兄弟们练武，我也非常喜欢，所以呢我就拜师学武，然后呢春晚的节目组邀请我的师父和我来参加的。
7: 当时你们师兄弟有多少人参加春晚？
6: 我那师兄弟们应该有30-40个。哦，
3: 不管他自己。
8: 那问问3号吧，姑娘，那个你当时是什么节目？
9: 我当时是河南豫剧《花木兰》。哦，
8: 是你自己一个人的独唱吗？
9: 我们当时戏曲整体是一个大节目，但是豫剧是我自己一个人唱的。哦，
8: 这个整个大节目里，除了你唱，还有别人唱吗？
9: 有，我记得当时还有越剧和京剧。
8: 哦，哪年？
9: 2011年。
1: 那时候你还小哈，
8: 我还不太记事儿。
7: 上完春晚，戏曲后来没再唱吗？
9: 嗯，后面只是当做爱好，因为我觉得还是想以学业为重，然后等学业完成了，然后再继续追求我的梦想。
8: 嗯，那个1号小朋友，你现在还在做这个，表演工作吗？
6: 对，因为这几天我都在练功，然后呢有些节目也会邀请到我去表演。
8: 哦，你们是河南哪个队啊？
10: 武生团。
8: 啊，武生团。
3: 问一下2号，您2位是怎么被选上春晚的？
11: 我们是蓝天幼儿园的，然后艺术团的，然后就跟着老师们一起学舞蹈，然后被选中的。
3: 那当时跳的是什么舞啊？
11: 就是小马欢腾，一个我们是伴舞，
3: 就是全是小孩。
11: 对。
3: 那
1: 来吧，我问一个关键的吧，这一下就能看出他们是真是假。春晚演员的盒饭几荤几素？你说。
6: 哎，我那个时候不记得，但我记得是白色。
1: 3岁还记不住吃
6: 白色、
1: 3岁喝奶呢。
3: 范哥，3岁吃饭都得靠胃呀。
7: 3号小姑娘，常香玉老师和马金凤老师，你更喜欢哪一位？
9: 2位我都挺喜欢的，但是我唱的比较多的是常老师的《花木兰》。
7: 马金凤老师的《花木兰》你不喜欢吗？
9: 马金凤老师是穆桂英挂帅。
3: 没炸出来。
7: 我不能让他唱哈，这
1: 不能。
2: 这样，刘和刚老师，我们单独给您一次线索啊，您不就是想让他唱一句吗？嗯，来，
12: 3号隐藏者，你可以唱一句。
9: 刘大哥讲啊话，
8: 这是半句。
3: 刘大哥说啥了？到底
9: 一台片
8: 样，挺像样的。
7: 行，就你了。
4: 我想问一下1号小朋友，你当时在正式的演出之前排练了多少次、啊、就是去那个地方排练。
1: 好问题。
6: 应该有排练了2个月。
4: 整整2个月。
6: 对。
7: 你们在那个彩排连排啊过程当中，你们住在哪儿你记得吗？
6: 我们住在酒店宾馆。
7: 我知道大约住在哪个位置你知道吗？叫什么名字？你肯定知道。
9: 我有点不知道。
7: 中间2位呢？
9: 记不太清。
3: 何刚老师，别看他们现在有年龄大的，但是他们上春晚的时候都是三岁，
7: 都三岁啊！
8: 而且您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哎、有可能他们三组都上过春晚，但是不见得是三岁上的。
1: 哎，好分析，
8: 要考虑这个问题、啊。
7: 你看看这个分析
8: 要考虑这个问题啊。
1: 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3: 你一号说他小的时候去看人家练舞，那哪有两三岁就去看呢？
7: 给蓝天幼儿园上的话，咱们也得五岁以后。
4: 三号唱的不错。
1: 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大家都选了一二三不同的隐藏者，然后给一下理由。来，卢警官。
3: 二号说是在幼儿园上学的时候被选上去的春晚，那三岁，我感觉三岁有那么早上幼儿园的吗？
1: 也有，
3: 也有
1: 孩子两岁半就上幼儿园了。
3: 那两岁半，那可能是我幼儿园上晚了，那可能是。三号呢？其实我感觉，就是群体类的节目，相较这个个人类的，可能更会
1: 容易
3: 上春晚的几率大一些啊、
1: 嗯。好，春雨。
4: 首先这一号小朋友一看就是我们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武术的这个节目在春晚里，所以感觉很像，但他唱那两句吧又很想投他一票。
7: 他确实唱得挺像样的，所以我也选择了他。
1: 嗯，好，那究竟哪一组演员曾经三岁登上过总台的春晚呢？请看大屏幕。
0: 那是哪年？
8: 2017年。
0: 是其中一只小鸡吗？
4: 这也看不出来呀。
1: 2017年，
0: 应该是一号吧？
4: 到底是谁呀、啊？
1: 哇，姐妹俩，
0: 啊，是二号吗？
7: 跳的舞有点像。
8: 我确实一点都不
3: 是啊！2017年，这长这么大了吗？
0: 是你们俩吗？
5: 我们是。2017年首次参加的春晚，当时我们6岁。啊，
1: 哦，所以你们不是正确答案，
8: 那不是一号就是三号了，
7: 是一号。
4: 这个是三岁吗？
7: 2023年。
8: 这么看好像有点印象。哎呦，
5: 哈，
3: 哟，
5: 哈，
8: 真厉害，
7: 真棒。
1: 好，这是真正的专业范儿啊！
5: 太帅了！哎，
1: 好，
6: 我是，
8: 是他吗？
6: 我是2023年登上首次春晚，那年我7岁。啊，
1: 那现在就剩下三号了。
10: 啊，获奖了哇！
4: 啊，这个。
1: 是他啊，想起来了，
8: 哦，这是三岁。
1: 最正确答案就是三号。

0: 会抱下去的。
1: 太可爱了。
2: 谢谢心仪。心仪应该是我们总台历史上就是年纪最小的单独表演，而且也是第一个就是演完节目让人抱下去的演员。所以这些如果不看视频的话，你还会有记忆吗？
1: 有一些。

0: 模模糊糊的记忆
1: 啊。你模模糊糊都能记住什么？
0: 我就记得当时在那个总台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走廊，然后两边都是演播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走廊的尽头有个小卖部，当时
1: 对对对，现在还有。
0: 我就记得橱窗里面一柜子全是冰淇淋，然后我小时候因为唱戏一吃冰淇淋就会嗓子哑，所以我妈从来不给我买，就非常渴望，每次走到那儿就多偷偷看两眼。
1: 挺敬佩当年我们春晚的导演啊，让一个3岁的小朋友，
2: 因为直播，
1: 直播，
2: 对，那是直播啊。
1: 因为我们经常做节目嘛，比如说平时有那个小朋友的嘉宾不可控，
2: 不可控，
1: 比如说台下排练时候好好的，一上台突然就不讲话了，哦，有时候闹情绪了，还有一种困了，
2: 对，
1: 所以说比如说万一那天大年三十当着十几亿观众直播的时候，如果有一点点小小的差错，可能就不是一个完美的表演。
2: 对，
1: 但是我觉得越是给空间，你看有时候小朋友也越能创造奇迹哈，那天表现得非常非常稳定。
0: 对，因为当时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是我彩排的时候特别不老实，上蹿下跳的，然后我妈就特别担心，上台前专门跟我说，你这次要是不好好给我演，你就不用跟我回郑州了。我当时可害怕了，然后就非常非常认真，然后下了台之后我就去到处找我妈，找不到，我以为我妈真的把我就丢北京了，但是后来听我妈说是她后台人太多了，她没有找到我。
1: 但是刚才这个问题我们问到其他的小朋友了哈，比如说怎么被选中，你三岁然后被选中唱河南豫剧，然后单独表演节目，怎么被选到的？后来家里人有告诉你吗？
0: 我妈妈说是因为我在2010年的时候参加了六一晚会，然后被一个导演看中了，然后2011年的时候然后让我参加春晚。
1: 那就等于2岁的时候参加节目，被就天生的就是好苗子。为什么后来没有继续走这个戏曲的专业道路呢？
0: 戏曲非常非常好，但是我比较爱吃东西，然后就慢慢就变胖了，然后在戏曲这里面我也知道我慢慢有点不太适合了，然后就想以学业为重，然后我现在学的食品呢，我也是想研究出一种就是可以好吃还能不胖的吃的。
1: 学以致用，给自己发明一个是吧？
0: 对，
1: 既然小时候有这样的好的天赋，也不要放弃它了哈。
0: 我会继续努力，慢慢把我的这个戏曲再次拾起来的。
1: 好的，
2: 好，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加油。今天我给你推荐一样东西，好吃不胖，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谢谢
1: 你，再见。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屈春雨还有刘和刚两支战队率先获得了500分。
3: 没事没事没事。
1: 好了，挑战继续，我们的第二关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让我们有请第二组隐藏者出场。
4: 哇，那啥呀，
1: 哇哦，
5: 我手里还拿着呢。
1: 有请三位，手中拿的什么呀？
5: 哎呦我天哪，这是，哇，哎呦，哎呦，
3: 我这这么大呀，这个
1: 这么大的紫林有机陈醋啊，哎呦，
3: 真是冰的，
0: 谢谢，啊，
1: 冰的，
3: 我的天，
4: 哇，真好。
1: 这什么冰玫瑰是吧？
6: 对啊，
1: 何刚老师那是什么？
7: 我这话筒
1: 啊，冰话筒，
5: 我这也是。
1: 然后我们现场还有冰墩墩，这是冰的城堡，这是冰的马上有钱，我们这是冰醋，紫林陈醋
3: 啊，冰城，
8: 看看这一大桶。哎，
1: 这现场有意思了哈，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冰雕师。
9: 大家好，我是冰雕师。
10: 大家好，我是冰雕师。
1: 三位都说自己是冰雕师，但是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的。来，秋宝还有什么样的信息？
11: 据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冰雪经济规模已超过10000亿元，一场场冰雪盛宴吸引着1000000游客。冰雪是大自然的画布，而冰雕师就是作画的人，他们用千万种形态的冰雕让寒冬变得火热，让世界看见冰雪之下滚烫的匠心和创造。请问台上三位，谁是冰雕师？这一轮请四位探针达人抓紧发问，要不然一会儿我们展品就化了。
3: 三号老师，问一下啊，台上这些冰雕作品都是您的完成的吗？
10: 那两个冰雕作品是我吧。

0: 完成的，还有这个马是我完成的。
1: 您一个人可以完成？
0: 这是我独立完成的。
1: 独立完成，那会需要用到哪些工具呢？
0: 冰铲，还有这个我们常用的是熨斗，还有这个
2: 熨斗啊，还熨了
1: 加热呀。
0: 加热是一个、一个记忆过程。比如呢，这个表面我们会用这个热风枪吹一下，它会感觉很晶莹剔透，它的表面就形成了一层晶莹剔透的膜。而熨斗是干什么用的？熨斗是我们正常加热一块熨板，铁板，然后有些不平的地方呢，我们会用铁板将它烫平。
3: 好，那这个作品您雕了多长时间呢？
0: 这个作品我雕了大概是2天左右。
4: 哦，二号，这个是您雕的是吗？
5: 对，这些台上的作品都是我雕刻的。
4: 您这块冰确实在那儿采集的。
5: 这块冰呢，其实是在北京购买的。
1: 您是哪人呢？
5: 我是哈尔滨人。
3: 哈尔滨跑北京来买冰？
4: 对呀、
5: 这个冰块啊，拿过来是250斤大冰，1米长，50公分高，50公分宽，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运过来。
3: 所以您的意思，就这个作品是这次来北京录《越战越勇》雕刻出来的？
5: 对，特意到这儿雕刻而成。
3: 这个故事编得严谨。
1: 您哪天来的北京啊？
5: 我昨天到的北京。
1: 雕着一个冰雕需要多长时间呢？
5: 我需要2个小时。
6: 但他现在雕了7个呀。
5: 对，
1: 你就雕那一个2个小时也费点劲吧。
7: 不行，我忍不了了，我想提醒一下那主持人，你别老盘我们那城堡行吗？
3: 摸摸是不是真冰。
6: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去年冰雪大世界有什么有名的
3: 作品
6: 冰雕作品呢？
8: 去年冰雪大世界啊，冰滑梯。
6: 除了这个呢，列举3个吧好吗？
8: 冰雕有
3: 滑梯算一个，还有什么？
8: 滑梯属于冰雕。
3: 就是我们问那个冰雪大世界里面有什么、
8: 冰雪大世界有冰雕，有冰建筑。
6: 我想同样的问题问一下二号老师。
5: 去年的冰雪大世界里面呢，有国际赛事，有黑龙江职业赛事，这些都是冰雕
3: 作品。大家一般愿意和什么玩意儿合影？你是这个意思吧？
6: 对，打不上来吗？我问一下三号老师，去年冰雪大世界您做了什么，或者是比较有名的？
0: 八骏图。
3: 去年呢？
6: 2025年
0: 啊，去年。
6: 对。
0: 去年我没有参与，今年有参与。
3: 好回答。
7: 我们这仨人没有真的。
3: 漂亮。
6: 好，我当我没问这个问题，我一点线索没得着啊。
4: 但冰雪大世界里边那个滑梯多少米你们知道吗？
0: 滑梯长500米。
4: 二号老师呢？
5: 滑梯去年长是340米，今年长是512米。
4: 第一位老师，
8: 去年是360米，
4: 今年呢？
8: 不知道。
3: 340、360，这有点误差。
4: 哎，我再问一个问题，因为你们都冰雕师嘛，你们肯定很清晰这个。比如说，每年从松花江取的冰，最后是要就地就化了，还是要送回松花江？
0: 有一部分是就地就用了，还有一部分是长期储存起来，储存到第二年，每年大概储备10万立方左右。
4: 第二位老师。
5: 冰雪大世界使用过的冰雕会集中处理，然后我们有每年的存冰，存冰是在冰雪大世界旁冰封路前去存冰。
4: 第一位老师，
8: 我同意二号的说法。
3: 我建议下次问先问一号。
4: 对，我先问一号。每年冰雪大世界当中有一个冰雕，每年都是需要它自然化掉的，这个冰雕是什么？
8: 那是雪雕菩萨。
4: 第二位老师，
5: 是雪雕菩萨。
0: 同意。
1: 最后一个就同意。
6: 总有一个在划水，是为什么？
3: 刚才刘和刚问这问题，冰雕雪雕负责的这个工匠师傅是一拨人吗？我问一号老师。
8: 有可能是一拨人，也有可能不是。
3: 那冰雕雪雕就是它在雕刻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区别吗？
8: 雪雕呢它更大一些，冰雕更玲珑剔透一些。
1: 我问一下一号老师，如果冬天还没过去，但是温度它已经回升了，这个冰你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保护呢？
8: 那么大的场馆，没有什么办法补救，只能看天气。
9: 一号，我再问一下，您是哈尔滨人吗？
8: 我是哈尔滨人。
9: 你们三位都是哈尔滨人？
5: 是的，
0: 我是。
9: 三号，我想问一下，您说您雕刻过什么八骏图？
0: 对，
9: 哪年的？这是？
0: 是今年。
9: 您那八骏图是雪雕是冰雕？
0: 是冰雕。
9: 是冰雕。
0: 对，是冰雕。
1: 二号老师，哎，麻烦您。

0: 给我们介绍一下雕冰雕所需要用的这些工具呗。
1: 现在呢，我们主要是用手动工具去开缝，然后用电动工具修形。比如像你面前这个醋，对，它的瓶子上的文字以及它图案都是用电动工具做出来的。
0: 那手动工具都有啥呀？
1: 手动工具有冰铲，有五尺，有密尺。
2: 那我就冒昧问一下，它这个冰的这个醋的瓶子，你看它那个圆柱体哈，
1: 对，
2: 不规则的这种，那是用什么样的工具能做成这样的形？
1: 密尺啊，和平刀啊，把它的这个圆形修改出来。
2: 这个是手动的吗？
1: 手动的、
2: 这个、步骤。
1: 嗯，
2: 那这就是纯是看一个工匠的这个手艺了哈。
1: 是的。
3: 那冰墩墩是谁雕的？
4: 我雕的。
2: 不是，
3: 没炸出来。
5: 老师，那你带过来的时候怎么保存的？
4: 我今天上午在这雕的呀。
5: 在这里雕的，但是它这里温度也高啊。
4: 是
5: 啊，北京温度也高呀。
4: 边雕边画，
2: 本来是这么大一冰墩墩，到晚上就这么大了。
6: 我都看见那马蹄子滴的水了。
2: 好，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0: 你不是，你看三号最难。
3: 三号有可能是又是冰雕师又是雪雕师，那个二号说的他那个工具特别详细。
7: 有二号太年轻了。
0: 一号说三个作品他都没说出来。
2: 接下来请大家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投票。晨曦，
3: 我觉得一号吧。
0: 哦，真选一了。
2: 晨曦先来，为什么这么纠结？
3: 大姐说的，说一号。
2: 大姐为什么这么纠结？
3: 因为她觉得她话不多，感觉二号小伙子不像干活人儿。真的，
8: 我嘎嘎相信他。冰雕是一门艺术，就是他身上就有一种艺术气质，他往这一站那种感觉。
2: 刘和刚是从外在气质上判断的哈，来，咱们听听真正和冰雪有关的。
5: 我冲冰墩墩，我也投一号老师一票。
0: 其实，我们队伍里边也有支持一号的，理由呢就是跟您二位是一样的，话不多。啊，说话越少可能越是，但是我感觉他话说的不多也就算了，你不知道不行啊，你作品一个都说不出来，怎么学你？反正我是说服不了我自己啊。
2: 来吧，四位老师给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那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才是真正的冰雕师？接下来，趁着冰雕没画之前，赶紧揭晓身份，来，有请。
0: 二号先动了。有点太快了。
8: 咋给了一号啊？
5: 耶。
0: 给要给我吗？
5: 咋又传回去了？不是一号吗？
0: 给三号就别再传走了，行吗？
5: 完了，三号。
3: 那就是三号了。
0: 应该不会再变了吧？啊！
8: 到底谁？
2: 什么意思？铲一块跟尝尝。
5: 二号吗？
1: 他是真的。哇、
2: 真正的冰雕师就是一号。
0: 我错了。
6: 杨帆。我特别着急，就是他们如果再问一会儿，我这答案都化了，
2: 答案就没了哈。咱们请一号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呢是来自哈尔滨市第二职业中学校艺术专业部主任，我叫郑金南。
2: 郑老师好。另外两位啊，听起来好像多少也懂一些，然后两位也介绍一下。二号，
1: 我是来自哈尔滨，在冰雪文化文旅部门工作的职业文旅人，大家好。
2: 所以您会做很多这个文旅介绍方面的工作是吧？
1: 对，是的。
2: 那三号呢？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艺术设计教师。
2: 啊，搞设计，那跟冰雪有关吗？平时？
9: 有一定关系，是设计的冰雪的稿啊。啊，
2: 就比如说一些冰雕的作品，你们会设计这个有图纸是吧？
9: 对，还有一些冰雪的衍生品呢，文创产品呢，我们也同样设计。
3: 都有关系。
2: 先把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啊，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冰城哈尔滨，然后看三号老师设计的作品由一号老师完成是吧，
0: 在二号的介绍和带领下对吧。
2: 好，谢谢，再次感谢

0: 二位，
1: 杨帆老师，
0: 哎，
1: 我想问一下，这真正的冰雕师，
0: 嗯，
1: 就您跟我说一下，就中间那个城堡是您雕的吧？
2: 是我雕的。
1: 到底多长时间雕出来的？
2: 3个多小时。
1: 3个多小时啊、哦？
0: 那匹马呢？
2: 1个多小时。
0: 那就刚才那个醋也是啊？
2: 也是我雕的。
0: 今天这一天时间您都没闲着是吗？
2: 是啊，给我累够呛。
0: 但是像这样的工作强度，可能对于郑老。

0: 公园啊，打出了花或者是挖雪宝，我就总是喜欢拿这个小工具跟雪和冰较劲。第一次接触到比赛的时候是在1989年的时候，我就深深被这项艺术吸引了，就一直干到了现在。
1: 我们印象这个冰雕的雕塑作品都是非常庞大的，
2: 对，
1: 所以这也是我们越战越勇最遗憾的事情，不能把它搬到演播室来。但是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些这个郑老师的作品，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
2: 哎呀，
1: 首先是和春雨有关的2022年的冬奥会，
0: 这是在哈尔滨赵陵公园里，
3: 哦，真漂亮。
2: 嚯，
0: 这个是在国外哦，参加国际赛的时候，它的全长是5米。
1: 哦，这个还有中国结，
4: 真好看。
0: 一带一路的叫极地飞天，
1: 嗯，也这个难啊，
0: 这
1: 挺考验天气温度的。
0: 这个是
1: 水母，
0: 叫海之韵神秘舞者。
1: 我这我感觉工艺复杂。哇，这个也
5: 更复杂了。
0: 这个是去年的我的一个作品，叫寻梦。
1: 嗯，你看有小孩在小船上，
4: 好漂亮啊，
5: 真好看。
1: 这些看起来就真的是神奇的冰上的这个艺术作品啊。
3: 对，
1: 那郑老师，我们今天现场能简单感受一下您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吗？
0: 可以啊。
1: 能来一个小展示吗？
2: 哎，对，太好了，太好了。
0: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好，这就是冰砖。
0: 对，我要在这个冰砖里面呢雕出一朵花来，叫冰雕冰花记忆。哦，我也是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哦，
1: 冰雕冰花记忆。
0: 对，
2: 好像下雪了一样。
1: 这郑老师这一钻呢，这上面已经铺满了这个
5: 冰碴，
1: 对，从上面看已经看不清了。郑老师完全就靠经验来给他钻各种花瓣，
5: 好厉害。
2: 这得练坏多少块冰啊，天天练。
0: 现在第一层的叶子已经雕完了，我再雕第二层。哎
2: 呦，还挺快的。
1: 我看哈尔滨机场一出来就有好多冰雕的作品，那个有您的作品吗？
0: 机场一出来那边没有。我现在更多的是在做国际赛的评委工作。
1: 太忙了。
0: 不是，因为我一参加比赛就得金奖。
2: 你现在有点凡尔赛，就不让参赛了是吧？
0: 给年轻人点机会吧。再来几下就完成了。哎呀，
5: 已经很好看了，
2: 已经很好看，真是挺好看。
0: 一会儿再加上颜料更好看。
1: 那得多好看啊！
2: 哎呀，哎呀，哎呦，哎呀，这真的是漂亮，
1: 太棒了！
2: 这太帅了，这个。
0: 这朵花呢，我把它叫做蓝莲花，啊，它象征着健康吉祥。那今天呢，把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到这里来，也是希望我们全国的人民吉祥如意，啊，马年幸福。
1: 谢谢郑老师。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开眼界啊。
3: 哎呀，真是开眼界了。
1: 冰雕我们其实看过这样的作品，但它制作的过程怎么样，一刀一刀下去，然后最终呈现这样的一个晶莹剔透的艺术作品，我们在现场有兴趣见到。而且我觉得这些冰雪的作品过去来讲啊，是北方孩子童年最幸福的记忆，但是现在不准确了。我觉得南方朋友甚至比北方朋友现在更热爱冰雪。
2: 对，
0: 是。
1: 所以一到冬天的时候，会有很多南方的朋友到东北来。
0: 是的，是的。
1: 当然也是因为有这样优秀的冰雕师、雪雕师创造的那么多梦幻的童话的世界，吸引着大家向您致敬。谢谢。
0: 好，谢谢您。
1: 您送我们一瓶醋，我们得还一瓶真醋哈。哦，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郑老师。
0: 好，
1: 期待您更多的作品啊。
0: 好，好的，
1: 再见，再见。
0: 好的，好的。
1: 来，我们两轮游戏过后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好，在这里要祝贺屈春雨战队1500分领先。确实啊，今天有冰雪的主题，人家不让了。紧随其后的是晨曦战队1000分，刘和刚500分，
5: 紧随其后
1: 零。加油，加油，
5: 加油！
1: 因为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第三关，我们的分值还会有变化。这一轮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好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4: 哇，古装
2: 好帅啊。
1: 有请三位。这是从大草原来的三位侠客啊，手持弓箭，他们是什么身份呢？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可以一箭射穿10个气球。
7: 大家好，我可以一箭射穿10个气球。
8: 大家好，我可以一箭射穿10个气球。
1: 好，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射箭，
3: 是一项融合力量、专注与精准的传统。

0: 技艺，现在已经成为普及的大众活动。不仅在赛场上，在生活中也经常看到很多人把射箭和气球结合。它的飞箭不仅能穿透空气，更能击穿连续10个气球的屏障，那是力度、弧度与瞬时判断的精密融合。台上三位中，谁是能一箭射穿10个气球的人？
1: 来，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想问一下一号，就是你们的这个弓都是有重量的是吧？一般这个重量是怎么来定呢？是女生多少男生多少，还是根据自己的体重呢？
3: 肯定是要根据自己体重，然后女生的话新手基本上15开始吧，然后我现在的话是用28到35之间。
2: 这么大差距吗？
3: 因为我有的时候会根据它的这个距离去调整，去换我的这个弓。
2: 那你射10个气球的话距离是多远？
3: 大概是15米这样子。
2: 好，谢谢。
4: 我问一下二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手里边这个弓啊是什么材质啊？
5: 什么材质？我的是用这个木头，然后传统的话有木头，有我们的牛角去做成的。
4: 那个弦是什么材质？
5: 弦是尼龙材质的。
1: 哎，那给我们讲讲嘛，射10个气球的步骤是什么？10个气球是怎么摆的？
5: 把这个我们的像头一样大的这个气球，然后排列成一条纵线、直线，对，然后一箭我们去把这个射穿。
6: 那你设计10个气球的时候，你的那个箭头离第一个气球会有多近多远？
5: 大概5到8米的距离。
1: 那就是从这儿到刘和刚那个距离吗？
5: 差不多吗？差不多。
6: 三号，
7: 你好，
6: 你认为这个得需要多少米？
7: 因为我一般其实就是5米到8米左右。啊，
6: 你说男生和女生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区别？
7: 要看自己的一个适应的一个程度。
8: 那三号，我想问，就是那个你平常射箭姿势是什么样
7: 的？就是用很传统的姿势，就是双脚跟那个肩是对齐的，然后前手持弓，用那个后背发力。
6: 二号呢？
5: 一样的，我们的双脚与肩同宽，然后再去左手持弓，右手去搭箭，拿到弦拉到自己脸颊的右侧。
6: 一号呢？
7: 一样。
6: 好，
4: 一号选手啊，拉弓之后啊，瞄准怎么瞄啊？
3: 就是眼睛瞄准点，还有靶心要三点一线。
4: 哪只眼睛？
3: 我是左眼。
4: 三号怎么区分主视眼和次视眼？
7: 我觉得还是看每个人吧，因为每个人的主视眼是不一样的。
4: 对，怎么找到自己的主视眼？
7: 这个我还没有研究过。
2: 这么找？
7: 对。
4: 二号能回答一下吗？怎么找自己的主视眼？
5: 我两只眼睛都是主视眼。
4: 你的名字叫顺溜。
2: 那我想让这个三位选手依次说一下自己的家在哪儿。
1: 一号，
3: 我老家是大连。
2: 排除。
1: 大连人对吧？好，
5: 二号，我老家是四川。
2: 排除。
7: 我老家是哈尔滨的。
2: 不排了。
1: 好像都没有想象的大草原的是吧？
2: 对。
6: 三号，什么机会让你选择了练射箭？
7: 其实我平时是练骑射的。对，所以就是射箭跟骑射是相结合的嘛。
6: 你在哈尔滨？
7: 因为我目前是在内蒙古。对。
6: 多大开始练骑射？
7: 大概是6、7年前。
6: 什么机会让你学的骑马呢？
7: 因为我其实之前是一名演员嘛，然后是那个有一个关于马题材的一个电影要拍，然后当时就需要这个女主角真的会骑马，所以就是这个机缘下就学会了骑马射箭。
6: 你是哪年发现自己一箭射穿了10个气球的？
7: 是那个23年的时候。
6: 一号。
3: 就是去年25年。
6: 您二号。
5: 我前年的时候。
8: 23、24、25。
5: 对。
4: 二号。这二号。你好。我问一下，就是那你射气球是在室内还是室外啊？
5: 在室外射。
4: 在室外射箭的话会需要考虑到哪些因素啊？
5: 考虑到这个风速，然后还包括湿度，然后这个主要是风向啊，会改变这个箭雨啊，它的这个下落的这个抛物线啊。
4: 有计算公式吗？
5: 我的眼睛就是尺。
2: 我其实想问一下三号，就是你说你是因为原来当演员然后学了这个骑射。为什么去内蒙古了呢？不当演员了吗？
7: 我现在其实也在做演员，就是半职业是演员，然后半职业是就是骑车运动员。
1: 主接内蒙古的戏。
2: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比赛，有一个小姑娘骑射，还有那个都知道啊，还有那个于适他们参加那个比赛叫什么名字？
7: 我只知道好像是在广州
5: 中国骑射锦标赛吧。
7: 我也不知道啊。
8: 好，我能再问一号最后一下吗？我就想问问你，就是专业就是射箭是吗？
3: 哦，不是，我是开箭馆的，就是我是有一间箭馆，然后我的射箭是跟我们箭馆教练学的。
1: 那我也问一下二号哈，二号现在本职工作是什么？
5: 本职工作是一名高中体育老师，之前是一名跆拳道全那个空手道全运会的运动员。
8: 哦，
1: 好，谁更有可能会这项技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准备投票。
6: 你说二号像啊？
2: 全会空手道运动员。
9: 一号有可能，一号数据都厉害，每个人的主视野是不一样的。
1: 刘和刚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0: 三号。
1: 春雨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1: 三号。
1: 全是三号啊！卢瑶林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1: 三号。
1: 晨曦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他们自己打起来了。
1: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6: 好，
1: 好，来，咱们问问春雨为什么选三。
2: 首先我觉得他那个故事我是很相信的，
8: 对，我跟那个我跟春雨想一块儿，就是他能说服我，
2: 对，
8: 那二位说服不了我。
6: 我觉得一个是三号的气定神闲，还有他的握弓跟他俩都不太一样，还有就是他那双鞋，我总觉得他俩那鞋是剧组找的，他这鞋是应该是自己的。
1: 那接下来有请三位隐藏者来揭晓身份，谁可以做到拉弓射箭一下射穿十个气球，接下来请展示。
4: 完了，他你怎么先上来了？
12: 这不好说，这也可能真是他。

0: 我不是，我不是。你
1: 不给卢瑶琳一点机会。哦，
2: 又上人了，
3: 音乐都变了
4: 啊！二号啊，
5: 哎，好帅，
0: 哦，太帅了。
3: 哎哎哎哎哎！
5: 不能真是二号吧？
4: 不会，
1: 帅到死！
3: 完了，人仨都对了，我这么一看是。
1: 有请三号。

0: 们的三号就是我们的正确答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中国骑射运动员丁英彩，也是中国骑射联盟女子骑射队的队长。
0: 中国女子骑射队的队长。
2: 好，要说到这个就比较专业了哈。骑射一般都比什么呢？
1: 其实顾名思义就是骑马射箭，在马的奔跑的过程中，然后射中那个靶心。对，
3: 你们有那个吗？就是在马上突然一下，完了这么侧着那种射，也有吗？
1: 其实正常比赛是没有的，那个在影视剧中是会有的，会展现它。
3: 那你们平常也练吗？
1: 偶尔会练习一下，就是那种邓里藏身嘛。
0: 对
1: 对啊，
3: 厉害厉害！
2: 我这明白晨曦啥意思了。说这么多啊，想看一下人家姑娘骑马射箭是什么样的英姿，满足你来，请看大屏幕。
3: 好嘞！哎呦，
2: 帅
3: 啊，这帅啊！
2: 嚯，这是比赛吗？骑射？
1: 那达慕的比赛。
2: 那达慕大赛。哦，这是哪年呢？哎呦，
1: 23年。
3: 真好。哇哦，好帅！
1: 哦，这个是今年的
2: 哦，帅啊！很难想象这么潇洒的动作，然后做到这样的一个娴熟的骑射，是我们东北的姑娘，而且是从演员就慢慢转换成这个骑射的职业运动员，这两个职业哪个更有挑战？
1: 我觉得其实都有挑战。演员的话，你是要比如说在镜头里面被，导演啊或者被那个观众认可。然后骑射它其实是一个赛

0: 他需要就是你在那个比赛的过程中抗压。嗯，
1: 对。但是比如说演员哈，他表演起了三分样，他准不准无所谓，对吧？
0: 对，
1: 他影视化的拍摄。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代表这个中国队啊，代表这个咱们中国的女运动员在国际的赛场上取得好成绩，这是需要付出的，对吧？
0: 对，需要在就是国际的舞台上展现我们就是中华儿女的这种形象嘛。对。
1: 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规划？你的工作的重心会在演艺还是说在赛场？
0: 其实我本来很喜欢武侠剧，然后我是现在也是通过练习骑射，就是未来很想就是拍一部关于马题材的骑射的武侠片。
1: 希望你早日实现愿望，加油。那我们今天有一份礼物哈，来自于我们紫林的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再次感谢。
0: 谢谢您，谢谢大家。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分数变化，或者说这一轮谁不加分。目前领先的是屈春雨3500分，紧随其后是陈曦3000分，然后是刘和刚2500分，再紧随其后的是卢瑶林0分。哎，我直接就不要叫卢瑶林了吧，
2: 零，
1: 卢瑶林，
2: 零零零零，
1: 卢瑶零。
3: 别着急，小卢后边还有2道大分呢，
2: 是，
3: 真别着急，
2: 我就等着呢。
1: 别着急，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接下来是本场的第四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将会变成5000分。
3: 看，
1: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有请三位。来，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总设计师。
2: 又是冰墩墩。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总设计师。
6: 大家好，我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总设计师。
1: 冬奥会春雨应该熟，冰墩墩的总设计师，你当时有见过他吗？
7: 没有，我光见着他们设计的冰墩墩了。
1: 来，那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球宝哥们补充一下。
8: 在你可能没见过我，但你一定见过我的作品。这个赛道有一位设计师不得不提，他主持设计的冰墩墩因北京冬奥会红遍全球，更是出现了一墩难求的情况。形象以憨态可掬的熊猫与冰晶外壳结合，象征着冰雪运动的纯净与活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设计师？
1: 可以开始提问了，谁来先问？
2: 我零分，我来问。
3: 你零分，你着啥？
2: 零分才着急呢。一号老师，这名是您给他起的吗？
4: 名是我们团队设计完了以后，向更广泛的一些单位，包括几个高校共同征集的，然后最后确定了这个名字。
2: 为什么确定叫冰墩墩呢？
4: 本身我们冰墩墩有个冰晶的外壳，然后它有憨态可掬。最早有个方案叫冰墩儿，后来是专家觉得可能南方的观众，可能练那个儿化音练不出来，所以干脆就叫冰墩墩。
1: 另外这个叠词会比较可爱一些。
4: 对，然后正好对应着另外一个叫雪融融嘛，就是那个冬残奥会的，所以就这样确定了。
2: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他那个脸上啊，他有这个不同颜色的这个圈儿，他是什么意思呢？
4: 他叫冰丝带。然后一开始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其实当时还没有这个冰丝带，只是脸部有个开窗，一个冰壳有个开窗，但是我们总觉得它始终缺少一个亮点。后面我们看到有这个国家速滑馆的建筑叫冰丝带，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建筑的顶把它移植到我们的冰墩墩的脸上，所以就成了后面大家见的这样一个形象。
2: 好，明白了。
3: 我想问一下二号设计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哈征集这个吉祥物的团队肯定特别多，当时有多少个？大概多少个？
5: 应该是全球有38个跟我们竞争，然后竞争的这个作品是有5816件。
3: 那我问一下三号设计师，就是当时设计这个冰墩墩出来大概有多长时间？周期是多少？
6: 正式的周期前后跨了将近有10个月，从2018年10月份，我们整个奥组委去来到我们学校做宣讲，整个我们组团队开始，一直到2019年的8月份确定，

0: 啊，2019年的9月17号公布，
1: 就十个月，
0: 十个月啊。
2: 三号老师，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动物做原型？
0: 其实刚开始这个选择动物的时候，我们是给了大概有6种方案，确定熊猫主要是有3个点。第一个呢，就是选一个吉祥物，一定要选择宣传成本最低，并且被广泛的最能接受的一个形象。还有另外一点呢，你会发现冰雪运动大面积的色彩一定是扑面而来的白色，所以熊猫的身上的色彩主要就是黑白两色。第三点就是熊猫确实太可爱了。
2: 那同样的问题问一下一号老师。
3: 我同意刚刚三号讲的，它是教育成本最低的一个形象。虽然说我们见过的被设计过的熊猫有无数个，但是我们觉得冬奥会的口号叫一起向未来，所以我们想设计是创造性的劳动，我们永远要看未来，所以我们团队创作这样一个之前大家都没有看过的一个熊猫的形象，
4: 属于未来的熊猫，
2: 属于未来的熊猫。
5: 我想问一下二号的老师，奥组委在哪儿？
6: 奥组委在北京的这个鸟巢里面。
5: 有不同答案吗？想问一下，一号老师先说。
3: 在首钢园。
5: 三号老师，
0: 北京冬奥会的奥组委是在首钢园，是吧？你要说整个的冬奥会的奥组委是在瑞士的洛桑，
4: 要更严谨。
5: 都对。我问一下一号老师，就是我们颁奖用的这个冰墩墩是长什么样子的？
3: 我们称它为金墩墩，就是它在冰墩墩的基础上，然后它多了一份，我们叫岁寒三友。松竹梅的这样一个元素加在了它的这个壳外壳外面。
5: 我想再问一下这个二号的这位老师，金墩墩是什么材质？
6: 它旁边的金墩墩旁边的那个我们是采用金的材质去制作的。
7: 镀金了吗你那个？
5: 它有镀金吗？
6: 它是两边的那个，然后里面其实还是一个毛绒的一个材质。
5: 它里面有钢丝吗？
6: 没有钢丝。
2: 你先说你那里有钢丝没钢丝啊？
5: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有，我现在有点忘了。
2: 好像有，好像
5: 对，因为已经裱起来了。
7: 三号老师，您和您的团队除了这个冰墩墩以外，还设计过其他的这个形象吗？
0: 哎呀，我们设计团队被称为中国设计的国家队。从公元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整个天安门城楼上第一张毛主席画像。到后来整个人民币的第3套第4套第5套，一直到现在的设计的人民币，包括我们的国徽，包括人民大会堂的拱顶，包括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我们设计的金镶玉的奖牌，到冬奥会整个的视觉的主形象，这个冬梦的字体设计，一起向未来的字体的设计，都是我们团队。
2: 三号老师，您是设计师还是在团队里当领导？
0: 因为我是总设计师，当然也是领导。
2: 这个事儿决定的时候，体委的领导会参加吗？
0: 最终公布的时候，体育总局的领导肯定是参加的了。
2: 问完了。
8: 姚帆，接下来我想补充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三位隐藏者分别来自于哪个单位？
3: 大家好，我来自于广州美术学院。
6: 大家好，我来自四川师范大学。
0: 我来自中央美术学院。
9: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三位老师，谁是北京冬奥会冰墩墩的设计者？接下来请投票。
10: 仨人说的都有鼻子有眼的。
11: 冰墩墩设计师是个男的，我记得他是广州的人。
5: 广州人。
10: 三号回答出来，
11: 我是。
2: 谁拍谁我就拍谁，他肯定。
7: 你感觉一号跟三号都像是吧？
9: 来，接下来请探针达人现场投票。这次四位探针达人选择完全一致啊，春雨。
5: 我其实之前确实没有看一些报道，但是就是我问冬奥组委在哪儿的时候，老师一下就答出来了。
7: 我知道啊，二号答那个位置肯定不对，我也知道。这个设计团队不是中央美院的，
2: 排除法。
9: 但是我也很好奇哈，如果不是中央美院的设计作品，我也挺佩服我们三号老师的表达能力。
10: 是啊，对，
9: 对答如流。
10: 对，
2: 就您这张嘴，我跟你说，你要主持越战越勇会更火的。
9: 好， 那接下来咱们就带着这个疑问来看，究竟是一号老师还是三号老师，好吧？
1: 好，
9: 请揭晓身份。
8: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揭晓嘉宾越战岳永墩儿
7: 啊。
5: 啊啊！这是今年的马墩墩儿。
7: 球宝，你哥来了。
5: 太可爱了，
9: 马墩墩儿。谁是你的好朋友冰墩墩的设计者呀？我呀，你啥眼神啊你？看我这虚晃一枪。
5: 马墩墩走了。
7: 是不是站在谁身后就是谁啊？啊，他走过了一号，
1: 不是一号吗？
7: 啊，三号吗？
5: 真的假的？我们都不敢信了。
7: 真不动了。
5: 不是，他让你看，我们看那个屏幕。
1: 屏幕。
9: 对，看球宝的脸，究竟是谁呢？321，究竟是几号呢？正确答案就是一号，曹雪老师。
3: 大家好，大家好。
9: 咱们也关心一下三号老师吧，三号老师，您自我介绍一下。
1: 说的太真了。
0: 我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王军，我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带所有来的美术馆的观众看美术作品，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讲，就是说。像每年最火的是从4月底到6月底，中央美院的毕业季。相信很多观众都抢过票抢不上，
9: 没错，
1: 是的。
0: 中央美院美术馆建筑面积14777平米，展厅面积只有6000平米，但是毕业季期间一天近13000人，哎呀，票确实有点难抢，但是呢也得需要打打广告，欢迎大家毕业季期间再来看我们的展览啊！
9: 怪不得怎么讲的那么好。这个二号也自我介绍一下啊，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的国画艺术家。
9: 啊，谢谢二位，先台下休息哈。曹老师，这马墩墩是您设计的吗？
3: 不是，原来是冰壳的那个冰墩墩，在闭幕之后就不许再继续把它开发成周边产品。嗯。然后我们就申请了去把它做成12生肖，所以后面的兔墩墩、龙墩墩、虎墩墩到马墩墩，都是由中央美术学院的林春真老师的团队来设计的。哦。他也是北京冬奥会会徽那个冬字的设计者。哦。虽然说最后中标的是我们广州美术学院的团队，在整个10个月创作的过程中，我们建成了非常好的友谊。
9: 谢谢，也谢谢曹老师今天现场给我们介绍了这个马墩墩的背后的设计的故事哈。那谢谢啦，那台下休息吧。能够设计出这样的一个让世界各地的所有的冰雪爱好者都能够接受喜爱的形象，我觉得应该也是令人特别荣幸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3: 那是整个过程10个月啊，它有很多我至今回想起来都难以抑制的一种情感在。今天借此机会跟大家再分享一下。2018年的10月10号，冬奥组委的宣讲团最后一个来到了广州美院宣讲，在宣讲会的现场就跟我们的广美的师生说，对不起，我们姗姗来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州不下雪，所以我担心你们的设计师对于冰雪和冰雪运动没有体验，没有感觉。然后我就转身面向后面的我的听众师生们，我说我倒送你们一句话，我说或许没有见过冰雪的人反而对于冰雪有超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到了第二天，只剩下19天的时间就截稿日期啊，我就马不停蹄地带着一半的老师一半的学生，我们这个团队总共有14个人，我们在19天之内设计了16套方案，最后一天送到北京冬奥组委。哎呀，然后终于在2个月之后，我收到冬奥组委的电话，说曹老师，你们太厉害了。刚刚那个二号老师没讲清楚啊，是38个国家，
1: 38个国家
3: 的将近6000个作品，就5816件作品。然后呢，经过2个月的筛选，将近6000个里面选出100个，100个里面再产生10个，就范围越缩越小。这10个里面，我们占了3个，哎呦，为我们鼓个掌好不好？哦，
1: 太厉害了！
9: 此处必须有掌声。
3: 还有个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节点，是到了2019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之间，在北京冬奥组委请来北京的240名小学生，来到一个室内体育馆，墙上贴着很多备选的方案，至少10个备选方案。
9: 让孩子们来选。
3: 240个孩子，每人一票。大家知道我们得票多少吗？240票，只有10票 贴在别的方案上面，我们获得230票。哦，那么第三个节点就是2019年8月18号那天，经过激烈的角逐，冬奥会的吉祥物的两个备选方案，都是我们的。十个月的时间，我们往返北京逾20次，修改方案1000多次，才有了最终的冰墩墩。
9: 真不容易，所以大家也都特别喜欢冰墩墩。现在一回忆起当时那个情况，刚有这个玩偶，一吨难求。
1: 好家伙，太难买了，
9: 记得吗？根本买不到。
3: 央视当时有个记者拍的那个王府井那个工美门口排着见不到尽头的队伍，那个视频发给我的时候，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我们团队由最初的激动变成了感动，我真的是流泪的。作为设计师，我们太幸运了，所以感谢包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观众，所有的消费者，深深的谢谢。
1: 真的，
9: 所以说这么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我相信也是曹老师和他身后的团队继续努力下去，继续带来更多好的设计作品的最大的动力。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冰墩墩真的就已经是一个文化符号，一个时代的符号。我觉得它承载着我们很多关于冰雪的幸福的回忆，它已经是搭建起人和冰雪运动的一座桥梁，也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沟通的一个桥梁。再次谢谢曹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3: 谢谢，
9: 跟我们讲了这么多背后的故事。
3: 谢谢大家，
1: 谢谢。
9: 最后请曹老师专业点评一下，您看我们身后的这个球墩墩这个设计，从您那个创意美学上来讲，这个设计的咋样？
3: 这样我说一个，我们未来想设计一个吉祥物或者我们讲 IP 形象的时候，有一个诀窍。你先看，你把它变成一个剪影。你检验首先它那个外轮廓是不是有差异化，是不是能打动人，然后再去近看它的一些细节。但是
9: 这个如果是个剪影，是不是看着有点像个七星瓢虫？
8: 杨帆，我强烈要求啊，让曹老师帮我整整容。
9: 好，这个球宝已经是我们越战越勇的这个2.0版本了。
1: 对，
9: 我希望这个3.0这个设计的版本的球宝，回头咱们请教一下曹老师的意见。
1: 好的，好吧。
9: 那今天我要送曹老师一个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荼毒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曹老师，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9: 谢谢您，
3: 谢谢。
9: 恭喜各位哈，这一轮我们都选对了正确答案，所以集体加分。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屈春雨战队8500分，紧随其后的是晨曦战队8000分，还有刘和刚战队7500分，卢瑶林战队已经不是卢瑶林了，5000分。当然了，不到最后一刻，我们的比赛还难说胜负，因为接下来就到了本场的第5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是10000分，卢警官有逆袭的机会，
2: 还真是。
9: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很可爱啊，好像是幼儿园的老师，或者是从动物园来的。请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我是100只猛兽的妈妈。
13: 大家好，我是100只猛兽的妈妈。
14: 大家好，我是100只猛兽的妈妈。哦，
9: 那我估计多多少少都和什么野生动物园的工作有关。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球墩，不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这三位是100只猛兽的妈妈。站上主持的应该是那100只猛兽之一。请听线索：小手小脚的虎仔，抱奶瓶的熊仔，
9: 好可爱，
8: 窝在保育员怀里的狮仔，再把凶猛养成呆萌，这个需要无限爱心与专业的赛道，有一位年轻的奶妈不得不提。作为一名95后，她在4年时间里亲手照料过超过100余只狮子、老虎、熊等猛兽的幼崽。请问三位中谁才是100余只猛兽的妈妈？
9: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现场开始提问了。
13: 那我先问一下一号老师，所以你们是学兽医专业吗？
6: 其实我学的不是兽医专业，我是学广播电视的。
13: 那怎么
9: 喂动物去了呢？
13: 不是，就是你照顾他们，你肯定要有相关知识呀。
6: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小动物，当时我大概在我的本职工作做了几年了以后，我发现并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工作，刚好我在网上看到了我们动物园的招聘信息，我就报了名。其实
12: 对于小动物而言，主要的还是要有爱心、有耐心，然后呢，又对这些小动物特别喜欢。
13: 所以就是我们要接生的这种是不需要的，是吗？
9: 比如老虎生孩子了，
12: 我不负责接生工作。老虎生孩子了以后，一开始是在它自己的展区的，我们的饲养员观察它的母亲，它能不能带或带不带得过来，可能是比如说母亲奶少啊，对，或者生病了需要救助的时候才会送到我们这个幼儿园里面来。
9: 啊，就家长没法带。
13: 哦，它是两个分开的地方。
7: 二号老师，您是怎么想到去从事这样一份工作的呢？
13: 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动物，然后偶然之间呢就看到我们动物园有招聘信息，然后那些老虎狮子，哇，给我的冲击比较大，然后我就想踊跃的去尝试一下。
7: 那平时在家都养什么动物？
13: 猫咪小狗。
7: 啊，就去找大猫了。
13: 对。
7: 您养这些猛兽它们吃啥呀？
13: 看情况，因为我们是只负责小型的动物呀，是小宝宝。那一开始的话它们还没有长牙齿，肯定是以喝奶为主，然后差不多到一个多月它开始长小牙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给它先用一点点小肉泥，先让它尝试一下肉的味道，然后它开始会吃的时候会长小牙之后，我们再开始从肉泥转化成肉丁，然后再从肉丁转化为肉块，然后再大一点的话可能两三个月左右它就可以吃整只鸡了。
10: 好，三位都分别来自哪里？
12: 我来自浙江。
13: 我也来自浙江。
15: 我来自河北。
10: 我是河北人，但是河北，
15: 但是我现在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工作。我是河北人。
10: 哦，工作单位在上海。您二位呢？
12: 我是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
13: 我是在浙江太湖龙之梦动物世界工作。
10: 哦，
2: 我问一下三号，这个幼崽有没有攻击性？
15: 攻击性的话还是会有的。其实它平时是比较，
9: 比如说哪种动物会有攻击性？
15: 像老虎平时是会比较温顺的，但是它对自己的力量是没有感知的。可能你抱着它的时候，然后它的一个爪子搭上来，可能会有轻微的擦伤，也是
9: 挠着你了。
15: 对，也会有的。
9: 哎，问题来了，被老虎爪子挠破了，要打狂犬疫苗吗？
15: 因为是他打过疫苗的，他打过疫苗，所以我们就不用打了。
2: 你受过伤没有？
15: 受过，就是有时候手上或者锁骨上都会有。
7: 哦，一二老师问一下，猛兽，小的时候会对您这样的饲养员产生感情吗？
12: 会的，就一开始刚送来的时候会对我很陌生，因为毕竟我们没有接触过嘛。等到你慢慢的就喂养它，大概一周的样子，它可能就会熟悉你身上的气息，然后会慢慢的接受我们。甚至它如果胆子再大一点，到一定的时候，像小老虎、小狮子，它就会把它自己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说它的肚子，会让我们挠，
13: 真跟小猫似的。
7: 那比如说啊，它就跟你好，别人碰它它不让，有这种情况没有？
12: 有。甚至我在抱这只的时候，另外一只会吃醋的嗷嗷叫。
7: 啊，
9: 会给他们起名字吗？
12: 会，我们会根据每个动物的那个性格喜好，会给他们取不同的名字。
7: 这个名字一直就跟到一辈子吗？
12: 等他到一定的时候离开我们这个幼儿园了，我们也会偶尔去看看他，也会叫他的名字。但是离开的久了，他可能就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9: 小狮子和小老虎抱到怀里的时候，你摸它打呼噜吗？
12: 会有的，而且老虎的毛会比猫毛更加的软一点。
13: 老虎的毛更软。
2: 哎，我问那个一号，小老虎身上的气味，会跟猫相像吗？或者它大约是个什么样的气味？
12: 不大一样，那个猫的那个味道没有像老虎那么重，老虎会更加的刺鼻一点。
2: 二号，您觉得呢？
13: 我养的小老虎的话，可能因为你要想它从小就是喝奶长大，小时候肯定是有一股奶味的，然后抱到外面去晒过太阳，可能还会夹杂着一点阳光的味道，所以它是有股奶味带阳光的味道。然后等到再大一点，可能会接触到生肉，还有生鸡蛋吧，可能会有点略微的有一点点腥味，肉腥味
2: 重吗？
13: 不重。
2: 三号呢？
15: 是一样的，它小时候确实是一股奶味，后面到两到三个月的时候才是开始吃一些生肉什么的，所以后面会有一些腥味，但是只是一点点，混杂着奶味。还是
2: 比如三货，像小老虎这样的这个小动物，它养到多长时间之后就比如说你就不能再养它了，因为它就有攻击性了？
15: 像正常的话一般就是三个月左右就毕业了，但是比如说要是像一些虚弱一点的，然后或者是病得比较严重一点的，可能要到半年左右，差不多
2: 半年哈。
9: 我问一下二号啊，您养的这些猛兽都包括什么？老虎、狮子？
13: 对，老虎。
9: 大象算吗？
13: 大象不算猛兽。
10: 熊算吧。
13: 熊算。
9: 猎豹。
5: 啊，豹子，豹子类，花豹
9: 都养过吗？
5: 对，都有。
9: 这些猛兽小时候哪一种动物最不好养？
5: 对我来说都差不多，小时候脾气都还行。
9: 鳄鱼呢？
5: 鳄鱼暂时还没有接触过。
2: 我问一下，那个一号，您是从哪年开始养到动物园吗？
12: 2021年。
2: 二号呢？
5: 啊，我是2019年。
2: 三号呢？
15: 2022年。
7: 三号，我想问一下哈，他们不同月份出生的身上的味道会不一样吗？
15: 不同，他们一般的话都是春夏季出生，所以都是差不多的。
2: 二号，我问你，你一次性的能比如说照顾几种小动物？
5: 最多的话38只。
2: 都有什么？
5: 草食类啊，猛兽类啊，灵长类都有。
2: 三号呢？
15: 我最多的话一次也是32只左右，但是我没有带过草食类，都是猛兽类的。
2: 一号呢？
12: 38只。
2: 38只。
9: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谁会是那位真的育养员呢？接下来请投票。
10: 这个我真不知道了，
16: 不是一就三，
2: 我觉得应该是一。
16: 一号太可恶了，
17: 别那俩说着他老点头。
10: 他们这里边啊一定有幼儿园老师。
9: 来，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请按键。一二一二，没有选三号的啊，
10: 因为我觉得二号他说的比较全面，二一个就是他可以把一些细节的东西能说准，而且我是觉得给孩子们拎那个桶啊弄食的时候他可能力气更大一点。对，
2: 我曾经真的闻过小老虎，真的没闻到甜味儿，确实身上那味儿很大，我觉得应该是一号。
9: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谁是100只猛兽的妈妈呢？请上一位特殊的嘉宾来现场帮我们揭晓啊！
7: 谁呀？
5: 谁呀？
7: 干脆面吧，这不
9: 小外形，
5: 好可爱，
7: 好可爱呀，
2: 真好玩。
5: 哎呀，还要人抱？
7: 能摸摸吗？
18: 你好，
9: 你这戴黑眼罩的，离警察远点。
7: 哎呦！哎呦，
5: 害怕，
7: 这手感，好了，
2: 快看那奥运会冠军。
9: 好，来，言归正传，我们这是一只浣熊侦探。
10: 哎，一号怎么直接上手了？
7: 他俩认识啊？
9: 他会知道正确答案的。
5: 不会真是一号吧？
10: 他包里有东西，
7: 是个卡。啊，是二号吗？二号，
5: 大家好，还是100只猛兽的妈妈。
9: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谢谢你，谢谢你们二位，先到台下休息哈。二号妹妹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5: Hello， 大家好，我叫施小敏，一名动物保育员。
9: 动物保育员。
5: 对，
2: 我刚才想问，我说那老虎真的是甜甜的有奶味吗？
5: 嗯呐。那你闻的可能是月龄不对的，
2: 这么大，
5: 基本上是3个月之后它的味道就不香了。
9: 哦，
5: 对。
9: 哎，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他们小的时候有针对他们不同的这种婴儿套餐吗？
5: 有的，因为我们这边是比较特殊嘛，就专门就是那种体质比较弱的什么，可能像针对于生病啊，有不同的精神食欲情况，我们会换不同的营养配方。
9: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和这些猛兽的宝宝们接触那个时候你大概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吗？
5: 因为我养过最多的是38只，然后我们是分白班跟晚班。我们需要照顾小动物的吃喝拉撒。然后每天还有一本专门的饲养日记，每天严格记录他们的体温、精神食欲状况，然后排泄状况之类的，然后有生病的或者是喂药的呀，这些全部都要严格记录在内的。
9: 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是一种职业状态、工作状态，但实际上你在抱着那些小动物小宝宝的时候，会不会也像就是我们家里边养的这小动物一样就很有感情？
5: 这个有，我觉得他们是我的孩子，对每一个我都很舍不得，尤其他们毕业的时候都很有很浓郁的感情。但这个呢就是我工作的一个最终目标，就是把他们养到健康的，有带有野性的回到他们自己的种群当中去，然后等到以后再去看他们的时候那英姿飒爽的样子，然后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我就觉得
18: 啊，我的任务完成了。
10: 哎，我特想问一下，你有机会去看他们吗？
18: 有啊。
10: 他们还认识您吗？
18: 如果你隔很长时间不去看的话，他们小脑袋就记不住你了。
7: 您真能记住他们的特征吗？
18: 能记住。
19: 他们大了，有一天变成大老虎、大狮子。
10: 对呀、啊、对。
19: 您还能一眼看出这就是当年我养的乖乖？
18: 可以啊。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20: 哎呀，好骄傲、
18: 哦！那可骄傲了，可骄傲了。
19: 这是一个特别需要耐心、需要细心、需要爱心的工作。
18: 对，我很喜欢这个工作，也想在这里呼吁一下大家，去动物园里面请文明参观游园，不要去投喂。其实投喂是对他们是一种很大的伤害。
19: 所以一切按照我们动物园的规定，
18: 对，
19: 按照我们工作人员的要求，去文明参观，
18: 文明参观就可以了。
19: 再次谢谢施佳敏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哈，有机会我们去动物园找你看老虎宝宝。今天我们有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的礼盒装送给你，再次感谢，谢谢。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晚的冠军队，是冠军队就是曲春雨战队18500分，晨曦战队18000分，刘和刚战队7500分，卢瑶林战队不丢人5000分。好，咱们有请冠军带领着观众登台领奖，祝贺大家。
2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9: 登台的这些观众啊，这个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当然要祝贺这个春雨哈，今天的题目啊，这个类型啊，对于咱们冰雪运动员非常的友好、啊、
22: 对对对，我今天满分，
2: 太棒了。
22: 也要感谢我身边的这些我的智囊团们吧，他们也给了我很多的建议，帮助了我很多。
2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4: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再次掌声祝贺，耶！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我们越战越勇来现场观看的报名通道，也许您就有机会像我们场上这些幸运朋友一样，有机会参与录制赢得奖品。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3: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2: 下周再见。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有新生，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1: 我是严鹤翔。
2: 我是严佩伦。
3: 我们是
4: 三言组合。
2: 怎么样，
0: 越来越有信心？
2: 比上期好，
1: 越来越默契。
0: 对，确实很幽默。哎
1: 呀，不要再说了。
0: 好，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五位推荐团成员们，欢迎各位。欢迎谢娜老师，欢迎贾冰老师，欢迎魏翔老师，欢迎沈腾老师，欢迎沙溢老师，
1: 也同样欢迎一直陪伴我们的助力团成员们。话不要多说，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的作品吧。
5: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3: 网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假如剧组主角和导演身份最低，师兄。
8: 师妹，
7: 师兄，没想到再见面竟是刀兵相见。
8: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今日我都找你报了。
7: 师兄，你听我给你解释。
8: 少废话，跟我祖传的霸王长枪去说吧。开枪！站站！站！再来！排阵！
7: 夺妻之恨跟我有什么关系？
8: 你别管，再来。
7: 师兄，我们来日方长。
8: 哎哎，我祖传的霸王长枪。
9: 好，卡卡卡。哎呦，特别好，特别好。来来来来来。哎呀，好演员，好演员啊。从情绪里走出来。特别好啊，不愧是我亲手挑的男一和女一啊。
8: 谢谢导演，
9: 一会儿正式开拍就这么演，争取让各公众老师满意啊。哎，
8: 导演，我想问一下
9: 啊，
8: 为什么咱们现在地位这么低啊？
9: 哎呀，这一切呀都要从一个叫张薇薇的剧组耍大牌开始。
7: 听说过，
9: 从他耍大牌开始
8: 啊，
9: 整个行业就开始了这个对这个现象的整治，整着整着整这么多年呢，咱们地位就变得最低了。以前都是演员导演中心制
8: 啊，
9: 现在是除了咱们中心制。
8: 理解理解。
7: 哎，那个导，那我们几点拍呀？不是说早上6点出工吗？
9: 小抵累一下很正常哈。
7: 现在下午4点。
9: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我有什么办法啊？人场记老师不来打板，我敢开拍吗？啊，咱们场记老师正在进行全国巡回打牌，巡回打板特别的大牌。
8: 一个场记能有多大牌呀？
10: 大牌到呀！
9: 哎呦，这大牌耍的，森哥，森哥、哎、啊，那个早饭和咖啡都给您准备好了，您亲自吃吗？
10: 咱们还是先拍戏。我这个人最讨厌浪费别人的时间。
9: 哎呀，这才下午4点，森哥，
10: 男一女一都到了吗？
1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10: 来，记个板儿。
9: 哎，
10: 这个剧名叫什么？
9: 《栾小军复仇记》。
10: 这个剧名一听就不是爆款啊！这个板儿我打不了。
9: 哎，别别，森哥，不是，别，要不我替你写？
10: 你说什么？我最讨厌场记用替身。算了，给你打了吧。
9: 哎，谢谢森哥，谢谢森哥。
10: 栾小军复仇记是吧？
9: 哎，对。
10: 啊，栾，
8: 哎呦，不是这个栾，
10: 小，
8: 哎，小也不会写，
12: 这文化。
10: 军，
8: 不是这个这啥笔画啊？
10: 复仇记，
9: 漂亮，我森哥，双语打板。
10: 当然了
9: 啊，
10: 我刚刚就是瞎鸡。
8: 哎。
10: 即兴发挥了一下。
8: 刀
9: 啊，哎，
8: 这个场记也太大牌了。
9: 你懂什么懂什么你懂什么啊？人森哥是几十年的老场记，人称老记骨。
8: 老记骨这啥文化水平啊？
9: 妈呀，就允许你们演员不记台词，不允许人家不记剧名啊？
7: 现在演员地位是不是有点太低？
9: 忍着。
10: 导演，
9: 哎，森哥
10: 可以了吗？
9: 哎，可以了。您那时间宝贵，这样您呢一次性把今天所有板都打完，完了之后我抠绿剪到各个镜头里面，好不好？好，来，全场安静啊！来，3、2、1，
8: 打板。
9: 哎，二场一将，3、2，
8: 打板。
9: 三场一将，
8: 打板。
9: 漂亮，森哥收工。
10: 辛苦导演。
9: 哎，辛苦森哥。
10: 我最爱吃的驴肉火烧准备了吗？
9: 在您房车里呢。
10: 啊，
9: 森哥辛苦，森哥辛苦。
2: 哎，老师们辛苦，
3: 少少，
2: 老师们辛苦、啊，
8: 辛苦啥了，导演？哎
2: 呀，你赶紧拍吧，来来，全场准备啊！
8: 导啊，道具得换个新的呀。
2: 哦，我还忘了。来，去人，请道具老师。哎呦，啊，白哥，白哥，
11: 小伙子，你找我啊？哎，
8: 那个麻烦您帮我们这把枪换把新的行吗？
11: 换不了，就一根儿。
8: 这拍打戏一根也不够啊，是不是？哎，
2: 人白老师，业内明星道具师，人称明道。人拍任何戏都是一根一条过，江湖人称白一根。
8: 根儿哥，
11: 你跟谁根儿干啥的呢？
12: 那个老师，那个我们道具坏了，他接不上戏。

0: 这个小伙子啊，我来了，作为道具家协会的名誉理事，我要提点你两句
1: 啊。您说，
0: 作艺最重要的是要有艺德。

0: 把他从拖布打造成一把长枪。啊，
1: 太厉害了。
0: 你知道从保洁手里把他抢过来有多难吗？
2: 不难，能找您吗，白老师？你别不识抬举啊！白老师，哪吒知道吗？哦，哪吒收了那把枪，就白老师亲手做的。
3: 那不是动画片吗？
2: 你别说话。
4: 小伙子，
0: 今天我就破个例，帮你修复一下它。哎，
3: 谢谢。
0: 因为这根长枪啊，我是打算冲击今年的那个奥卡斯金道具奖。当然，我也不差这一个奖项。哎呦喂
2: ，这沉甸甸的奖牌，
0: 沉甸甸的是荣誉。哎呀，
2: 哎呀呀，白老师也是太懂哈、
3: 太懂了，太懂了。
0: 对待道具啊，就像要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3: 是吗？哎，孩子说扔就扔啊！哎，
2: 辛苦白老师啊，辛苦辛苦辛苦。行了，那修道具功夫各部门修补啊。
1: 等会儿，我想
2: 怎么了？
1: 我想补个妆。你
3: 那正好我也补个眉毛。
2: 七人请一下化妆老师。啊，化妆老师在化妆呢。啊，到哪儿了？到美瞳了哈。
1: 化妆老师自己还化妆呢。
2: 那我们化妆老师必须全妆出。来来来，花姐。
5: 好多人呢。吓死我了。
2: 吓着胖姐都别鼓掌啊，
5: 清清场吧。哎，
2: 好好好，知道您习惯早清过场了啊。好，
5: 谁要补妆？
3: 我老师。哎妈，
5: 却黑，我一眼都没瞅着。补哪儿？
3: 眉毛。
5: 补几根？
3: 几根啊？
2: 合同签的，补一根算一根钱，你少补两根啊。
3: 啊，那就三根吧。
5: 这是我自己自用的40000，用这个吧。
3: 马克笔啊。
5: 马年用马克笔有问题吗？
3: 没问题。
5: 来吧，1、2、3、4，我送你一根。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谢谢胖姐，谢谢胖姐。
1: 老师，我想补个口红。哎呀，
5: 这妹妹长得真漂亮，给你用我自用的口红。
1: 谢谢老师。
5: 过来呀。哦，
1: 不好意思老师，
5: 等我呢，自己转。哎，行了，转两圈得了，挺贵的。
1: 谢谢老师，
5: 酸死我了。
2: 胖姐辛苦啊。胖姐啊，哎，行，胖姐回房车。
5: 该鼓掌鼓掌。
2: 行了啊，白老师道具修好没？白老师，哎呀，
0: 哎呀！对待道具就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3: 不是老师，我有个问题，为什么是胶带呢？
0: 高端的修复技术，往往采用最朴素的材料。
3: 导，这是啥呀？这是，
2: 这是艺术。
0: 为了艺术，
2: 为了艺术。谢谢白老师。好，来，赶紧。
3: 导，没枪头也戳不死人呢。
2: 谁说没有枪头戳不死人的？拍。来，各部门啊，来，现场安静啊！3、2、1，开始。
6: 师兄，
3: 师妹，
6: 师兄，没想到再见面，竟是刀兵相见。
3: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今日我都找你报了。
6: 师兄，你听我给你解释。
3: 少废话，跟我祖传的霸王长。中枪说吧，开枪！嗨，菜菜，嗨，是，嗨呀，再来，嗨，是，嗨，
6: 嗨，爸，夺妻之恨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你别管，再来。
6: 师兄，我们来日方长。
3: 哎，我祖传的霸王中枪。
2: 好，
7: 卡，
3: 导演怎么又卡了？

0: 不是我喊的，我摄影师喊的是吧？来，请陈老师到现场。
1: 导，哎呀，摄影师也能喊卡了？
0: 我忘了，忘了，我的错啊！你看错机位了。
1: 我看的是正确的呀。
0: 不是，是这样的啊，这位摄影师呢，答应人家是主机位，人家才来的，是吧？
2: 这摄影师也要翻位啊！哎，
0: 我跟你说，这位摄影师人拍了好几部待播剧啊，人是待报摄像。预备顶流，未来的摄影帝，
2: 这么厉害！
0: 哎，陈老师，欢迎陈老师啊！啊，
1: 摄影师穿这么严实啊，
0: 那是怕他的站姐拍他。
2: 摄影师还有站姐呢？妈呀，
0: 不仅有站姐，还有商务呢！
3: 大家好，我是专业摄像师陈炫佑，
1: 这看着也不专业。哎呀，
0: 咱们这行专业有那么重要吗？啊，你帅就完了，要什么专业呀？
1: 他再帅也得扛摄像机干活啊。
0: 谁说扛摄像机不能帅的？
1: 哎呀呀，哎呀，
3: 哎呀呀，哎呀呀，被我扫到的人会变好运哦。哎呀，
1: 哎呀，哎呀，行了，这么多站姐了，怎么？
3: 哎呀，你这个，哎呦，
0: 陈老师，这样，你跟那位摄像师的这个矛盾已经解决了，以后你是唯一的领衔摄像，他特别出演摄像，好不好？好，行，那陈老师工作啊，工作，辛苦啊！一会儿你看人陈老师机位，听见没？
1: 行，好，
0: 那个白老师，道具修好没？谢谢。
1: 老师，这个我就有点看不懂了。
4: 为了艺术，
0: 好嘞，全场安静，3、2、1，开始。
2: 师兄，
1: 师妹，
2: 师兄，没想到我们再见面，竟是刀兵相见。
1: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今日我都找你报了。
2: 师兄，你听我给你解释。
1: 少废话，跟我祖传的霸王棒棒糖说吧。
2: 师兄，我们来日方长。哎，
1: 我祖传的棒棒糖。
0: 好，过。
5: 卡。
0: 不是怎么了，录音老师？
5: 导演，这台词我听下来不合理。
0: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合理是吧？
5: 不是，是那棒棒糖。
1: 对吗？
5: 不对，我最近在身材管理，听到糖字儿我觉得齁得慌。
1: 漂亮，
0: 这么一说是有点齁不合理的哈，怎么办呢？
5: 改剧本。
1: 导，录音师也能改剧本？
0: 改剧本，我想一下怎么改哈。
1: 这个不合理呀，棒棒糖本来就不合理了，怎么改啊？
5: 我觉得这个人物关系也得换一下，他杀他的父，他夺他的妻，
1: 他夺我的妻，合理吗？
2: 他的妻，
1: 这剧本没法
0: 改。改，录音老师说改就改，好吧？来，各部门老师，不好意思啊，麻烦咱们辛苦再来一条，好不好？辛苦。
6: 什么意思？
7: 你当我拿多少奖自己心里没有数吗？我时间多紧，我在这儿。
8: 我提醒你，这怎么还有好的努力？还没见报纸。哎呀！
9: 今天咱们栾小军 FCJ 剧组荣获本届最佳场记、最佳道具、最佳化妆、最佳摄像、最佳录音。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各位老师。接下来，请各位获奖者在舞台中间合影留念。
2: 你站随便吧，
7: 你站死，你们来站，
2: 你们来站，
10: 谢谢各位演员带来的精彩作品，请欣赏下一个喜剧短剧《我错了吗》。
11: 于青南，到！你对于咱们少年活动中心。

0: 您昨天的应急事件处置演练怎么看呀？
1: 我觉得我表现得很英勇。嗯，
0: 确实英勇，一个人制服了七个人。
1: 谢谢。
0: 但你演的是坏人呢。
1: 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子了，都是保安，为啥让我演坏人呢？
0: 你怎么演的？
1: 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都别动，
0: 回来。知道为什么了吗？
1: 好像知道了。
0: 再一个，你说你给他们六个打了也就打了，那给我也干了。
1: 讲究擒贼先擒王。
0: 谁是贼呀？我忍你很久了，于金南，我告诉你。哎，
1: 我搁这儿呢，
0: 你不要站在我的视线盲区里。炸了！我告诉你啊，你没意识到这个事儿有问题吗？
1: 意识到了，你们得练练了，要不然怎么保护？
0: 就你能保护？那保安队除了你以外全是废物，你这个思想你明白不了了。这样啊，你给我写一个5000字的检查啊。
1: 是。
0: 你别老一天一惊一乍，我现在我都害怕你都，你真。
2: 叔叔，叫你呢。你好啊，叔叔。
1: 你好啊，大哥。
2: 不是大哥。
1: 你好啊，大爷。
2: 什么大爷呀？我是隔壁大学的。
1: 你好啊，教授。
2: 不是教授，我是隔壁大学的传媒系的学生。
1: 你是学生？
2: 对呀、啊。今天来呢，我是想搜集一些新闻素材。
1: 你要是学生，这事儿就算新闻素材了。
2: 什么意思？
1: 不好意思，开玩笑。
2: 我是想写一篇歌颂你的文章。
1: 歌颂我啥呀？
2: 就你们少年活动中心昨天的事儿啊。
1: 你知道？
0: 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
1: 我昨天嘴脸这么丑陋吗？
2: 但是我觉得你很英勇啊。
1: 何出此言呢，学生哥？
2: 啊，你叫我同学就好。
1: 何出此言呢，老同学？
2: 同学，
1: 我克服一下。
2: 我在网上看过很多的这种演练视频，其他人都是敷衍了事、走走过场，只有你在认真对待，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你是做的对的。
1: 你也觉得我是对的？
2: 对的，
1: 对的，
2: 对的，
1: 对的，
2: 该上我们学校的校报。
1: 不对了。
2: 为啥呀？
1: 因为他，我不能，反正就是明说，怎么跟你讲呢？反正我们队长这事儿一旦就是他，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黑猫警长，他呀一下子，反正知道之后，他彻底把我一命给呜呼。你走吧。
2: 你的队长会这么生气吗？
1: 你能听懂啊？
2: 很难听不懂吧？
1: 谣言都是谣言。
2: 怎么会是谣言呢？你昨天不是一个打了七个吗？
1: 哪有一个打七个的呀？
2: 怎么会没有呢？
1: 谁呀？
2: 蛇精。嗯，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1: 你干啥呀？
2: 孙悟空带你们七个蜘蛛精。
1: 我害怕。
2: 于青南，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
1: 你骂我？
2: 没有啊。
1: 刚才里头哪有人呢？除了我。
2: 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白雪公主。哎，你们七个小矮人打不着我，打不着我，打不着我。
1: 他们是朋友，怎么能打起来呢？
2: 那你跟那七个保安不也是朋友吗？
1: 那打完之后不就不是了吗？哎，
2: 你是不是承认了？
1: 没有。
2: 还狡辩是吧？视频为证。
1: 我是匪徒于青南，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都别动。你怎么能有这个视频呢？
2: 我在你们监控室拍的。
1: 你怎么能进我们监控室呢？
2: 我爸让我进的。
1: 你爸是干啥的呀？
2: 我爸是你们这儿的主任呢，就是他让我来找你的。还是没骗过你啊。哎，你是不是害怕了？
1: 没有。同学，你以为我很怕我们的主任吗？
2: 哎呀，我要再坚持一会儿就好了。
1: 你快走吧。
2: 那好吧，我就把这条视频发到网上了。
1: 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我看那人是我们，没看清。
2: 这看看，肯定是你啊。
1: 这是我。
2: 你看
1: 这个。
2: 对啊，这不就是你？
1: 有，视频怎么没了呢？
2: 那不你当我面删的吗？
1: 那就没有证据了。
2: 没关系，我在我同学那儿还留了备份。
1: 那个，要不然把同学也邀请过来呢？
2: 67个都邀请过来呀、
1: 啊？67个都有啊？
2: 对啊，而且各个机位、各个角度，你都照顾到了，所以你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吗？
1: 不能。哎，哎，什么玩意儿？干啥一惊一乍的？
2: 给你吧，
1: 送给我的。啊，我第一次收礼物就收到一个橘子。就拿这个考验保安是吧？觉得我这个保安特别好说话。我问问你啊，哪个保安经受不住这一个橘子的考验？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你就站在此地不要走动，我去多给你买几个橘子。
1: 现在大学生骂人都挺文明是吧？
2: 谁骂你了？
1: 我读过朱自清的背影。
2: 背影，妈呀，
1: 别给我整这手。
2: 不是，我刚才是话
1: 筒。我能信你吗？
2: 要不这样呢，我在此地不要走动，你去给我买橘子。
1: 哦，你采访我，我还得给你搭进橘子。
2: 不是，我只有这一个橘子了呀，叔叔。而且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1: 是不是去问几个问题呀、啊、老弟啊，反正就我想回答就回答呗。
2: 你尽量都回答呗。
1: 但咱说好了啊，就是你采访我，采访完了之后这些问题你尽量别往上发。不是尽量就别往上发，你自己留着看行吗？
2: 可以，
1: 问吧。
2: 好，第一个问题，听说你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你们队长的批评，你是否有很多的抱怨呢？你可以跟我说。
1: 没有，怎么会有抱怨呢？我们队长这个人啊，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队长他吧，其他都挺好。
2: 你想给他一个大嘴巴？
1: 没有啊。
2: 好，不承认是吧？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你错了吗？
1: 你还有觉得吗？
2: 没有。我问你错了吗？
1: 我问你还有觉得吗？
2: 没有。嗯，没有。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1: 因为有人替我回答了。
2: 谁呀、啊？
1: 你快走吧，你呀、啊，你呀、啊。
2: 不是，你为什么不让我采访？很简单，几个问题，
1: 我
2: 问。
1: 找你导员了。
2: 再见。你好啊，我是优秀的学生郭江涛的导员，我希望你能接受他的采访。谢叔叔，再见。谢谢，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吧？
1: 同学，你要这么玩，我得问我们队长了。
3: 队长，队长，有人要采访我，你看我能不能接受他的采访啊？
1: 谁呀？
3: 不可以。队长慢走。同学啊，我们队长怎么说的呀？
2: 他说可以。
1: 他说啥？
2: 可以。
1: 调监控吧，来来来，调监控。
2: 糟糕，他要调监控的话，那么我假扮导员的事情就会暴露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同学，心里话都放在心里吧。
2: 那你心里话是什么？
3: 糟糕，这个讨厌的秃小子为什么非要采访我？干娘撵不走。
2: 心里话就放在心里吧。
1: 你知道吗？
2: 啊，所以大哥，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采访呢？
1: 我接受你采访，我工作就没了。
2: 我就是为了不想让你丢工作，我才采访的你。
1: 你回你们学校去拍拍你们学校的花花草草、卫生死角，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嘛呀？
2: 那你呢？你作为保安，没事你巡逻巡逻操场、站站岗，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啥呀？
1: 这什么话呀？我又不认真，万一坏人来了呢？
2: 那我要不认真，万一好人走了呢？你为啥唱歌啊？
1: 我乐意。
2: 不是你，
1: 别管我，就哥这个。
2: 不是他，
1: 我要写检讨了，快走吧。
2: 你又没错，你为什么要写检讨啊？是你队长让你写的吧？好。喂，爸爸，我想让你把少年活动中心的保安队长炒了。我，好的。
1: 你爸真是主任呐？
2: 他是个厨子，他说他做不到。哎，
1: 快走，快走，我要讹你了。好，
2: 那叔叔，我这个文章就不发校报了。嗯，我发省报。
1: 这还这么犟呢？
4: 检讨书，对不起，各位同事和队长，昨天演习我一个人团灭了整个保安队。我想说一句，我错了。我错就错在太认真，错就错在打你们打轻了。赶大高，赶大高，赶大高，赶大高，赶大高。每次演习都走过场，平时谁也不练。遇到真事儿，你们怎么保护孩子？让我写5000字，我能写出来这么多字吗？咱别说，我这一查100多字了，还挺快。说完这话又多了15个字，气人不？我最后就问一句话，我错了吗？
5: 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大家好，我是演员于钦南。
2: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江涛。
6: 太棒了，太棒了，我都想演。
5: 你想演哪一个？
6: 演哪个都行啊。

0: 给他们搭一个跑堂的都行。
1: 他们两个真的是好稳定哦，
2: 而且还要跟老师们透露一个小秘密，就看起来这个本已经很好了，对吧？但这个本特别的临时，因为我之前看了他们很多遍展演，他们一直演的完全不是这个本子。
1: 另外一个，
2: 对，
3: 不是，是这个故事，
4: 不是，
2: 完全连这个故事都不是，人物关系也不是这个。
4: 但这是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了，如果就手里有一个存货还没演，会觉得遗憾吗？
5: 那不如就
6: 放到更大的舞台。哎，
7: 我以为说不如就一会儿演一遍了，
5: 可以的意思。
0: 哎，不，不能演，不能演，这是对人演员不尊重。
8: 那倒也是，
0: 每一次都像打仗一样，准备好了再出手，不要在半成品的时候让人出手。
9: 我们可以的。
0: 真的吗？
9: 可以。
0: 你真的自己要演？好，
9: 咱们准备一下，很快啊。
1: 期待。哎呦，
3: 太好了。
1: 哇，好厉害啊。
8: 买一赠一。
2: 好的，请欣赏附赠作品。
10: 密码输入错误。哎，
11: 我们家门密码是多少来着？
10: 密码输入错误。
11: 我怎么把门的密码给忘了呢？
9: 哎，你好，你找我开锁呀？
11: 啊，对，我新买的门密码忘了。
9: 问问家里人呢？
11: 我问我媳妇了，她说密码是结婚纪念日，我就不敢再问了。
9: 别问。啊，
11: 哎，你这个开锁怎么收费啊？
9: 我问你两个问题啊。啊。第一个。你好奇心强吗？
11: 不强。哦。第二个问题是啥呀？第二个问题是啥？你怎么问问题就问一半呢？
9: 你好奇心就是强。
11: 我强啊，怎么了？
9: 是这样啊，我们正常开锁是100的，还有款非常特殊的是500的。
11: 非常特殊？
9: 你好奇吗？
11: 不好奇。
9: 那你的选择是？
11: 500的。
9: 你看看。
11: 我想了想，价钱贵一点的应该对我这个门损伤小。
9: 零损伤，
11: 那还说啥了？就选500的，
9: 500的啊！来，手机拿出来，来。啊，弟妹啊，他把你密码给忘了，你告诉我。
11: 你有病啊！
9: 你不敢问吗？
11: 那也轮不到你问呐。
9: 那这种方式对门损伤小，
11: 这种方式对我损伤大。那真有意思。你不还有个100的吗？啊，你100的损伤大吗？
9: 特别大。
11: 大就大吧，你开吧。呀，你咋就开了呢？哈，
9: 手法，
11: 就拿这个卡一划了就开了。
9: 我们是专业的。
11: 哎，再说这损伤哪儿大了？
9: 我少挣400呀。
11: 啊，你损伤大呀？
9: 不然呢？
11: 大哥，该说不说，你这个门开的是真挺快的。哎，你咋开的？你再给我来一下呗。
9: 200。
11: 不是100吗？
9: 啊，一次100，按次收费，公司规定。
11: 那你有这个规定，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9: 我刚说了呀。
11: 你咋说的？
9: 一次100，按次收费，公司规定。
11: 听着是挺耳熟。不对呀、啊，刚才我这边是好奇，所以我觉得你不能给我算钱。啊，
9: 那说实话，兄弟，你这种情况我都不能给你开开。
11: 干啥呀？
9: 不是，这玩意儿公司定的，
11: 你
9: 不能赖上
11: 我。
9: 你先
11: 跟我说呢。
9: 你刚说啥？
11: 你刚说啥？
9: 我说200。
11: 我说开开。300了吧？啊，
9: 对。
11: 行，我为我的好奇买单。
9: 谢谢，
11: 客气，
9: 再见。
11: 不送。
9: 别好奇哦。
11: 我不好奇。他咋开的呢？卡一滑就开了。不好奇。他咋开的呢？不想了。听会儿歌吧。金锁锁，银锁锁，要是开一把锁，请你自己开锁，来呀来开锁， 开就开。我就不信了，他拿着卡就能划开了。哎，这也开不了啊。
8: 哎，等啊，根据力道，3、2、1，走，
11: 开了。
12: 哦，你没走啊？
13: 我就知道你得来这一下。
12: 谢谢啊。
13: 一百。
9: 哦，你刚才花300就为了把衣服脱屋里？
12: 你管我？
9: 哎，你家装修不错哎。
12: 你咋进来的？
9: 我拿门给我扫进来的，开哪个门？开厕所。
12: 不是大爷，这不咱俩能出去聊不？
9: 你刚是叫我大爷了吗？
12: 是叫错了，大哥，你长得确实挺老的。
9: 你别管，
12: 头发都白了。
9: 头发白了，上年白，出去吧。
12: 能出去啊？
9: 走走走走。哎，等，你小子刚才是不是要逃单？
12: 没有啊。
9: 100，
12: 给你100，我差你这点钱，我今天要把开锁这事给他整明白了。
9: 你呀，整不明白。
12: 我有1600。
9: 你什么诉求啊，子方？
12: 是这样啊，我很好奇，你怎么刷的一下就开了？我怎么刷了半天他都开不了呢？
9: 这都是手法问题。
12: 哎，你再给我来一下呗。
9: 一次100，说好了、啊。
12: 我知道你开、
9: 啊。来看着啊，开了呀，
12: 开不了啊，
9: 开了，
12: 开不了啊，
9: 开了，
12: 看着挺简单。
9: 你还剩1300，
12: 给你300。我就不信我今天学不会，
9: 我就不信我教不会了。
12: 来呀，
9: 来呀，
12: 来呀，
9: 来呀，
12: 来呀，
9: 来呀！
12: 等一下，你还是在那边对着空气刷吧。
9: 你刚才的热血呢？刚才咱俩来呀，来呀，来呀，来呀的默契呢？
12: 因为我觉得你刷它就像在刷 POS 机。
9: 小样，智商给你刷上来了啊！
12: 教我，
9: 看着啊，来，兄弟，这样使劲，开，
12: 开不了啊，
9: 用力呀。
12: 开不了啊，
9: 巧劲儿啊，
12: 开不了啊，
9: 这么笨呐，
12: 开不了啊，
9: 不教了，我走了，
12: 你干啥去？
9: 上班？
12: 不上班行不行啊？
9: 不上班你养我？
12: 我养你啊。
9: 你都给我700了，照顾好自己吧，傻瓜。
2: 为啥？
12: 我还没有学会，不是还有1300？你可以刷我的门，
9: 你自己说吧啊，这是啊，
12: 是，
9: 慢点啊，来，3、2、1，走。
12: 没开，
9: 开不开了？
12: 为啥呀？
9: 太兴奋了，脱臼了，上医院。
12: 等一下，
9: 接上了？
12: 我专业正骨的。
9: 怎么做到的？
12: 我先问你2个问题啊。第1个，你好奇心强吗？
9: 不强。
12: 哎，你怎么不问我第2个问题呢？
14: 退款到账700元。
12: 不是，但你不是有公司规定吗？这钱你不要了？
9: 要啊，我给你转的是正骨钱。
12: 我正骨也要不了这些钱呢。
9: 死脑筋呐！
12: 你咋还不走呢？
9: 你咋还不进去呢？
12: 哦，门没开呢。谢谢啊，
9: 100、
12: 哦，这得给。
9: 临走的时候给你2个忠告啊。第1个，以后好奇心别那么强。
12: 第2个呢？
9: 你就没脸真的？
12: 不是你怎么这么
9: 你特别没脸？
12: 干啥呀你？
9: 爱谁给你钱给你，钱都给你，管你这事儿。
2: 两位再回到舞台中间，
15: 真好。听说你们还有一个，没有
9: 。好，那我们准备一下。
2: 怎么样，老师们？你们觉得他们这个选择对不对？该演哪个？
7: 我觉得演这个也够用。
16: 我觉得冷静分析还是演那个对，因为你要知道，你看到这个是你看完那个之后，你看这个啊，你对他俩已经产生了好感，他俩玩飞的，你更容易接受。那个呢，就是你们在表达这个作品。在编的处理上，这个火候我觉得特别棒。你知道我笑完之后，我觉得特感动，因为您表达了2个简单的生活当中人，简单的人物关系当中的一种生动的交流。我就是说，对他俩敬佩的是，可能我在他俩的年龄，可能我已经演了大几百场话剧了，那个经验是你不停地见每天见观众纠错纠来的，但是他俩没有这么多见观众的机会，还能拿捏住现在这个生活流的表演的这个度啊，虽然没有90分，但是你们能悟出这个度就非常了不起。
9: 谢谢哥，
16: 坚持住你们现在的理解和经验，往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早晚就把我们给替代。 真的，我说的真的，我没有跟你们开玩笑。

0: 很了不起，非常棒，二位弟弟。好，
1: 谢谢哥。
2: 这个作品很完整，刚才翔哥已经给你们夸得不行了，我也很替你们高兴啊，尺寸拿捏的正好啊，俩人在一起又那么和谐，然后就那个随意就把包袱就抖出来的那种，我觉得真的你真的已经成熟了，我祝贺你。
3: 大宇哥，你跟他合作过，你说他进步很大。
4: 对，就是我先说，我一点也没觉得这个作品好像是临时换上来的，就是感觉特别工整，特别成熟，而且他们俩的节奏也特别好，
5: 总之非常好。
1: 我不知道那个大家没有看到那个电视剧，男的也有演，叫老舅。楠楠在里面演一个烧烤摊的老板，然后这个角色呢，最后因为主角跟他说了深耕两个字儿，去南方发展了，然后那个角色混得越来越好。
6: 什么时候带着我赚钱？
7: 我送给你两个字，深耕，就是你啊，无论做任何一行，你要把它做透。
1: 好，我觉得两位就是真的一直在这个喜剧的创作上表演好，然后一直深耕，然后到现在越来越好，炉火纯青，真的。真挺厉害的，
8: 真替你们高兴，
1: 真的替你们高兴。
9: 互相打个分吧，满分一百，
10: 满分一百的话，给老宝打一个93吧。
9: 嗯，为什么？嗯，
10: 总得留点空间。但今天我觉得这个状态，今天演的这一遍是最好的一遍。
9: 我给宝老打个100分吧。
10: 别整，你干啥呀？你给我打个。你个哪怕90哦，这样的。
8: 谢谢各位演员带来的精彩作品，请欣赏下一个喜剧短剧《家有二宝》。Hello， 直播间的宝宝们，我是顾佳涵。精致女孩的一天现在开始。今天这个品不简单，由时尚教父李二狗亲自操刀切的。黄瓜原价38000，现在不要29000，不要19000，只要9.9元就能带回家。
11: 孩子出息了，在家整成电炸了。
8: 你瞧瞧，主播老师调皮。
11: 来，3、2、1，下播。哎，
8: 妈，你干啥呀？我，
11: 你干啥呀？啊，大学毕业之后能不能找份好工作？一天到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8: 我这是电商，
11: 你要给我气成内伤，就你那直播流水能有咱家电费贵呀？
8: 你就不能支持一下我创业吗？
11: 我可以支持啊。那你答应我两个事儿好不好？嗯，第一，多出去走走，第二，把咱家电费给我交了。
8: 啊，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呀？再说了，那我不比我老靠谱？
11: 你不提你老，我都忘了我有这个妈了啊。你是不出门，她是不着家，今天要去跑马拉松，明天要去攀爬珠峰，后天要去澳洲踢袋鼠，周末要和猴比比武功。你说这是一个老太太该活成的样子吗？
12: 我活着回来了。
8: 老，你这几天又去哪儿了？
12: 我去漫展了 ，cosplay 吗？
11: 啊，你这 cos 的是谁呀？
12: 这你俩都看不出来吗？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你老我 cos 成宋丹丹去漫展里跟人唠嗑。
11: 你看你老多呢。妈，你要下午没啥事儿的话，就在家待着吧。
12: 那不能够，我装备都到了，我得出去玩去了。
8: 啥呀？
11: 你又要干啥去啊？不是妈，你这 cos 的是绿化带呀，还是蘸酱菜呀？
12: 这孩子说啥呢？我这叫极力服务，我要跟隔壁老李太太，我俩一起绝地求生去。
8: 老师，你还会玩绝地求生啊？
12: 那是相当会了。哎，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1: 妈，你这不纯碰瓷儿吗？
12: 闺女，哎呀，哎，说到碰瓷儿啊，给妈转3000块钱。
11: 先碰我一下子啊？你要钱干啥呀？
12: 那绝地求生里面不有跳伞吗？妈要买把降落伞。
11: 行吧，你先把伞的事放放，好不好？嗯，正好咱仨都在，开个会啊。
12: 行，
11: 佳涵，
8: 走，
11: 出去找份工作吧，别在家啃老了。
12: 那啃老咋的了？老让你啃。
11: 啥呀？外婆刺身呐？没说你啊，你就不能在家待着，别让我那么操心。
12: 那好老太太志在四方，世界这么大，我想出去闯闯。
8: 小姑娘稳稳当当，沙发这么大。我想在家躺躺。
11: 妈的，血压都起来了啊！你俩一个不出门，一个不着家，你俩就。

0: 哎呀妈，
1: 姑娘，我
0: 跟你说，
1: 别生气，
0: 你把这事说一声，你好点没？
2: 啥好点没？
1: 换完了，达成你的心愿了。
3: 撤，直播，回来。你俩在这给我卡 bug 呢？啊，是这么换的吗？
0: 那我也宋丹丹，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友业。
1: 那我直播，家人们，三二一，上链接。
3: 你个老太太，你直啥播呀？
1: 那老太太咋不能直播呢？老太太直播实在，不让消费者蒙在鼓里，开鼓里吗？
3: 妈，你再跟我翻包袱，我给你翻脸啊！
1: 姑娘，你别激怒了，这事翻篇了啊！
4: 翻篇了，妈，
1: 坐。这样，妈听你的，妈不去跳伞了，
3: 真的？
1: 妈去蹦极，那有根绳子拴着，你不就放心多了吗？
3: 你们老胳膊老腿的，你往哪蹦啊？
1: 你别管那些，给妈转3000。
3: 啥蹦极要3000呢？
1: 那我买根绳子呀。
3: 行，最多200啊，买长了对身体不好。
1: 行，那绳子我不买了，我生蹦。
0: 哎妈，你要不还把那3000给我姥呢，换我姥一条命。
1: 你姥喜欢自由落体。
3: 我是心疼那钱吗？啊，我是怕你姥把绳套脖上蹦。
0: 哎，脚脖和脖我姥还能分不清啊？
1: 不，这绳是套脖子上的吗？
3: 这真分不清啊。这样，闺女，嗯，你劝劝你姥，你只要能把你姥留在家，我以后再也不让你出去。
0: 真的？
3: 一言为定。
0: 瞧好吧，
3: 去吧。
1: 宝贝，咋的了？这是我孙女。
0: 姥，你知道为啥姥不想让你出去吗？
1: 为啥呀？
0: 因为留给我妈的时间不多了。
3: 啊？不是，
0: 她快不行了。
3: 我快不行了。
1: 你快不行了？闺女，你咋的了？
5: 啊，妈，我那。还是问问他呢，他可能比较清楚。
0: 咋的了？啊，我妈她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病啊，叫浑身有毛病。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她那汗毛哭哭的往外长啊，一天得剃个3-4回的。
1: 那你就让她哭哭往外长呗，那正好省得大冬天买貂了。
0: 哎，那她这个病不控制一下的话，她迟早成个树懒了。
1: 树懒？
3: 啊。他，
0: 你看多像！
1: 哎呀，给老太太吓一跳，演的啥玩意儿啊？我走了。
3: 哎，妈，你别走。这样，妈啊，你帮我个忙呗。
1: 咋的？
3: 这样，你劝劝嘉涵，你让他多出去走走，见见世面。
1: 哎，我不嫁。
3: 3000。
1: 嘉涵呐，那个老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
1: 是这么个事儿啊，这事儿怎么说呢？这事儿具体就是你出去吧，这个家不欢迎你。3000。
3: 你这是把人推出去了？
0: 这家容不下我呀。
1: 这房子是你妈的，她说让谁出去谁就得出去。
3: 再狠点。
1: 你妈不是你亲生的。
3: 很反了。
1: 你不是我亲生的。
3: 很错了。
1: 不是你妈亲生的。啊，谁不是谁亲生的？
0: 我合着我们姐仨纯室友呗，
3: 为了3000块钱，整个家散了。
1: 不好意思啊。
0: 行了，你俩别闹了。我自己选择做电商带货的，那我自己的人生自己选择有错吗？再说了，那货我也卖出去了呀。
3: 哈，你以为那么容易呢？啊，你在手机前面说说话，你就把钱挣了？
1: 对。
3: 那都是有人在后面为你负重前行。
1: 对。
3: 那这个人他就是。你老儿，我本来都不想说的，但是事已至此啊，我就告诉你，在你直播间买你沙发的网友是你老
0: 儿。对，老儿，你网名叫郭秀英啊？
1: 孩子，那是我本名。
3: 你关心关心你老儿吧。你以为你老儿一天到晚在外边瞎玩啊？那都是替你卖货去了，是不吗？
1: 啊，对，嘉涵呐，老就不瞒你了，老呢看你直播间人不多，就从你直播间买了几个沙发扛市场卖去了。
0: 老，我卖那沙发跟咱家同款，这么老沉个玩意儿你扛着走。
1: 老能扛啊，我替你妈扛，身体嘎 杠杠。
3: 对，你老身体好。
0: 老，你为啥不早告诉我呀？
1: 主要老也刚知道。
0: 老，我不想你为了我折腾，那年轻人就该自己闯出一片天来。我也想为你俩遮风挡雨。
1: 嘉涵长大了，词儿硬了。
3: 你这啥评判标准呢？
0: 哎，我老，我还有七个沙发，要不你帮我一起卖了呢？
1: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4: 快点吧，七个沙发也还行。
1: 我开心不了。哎，
0: 行了，你俩别演了。妈，我知道是你拿着我老的账号在我直播间下单的。
4: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0: 我知道你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其实我早就想通了，我不窝在家里直播带货了，
3: 真的。
0: 我要陪我老儿去他想去的所有地方，咱俩走到哪儿播到哪儿。
1: 那我也不天天出去玩了，闲着呀，我就跟嘉涵在家带带货。
0: 真的？嗯。老儿，你会直播带货？
1: 那当然了。嘉涵，你下一个选品是啥？
0: 我家同款洗衣机。
1: 瞧好吧。哎呀，这词儿我都准备好了。
3: 小老太太还会带货。
1: 展示一机四桶，不同衣物分区洗，全家全身衣物一次搞定 ，AI 洗护，智慧生活，咋样？
0: 我老这词儿也硬，
1: 闺女啊，这回你放心了吧？哎
3: 呀妈，还得是你呀！那3000我一会儿就转你啊。
1: 那不行，那得6000，多一个人嘛。
3: 啥？你俩在这做局呢？3000也没有。
0: 哎妈，你不说支持我创业的吗？
3: 3000，不是你们俩在这创业，行吗？你就少来，我俩你别追我，
0: 我别人等会儿你走。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8: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叶子。
3: 大家好，我是邓紫晴。
0: 大家好，我是李佳涵。
3: 看完我可太有代入感了，你怎么眼泪快出来了？你咋了？
10: 是因为这是我们第六个本儿。
1: 这本是我们今天早上7点才
0: 出来的。
3: 我昨天半夜来彩排，那个时候已经12点了。导演组跟我对的，他们要演的作品的名字、内容都不是这个。今天临上场前，我拿到台本才看到，他们全部推翻，重新演了一个作品。嗯，
10: 确实，因为作品它就需要不停的排，不停的排，才会觉得这个自然的东西，还有那个节奏的东西出来。所以刚才在这个里面能看到的会有一些深色，但是你们今天早上才拿到的本，我觉得能够排成这个样子，我真的首先要给你们鼓掌。
11: 我觉得我不能对不起他俩，但是确实我就是出了一些小错误，然后他们俩都帮我。
0: 我知道你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其实吧，我早就决定了不在家里做直播了。
3: 全错了，全错了，都错了。
10: 哦，那既然全错了，就真的就看不出来了。更看不出来了。
3: 都有错误，都有错误。
0: 还行，
3: 达成了一种诡异的平和，因为都错了。对。
12: 我首先就说，女孩子演喜剧就已经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了。
11: 对。
12: 人前显贵，这不练心理素质，练的就是演喜剧底下包袱不响，而且你们还是顶着雷上，顶着刮上。还没怎么排，没熟，这对人生的经验都是宝贵的财富。
13: 是，
12: 你这样的事都挺过去了，还怕什么？
11: 对，嗯，
12: 恭喜三位顶着瓜把它完成，牛！
3: 谢谢杨哥，
0: 谢谢。
14: 我觉得演员都是好演员，但我觉得这个作品本身啊，确实，有点能看出来是赶出来的。嗯，他就我们老说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生活，感觉这有点稍微有点像照搬生活，没提炼，稍微有那么一点平了这个事儿。嗯，
11: 对对，
14: 整体还是好。
1: 谢谢腾哥。
14: 而且有一点那个演出有事故啊，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千万不要有这以后你要是真的
12: 多看看腾哥演戏，你就。
14: 你以后要经常从事这个在舞台演出的话啊，就是千万别拿这个来让自己过不去，别拿这个较劲，不可能咱们像复制品一样每天都在像机器人一样在重复，是真的是真的啊，这也不要有压力，挺好，恭喜恭喜。
10: 我首先作为女生来说，首先要给你们鼓掌，给你们力量。我不评这个作品的好坏，因为你们早上才拿到，有很多不熟悉的部分，但是我要非常非常感谢你们这么紧的时间还给我们排出了这样的作品，谢谢。
11: 谢谢娜姐。
13: 其实我挺喜欢这个作品的，我觉得三个女孩设定的人物关系也很有意思。
10: 对，
13: 唯一可能就是因为没有那么熟，可能台词就变成了一种负担，有的时候感受在台上就没有那么的积极。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作品只要有时间打磨，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作品。每个人其实塑造的人物都很鲜明很鲜活。
15: 早上拿到的本是吧？
13: 对，也很正常。
11: 我们也一起连夜就是
16: 一起
11: 跟着哥哥一起，
15: 所以咱也谁也别狂，咱仨谁早上拿本下来本，
17: 人家词儿下来了，
13: 我可能都演不了，我记词儿特别慢。早上拿本我现在都演不了，
14: 演都演不了，演不了。
17: 不，腾哥什么时候拿本都是现说呀？
15: 你以为腾哥记词儿很快吗？
13: 对，你们已经很棒了，真的。
16: 而且我觉得这个题材的选择，其实我们作为女生非常的感动，因为在舞台上能够是祖孙三代，但是是姥姥、妈妈和女儿，我觉得有这样的人物关系去反映我们女生的视角和家庭生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非常谢谢，我们能够感受到你们的用心，
11: 谢谢。
16: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只要热爱我们的喜剧，哪怕你一开始不是专业的喜剧演员，在这个舞台上也能通过跟老师的交流学习，慢慢地变成一个好的专业的喜剧演员，所以我们愿意陪伴你们成长。
11: 首先是你三个女生很难弄出一个特别好笑的本儿，但是终于还是做成了，也挺开心。这个阶段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换了很多个本子，最后这个本子是录制当天早上才出来的，
18: 现在是早上的6:46，晚上就要录制啦。我们的本刚刚出来，一遍都没有排过。
11: 前面是帮我们码本的编剧哥哥，还有刘斌老师。
19: 刘斌老师已经贡献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包。
11: 现在就有种完成了就已经很好的感觉，
20: 一点点小私心，还是想做一个，女生的本吧，最起码能拿出来一个。女生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支撑我们一直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19: 可能它没有那么的成熟和完善，但是呢，我觉得也算是对自己交的一个答卷吧。
21: 一，当年的要求，如果排练不成熟，是不应该拿到台上演。观众不一定每个时候要为演员的辛苦买单，因为观众在台上就要看演员拿出作品。但是这个也让我思考，这可能就是现在喜剧综艺它的特点，它不光是一个竞演，它不光是一个比赛，它是个综艺，综艺看到的是人的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未来我觉得这种节目越来越丰富多彩有意思的地方，它不光是比谁更好笑怎么着，也看到了每个喜剧人他的人生百态，他的成长，我觉得挺好。
16: 谢谢每一位嘉宾老师，谢谢师哥师姐们，谢谢观众朋友们，笑有心声，笑由心生，只要我们每个人发自内心的为观众创造欢笑，我们就掌握了喜剧的真谛，永远为喜剧全力以赴。谢谢。
22: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23: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24: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5: 好，
24: 这戏咋样？
23: 你确实有水性。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7: 北京导游
8: 工作18年，
9: 零投诉。
6: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我是快递小妹，
10: 懒收女王，
11: 最大的有多重了？
6: 380斤。
1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3: 冬奥会火炬手，
14: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15: 天生就是一块料，
16: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17: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18: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19: 会有质疑吗？
18: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16: 独立清醒大女主，
19: 你是家里的支柱，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0: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1: 很帅
20: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川人最爱做茶馆，盖碗茶一摆能坐一天，看长幅茶泥烟花缭乱，海底捞月抒情杯间，滚烫的开水往

悄悄滑落在你脸庞，从你红色散去的眼眶，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我滚开了失去了方向，缠绕着那风中一时的灯光，没有了选择，你让我流浪。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2: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4: 很帅，哇！
3: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5: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6: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8: 舞蹈就是指甲。
9: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8: 满意，
3: 到嘞，
7: 100个赞，
10: 可以，你们骄傲。
2: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彭技术员，你们农科所进小麦的实验田定下没有啊？你们要是来，俺们柳家坪肯定是全力支持。你要哪儿地，我就给你划哪儿地；你要多大的地，我就给你划多大地。哦，我代表村两委先表个态嘛，好不？哦，那你赶紧来嘛，你来的时候我去接你。好，哎。
1: 小何，
0: 你咋来了？
1: 哎，这地上合肥。
0: 呀呀呀，烫烫！
1: 哎呀，没事没事。我跟你说
0: 啊，
1: 一个好消息，一个大事，一个美得很的事。
0: 多大的事？
1: 在咱村建个水泥厂，行不行？
0: 水泥厂
1: 啊！我这两天在城里听到一个消息，说一个南方的老板要在咱乡建一个水泥厂呢。你知道这个项目现在在谁手里？
0: 谁啊？
1: 年爱林年书记玩。
0: 南方的水泥厂咋在咱乡弄呢？
1: 哎呀，北方人也要用水泥的嘛，不能北方人用水泥跑到南方去钓嘛，我路费多贵嘛。
0: 对着呢，对着呢。
1: 走吧，咱去找年书记把这事敲定下来。走走走。
0: 我去不了，我现在也有个大事嘛。
2: 啥事？
0: 农科所进小麦的实验田要在咱村弄的。
1: 可是进小麦，可是实验田，还是种地嘛。
0: 我没有说完嘛。首先啊，他们农科所要在咱村租地给咱租金呢。其次，他们技术员天天在地里干活，我可以天天盯着他们，那要偷学技术呢。哦，第三，一旦成功，第一批种子咱村先种，咋样？一举三得吧。
1: 没准。
0: 嗯，
1: 不过我跟你说，我这几年在城里，哎，我算明白了，要想村里人富起来，就得先建厂子，建企业。你想哈，如果这水泥厂开在咱村，咱村人不用外出，就直接去上班，下班回来就能照顾老婆娃，每个月还发着工资呢，我是先建啊，这是多美的嘛！我这也是一举三得，
0: 也是好事。
1: 走，咱找年书记。
0: 你保紧，你保紧，咱们分头行动，行不？你弄水泥厂，我弄实验田，双管齐下嘛，好不？
1: 不是嘛，我是二把手，我去跟人家聂书记骗，人家绝对不尊重嘛。
0: 刘大曼，你玩这头型都是一把手，啊，去吧，不要废话了，去吧。
1: 那我就是你让我去的，我代表你啊，你让我去的啊。
0: 好，哎，给聂书记代号啊。
3: 泥河这次改道啊，让咱建的这个小型的水坝失去意义了。现在给整个泥河下游这个粮食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就是逼着咱啥呢？还是要建一个中型或者大型的水坝，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4: 桂书记，我已经让水利局做新水坝的修建方案和预算了，估计很快能拿出来。不过现在最关键的问题还是……
3: 哎呀，钱嘛，钱的问题嘛，我知道。
4: 贫困县处处难，永远都是缺钱。一分钱别斗英雄汉。
3: 是你这葫芦话说的挺溜的，有啥用？你解决问题嘛。
4: 对对。
3: 哎好，哎来。好。
5: 书记长呢？
3: 哎，我听说，啥？咱先要引进一个南方的水泥厂，有这事？
5: 啊，就是
3: 啊，
5: 我正准备向你汇报的。
3: 啊，是，这个办企业嘛，那肯定是能尽快的让村民好起来。但是这事啊，还是要经过认真的科学论证，不能太急。
5: 现在可是发展乡镇企业的黄金时期，我们得抓紧。
3: 你发展经济，你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吗？是啊，经济的代价我们承受不起，但是环境的代价我们更承受不起。这环境关乎几代人呢。所以说，引进水泥厂的事，

0: 我是很赞成。
1: 林世坚，
2: 唐曼来了，你先坐。
1: 哦。
2: 喝水不喝？
1: 我不喝的。
2: 那我就不倒了啊。
1: 哦。
2: 你这回回是水也不喝，饭也不吃啊？你咋把我弄开？
1: 这不是人家送的水果吗？不能吃。
2: 哎呀，我这是准备给人家退了。
1: 谁给你送的？还要退回去？
2: 那天来了个南方老板，也给提了一兜兜这。我说等过两天再来，我把这给人家退了去。你可把我弄开了，简直是！
3: 书记，我南方老板，但是就是要在咱乡弄水泥厂的我老板。
2: 哼，你灵得很。你咋知道？
3: 哎，我听人家说的。你这是不够意思吗你啊？我上回都赶不来了，跟你说了。这要有人想在咱乡里弄厂，你提前我说一下。
2: 哎呀，我跟你说啥了嘛？人家到这儿才是考察的，连应应都没有。我跟你咋说了？
3: 那考察你必须得让东安刘家平去查一下哦。俺村我壮劳驴又多，但这条件别的村没有的。
2: 我知道，咱俩前头不是说过？但是人家作为投资方。人家到那选址建厂是人家说了算，我说了不算嘛。
3: 那这个老板叫个啥嘛？
2: 叫个陈大花。
3: 他住在哪儿？
2: 住在哪儿我可没问。
3: 那你有他电话没有？
2: 我那天记了个电话，你拿纸跟笔，你给你记。
3: 我拿这，你说。

0: 你好啊。
1: 哎，陈站长啊，我是刘家坪的村主任，我叫刘大满，我是聂爱林的朋友啊，聂书记的朋友
0: 啊。哦，聂书记的朋友啊。
2: 你好，你好。
1: 陈站长，你看你这么大个企业家，来到俺这小地方，俺荣幸的很，俺咋也得尽一个这地主之谊嘛。我是跟俺村支书啊一把手，骑着自行车从村里赶到咱这县里，专门请你吃饭的，你给个面子先啊。
0: 哎呀，吃饭这个事情啊，那我们以后再说了。
2: 我今天晚上已经约了朋友一起吃晚饭了。
1: 哦，你约了朋友没事吗？那咱一块儿嘛，夹一双筷子的事情嘛啊。我跟俺村的我村支书一把手，俺是从村里骑着自行车到县城专门来请你吃饭的，你不给俺面子，你也得给我聂书记个面子嘛，你看行不？
2: 天晚上那就6点钟啊。
1: 好，红云酒楼6点钟，对，俺5点半俺就到。好，那到时候见啊，再见。说，约好了，晚上6点钟红云酒楼。
3: 哦，红云酒楼。
1: 县城最好的酒楼。
3: 哦，
1: 咱俩今天要把水泥厂这事弄不成，那就不回这刘家坪了。
3: 哦，好，
1: 你把你给我扣子系好。
3: 有你提醒，走。
4: 哎，红衣就
1: 这边，哦，坐，跟着我。
5: 书记，在三南县能引来一个这好企业，确实是不容易。你看。就跟这个水泥厂一样，整个乡政府为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大满的意思还是想叫这个项目能落地到刘家坪。一旦项目落地，我乡上也是准备把刘家坪作为排头兵，来带动乡上其他村加快脱贫步伐。
6: 之前那个报告我看了，刘家坪附近的石灰石氧化钙的含量比较高。
5: 哦，
6: 啊，做水泥的必然原材料嘛，就自然资源来讲，这是个好事情，是吧？
5: 对，就是。领导，

0: 我知道你是担心这个环评这一块，我就想着如果错过了这个潜在难逢的好时候，就害怕群众的这个脱贫积极性会降低，一旦群众的这个热度降了，能有些工作的推进，势必就会碰到难度了呀。
1: 是，哎，想脱贫的愿望是好的，我理解啊。

0: 不能操之过急，我再考虑一下吧。
1: 行，领导，那你考虑考虑，那我先回去。
0: 好，好，再见。
2: 来来来来来，哎呀，田站长，太高兴了，哎呀，哎呀，你来了，俺太高兴了。啊，我给你先介绍一下啊，这是俺刘家坪的村支书赵书和，
3: 你好，
2: 一把手。
3: 哦，支书，来好啊，来好
2: 啊。啊，我是二把手，村主任刘大满。
3: 啊，刘主任啊，这是你打电话的？
2: 对对对，就是我给你打的电话。
4: 哎呀，来晚了，来晚了。
3: 不晚不晚的了，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了，这个是西川村的吴主任。
2: 哎，不用介绍，不用介绍，我认得，认得，
5: 就是的嘛。
4: 陈厂长，俺熟的很，刘家坪的一把手、二把手，俺在乡里开会，经常在一起了。
2: 对对对，
4: 哎，再说你们两句，吃个饭也悄悄的。
6: 呀，哎，吴主任，你坐这儿不？
4: 啊，坐那儿都行，你坐那儿，坐那儿，我坐这儿。
2: 快坐，快坐，快坐。那这人都到齐了，我就给大家点菜。
4: 哎，不用点，不用点，菜我点过了啊，我连钱都给了。
2: 啊，你咋能连钱都给呢？这是我叫大家一块儿聚一下，然后请陈厂长，你给的钱，我咋办？你先，
4: 刘大满，这你把你的钱存下，这个顺义上落户的石泉村，请你俩吃个饭，那是个碎碎的事情。我跟你们俩说啊，顺义上建成那一天，我一定把咱乡上所有的村主任、村支书全部叫到这儿，咱还是这儿好好的高兴一下。
3: 今天啊，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呢，就是吃菜。喝酒啊，水泥厂的事情啊，不要谈了。
4: 那好，咱就吃饭喝酒。
2: 哎呀，我这心里难受的很啊，这事咋能让石泉村横插一杠子，让他们给捷足先登了。
7: 聂书记他不知道这事？
2: 他应该不知道这里头的事。我听说我石泉村的老窝，我人贵的很。他的妹夫是工商所的所长，人家肯定知道这事早，下手就早。我觉得咱这估计没戏了。
7: 咋就没戏了？厂子还没有建在石泉村呢吗？
2: 刚才吃饭的时候，你没看老吴的样子，人家把话都说到我份上了。
7: 说啥份上？反正我没有听到陈厂长说厂子就建在石泉村。既然没说，就说明没定。咱就有机会的。
2: 有啥机会吗？
7: 堵他，到他门口堵他，亲自单独的跟他谈一下，谈一下咱们村的优势。
2: 咱都不知道陈厂长住在那儿，咱咋堵你去？
7: 我知道。
2: 你知道？
7: 他就住在咱们宾馆818房间。
2: 你咋知道的？
7: 那吃饭的时候他掏烟。我看见他房卡了。
2: 我就说你赵书和咋舍得这么大方，让我住这么高档的宾馆？
7: 现在知道了。
2: 你细心的很嘛你？
7: 那当然得细心了。你想啊，厂子建到咱村，得用咱地吧，得用咱山上石头，那都是钱呀。那村集体受益的是，能不细心？
2: 哎呀，你这赵叔和进来城人脑子灵光的很嘛！哎呀，你这观察能力也强了啊！
7: 废话，我在部队我是侦察连的。
2: 哎呦，给你个杆子往上爬呀，还侦察连的？
7: 你干啥去？
2: 我上一个高档厕所马桶的。
7: 哦哦哦，

0: 哎，陈站长，啊，那在你的房间门口呢，啊，我向着教你一块吃个早餐，咱骗一下。哎呀，这大热天的，辛苦了啊！二位，二位喝点水啊！
1: 好，谢谢。嗯，
2: 佟技术员，你们这搬丝效率真的是太高了。
0: 现在情况是这样，我们农科所已经决定把这个实验田的任务放在咱们村了。
1: 嗯，
0: 我这次来就是代表所里和你们村领导商量商量。
3: 一些细节，咱们尽快把。
1: 你回来正好，那介绍一下，这是佟技术员，这是俺们村主任。
4: 刘大曼，
1: 刘主任好，你好，你好，
4: 好，
1: 俺这实验田的事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辛苦了啊。用俺村支书全权配合你。
3: 太好了，有你们领导全权配合，我们就放心了。照着说这样，你们先忙，我到村外地里再看看。
1: 好，好，好，好，好，好，那陪你们一块去哈。
3: 好，
1: 走。
3: 叔，你不能走，
1: 咱俩舍点事啊。
5: 俺舍点事，让下把雨陪你去，他陪你去，好不好啊？他陪你去啊，我们舍个事啊，你们先忙，
1: 好好好好好。
5: 那一会儿我寻你们去啊，哎，
1: 我都已经说了嘛，那头头要学技术呢，
5: 你太不够意思了你，你把我一个人都骗到城里，自己就回来了。
1: 我跟农科所的人都约好了，肯定要回来嘛。
5: 你可是这种地的事，我给你说了多少回，你这事挣不到钱。
1: 刘大曼，
5: 你我睡泥场，我没有干涉你嘛，你不要干涉我实验田。
1: 那不管咋，你支持我，你跑回来，你这叫支持我，你知道咋情况不？
5: 啊，咋情况嘛？
1: 我认得陈厂长的人都没见着。
5: 咋弄嘛？办不成了。
1: 我回来的路上，我也想该咋办咋办。
5: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要不然是这，啊，咱能不能先去寻一下聂书记，看他有没有啥办法。聂书记玩再不行，咱能不能找国文商量一下？
6: 国文肯定支持咱们嘛，这是好事嘛。
1: 那咱先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
5: 好，
6: 喂。
5: 喂，你好。哎，我是六甲坪的村支书赵树河，我找一下郭书记啊。啊，郭书记今天不在，下乡去了。哦，哦，好嘛，好嘛。
7: 下乡去。
5: 大书记，大书记。喂。
7: 在服务区，那咋办嘛？
1: 自己跑回来了，还好意思说咋办嘛？我哪知道咋办嘛？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5: 嗯，
1: 明天咱俩再去一趟城里，咱俩到宾馆把我陈厂长堵一下。
5: 那去不了嘛？农科所的人在这，我得陪着你，
1: 让下大雨陪着去。
8: 你哥给说咱村招不上生，用不上资，就是你这支书的问题，就是你得负责任。你必须去。别着急，明白吧？这现在就是幸福项目开的问题，谢谢大爷。哎，今天我说两句啊，不见企业，农村尤其是贫困村，咋能快速发展呢？
9: 南方现在啊，很多农村都是建厂才富裕起来的。就是嘛，咱们有现成的经验，为啥不拿来用呢？现农村工作，脱贫才是最大的任务嘛。
10: 对呀，咱们先招商引资的工作，这步子不妨可以迈得再大一些嘛。
9: 对，
10: 我来说上两句啊。经过反复调研啊。 六甲坪真的很适合节水泥厂，除了生产水泥所需要的矿石大表以外啊，地理位置、环境都是不错的。
11: 这不容易，这个事儿真不容易。
12: 好，今天这会啊，大家常所欲言，哎，很民主，我表个态啊。

0: 那从利润上来说呢，那建企业嘛，那是最快速的发展的捷径。大家刚才对这个建厂的这个想法哈、啊，也表了态，大部分同志都是同意的啊。哥在这块呢，先保留意见啊。哥先要提醒一下啊，在这个办厂的过程当中啊，薪资、手续、环评这些问题必须严格的把关，尤其是在建厂的时候，有可能造成你对环境的、对群众的危害。
1: 对引进水泥厂，郭文伯伯内心一直很矛盾，他既希望尽快让村里摆脱贫困，同时也担心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痛苦地选择了妥协。
2: 陈山上，在我说之前，我先干为敬。郝思成说：“我再来一杯。”
3: 不，这什么意思啊？怎么，你们都这里都借个样机喝酒啊？
4: 那不知道吗？
2: 为了表达俺俩的诚意，我把这个喝了。
3: 不，你等一下了，那么晚你从宾馆把我拽到这里来，什么话也不说，菜也不沏。呀，
2: 陈先生，我就说点真话，我觉得陈先生你有点不够意思。你看啊，你还没有把每个村子都看完呢，你就把你的厂定在我石泉村了，不合适吗？这不公平吗？
3: 你听我解释一下了，我从决定来咱们这里啊投资建造这个水泥厂的时候啊，接触的第一个就是咱们石泉村啦。我们做生意人呢有一个规矩，就是有一个先来后到了。
2: 不管咋，你都应该每个村子看一下，看完之后你再定到那儿，哪儿适合定哪儿嘛，你这不公平吗？对着吗？
4: 大曼，你别说了啊，你喝多了。我说，啊，陈厂长，这刘夫人她也是为了这个水泥厂的事，太着急了。
3: 理解
4: 啊，是这啊，咱们刘家坪啊，其实是全乡比较穷的一个村。大曼想让你把这个厂子建到刘家坪呢，也是想让大家改善一下这个生活。你电话。
2: 嗯。
3: 电话来了。
2: 嗯。喂。
5: 大曼，我是国文。
2: 国文。俺这喝酒美得很，你赶紧过来。
6: 行，
2: 赶紧来。让他来。
4: 不要说话了，不要说话了。
2: 让他来。
4: 哎，喂，国文，我。
5: 哎，你谁嘛？
4: 属何。啊，大曼喝多了，啊，哎，你有啥事吗？
5: 我听说昨天你寻我了，啥事啊？
4: 我寻你，啊，对，我寻你，我确实有个事情，我现在正谈着呢，啊，回头我再跟你细说，好不？好，哦，我接着说啊，我说到哪儿啊？最重要的是。咱们村里人能吃苦呢。
3: 不好意思啊，我打断你一下啊，你刚才接的那个电话，我知道的那个国文是不是咱们那个县的县委书记国文了、
2: 啊？不是他接的电话，是我接的电话。
4: 啊，你接的。
2: 俺这全县就一个姓郭的，国文是俺的伙计，从小跟俺俩一块儿发大的。
4: 哎呀，我小时候干啥呢嘛？
2: 让我说嘛，他在那儿游泳，差点掉到我下头，我把我捞上来，我救他的命。
6: 好嘞。
3: 赵支书啊，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有点紧急的事情啊，要去处理一下。今天呢，我就不陪你们了。
4: 菜还没有吃呢。
3: 啊，谢谢你们的款待啊。
4: 这啥意思嘛？

0: 鬼。
1: 陈总，柳家坪的村支书赵树娥和村主任柳大满确实是县委书记我们关系非常好的朋友，他们没有吹牛，他们真的是发小。
0: 好，我知道了，辛苦你了。
2: 哎呀，哎，咱得到来真好个车，谁的嘛？
3: 班长，哎，这干啥呢？
4: 来个走马。
5: 准备好。
2: 你认得不？
5: 来好啊。赵支书，刘主任。
6: 主任，有人寻你。
3: 陈站长，呀，你咋来的？欢迎欢迎！
5: 哎，咋来？赵支书啊，我来
3: 了。你好，你好。哎，
5: 我今天来呀，是想跟你们说两件事情啊。第一件呢，是昨天晚上我提前离场，的确有一点点小事情。第二件事情，我正式的宣布，我不把水泥厂建在石泉村了。
2: 那在哪？
7: 在哪建吗？
5: 我要把水泥厂建在咱们柳家坪村。
6: 真的？
5: 等着。
6: 陈站长，谢谢你，太感谢了，太有眼光了，真的。谢谢
7: 陈站长，感谢你。
8: 我代表村两委，代表全体村民感谢你，也欢迎你到咱村建厂。
6: 谢谢。
8: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
5: 感谢了，是你们的精神感动了我呀。哎呀，
8: 感谢感谢。
1: 好人好人好人好人。

0: 回来了，你看大姐，没问题，这你整个车没问题，放心，放心，没问题。哎，大妈哥，
1: 你会不会骑自行车吧你？大妈哥，
0: 屯儿，你咋跑回来了？
1: 对不起，我这车没有砸，
0: 没事，咋回事嘛？
1: 厂里活是没法干嘛。 人家我环卫工人，人家半夜起来做把街道打扫的是干干净净的，我两个啥都见不上了。还有个啥，人家我拾破烂的，人家现在分帮派呢，叫丐帮，人家划区划是一片一片的，我个单帮忙，人家就撵我，我就回来投奔你来了。
0: 你投奔我干啥呀嘛？我又不是丐帮。
1: 你是咱村的主任嘛？你比丐帮玩的多嘛？
0: 那你我拾破烂的我是我帮不了你吗？
1: 不是拾破烂的事嘛，
0: 那是啥事啊？
1: 咱不是开了个水泥厂吗？
0: 嘿嘿，你想起还两桶的啊？我也想起上班。
1: 哦，这是没问题，我回头跟陈厂长说一声就去。还是我大妈哥。
0: 但是春天，我要跟你说好，你要去上班可以，但是你一定不能再像在城里打工一样干一半就跑了。
1: 要弄就得好好弄呢，知道不？我骂他，肯定的。哦，你放心。
0: 好，那走着，那坐着。
1: 哎，大妈哥，你慢转一下。哎，你这是啥的？啥嘛？给我呢？
0: 这不是啥的吗？这反面给你卖的。俺厂里人都吃这。
1: 俺不要，你赶紧回去收拾一下你我。俺还忙。
0: 收拾，我给你放这了啊。那坐。哎，你
1: 我给你放完了，厂里人家都吃我，你拿。
0: 坐了，大妈哥。这啥嘛？这洋玩意儿，这还。

0: 中游句，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里词下，一片神鸦社鼓。
1: 雅琪，
2: 嗯，
1: 来来，吃肉，吃肉，吃肉，吃肉，哎，高峰，
3: 嗯，
1: 吃吃吃，
2: 啥？
1: 吃吃啊？
4: 啥？
1: 好好好好好，多吃多吃啊。
2: 嗯，高峰，
3: 嗯，
2: 你最近复习的咋样？
4: 是啊，我不想复读了。
3: 嗯？
2: 不复读咋考大学？嗯。
4: 就是不上大学了。
5: 嗯，没上呢吗？
4: 那这不是我上大学的我材料吗？
1: 嗯，高峰，咱可不跟有这想法，学还是好好上的，能上大学咱就上大学，实在上不了，那回农村也不是啥坏事情。
3: 嗯，
2: 答。
5: 对着呢，努力了就行了。
1: 哎，对，娃只要努力了就行了。来，
2: 高峰，
3: 嗯，
2: 那不上大学。再走出去山沟沟，你再坚持呀，学费啥的不用你操心。
4: 是，我主要是不想再给咱村人添麻烦。我就是不上大学，我照样能走出去嘛。
2: 你不上大学，你咋走出去？
4: 我就跟俺嫂一样，我当兵去就完了。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我实在是不想读了。
1: 当兵，
2: 当兵，
5: 当兵好啊！
2: 当兵咋好？
5: 我就是当兵的嘛。秋玲实在，
2: 你闭嘴，
6: 大妈，不要再争了。
2: 叫我哥，自己决定。
1: 哎，对对对
5: 对嘛！
1: 哎，雅琪说的对。秋玲，高峰长大了，他的事情让他自己做决定。
2: 就是
1: 你只能管他一时，你还能管娃一辈子？
2: 啊，你不要添乱。
5: 你就听，
2: 不要说。高峰，你想好了，做了决定就不能后悔了。
4: 婶儿，你放心，我已经想好了，就去当兵，我不后悔。
5: 婶儿，你怎么样？
4: 咋了？
5: 起码啊，那高峰，
3: 嗯，
5: 你当兵的时候是不是要读书呢？
1: 哎，对对
5: 啊，
1: 不敢放松，
4: 对对，
5: 要学技术呢，
4: 对，肯定的嘛。
5: 啊，
4: 你
1: 看，就是到部队也不要忘了学习啊。
7: 吃饭吃饭吃饭了，吃。
4: 操死我！
7: 吃饭吃。
1: 哎，
2: 嗯。

0: 师傅，喝水。
1: 不喝了，不喝了。
0: 不喝。
1: 谢谢了，
0: 辛苦了。啊。来，喝水。啊，干完再喝，辛苦了。
2: 小心手。
3: 水来练，
0: 同学们，咱们现在有了新的教室和新的课桌椅，好不好啊？
4: 好。
0: 咱们现在啊，把教室打扫干净，明天呢会有老师来支教，到这里来跟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学习，你们说好不好？
4: 好。
5: 好着呢，正着呢，美得很，你看这。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啊，多美的！
6: 就是不一样了啊、哦！这会儿就应该放炮，烟花，出
7: 吧！赵亮，这再也用不着写粉笔字了。我的才华从此失去了舞台，我很伤感呀。
8: 你伤感个啥嘛？干活了，一会儿工都干完了。
9: 主任，
10: 师傅，哎，背着你，哎呀，好车啊！哎，
11: 这得是个驮摩的车呀，
10: 这是摩托车呀！哎，主任，你卖个车，你让我你当司机嘛？
12: 你会不会骑嘛？哎
10: 呀，我会骑自行车嘛？
13: 哎，大满哥，这得是你买的，
12: 不是我的还是你的？不，不是。哎，
14: 主任，这叫我溜一下。
12: 哎，你回头嘛，等你学会了，咱都溜一下。
14: 啊，咱溜一下嘛。
12: 哎呀，让看看。哎呀，哎呀，你这看啥镜子？我镜子里不把你自己吓一跳。
13: 那个我拉上来溜一下。
15: 赶紧下来吧，
12: 赶紧
8: 赶紧下来，
12: 赶紧下来。赶紧下来，
8: 坐你的帽子，帽子拿过来，
13: 帽子。我还戴上银两了。哎呀，这镜子有点脏。哎呀，这都咋了？
15: 嘴里，
13: 我给你擦一下嘛。
12: 赶紧，俺到边还有事呢啊！
10: 躲开，躲开，躲开！
12: 到了。
10: 罗晋，
16: 干啥？
10: 在那儿偷真大个牛？
16: 啥偷的？我挣钱卖的。
10: 你丫头来的多钱吗？
16: 哪儿来钱？我挣工资买的。
10: 这是孙医生，
16: 就是咋了？
10: 买真大个牛，你一个人吃得完吗？哎，
16: 我跟你俩说不着，那个过。
10: 你就卖个牛嘛，你牛吃啥你？
16: 哎呀！卖了。哎，
10: 这是个啥？
16: 咋样？哎，这美不？给我把字念一下。
10: 一，几几吗？
16: 双桶洗衣机。
10: 洗衣机？你的吗？还是你的？
16: 俺俩的嘛。
10: 二亮，借谁钱买的？
16: 我打工挣下的钱嘛，还借谁的？跟你俩一样烂了个啥一样的。哎，你别动啊！我冻坏了，你俩赔不起，我跟你说。哎呀，走，我跟他俩说。
15: 哎呀，咋样，嫂子？美不？
11: 聊咋了嘛？哎呀，我都没见过。
15: 放到那儿嘛。
11: 放这。
15: 放这行不？
11: 放这。放这。
15: 行。
11: 行。
15: 来，
16: 来。看这颜色，俺哥专门给你选的。
11: 好看，有眼睛。
17: 从第一个自然段，我们说到这个直接描写到流水的这个小溪潺潺，柳枝婀娜，波光粼粼，咱们这些都是咱们这一次的生字啊。咱们先把这个字，我们一起先读一遍，好不好？
4: 好。
17: 来，开始。第二个。

0: 曼哥，曼哥，
1: 曼草曼屯，你俩跑到俺屋来干啥来了？
0: 那个，啊，我看水泥厂生意好得很嘛，想跟你挣个钱嘛。
2: 你俩能来我就高兴。水泥厂刚开，就想着让你俩去呢嘛，你俩不去嘛？好，这次交给我了，明天就上班。
0: 好好好，
2: 拜拜拜。
0: 俺俩干啥呀？
1: 大家干啥你俩干啥嘛啊，
3: 哎呀，又累又脏又呛，哎呀，这弄不疼。
1: 你俩还挑呢啊，你想你妹的，只有这活爱干了干，不爱干了算。
2: 那还忙着。
0: 哎，刘大妈啊，全村人跟着你都挣钱了，你不让俺挣钱，
4: 你是个啥村主任吗？你
0: 刘大妈，你看你像个当哥的样子不？我跟你说，今天要是不安排

0: 出了这个门东门。
1: 看吧，你俩能。
2: 好着。

0: 咱开个水泥厂，为的就是让咱村的人多挣点钱。
1: 这个关于水泥厂的问题哈，弊大于利。
2: 咱村三百亩地，你多半都得了这病了。
3: 一直抹完抹料的，可越来越严重了。
4: 就是他们上班的有个废泥厂，我奉承大的很。
0: 可能就是五站造成的。
5: 赶快跟环保部门联系哈。
6: 好，我明天就去啊。
3: 现在，
5: 答案，
3: 邓亚琪工作稳定了，先去城里啊。
0: 哦。

0: 小心。哎，慢点，慢点。
1: 来来来来，
2: 就没见过这么大的米。
3: 彭丽媛，哎，这都是进校没？
0: 对，
3: 没有。哎，就看他了啊。号码，号码。来，弄
2: 弄。
4: 小陈，
2: 来来来，都让一下，让一下，还是直接把你站进去了。

0: 哥，你怕甚走呢？
1: 你走三年，还不让我送你？
0: 哥，东西收拾完没？我帮你收拾。
1: 哎哎，这收拾差不多了，不用收拾了。到了部队啥都会发的啊。
0: 部队真好呢。嗯。
1: 哥，啊，你到了部队，穿上军装，拍个照片寄给我。好。哎，
0: 来，
1: 你也要答应了。嗯。一定要在县城好好上学，一定要考上大学，不要再让慎子再伤心了。就知道你会说这些，你就放心吧。背景靠不上，圣城没问题。
0: 吹牛呗，哥，你走了，我妈，我们都会想你的，
1: 我也会想你们的。
2: 高峰啊，这回可随了你的愿了啊！到了部队给俺好好干，
3: 好，
2: 咱年轻不怕。
3: 是的，高峰这玩意儿吐得很，在村子里都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他爸走的早，到了部队你就要要求严一点啊！你好好要求，哎，好吧，
2: 好了好了，
3: 俺觉得好了，咱再送子送到那儿去了，到头来，
2: 对，
3: 没完了。对，峰峰啊，你说几句话啊，你这到了部队了，我地方苦。 把自己照顾好，没顿饭要吃饱，想吃啥不瞄了，就给我写信啊！
4: 说啥呢嘛？宝宝，保听你打扮早点啊，记住了，不要怕吃苦。

0: 帅得很。
1: 好好学习啊。
0: 走嘛，走嘛，走嘛，快走。走啊，事儿啥也不说了，他们该说都说了，把自己照顾好啊。
1: 好，
0: 没事给家写信。
1: 是，那个就走了。

0: 婶子不是反对你当兵，既然决定了呀，就好好的干。
1: 嗯，
0: 到了部队上不能丢下学习，以后不管做啥都要文化你知道。
1: 我知道。
0: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知道吗？
2: 对着你，对着你。好的，好的，
3: 记住
2: 啊，走了，走了，走了。来，啊，
3: 要不能晚上，
2: 放心，
3: 这个按部队长的规定
2: 啊，放心啊，
3: 一个要
0: 好好的，
3: 放心，老乡啊。

0: 对。
1: 回来了啊！
2: 走了，记得写信哦。
1: 好，走了。
3: 报告，请领导画啊。

0: 英子，啥时候买了两只羊呀？
1: 牧羊。春天这两年在水泥厂上班呢，手里有点钱了才能买的。
0: 哎，这我看行呀，还牧羊下里在，可以让小秋帮你卖呀。
1: 哦，
0: 小秋虽然没有那么大本事，但是卖个羊嘛，没问题。
1: 能行吗？哦，我再给羊弄点草去。
0: 哦，好好。

0: 你说一会儿去你狗窝不死舍吗？
1: 舍嘛，肯定得舍。
0: 真舍？
1: 咱不都舍好了。
2: 呀，你们咋来了呢？啊，下去走。
3: 哎，
4: 哥。
2: 啊、哦。
4: 那嫂子呢？
2: 嫂带娃上课呢吗？
4: 哦。
2: 哎，你们吃了吗？
3: 没吃呢。
4: 我没吃。
2: 我也没吃。你嫂子留了饭了，你热一下。
4: 哦，行，我去溜一下啊。
2: 哦、嗯。哎，看电视不？
3: 哎，不看了，哥。
2: 哦。
3: 哥，有个事想跟你说呀。
2: 嗯。你说。
3: 听说你从我经销麦丰收了。
2: 丰收了。
3: 俺村也想种呢。俺村我情况你也知道，种啥啥不黄。我想着，要是我种点经销麦，大家都能过上点好日子。你觉得咋想？
2: 你当村支书的，带着大家往好日子过是对的。那是这，我把技术员回头给你介绍一个。
3: 我听你的。
2: 嗯，好，喝水。
3: 多了。
4: 哥。
2: 嗯。
4: 哎，咱先吃饭。
2: 吃饭，吃饭，吃饭。
4: 事都说完了。
2: 嗯，说完了。
4: 对，咋样？
2: 那这几天就把技术员给你领过去啊。
4: 哥，
2: 嗯，
4: 他还有事没跟你说呢。
2: 还有啥事吗？呀，你笑啥嘛？
3: 不是我，
4: 哎，我说，
2: 哦，
4: 就是咱屋水泥厂用人用。

0: 也挺好的，小秋想着让俺村那些人去厂里寻个活干。
1: 就是个这。
0: 就是个这。
2: 呀，那我回头跟他们说一下嘛。
0: 你看，有啥事就跟咱哥说。
2: 你这娃咋还说一半留一半呢？啊，
3: 谢哥，
2: 看把你可气的。哎，再没别的事了？
0: 没事了。
2: 那我吃了啊。
3: 是啊。
2: 好。
4: 一天之内，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凌晨4点，牵牛花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

0: 天，
1: 唱得好，再来一段。
0: 绣花团转，
2: 刚子啊，你咋后劲跟木柱难缠了一样啊？
0: 那我会呢吗？重唱一个。

0: 郭书记，
1: 哎，小刘来，快坐。
2: 哎，你自己到这儿睡一会儿。
1: 我不喝，不喝。
2: 我有泡茶，你要来。不喝了。郭书记，你趁我来有啥事啊？
1: 那听说你最近有点心情况。啥情况？
2: 你咋一直看法律方面的书呢？你要干啥呢？
1: 哦，有这事啊。咱们。
2: 不是水坝这事情没成吗？我在水利局比较闲一点，刚好司法考试。我说，要考一考，万一考成了，我就转行了。
0: 你要改行你啊？啊，这不行啊，小刘。哎，泥河可以改道，你不能改行啊。那你要改行了，咱这水坝工程谁来干呢？这是你的专业呀，你前期做了那么多的。
2: 调查研究、梳理出来这么多数据，你这不前功尽弃了吗？这么多年，你跑东跑西为这水坝，我都看在眼里，各部门都在踢皮球。有些事情不是一个人一只耳专业的。郭书记，我觉得你太难了。你不要担心我，这就是我的工作。再说，你干啥事情不难呀？
3: 遇到困难你要把它克服了，有时候那个难点你克服了，它就是亮点。啊，小刘，老方养你。哦，哎呀，这不方便，你给我自己烫干净吧。啊，专心卖冰箱吧。这咋冰箱？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啊，这是拿的这一点心意，
2: 一点心意。
1: 你俩来就来嘛，还拿啥东西呢先？
0: 哎呀，不是嘛，你看，大猛哥这么多年给咱村帮了多少忙？
1: 就是，
0: 尤其是给咱俩，你说对不对？俺俩从来没有说，哎，感谢呀，怎么不会？咱不会弄这些事，刚好借这个机会，把大猛哥好好感谢一下。
2: 对着你嘛，猛哥，没有你就没有水泥厂，没有水泥厂，俺上哪儿挣钱去嘛？
0: 挣不着钱，你这儿子你就没有办法过嘛？
2: 就是，
0: 你现在在村门口你就能挣着钱，这是多好的事！
2: 对着你嘛，你看周围的村哪能比上咱村嘛？对吧？
0: 就是，你看昨天见的，
2: 对呀、啊，
0: 喝了衣服都穿了，喝了。
1: 后来，俺没发现你俩还能说会道的很。你俩来就是想说多上班多挣钱
2: 啊，
1: 这是好事嘛。咱开这水泥厂为的就是让咱村的人多挣点钱，对着吗？
2: 嗯
1: 啊，这是没问题嘛，交给我了，我回头跟陈亮说一下啊。但是这东西我不能收啊，拿回去。
2: 这是孟哥，这东西给你卖，
0: 专门给你卖，
2: 不合适，
0: 这
2: 对不对嘛？
0: 我卖这个，
2: 卖了你
0: 赶紧把这一拿，
2: 那都是我的心意。
0: 好了，
1: 这东西留下，这事我就不办了。但是你要拿走，这事我保证给你俩办，听见没有？拿回去。
2: 哎呀，孟哥，你看
0: 那
2: 都给卖东西，
0: 专门给你卖啥的？
2: 那你不收不合适吗？跟你说了，你认了就行了，
0: 我
2: 靠你了哈，孟哥。
1: 哎，慢点，慢点。这俩货，哎！
3: 坐，
4: 你傻
5: 子！哎，林哥，我知道，后天对不？
6: 你看你娃结婚，你打几次电话了？哎，你是老谁啊？啊，放心吧，啊，那肯定亲。对，叫上秋凉啊。好。
7: 哎呀，大林哥。
6: 啊。哎，大林哥娃结婚，咱准备些啥呢？
7: 准备好了。我看新娘子长得好看， 我准备了一块料子，我还做新衣服。
3: 哦，好的。哎，秋玲，你看咱这越来越好了啊，该结婚都结。你我两个堂兄咋弄呢？
7: 哪两个堂兄？
3: 满屯满仓嘛。
7: 两个婚不要提他。
6: 咱全村就他们俩没有结婚，那还单。
7: 那两个活又馋又懒的，谁家的女子愿意嫁给他？
6: 之前懒是以为之前没事干嘛。
3: 我看他俩在水泥厂当保安干的好着呢，回回光路过厂门口还尝个经理。
7: 我告诉你，张师傅。他两个烂泥扶不上墙，我告诉你不要管，你就是不要管。
6: 话不能这么说嘛，咋那人咋还不能有个变化嘞？
3: 你看元宝、二良，那之前脾气哈得很，
6: 自打结了婚，那让媳妇拿着啊，顺顺的。
7: 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张秀和，反正我没有办法，我也不想管，我找不着人。
6: 我知道你找不着人，你不是认的那媒婆吗？
7: 那他的话，
6: 当年给咱俩编八字那个媒婆嘛，让他张罗一下，咋的？
7: 换衣服。哎呀，呵呵，这大电视机没哼。将来我在看电视机的时候啊，连眼杂毛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1: 哎，媳妇儿，你不知道人家赵刚子他屋买的我彩电都跟咱屋这一样大，也是液晶的。
7: 真的
1: 啊，咱村这二良呀买的都是双筒的，我洗衣机买的啥都用，这日子比以前强的多了啊。
7: 知道了。哎呀，你跟我说这些我不都是你的功劳吗？你是咱村的能人。
1: 不干，咋能是我的功劳吗？我是水泥厂的功劳吗？哎，这是大家劳动的结晶嘛。
7: 哎呀，对了些，那你跟我说这些不都是让我夸你呢吗？
1: 该夸还是得夸一下嘛。我现在也轻浮的很，这骄傲使人退步，谦虚使人进步，我还是要进步呢。
7: 对了对了，甭说我虚的了，你就说咱这饮水机往哪放合适？
1: 你一会儿随便放到哪，我跟你商量一下。我晚上就不在屋里吃饭了啊，人家大玲子他屋把屋里刚装修了一遍，让我去喝酒吃饭呢，我去商量一下。
7: 好好好，商量啥呢？俺走吧。
1: 哦，那你自己吃。
7: 你别管了，我自己来。
1: 好。哎呀呀。

0: 这放哪儿打活10年？
1: 咋，三喜，你还跟我们牛气上了？我跟你说实话啊，是满哥想着你，让俺俩喊你回村里水泥厂上班呢。咋，你也成了当老板了，瞧不起咱刘家人了？
2: 我知道满哥待我好嘛，可我真的不想丢下我这个饭铺子嘛。
1: 你听我跟你说嘛，你
3: 这甭说了，爱回不回？你要是不回去呢，你给人家水泥厂照样干活，人家我烟囱照样冒烟。别子弟，反正俺俩人已经来了，好话跟你说尽了。
2: 馒头，我跟你说，等再过上几年，我挣下钱了，我开个饭店，我开个带包间的大饭店。肉肉。
4: 来了。
2: 大宝。
4: 早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3: 谢谢老板啦。

0: 哎，郭文，
1: 哎，你这是，来来来来来，哎，我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到村里面找你们俩。今天我也是刚接到的通知，我要调到市里面去工作了。
0: 调市里？
1: 哎，
0: 调走了。你不会是当师长的吧？
1: 副市长。
2: 你看，可升官了，
1: 好事嘛！
3: 为你高兴，为你高兴。
1: 这都是工作嘛，所以我想着我走之前，咱得见个面，咱得聊一下，是吧？好嘛，好嘛。
2: 郭文，
1: 哎，你看我水泥厂的公司，你是不是还有意见呢？哎呀，这个关于水泥厂的问题哈，反正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没大问题。
2: 但是你要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弊大于利。现在俺村人都在玩上班呢，都发着工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都挣下钱了。嗯，
1: 收入确实高了。
2: 哎呀，说起来，我是真的想给你们两个人道个歉呢。
0: 道啥歉呢？
2: 你看啊，从我来。 咱陕南县一直到县委书记，你这些年六甲坪村没有大的变化，你相比其他的县乡，某些个村子可能还落后嘞。但是我想说哈，咱要相信一点，只要是有党和国家这个帮扶的政策，早晚有一天，咱六甲坪村一定能富裕起来。我坚信这一点。
1: 不管以后我走到哪里哈，以后任啥职，六甲坪村在我心里占据最重要的位置。所以以后六甲坪村有任何好的变化，第一时间告诉我。
2: 对对对，俺给你打电话，给你打电话。
1: 哎，你们两个人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现在要求你们。 再穷，再落后，也要守住底线。
2: 底线？啥底线？
1: 水要清，天要蓝，山要绿，这就是底线。

0: 遵守党的章程，
1: 履行党员义务，
0: 履行党员义务，
1: 执行党的决定，
0: 执行党的决定。
2: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会议确定到2020年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提到坚持走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然而我的家乡柳家坪却还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

0: 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也是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县。
1: 这里的村民年人均收入分别是950元和980元，远低于国家年人均收入2300元的贫困县标准。骆驼湾村平均海拔1512米，村里。

0: 啊，
1: 嗯，
0: 凤凰回来了。
2: 谁？
0: 雪玲。
3: 耶。
2: 哟。
4: 高峰才回来呢。
0: 是。打满那抢。
2: 高峰
3: 啊，
2: 哎，我听说你都服刑有一个月了。
3: 啊，一个月了。
4: 哦，一个月才回来。
2: 坐坐坐坐
3: 实习你一直。
2: 哦哦哦，坐。你看你还拿啥东西呢吗？赶紧。哎呀呀，坐爷。哎。让爷看一下。呀。
3: 哎
2: 呀。哎，可就是不一样哦。到底结实多了哦，
0: 壮了
2: 啊，
3: 也黑了。
2: 哎，也听说你在部队还得了个啥功
3: 啊？立了个二等功。
2: 二等功，
0: 就在抢险救了人了。
2: 哎，好好好好哟，那上到啥地方没有？
3: 身体没事，都好了。
2: 哦，
0: 小时候教的游泳呢嘛，
3: 都是。
2: 好好好，
4: 来来来，
3: 哎，好，谢谢。
2: 哎呀，
5: 高峰，
3: 嗯，
5: 实习结束了。
3: 结束了，
5: 工作分配了吗？
3: 分配了，我下个礼拜一就正式上岗了。
5: 啥工作？
3: 就在咱县城商务局，文件都批下来
2: 了。哦，商务局好。
4: 商务局，
2: 好好好，
4: 在县城里，
3: 离你都近了嘛。
4: 都是你，耗着你，能给你做好吃的。
2: 对对对，
3: 好吃。
2: 下面，
4: 好，
2: 下面下面啊，叠碗面，
3: 叠碗面，叠碗面
2: 啊。
0: 宝宝们。你留在县城，一看咱一身美，乐开了花了。
2: 哎，好好好好好。
6: 哎，陈田儿。
7: 哎，走
6: 啊，走，
7: 忙去
6: 啊，
7: 忙
6: 去，走，
7: 哎，
4: 大达，你这没完没了的咳越来越严重了，不行，咱去县医院看一下子。
7: 哎，上啥医院呢？人家多金哥咳的比我都厉害，人家没说上医院，再去不叫人笑话。
4: 笑话咱看病呢嘛，
7: 你这是钱多少，我请自己请。

0: 咋回事呢？啊？之前咱这个小妹很少得这种病嘛，对不？得了也是零零星星的，打几次月就好了嘛。
1: 哎，咱村三百亩地，一多半都得了这病了，真是把人能急死了。哎呀，哎，也不知道别的村子今年美的咋样啊。
0: 哎，小秋，我是楚河。哎，我问一下，你玩石头村今年小麦咋样嘛？哦，

0: 大，我回来了。回来了。嗯，你见着雅琪了没有？
1: 见着了。哎，娃咋样现在？挺好的，在四维工作。
0: 哦，哎，娃胖了没有？
1: 哎呀，他刚接，忙得很，咋能胖呢？
0: 哦，秋玲，娃肯定是吃不好，这样行不行？你每天把饭做好，也给娃送去。
1: 大，怨着嘞，再送你，他不是个小娃。
0: 嗯，
1: 不要操心了。
0: 你咋能不操心呢嘛？娃现在就是在市里工作呢，就是远，我都去不了。他要是回来工作，哎呀，我这恨不得天天陪着他，哄他高兴，也见不得娃受委屈，你知道不？
2: 大，等雅琪工作稳定了，接你去城里啊。
0: 哦，那好那好。哎呀。
2: 这两条要加进去，下午开会要用的。行。雨琪，哎，我这边数据帮我核实一下。哎，来了。这个数据不对。嗯，这都要加进去。

0: 翟村这个品种啊，那是绝对的优良品种，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要是有问题的话，那现在就是地的问题。现在这土也怪得很，你看着啊，又黑又硬的。
2: 五二，
1: 哦，
2: 广先生都在呢。
1: 哎，那除了土，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3: 那个，
0: 那是这，你俩谈你俩的正事，我抽空再到地里看一下。
3: 啊，好，
0: 你俩，
2: 没事，
1: 管事儿，
0: 哎，没，
2: 那你忙
0: 啊。
2: 咋了？
4: 小麦病了。
2: 病了是看病吗？
4: 这回跟以前的不一样嘛，你看看，你看，你说咋回事嘛？
2: 你问我呢，我感冒都是俺媳妇给我看好的，你算是问对人了。
4: 好好好好，算我没问，啊！
2: 哎，明天俺媳妇过生日，我在城里的我鸿运饭店摆了一桌，咱一块聚一下。
4: 鸿运饭店，
2: 你陈厂长人家非得要在外吃，还要招待一下城里还有一帮朋友，你人来就行了，千万不要带礼物。啊，
4: 好，
2: 把秋莲叫好啊。
4: 嗯，
2: 等我走了啊，
4: 等。
5: 我儿，
2: 哎，
5: 医生跟你说我的病怎么样？
2: 没什么大事。就让您好好休息休息。
5: 好，
2: 您正好借这个机会，就当是来调养调养呗。
5: 好，
2: 哎，
5: 好，好。你回去吧，我知道你忙。
2: 哎，那我过个两三天再过来看您。
5: 啊，去吧。
2: 行，爸，那您好好歇着啊。
5: 哎哎，
2: 有事给我打电话。
5: 嗯，
2: 好，爸啊，
5: 嗯，
2: 那我先走。
5: 哎哎。

0: 我是郭文。哎，你是？哎，我是多锦。六甲平的。
1: 六甲平。
0: 六多锦。啊，你们是六甲平来的啊？啊，这次来医院看病的。我喜不上气，非常又麻烦嘞。
1: 非常又麻烦。啊。哦。
0: 多长时间了？医生是咋说的？
1: 哎，我来看了几回了。医生说啥也不干了，也就养了。我咱好办法嘞。

0: 那你咋会得个这病呢？哎，我也不知道嘛。
1: 那不知道，领导问你就好好说嘛。就是他们上班那个废泥厂，我粉尘大的很，都吸到嗓子眼睛里头了，跟他干活的我几个人，现在都是这毛病。
0: 你想这干啥？
1: 你领导，我说完你。
2: 你是水泥厂？
0: 我走了。
1: 你给我弄审查的情况。

0: 哎，那是年爱莲。
1: 哎，聂书记。
2: 郭副市长。
3: 我跟你说，昨天我去了趟医院看个达啊，碰见两个刘家坪的村民都患了肺病，还是呼吸道感染。我想说啥呢，咱刘家坪村那个水泥厂到底有没有污染的问题，
1: 你赶快跟环保部门联系一下进行调查。
3: 要是有问题我跟你说，不仅是我失职，你问题大了。
0: 好的，领导你放心。我现在就安排环保局，刚好他最近是正准备对全县的生产企业进行一次安全和环保的检查，
4: 最近正在制定方案着。
3: 我跟你说爱莲啊，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是环保也很重要，
1: 咱不能顾此失彼啊，
3: 不然没办法向后人交代，那咱就成罪人了。
0: 我明白领导，你放心。我顺便问一下老人的身体咋样啊？
3: 你不管我大好着呢，没问题啊。我跟你说你记住没有啊，赶快跟环保部门联系一下，尽快调查。
0: 领导放下电话我就联系。
5: 引进水泥厂，郭文伯伯内心一直很矛盾，希望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让村里摆脱贫困，但心里很清楚这是典型的牺牲生态环境换发展的思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痛苦地选择了妥协。柳大满领着村里人进厂当工人，父亲却始终坚守着他的土地。
6: 哎，叔哈。
7: 哎，
6: 你找我呢？
7: 大满来了。
6: 我最近忙得很。
7: 坐下坐下坐。
6: 哎，那事情多得很。
7: 喝水吧。
6: 那不喝。
7: 哦，那找你还是想说一下咱这个小麦生病的事。
6: 哎，你跟我说这我也听不懂嘛。
7: 你听我说完嘛。
6: 哦，你说
7: 是这啊，我咨询了很多人，咱这个小麦得的病叫黄斑病，这么大面积得这个黄斑病大概就是因为土地出了问题了。那土地为啥出问题呢？很有可能就是污染造成的。我就在想哈，咱刘家坪这么多年土地都没有问题，自打建了水泥厂。
8: 哎，你别急，你是说你这麦子得了病了跟水泥厂有关系？
7: 你说是不是这个原因？
8: 咱水泥厂建在你我麦子地里了。
7: 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是咱水泥厂它排的这个污水它出了问题了？
8: 绝对不可能是这的问题嘛。
7: 为啥呢嘛？
8: 你想一下啊，这个水泥厂建成它是要符合国家标准的，如果不符合就建不成。刚开业的时候我专门跟陈站长我就说过这事，我说千万不敢出啥问题。
7: 那他咋说嘛？
8: 人家给我拍着胸脯说的，说绝对不会有问题，你放心。
7: 那咱们村到水泥厂打工的像春天、多金那么多人，为啥还得了肺病呢？
8: 那么多人吗？不就我几个吗？啊，咱人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谁不得病啊？
7: 我说得的是肺病嘛，
8: 得肺病的就我几个吗？我都不知道给他说了多少回了。我几个天天一根接一根，一根接一根的抽烟。还有水泥厂五么多人，为啥其他人不得病呢？还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吗？对着吗？
7: 那你的意思是说，水泥厂肯定没有问题？
8: 肯定没有问题。
7: 好，那咱这个小麦到底咋回事嘛？那问过其他村，像石头村、小丘他们，人家小麦种的美着呢。那为啥就咱这小麦得病嘛？为啥呢嘛？
8: 叔孩，你真的以为当年咱俩学习的时候我闭着眼我在这儿睡觉呢？我那耳朵都听着呢。
7: 啊，
8: 种麦子得是要化肥呢，对着吗？
7: 哦，
8: 还有农药，种子也得合

0: 再说了，还有天气原因呢。今年旱了，明年涝了，风大了，雨小了，这各方面的客观原因你都得排查啊。你不能有啥事你都往水泥厂上连，你这不是给水泥厂泼脏水呢吗？
1: 啊，那不是这个意思。
0: 这水泥厂这些年多好的啊，大家日子都好起来了。
1: 是是是，
0: 你这小麦生了病了，我能理解。你需要钱，我跟陈厂长说一声嘛。哦，给咱赞助一些。你回头我妹子的钱，我啥钱都有了嘛。你不能这样子干嘛？你这是讹钱呢，你知道吧？
1: 我是讹钱？
0: 你这在城里你知道叫啥不？
1: 叫啥嘛？
0: 碰瓷儿。
1: 啥？
0: 碰瓷儿。
1: 我的意思不是说，肯定就是水泥厂出的问题，对不对？
0: 你这就是碰瓷儿呢。我有事我也走。
1: 我倒是要给你分析一下嘛。夏大玉，
2: 哎，来了来了，支书，院子我扫的干净。
1: 不要扫了，你把咱那个种子啊，小麦
2: 啊，
1: 用的农药、化肥、地里的土，还有河里水，都拿去检验，我看一下到底哪儿出的问题。
2: 好，我明天就去啊。
1: 现在，
2: 啊，现在
1: 啊，
2: 对。

0: 水质，污染了土壤。
1: 咱这水泥厂有啥奇怪的地方？
2: 加班干啥事嘛？
3: 不就是铺管道的事吗？
4: 水泥厂有两个排污口，你知道吗？
5: 必须立刻关停。
6: 村民们返贫了怎么办？
7: 这水泥厂站起来不容易，
8: 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娃和着脏水长大吗？
9: 水泥厂关闭就是找出发到底贵。
10: 把这个送给国卫市长，
11: 地好了，啥都好了，对不？
12: 别往心里去。

0: 怎么样？测一下啊！
1: 哦，稍等一下啊，张科长。
2: 兄弟，太辛苦了，对不对？
3: 根据你们之前送来的样本，经过我们检测，得出的结论是黄斑病，应该是泥河的水质污染了土壤。
4: 问题是，干水泥厂之前，咱地好好的，
5: 就是的嘛，
4: 这是干水泥厂之后出的事嘛。
3: 这只是你们个人的假设，我们也没有收到任何水泥厂污染物的化验样本，当然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嘛。

0: 哎，
1: 哎，领导，我是艾琳。
2: 按照你的指示要求，咱对六甲坪水泥厂的排污处理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
0: 啊，结果咋样嘛？
2: 从这个检测报告来看，一切正常。
0: 合格的。我跟你说，艾琳啊。我建议对六甲坪水泥厂要持续检测，对企业排污的管理万万不能放松，发现问题必须马上解决，你明白吗？
2: 我明白。领导，那我就不打扰了，我就给你汇报个这啊。

0: 我怎么赶紧去办啊？
1: 哎，大妈，
2: 哎，叔儿，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你老半天了。
3: 我正要找你，
0: 你先忘记说你的事啊，我先给你看个东西。
3: 啥东西？
2: 天阳市环保局监测中心，这是水泥厂全方位的监测报告，刚出来的啊，水没问题。
3: 你看一看。
0: 哎呀，你也看不懂，你先看这儿，环保局专用工程。
3: 那知道。
0: 啊，好好好好好，你看，你慢慢看。这都是人家专家一个一个检测的，绝对没问题。你以后可不敢再说水泥厂有啥问题了啊，给俺水泥厂泼脏水。看完了。
3: 那也有一份报告刚拿回来，你看吧。嗯，你看咱用的农药化肥没有问题，种子没有问题
0: 啊。
3: 再看这儿，土壤就是地里土出了问题了，就是泥和水质污染。
2: 泥和水质污染跟水泥厂也没啥关系嘛，
3: 那都是检测报告，这是矛盾的嘛。
2: 我这有啥矛盾的嘛，你我是你我，我这是我这，我先做人者，这是水泥厂最好最有力的证明，证明水泥厂没问题。
1: 叔哥，
2: 你考虑问题要全面要客观，你问泥和有问题，你想是上游嘛，肯定是上游的问题嘛，你不能赖到

0: 哎，支书，你说村主任把市里我专家检测报告都拿来了，会不会是你厂就是没有问题，有别的原因吗？
1: 你说啥原因？
0: 那就像村主任说的，上游的事吗？
1: 上游
0: 啊，
1: 那就是整条河的污染，
0: 有可能吗？
1: 那为啥别的村没有问题，就六家坪出了问题？
0: 哦，哎，这事都奇了怪了，这
1: 我都不信了。
2: 一套呢是12本书，每本呢是6元，老师们大家一共需要多少钱呢？
3: 12乘以6，
2: 来，同学们告诉老师，26。

0: 谁叫你？啊？嗯，说说看看。没事吧？哎，那天他们说你这病咋了？又严重了？就是咳嗽。哎呀，说老样子，是，给咳多费嘛？哎，那不咳，那不咳。
1: 咋个？
0: 你寻我有啥事呢？
1: 我意思来看看你，二是。
0: 哎呀，我有点想不通。啥事呢？咱这哦，市环保局对咱这个水泥厂检测结果出来了，
1: 咋样嘛？
0: 全都合格。那这是好事嘛？所以我想不通嘛。你想嘛，咱刘家坪这么多年了，没有出过啥问题，对不？
1: 这降水泥厂之后，你看看你，啊，人也生病了，这地也出了问题了。
0: 地出啥问题了？庄稼全病了嘛，你咋不知道呢？我这几年在水泥厂上班嘛，那就没有种地嘛。
1: 呀，那你说，哎呀，这人病了能吃药，那这地病了，这咋弄啊？
0: 所以我想不通，我就在想到底是咋回事呢。 哎，春天，你是第一批进水泥厂的，嗯，你想一想，咱这水泥厂有啥不对头的，或者是奇怪的地方，有不？
1: 没有啥不对头的地方吗？
0: 哎呀，你想一下吧。
2: 没，你好好想一想。
1: 我好好想也没有啥不对头的地方。
0: 没事，你慢慢想啊。
1: 嗯，
0: 你想起来，你告诉我，好不？
1: 行。
0: 啊，我回来。
2: 那你把哥也送了。
0: 啊，保送，记着吃药啊。
1: 嗯。
2: 哎，水河哥，你等一下。
1: 春天。
0: 我记着刚开厂的时候有几天，你老回来的晚，我问你干啥？你说你加班，你干啥事嘛？你一年能问10回？那就是铺管道的事嘛。管道？管道啥？咋了？
1: 刚建厂的时候，说是咱再铺个新的排水管道。
0: 俺这会儿想的是，咱不是原来有一个吗？咱还重新又弄一个。俺说是，哎，你别多问，反正给你钱呢。那我这一想，反正能多挣钱，俺就干了。再没有啥。之前有一个，后来又铺了个新的。
1: 啊。
0: 那新的管道在哪儿？你还记得不？
1: 肯定记得嘛。我是我铺的，我能不知道？就在我河口口玩。

0: 没有环保措施的水泥厂造成了土地严重板结和重金属超标，使粮食减产甚至停止生长，这让父亲心急如焚。
1: 厂长，厂长，坏了！
2: 什么事啊？
1: 环保局找到真的排污口了。
2: 找到真的排污口了。
3: 哎，说来了，哎，刚好严立正做饭呢啊！
4: 我问你，水泥厂有两个排污口，一个是真的，一个假的，你知道吗？
3: 不可能吧，陈大华给我拍的，总不是。
2: 上去，陈大华，这次不是你在哄我，就是陈大华在哄你。我不管，反正我跟国文已经说了。
3: 舒哥，
5: 前些年我们为了抓经济增长，没有从源头狠抓企业环保，才给像水泥厂这样的企业钻了空子呀。那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没错，水泥厂给当地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同时，它对土地、对河流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6: 企业出现了问题，这是客观事实。我们可以帮助水泥厂治理污染，想办法消除不利因素，一关了之，这不是好办法。
5: 您提出来的这种方式呢，我认为在建厂初期的时候是有效的，可是当时呢，恰恰就是因为我们各级政府环保意识差，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现状。那如果你现在开始治理，人力、财力、时间等等等等，可能最终会得不偿失。
7: 国文同志，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其他的方案？你看，这一个企业从引进建成，再到产生效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关掉，我们感情上过不去，当地群众呢，恐怕也很难接受这件事。
5: 是，提出关闭水泥厂的这个想法，我也是经过思想斗争的。我们当然要让农民富裕起来，但这绝不应该用环境和生命作为交换的条件。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来了，我们要增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这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8: 孟书记，您的意思呢？
9: 好，我来说两句。国文同志的发言演讲一概也非常到位，大家试想一下，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县，连最基本的生态环境都搞不好，群众的基本健康得不到保证，我们怎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呢？当然，我们是需要发展经济，但绝不是带血的 GDP。
6: 孟书记，柳家坪一带那是连片的贫困区，水泥厂关闭了，村民们返贫了怎么办？民生问题我们不能不认真对待啊。
5: 民生当然是大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了民生的本质，是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甜美的日子。如果我们舍本求末，那就是对老百姓最大的不负责任。即便老百姓今天不骂我们，将来也会骂我们。而且我想，水泥厂不是唯一脱贫的办法呀，我们可以因地制宜，动动脑子想想其他的办法吧。总之一句话，我认为曾经的错误我们不能再重复，我认为水泥厂必须立刻关停。
2: 你可来了，大妈。
3: 陈站长，你咋能办这事呢？你咋能把污水往我河里地里排呢？你上回来不是说都好好的没问题吗？
2: 都是下面的人胡搞乱搞的了，我也没有把控好啊，所以才出了那么大的楼挤啊。这不请你来亲自出马了。
3: 我出马？我咋出马嘛？我又不是神仙，啥事都能办好。
2: 你是不是神仙了？但是你一心为了村里老百姓致富啊，你有一颗菩萨心肠的了。话又说回来了，当初我之所以把水泥厂选在你们村子里边，那还不是因为你跟上面的关系好吗？
3: 咱跟领导关系好，咱也不能添乱呀。咱这犯的是低级错误，你赶紧把我水泥厂，咱我污水口弄好，要不然的话，再往地里和河里排，我就出大事，你知道不？
2: 你放心，你放心，这件事情我马上去处理好的了。但是，郭市长那里，你还是要亲自去一趟了。市里面已经为了这个事情开会了。
3: 弄个跟舒河一块去。
2: 赵支书现在是为了小麦染病的事情，咬住了水泥厂不放啊！你一个人去吧。
10: 大妹，你这是头一次来我这里啊？你这冰箱放了半天，啥也没有。早知两个死了，来，咱一人一个。来，
3: 哎呀，
10: 咱吃面去，走。
3: 我就不吃啊，我还一会儿着急赶回去呢。
10: 咋不吃？咱边吃边聊，就在楼下嘛。
3: 两句子跟你说完了。我也没想到这水泥厂咋能出这大一个事。哎，你看能不能发点钱就完了？他我陈厂长都说了，要弄啥我叫啥生化池呢，处理污水呢，这水泥厂开一天挣不少钱呢，能不能让继续开着发点钱行不？
10: 这不是发钱的问题，大妈，这本来是想着咱边吃边聊呢。哎，就咱这水泥厂没有任何污水处理设备，完全没有环保意识、法治观念，这性质是非常严重啊，大曼。
3: 对对对，
10: 我咋帮你？
3: 对，你说的都对，我也都认同。但是你想一下，咱柳家坪刚富起来啊，这水泥厂一关，这大家就都没有收入了，可就又穷了嘛。啊，你也是咱柳家坪，你对柳家坪也有情感的嘛，你于公于私都应该管这事嘛。
10: 大妈，你现在心情我是非常的理解，你想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多挣钱我知道，但现在咱是出现问题了，发现错误咱要把它改过来。当然这个错误我们市里面县里面都有，我们是承认的，那前些年嘛是吧，大家都是这样嘛，狠抓这个经济增长，没有狠抓这个企业环保，那才让水泥厂这样的企业钻了空子嘛。现在付出多大的代价呀，咱是要让农民富裕起来，但是不能拿破坏环境作为代价呀。你现在这个错误是可以改过来的，不然后人是要骂咱的呀。
3: 你说的也太严重了嘛，这小厂子又有点污染情况，我就像庄稼长了个小虫子，我正常的很嘛。算伙计，我求你了，行不行？哎，全村人民求你，
10: 大曼，这
3: 全村都求你。
10: 这不是求不求的问题，大曼，这事关你和几代人啊，这事关你和几万人生存的大事情啊，你说这是帮你还是害大家呢？
3: 这个事在你手里头管着呢嘛，又不是在别人手里管着，要是别人，我去。求也求不上人家，对着吗？你一句话的事，这事做完了吗？
10: 你这是一家水泥厂啊，咱这市里县里面有污染问题的企业多着呢，我帮着你了，其他的咋办？我也帮，咋管？那不乱套了吗？下午市委开会，坚决要贯彻十八大的精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这不是我个人的决定。

0: 哎呀，大妈，这是市里面集体决定的呀。
1: 陈厂长，人家知道咱俩的关系，从小一块发大的啊，所以让我来求你呢。我本来想着叫舒赫一块来，如果我跟舒赫一块来，这事得是就可以了。
0: 谁来也不行，这是原则问题。
2: 舒赫，
3: 完蛋！
2: 顺义厂不能关，关了，咱刘家坪就没好日子了。
4: 就是嘛，咱我的日子才刚好几年嘛。
5: 对呀，你嘛，我赚钱有用呢吗？
6: 大妈，你放心去，我有车了，我跟你来就不错了。我说咱俩，你说。
7: 是这啊，我知道，我知道大家靠着这个水泥厂过了几年好日子，你们舍不得，我能理解，我也舍不得。但是咱要算一下，咱算一下这几年咱到底挣了些啥，水脏喝不成了，鱼死完了，你们好几个人都得了肺病，对不？那挣的钱还不够治病的吗？
2: 要是真管的，我这病就更没指望了吗？
7: 治病的钱咱以后再想办法，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咱半山村让泥石流给毁了，再这样下去，得病的人会越来越多，最后咱刘家坪就让咱自己给毁了。市里同意安排管停这个水泥厂，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它是为咱后人负责任的嘛。咱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娃、自己的后人喝着脏水长大吧？反正我就是这一句话，咱这个水泥厂必须要搬，咱这个钱不能再挣了，不能再挣了。谁要是还想再挣这个钱，我跟你们说，谁就不是刘家坪的人。
8: 不应该呀。大满兄弟，凭你跟国文市长的这层关系，这点小事情他就不能通融通融吗？你再去一次。
2: 我再去一回啊，我把该说的都跟他说了，我再去了说啥呢？
8: 你这次去啊，什么都不用说，
2: 啥都不说，那么去干啥？

0: 什么都不用说，把这个送给国文市长。
1: 这是多少？
0: 十万。
1: 你是看不起我这芝麻官，还是看不起我国文伙计？
0: 不是那个意思了，这种心情换任何一个人给国市长，他都不可能接受的了。你跟国市长的这层关系，他肯定会接受了。去一去了。

0: 大满兄弟，你不要怪我了，我直言不讳的跟你讲，我随便换一个地方照样开厂，照样挣钱了。可是到那个时候，你们刘家坪就没有钱可挣喽。去一起了。
1: 我去，刚刚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刘家坪的响当。
0: 哎，大半兄，你这，
2: 哎，叔二叔二，走走走，
3: 老三，
2: 咱去市里，咱去求下国文吧。
4: 你疯了，顺义厂你还要开？
2: 为了刘家坪，为了刘家坪的响当们，顺义厂不能关、啊。
4: 你为了刘家坪，为了刘家坪的响当们。这水泥厂更应该管。
2: 叔儿，我知道水泥厂之前有很多的问题，我咨询了很多人了，人家说弄了这生化池除尘系统，它就能没有啥问题了，就又可以开了。
4: 你再弄十个生化池也没用，
2: 到底气不气
4: 吗？我不气。
2: 叔儿，我求你了，行不？我求你去陪我去一趟去，水泥厂就是我的娃。你忘了咱俩当时咋求的陈厂长了？我喝酒喝的我都快吐血了。这水泥厂盖起来不容易，你就给我去一趟吧，行不？咱再去求一下国文吧，给我去一下去。
3: 我不去，你最好也别去。

0: 我找郭司长，我是三南县柳家坪的村主任，我叫柳大满啊，俺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伙计，你让我进去找一下嘛。哎，
1: 这不行，我得打个电话，您稍等一下。
2: 来，
3: 郭司长，山南县柳家坪有位叫柳大满的找您，说是您的好朋友，现在就在门卫那儿呢，您见不见？
2: 我不见。

0: 你好，博士长正在开会，没有时间见你，您请回吧。
1: 你给他商量，我是刘大满斯坦的伙计，说了没有？
0: 我说过了。

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郭文伯伯终于痛下狠心，做出关闭水泥厂的决定。我父辈对未来的认知，毕竟没有郭文伯伯看得高远。他的拒绝，让他和大满舅之间第一次有了芥蒂。

0: 咱三个一块长大的。
1: 哎，哥们，
0: 王振华。

0: 来，给我拿个袋子来。
1: 哎呀，师傅，这么些天咱都去了四五回样本了，咱村这地到底还有得救吗？
0: 这个要看污染情况，我们这次采样已经是地下一米五了，还要看这个检测的结果。
2: 哦，那要是严重的话，可以彻底修复不？
3: 理论上来说都可以修复。
2: 那有啥好的办法？
0: 啊，我们一般的建议啊，就是深翻或者用酸性肥料。
1: 哦，那需要多长时间吗？
0: 这个真说不好。
2: 有没有个大概的时间
1: 啊？
3: 这个时间的话，最少也得一年的周期。

0: 司长，我就想跟你说一下，我已经给市委做了全面深刻的检讨。刘家坪水泥厂的这个环评问题，我确实是犯了唯经济论的错误，特别是在督导企业进行排污处理上，我工作没有做细致，给人家泥河流域的土质污染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农作物的大面积减产，还有一些工人得了肺病，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处理。
1: 聂书记，这扶贫工作确实是一件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工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让我们付出一些代价，但是这个代价必须是我们能承受的，否则你即便是创造了再多的财富，那也是饮鸩止渴，那昙花一现嘛，你这是对人民不负责任。
0: 郭司长你说的对，这回这教训确实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放心，我以后在工作当中一定以十八大精神做指引，为咱三南县的全面脱贫

0: 好好工作，
1: 这次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啊！所以咱们一定要想方设法，让全县的贫困村尽快的、真正的、长久的脱贫致富，这才是咱的目的嘛！
2: 司长，那我先回去。
0: 你回。
3: 对不起，哎呀，我你们少啊，税泥上管逼，就是赵书和到的贵，现在好了，大家都闲着了，上不了班了，我跟馒头也当不了保安了，哎呀，工资也没有了，
4: 你看看，
5: 哎，这啥？
6: 我啥嘛？
3: 赵书和。
6: 哎，这赵书和把水泥厂管了，说啥土地污染了，污啥染了？就是不污染，不污染，我粮食能卖几个钱嘛？对不对？
3: 啊，对着呢。
6: 还说啥得肺病呢？
3: 你得肺病了吗？还是你得肺病？
6: 对你得肺病了，没有嘛？
7: 所以说赵书和，
6: 来来来，赵书和就是个小人，来，
7: 我菜，
6: 哎，
7: 对着呢。
8: 你两个在这胡喊叫，耍啥鬼呢？
6: 那。 你要干啥？
3: 骂赵书和呢？
6: 骂人说个干啥嘛？
8: 我书和我为了咱村心都快操碎了，你两个还在这，我看你两个才是小人。
3: 他断了全村的财路，他不是小人是啥人？
8: 书和只是个村支书，管水泥厂我都是县领导、市领导的决定，跟人家书和有啥关系呢嘛？
6: 跟你都有个啥关系嘛？你知道啥嘛？你知道书和跟上面那穿一条裤子的，你赶紧走。
8: 对着呢。
6: 赵书和是不是傻瓜啊？
3: 跟那个市长郭文是好伙计
6: 啊。对，
3: 好伙计帮咱村说一句好话了没有？
6: 没有嘛，就得周堂我踩。
8: 书和这么多年，总没有做过对不起咱村人的事，你两个做人不能哈了良心。
3: 哎，我咋不咒别人？我非要咒他呢？啊，
8: 谁哈了？
3: 他是柳家坪的小人、坏人、恶人。
8: 哎，不是你两个有完没完吗？啊，我看柳家坪村最大的恶人。
9: 都是你们两个，哎，赵元宝，你咋说话呢？要不是跟大伯哥，你早打你了。我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太招了，太招了！这两天，满仓满屯，在村子里骂大街，咋回事嘛？
0: 啊？你才听的？
9: 水泥厂管了，都赖在他头上了。
10: 因为水泥厂是污染源呀，上级让管的，就是对的。私别吗？
11: 他们都是因为没钱挣呢，能理解。哦，
10: 这些人啊，他是关心他我脚尖尖为一点利益。大，这就叫尽地主吧。你这个紫薯干的，你把心掏出来给人家，人家帮他掘一下菜。
0: 他们爱说啥说啥，那想的就是咋才能把咱的地弄好呢？

0: 我吃饱了。
1: 娘，
2: 罗景哥，你咋来了？
1: 你都咳成这样子了，你还干这呢？
2: 马上干吧，走，进吧。
1: 哎，哥，不进来，不进来。你谁哟？感觉咋样吧？哎，
2: 还是我老样子吧。你咋样了？
1: 我跟你说啊，我今天来呢，我吃这个药，就是有点喘。但是不打咳了，我来呢，就是想你试一下。
2: 啊，那这药，这药多钱吗？
1: 哎呀，你不管多少钱，你先试一下，我去骗了啊。
2: 坐下，进屋去。
1: 哎，我不进了，我不进了。
2: 坐嘛。
1: 你试啊，我坐了，我坐。
2: 花够费吗？
1: 哎，不喝了，你不要。

0: 哎，杨总，你好。
1: 你是谁啊？
2: 我是刘家曼。
0: 不是之前沈浩俺工程队要到你那儿干活呢吗？这事情咋样了？啊，
1: 同志，我给你说一下情况。
0: 你回来。
1: 工程队啊，普遍年龄都太大了。
0: 刘家曼打电话呢。
1: 就是说你又没啥活。
0: 联系活呢。
1: 现在想把个工程队带着活来。
0: 啊。

0: 哥，你辛苦了，辛苦了。这回我想干一个不累的，
1: 不脏的，管吃管住的，钱挣的多的。实在不行，跟以前一样当保安，
0: 得行。
2: 市里上都管了这么长时间，你咋还穿着这保安服呢？
1: 巡逻呢吗？
3: 这在村里有啥好巡逻的吗？
1: 防贼娃子呢吗？
3: 防贼娃子。啊
0: 你捅，
3: 你防。
0: 哎呦，不干胡说！你看，俺俩人的意思是啥呢？你要有了新的活，把俺俩叫上。
1: 对着你，对，
3: 是你好人。哟，
1: 好人，
2: 你年龄也不小了啊！你俩在这儿焊起咋弄呢？啊，你想一下，又胳膊又腿的，你俩不能啥事都想让别人帮你吗？啊，你自己该弄啥要弄啥呢吗？你就等着人家把饭喂到你嘴里，得是的。
4: 曼哥，你是村主任，
0: 我就得靠着你嘛。
1: 你是咱刘家的大哥呢，你不靠你靠谁？
0: 对着你。
2: 那你俩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是这，我今天先给你俩安排个活。
1: 哎，好，
0: 干啥？
2: 把我摩托车给我骑到俺屋去。
1: 我不会骑嘛。
3: 腿嘛。
1: 腿。
3: 来，沉得很，你慢点，你干啥呢？

0: 右亚平的土壤需要1到2年的时间才能改良好。
1: 要全力加快推动泥河上游修建大水坝的进程。
2: 那投资巨大，在短时间内还没有效益。
3: 38年的大管没人用，地又种不长。
4: 你看看，想拿我日子过成啥了？
5: 谁你想管了？我媳妇跑了，你得赔。
6: 你们不是见赵树河干的不好吗？我们不干了。
7: 你俩是咋回事吗？有事你跟我说，我去说他，好不好？

0: 刚才你都做了这么多运动了，这回我来。哎呀，一川，我好像闪腰了。
1: 这家店呢，是我在网上看见的，特别好，有创意。说他在他家吃啊，消耗相应的卡路里才行。
2: 今天是我们买单吗？哎呀，
1: 破费了。哦，
2: 那自然就是我们点菜了。嗯，
1: 请吧。啊，
2: 服务员点菜。哎，
3: 您说怎么着？
2: 来个拍黄瓜。
3: 啊，点单是吧？嗯。哎，
4: 拍黄瓜。没了，
2: 不够吗？
1: 咱们仨人就点一个拍黄瓜呀，你们就这么招待客户吗？
0: 啊，这不能，一川啊，这客户大老远来的，你点一个拍黄瓜不太合适，你再多点两个。
2: 那就再来个拍黄瓜。
3: 仨人卯大劲儿点俩拍黄瓜。
1: 啊。这俩拍黄瓜是前菜，后边的菜让我来点。我明白了，服务员，哎，给我蒸一盘大肥肉，一点瘦的不要，要肥肥相间的那种。
3: 啊，那你要这个，咱直接上他就完了。你看这玩意儿，
2: 不是，那个张总，你喜欢吃肥肉啊？
1: 喜欢呢。
2: 那你为什么喜欢吃肥肉呢？
1: 它口感好，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0: 哦。张总注重口感。
1: 哎，对了，
0: 入口即化。嗯，什么玩意儿入口即化呢？服务员，给我来盘蒸冰块。
3: 你再说一遍。
0: 蒸冰块，
3: 就是我给你上盘水。
2: 你要是嫌单调的话，你可以点缀点黄瓜片儿。
3: 不是，你们怎么就跟黄瓜干上了呢？在你们仨人怎么就点着菜，我这两根黄瓜就能做完了？
0: 你瞅啥呢？上菜呀。
3: 那上菜之前咱是不是先把单买了？啊，
2: 我来。那个多少大卡？
3: 就两根黄瓜20大卡。
1: 他家确实有创意。
3: 哎，好。
2: 哎，我用哪个？
3: 你看这拉倒吧，20大卡，你啥器械用不了，你随便两下就够用了，来吧。
2: 哦，20大卡。
3: 你这都超标了，我给你多加根黄瓜的量啊。
2: 今天敞开来吃，我买单。
1: 就你跳这两下子就喘成这样，还让我敞开了吃？他跟这朋友圈一点不一样啊，
0: 他喘了吗？我怎么没听见呢？刚才只是一个小小的热身，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一川啊，你给张总来几个波尔比跳。
2: 还要波尔比跳
0: 啊？对，你就当着张总面跳几个。
1: 哎，马上要吃饭了，还跳什么波尔比跳啊？跳完咋吃？
0: 还得是张总吗？
1: 简简单单的来一段帕梅拉，腹部有氧，胯下肌张，顺便出去跑5公里，去吧。
0: 张总，等他跑完5公里回来，那菜都得凉了。我
1: 咱们也没点热菜呀。再说了，就这两根黄瓜现在还没上来呢，等啥呢？闲着吃。
0: 是服务员，
3: 赶紧来上一下菜啊。黄瓜还是黄瓜，黄瓜汤慢慢用啊。
0: 动手吧。
1: 等一下，菜点完了，喝的咱没点。是这样啊，我今天开车来的，咱们就以茶代酒。
0: 哎，行。
1: 服务员，哎，3杯奶茶。
2: 啊，张总，咱们3杯水就行了。
0: 对，
1: 像话吗？你自己看看，黄瓜。当然，我尊重你的祖传配方，你能尊重一下我行不行啊？我就想喝奶茶，奶茶是我的快乐源泉呢。
2: 我们健身当然没有快乐源泉。
1: 我有啊，我是客户啊。
2: 服务员，啊，来1杯奶茶。啊，
0: 一川，刚才你都做了。

这么多运动了，这回我来！哎呀，一川，我好像闪腰了。

0: 两百大卡，够了吧？
1: 两百正好啊，一杯奶茶是吧？
0: 还有两杯水。
1: 好，
0: 谢谢。
2: 哎呀，这喝个奶茶这个费劲。
3: 哎呀，累坏了吧，启超。
1: 哎，来来来，您这一杯奶茶啊，您二位两杯水是吧？
3: 哎呦，谢谢。
2: 来吧，魏经理。哎，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3: 好，干杯。嗯。
2: 哎，一川啊，感谢你的祖传配方。哦，
0: 不客气。
2: 没有了。

0: 哎呀，
1: 两百两百，赶紧上奶茶。
2: 你有这两下，你少点点黄瓜好不好呢？你
0: 太厉害了，一川，真的，你这太不容易了。来，咱们一起走一个，好不好？
3: 好，哎。
0: 哎，快乐了。不过我已经看出来了，自打我从进门到现在，你们除了点黄瓜就是给我点水，你合着你们就不怎么健身呢？啊，你那个朋友圈都是修的，都是虚伪的，那个图都是假的呀。一川啊，我能理解，女孩子嘛，都希望自己美美的，但是身体和健康是自己的。再说了，咱们这个项目负责人必须得是个健身达人，你明白吗？
3: 嗯，我明白了，张总，像我这种身材更应该去健身和健康的饮食。
0: 对喽，
3: 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好好的监督他。
4: 你们叫什么？
5: 孙涛。
4: 你们叫孙涛？
5: 对，握脚。
6: 守夜员抓紧就位，赶紧进现场。
4: 哎呀妈呀，赶上了，赶上了。这么大型的活动怎么能少得了我呢？少了我就相当于鱼缸里边少了小金鱼儿，新房子里边少了门，
7: 年夜饭
4: 里边少了红烧小猪蹄儿，我太重要了。哎呀，哎呀呀呀呀呀，这么多演员呢！你好，
6: 站住，你谁呀？
4: 红烧小猪蹄儿。
6: 鱼。
4: 新春喜剧之夜，马年都改这么打招呼了。我孙涛，我
6: 喜剧演员孙涛老师。
4: 是的，是的，你好。
6: 不让进，请回吧。
4: 为什么？你谁呀？实习导演宋妍飞，实习的刚来的，你不知道情况，我去找杨帆和小妮。
6: 把刚进去的人送出来。
4: 都是保安，出手能轻点不？
6: 不是孙老师，这节目组交代了，说您今年没节目可展示，您就请回吧。
4: 不是，你看我大老远我都赶来了，再说了我，你们没有小品吗？
6: 有啊。
4: 那不就完了吗？我演小品呢。
6: 新春喜剧之夜就不缺演小品的，体育人、主持人、影视人、音乐人到我们这儿来都有喜剧节目可以演，您就回去吧。
4: 行，就算我不演小品，我唱歌行不行？接下来我将演唱一首我们老孙家脍炙人口的歌曲，祝你平安。音乐没有就算了。

0: 小会唱歌的孙涛还要演小品的孙涛干嘛呀？
1: 他是孙涛吗？他是孙悦。
0: 是孙悦，有原版的谁听盗版的？
2: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
1: 你说呢？
2: 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
1: 二次伤害。你不但不支持我，你还嘲笑我，是不？
2: 因为我骄傲，因为我很骄傲。
3: 哥哥，我在这儿，你就别唱了。妹，别让他进啊！好，别让他进啊！
1: 我看谁喊好呢？
0: 孙老师。还好意思唱歌吗？
1: 我不跟你说，我去找杨帆和小迷。
0: 把刚进去那个人再送出来。哎，
1: 都是保安，这么内卷吗？这样，导演，我跟你商量一下，行不行？我不唱歌了，好不好？这么着，我跳个舞，行不行？
0: 我们这儿有会跳舞的孙涛。哎呀！
1: 这个就是我，我是多才多艺的，这个孙涛就是我。音乐没有拉倒，
0: 孙涛上。

0: 老师，您还好意思跳舞吗？
1: 你们叫什么？
2: 孙涛。
1: 你们叫孙涛？
2: 对，握脚。
1: 这么着，我不跳了，行不行？你看看你还有什么活给我？哎，这上面不写着吗？非遗传统文化爱好者孙涛，这个是我。
0: 这真不是你。
1: 怎么能不是我？这是
0: 孙涛上。

0: 国非遗走向全世界，连外国的孙涛都喜欢。您有这本事吗？
1: 你等一会儿，我问问他们。二位叫什么？
2: 孙涛。
1: 不是，你们外国人来了，你起个中国名，为什么非得起孙涛呢？
3: 因为我妈说了，起这个名儿孩子好养活。
1: 胡骄傲。
0: 孙老师，您说您唱歌也不行，跳舞也不行，绝活也没有，您就回去吧。
1: 我跟你们拼了！这么着，我翻个跟头行不行？
0: 哎，您这就较劲了，翻跟头我们也不看您。
1: 我翻圈儿，我翻圈儿行不行？我跟头里边带圈，圈里边带跟头，行不行？
0: 您翻圈，跟头里面带圈，圈里面带跟头，我们都不看您。我们有会翻圈的孙涛，孙涛上。

0: 孙老师，跟这位孙涛比，您翻得过他吗？
1: 你等会儿我问问他，他叫什么？把我弟弟带下去吧。明白了。
0: 不，您去哪儿啊？
1: 我回家了，拜拜。
0: 哎呀，等会儿，真是看您也怪可怜的，我倒是可以给您安排个节目。
1: 早说呀，我的小姐姐。
0: 拿着这个，这个节目啊，很多的助演，很多的伴舞。
1: 这是个大型的节目啊，赶紧上人。
0: 上。
1: 把这个孙涛给我弄一边去。导演，这是个儿童节目吗？
0: 这个节目叫《百子纳福贺新春》，还缺个宝宝，您盯个顺吧。
1: 你看看，剧组对我还是很肯定的，谁还不是个宝宝？给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送上福字，祝大家
2: 百子纳福年年喜。
3: 听，还有什么没有搞定的吗？
4: 都搞定了，就差李婶的工资没发了。
5: 谁给我的手机打电话？
6: 您好，这里是商业银行，您的信用卡显示异地消费8000元。您没有信用卡，那您有什么卡呢？好的，您的公交卡显示异地消费8000元。我不是骗子。喂喂。
7: 对对对对对，我也很想你的。对对，知道我是骗子还跟我聊这么长时间，看人品。
3: 喂，你给我听好了，我在你女儿手上。不对，是你女儿在我手上。哼，我不是你女婿，我没见过她呀。不，这你也做主？我最讨厌包办婚姻了。
7: 行了，先别打了，那个老头马上就要来电话了，这一把就是50万。跟婷婷联系上了吗？
6: 没找着啊，手机一直关机。
7: 一直是婷婷负责套那个老头，而且是她和老头单线联系。你说这关键时候让我上哪儿找个女孩替他去？哥，
8: 下班了，回家了。下班了，回家了。
6: 李婶儿，哎，见着婷婷了吗？
8: 婷婷啊，就是那个说话像个小孩似的，你快去死吧！没看见呢。哎，
7: 太像了，声音太像了，就他了，让李婶替婷婷。哎，
6: 他不行，一个扫地的。
8: 扫地的中么了？拿挑出的不一定是清洁工，也许就是哈利波特。不得要我。
7: 李婶，哎，找您有点事儿。
8: 发工资了？
7: 工资的事儿好说，您能不能帮我们接一个电话？
8: 帮你们骗人呐？哟，那可不行啊，我骗不了人，我心眼太软了。
7: 不
8: 骗不了啊，
7: 心眼软就好办了。哎，李婶，哎，我这兄弟特别惨啊，他刚知道他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6: 你怎么还能笑着出来？
8: 骗子也让骗子给骗了。
7: 李婶，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哎，
6: 哥，我哎，别别别，哎，李婶你看，哎，我
8: 他就死给你看啊。
7: 别！你答不答应？哎呀，你答不答应？哎呀，你答不答应？哎呀，答不答应？
8: 我答应了。你打他第一下的时候，我就答应了。
6: 你怎么不早说呀？
8: 我是怕他把你打死。
6: 你是怕他把我打不死？
7: 哎呦，李婶，你答应就好办了，快请坐。哎呦，
8: 吓死我了！
7: 李婶，
6: 哥， 你这一板砖把我拍饿了。老大说了，不许外人介入咱这工作。
8: 对了，我是外人呐，外人该下班了。
7: 你怎么说话呢？你谁是外人？谁是外人？李婶怎么能是外人呢？李婶是我内人。是我们内部的人。
8: 差点晚节不保。
7: 谁是外人？老板才是外人。到现在咱俩都没见过老板。
6: 话是这么说，
7: 一边吃去。李婶儿，
8: 哎呀，我不会骗人呐。
7: 不会骗没关系，我们教您呢。
6: 哎，太好了，婷婷来了。婷婷
7: ，把饭给他。啊，李婶，看我们怎么骗。
9: 来，拿好。
7: 多少钱？
9: 30。
7: 没零的。100。
9: 行，我找你。70。
7: 好。
6: 哎，等会儿，我这有零的。30是吧？
9: 对，
6: 把那100给我吧。
9: 给
6: 30。
9: 30正好啊。停停停停停。
7: 哎，行了，别停停停停，走。李婶，钱到手了，看明白了吗？
8: 明白了，那个送饭的就是个傻子。
6: 就这悟性。
7: 李婶，咱们实战演习，随便找个人骗啊。来拨号。
8: 拨什么号呗？
7: 什么号都行。
8: 什么号都行。
7: 对，
8: 110。
6: 对不对？你说这不行啊。
8: 他说什么号都行的。
7: 再来。
6: 这样吧，我给你拨个号啊。
8: 喂，我能骗你点钱吗？他骂我，
7: 活该呀。
6: 我早说他不行吧。
7: 没关系，再来。谁呀？
9: 刚才送盒饭的。
8: 坏了坏了，人家找回来了。这是
7: 正好。再骗。
8: 还骗呢？
7: 这次咱仨一起骗。
8: 哎呀，我可不行啊。
7: 走走，
8: 骗的不行，有我
7: 们俩。别害怕，李婶，开门。
8: 哎，我怎么过来的？
7: 开门啊！
8: 啊，来！哎呦！
7: 大婶子，
8: 哎，可不是我呀！哎呀，是他们俩，他们，哎，这，我说小傻子，
7: 什么？
8: 小伙子，刚才那个钱呢？
9: 钱算的不对呀！
8: 那能对吗？那个，
9: 你看啊，刚才你们先给了我100块钱，又给了我30块钱。一共给了我130块钱，对不对？
8: 那个，
9: 那么之前我找给了你们70块钱，就等于我收了60块钱。

0: 钱，对不对？嗯，这个盒饭一共30块钱，所以我还得再退你们30块钱啊。
1: 你这个算数是怎么算的啊？
0: 没错，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优秀。大婶子再见。
1: 哟、啊、哥，不是你那脑子进了地沟油了吧？
2: 太棒了，李婶，你骗成了。
3: 这是他骗的吗？哎，老板电话
2: 接。李婶，
1: 那个
3: 看看，嘿，老板
4: 婷婷呢？
3: 是，
2: 哎，婷婷在这儿呢。婷婷来了，婷婷来了，求你了，快学婷婷说话。
5: 老板，你快去死吧！
4: 什么？
2: 哎，老板，婷婷跟你开玩笑呢。
3: 这也不逗啊？
2: 怎么不逗了？
3: 啊，逗逗！
4: 你们俩给我闭嘴，上一边去。婷婷啊，哎，你要唱戏呀、啊？婷婷，还有什么没有搞定的吗？
5: 都搞定了，就差李婶的工资没发了。哎，
4: 提什么工资？说工作。
5: 工作呀，咱们公司的那墩布可该换了，就剩2根毛了，拿着跟红缨枪似的。
4: 什么乱七八糟的？对了，他们两个在干嘛呢？
5: 他们搞对象呢。啊？他们在找上当的对象呢。
4: 先别找了，这个局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多月了，老头的50万一定要到手，乖，千万别给我找 trouble。
2: 太棒了，李婶，连老板都骗过去了。
1: 哎呦，电话接完嘞，我得下班了。
2: 不是，李婶还没完事呢，是接老头电话，不是接老板电话。
1: 哎呀，我得下班了。
2: 李婶，
3: 老头电话，老头电话，
2: 快接，
5: 好消息，这支基金的利息又上调了，这月您买50万，下月能拿到100万。
1: 也没个标点符号啊，你这
2: 快说话呀。
5: 喂，您说什么？50万太多了，
2: 少买点也行。
5: 我们经理说了，您少买点也行，您就买4块钱的吧。什么什么，还是要多买一点啊？什么卡号？卡号您记好了，是12345678989873210。什么？50万是您一辈子的积蓄，都打过来了。好的。

0: 里事儿。
1: 等会儿，先别感谢了，钱怎么没到账啊？
2: 啊，坏了，打到我的卡上了。啊！我说那个卡号怎么那么熟啊？
1: 李婶，你卡呢？
0: 李婶，
2: 我得找
0: 着。李婶，你卡？
1: 李婶，你快找啊！李婶，
2: 反正这得找。
1: 李婶，你怎么能这样？
2: 想不起来了呢。
1: 李婶，你可坑死我们了，李婶
0: 啊！大哥，大哥，
1: 不，这时候你来捣什么乱呢？出去，出去，出去！
0: 咱那个账还得再算算。
1: 不就骗你几十块钱吗？给你，走走走走走走。
0: 那个还差点。
1: 差多少？
0: 50万。
3: 多少？
0: 50万。
3: 好你个骗子，你敢骗我们骗子？
4: 乖，千万别给我找 trouble。
5: 老板
4: 怎么着，你们俩真的以为我就是个

0: 餐的，
1: 啊？
0: 你们以为我就没有防过你们？
1: 我告诉你们俩，你们做的每笔交易都在我的监控下，是不是？
2: 怎么我？
1: 钱呢？
3: 老板，好消息，钱到手了。
1: 到手了？到谁手了？
3: 到李婶手了。
1: 李婶，人呢？
3: 李婶，
1: 人呢？
3: 李婶，
2: 李婶，
3: 李婶，
2: 李李李来！
4: 谁找我？
5: 他找你。
4: 幸会啊，老板。
1: 李婶，没想到啊，你藏得够深呐！
4: 哼，我扫了一个月的地。终于把你给扫出来了，
1: 就怕你扫不动。你是一个人，我们有四个，
3: 老板是三个，
2: 又算错了。
1: 婷婷呢？
6: 我被李婶锁在地下车库啊！
3: 太像了，
1: 你。给我上！

0: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那后天呢？后天也不用来了，
1: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4天了啊！
2: 组长啊，听说今儿个咱们办公室要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总监呀？哦，
3: 我也听说了。
0: 不是，真的假的？哎呦，
3: 他还能开了咱们呀？
1: 没事儿啊，
2: 怕什么？
3: 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啊，不是，什么开多少钱？不，那个、我什么？我开多少钱？那个开多少钱？3000。这是2个月的，走人。
1: 不，我是
3: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
2: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做点歇会儿。有电话吗？有，赶紧
3: 打一个。哎，关机了，报警吧，严总。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大姐刚才是个误会，您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
2: 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您了。
3: 钱，小哥。
2: 新官上任杀鸡儆猴，杀别人家的鸡吓唬自己家的猴。今儿小周有话拿说，小周，
4: 是这样，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5: 在哪儿过？
4: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2: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
4: 求婚？
6: 求婚？
7: 不是你整形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
4: 你看，
5: 咋成？
7: 哎呀呀呀呀呀！就在公司求，
5: 在公司求这个？
4: 你太无聊了。哎。

0: 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1: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2: 总监怎么了？多大个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我到了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3: 没关系，你失业了。
2: 不是总监，
3: 走人。
2: 我
3: 走人。
2: 您听我
1: 走。
2: 行，那回头你跟我妈说一声。
3: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0: 她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2: 老妹儿。
4: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5: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呢，我来组织啊。
4: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
3: 织。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烂，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4: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一个惊喜。
3: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4: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进来大伙儿。
5: 兄弟，我挺你。
6: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5: 那算了，
6: 终身大事啊。
5: 我挺你。
6: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5: 那算了。
4: 你
5: 什么意思？
4: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哦，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5: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0: 哦，薇薇，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5: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0: 死等啊，
5: 等死吧。走。
4: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0: 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4: 好，
0: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站住，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就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那三个字。总监好。
4: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3: 辛苦了，打个招呼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0: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4: 周那边，那边，那边
0: 车钥匙。
3: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啊？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4: 生日快乐。
3: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0: 这我可
4: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3: 谢谢你们。
4: 祝你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你回家开车慢点。
3: 好的，我想学。 许个愿有

0: 蛋糕吗？
1: 没有。
2: 那还等着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0: 好。
1: 闭上说。这蛋糕不能给他。
2: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了。
1: 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儿呢。
3: 什么字儿？
4: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2: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燕总，您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0: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2: 妈妈真好。
1: 嗯，真好。
0: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2: 一定能。
1: 能。
0: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了。
2: 什么礼物？
1: 没有礼物。
0: 在这儿呢。
2: 你搁那儿干什么？
0: 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2: 这是个愿望
1: 啊。
2: 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交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得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0: 你们送礼物的方式还挺有创意的嘛，送的我也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要。
2: 小猪佩奇拿走。
4: 这个也不能给。
3: 你怎么这么抠啊？
2: 不是我抠。
3: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
1: 装着我的结婚钻戒呢。
0: 山道车要上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1: 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0: 怎么分看看
5: 茫茫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
4: 什么情况？
2: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4: 什么情况？
2: 在这儿。
1: 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
4: 啊，
1: 总监过生日。
4: 你女朋友过生日
1: 啊？
4: 总监过生日？
1: 对。
4: 哇，我明白了。
1: 哎，
4: 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
1: 啊，
2: 不是
4: 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
2: 哎，
4: 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0: 为了我们操劳，带我们走向美好。
1: 拍马屁的词改的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2: 这个呢，
3: 因为您知心呢。
4: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呢。
1: 谁的爱人？
3: 大家的爱人。
4: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3: 啊，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5: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4: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
3: 不是，
4: 闪开。
3: 你都说，
4: 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1: 看见了，不能要。
4: 不物质，不图财，这点特别好。
3: 不是，
1: 我喜欢这个。
4: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不，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1: 你觉得呢？

0: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1: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0: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问我可按了啊！
2: 哎哎哎，

0: 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啊！
1: 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2: 宋谦，
3: 这就是爱。
2: 总监是这么回事儿。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0: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1: 你别说话，
2: 真是
1: 他。别说话，站起来，过来。
0: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1: 你说
4: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生日快乐。
0: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1: 你感动了？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初次见面吓到大家了。是你们的可爱触动了我，你们像一家人一样温馨，我也想加入你们，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彼此温暖。以后我也要温存一点。你们猜我今年多大？
0: 过年四十八。
1: 我的神呀，我错了，真的错了。
2: 我的猪，我的猪，总监。
0: 我的天哪，你就给他呗，那么抠呢？不是，那里边是有钻戒呀还是怎么的？
2: 我的妈呀，整个猪年你是最傻的，你知道吗？
5: 他跟我说咱们这个年会小品名啊，鹊桥会，这名得改一下，可能有侵权的这个风险，所以正好你们都在，咱一块想一想改个什么名。
6: 哎，主管，要不然就叫牛郎传，织女传，
5: 这不你俩人的故事吗？
7: 那叫牛郎织女二人传。
8: 在这里希望全天下的伴侣都能够幸福美满。
0: 为什么你不让我在直播间买东西？哎
9: 呀，他们都是清库存，质量不好。
0: 那为什么你就能在直播间买呢？
9: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主播，我那是家人。

0: 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准备了一首关于时间的歌，叫做时光。时是主动的动作啊，而光呢是流动的存在，感觉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好像就有了人和时间的对话。哎，
0: 所以这个歌名呢有一点矛盾，你看时间是不可时的，但是记忆可以啊，那些被我们曾经珍藏在心底的瞬间，就像散落在时间长河两岸的贝壳，潮起潮落间总有一些会被我们弯腰拾起，拾起的不是时光本身，而是时光留在我们身上的痕迹。
1: 是的，里面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你的出现照亮我们的世界，那些照亮过我们的人其实本身就是一束光，哪怕他们可能已经走远，但那束光依然存在在我们的生命里，成为我们继续往前的力量。
0: 那接下来我们就送出今天的开场曲，别忘了听歌的时候把你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江西九江的陈子轩留言说，记得高中上晚自习，我把耳机线从校服袖子里绕上来偷听红颜，胡彦斌那个转音转得我浑身像过电一样，脑子里全是白衣大侠以及红衣美人，在本子上呢写他们的故事，现在翻出来看自丑的自己都不认识了，但那会儿真信这个世界上有那种荡气回肠的

0: 江湖存在。
1: 哎呀，他说的那种过电感真的特别真实啊。嗯，我当时上小学就开始续写武侠小说缠一刀了。哎呦，就是现在回头看，当时写的字儿挺丑的，故事呢写的也挺幼稚的。

0: 嗨，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贵州毕节的京雨凡留言说，第一次听迎风的船就喜欢上了，每天骑车回家路上耳机里都在放这首歌，那句哪有过期的安全感最戳人，日子不就是今天扛过去了，明天接着扛吗？点这首歌给自己，不管顺风逆风，船还得往前开，人还得往前奔。
1: 说得好，生活对谁都不容易，顺风呢咱们就借势起航，逆风呢咱们就努力撑着扛着自己走下去。那所谓的安全感，其实就是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哪怕在最疲惫最无助的时候，你依然有能力接着扛，接着往前走。
0: 那我们就把这首迎风的船送给你，也希望你工作生活继续加油，一切顺心。

0: 谢谢。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吉祥如意留言说，想点一首说散就散。2026年我也满40了，说来挺逗，这辈子在感情上就没赢过，以前还挺上火的，现在算是彻底免疫了，反正谁离了谁都能活，往后我就想自己怎么痛快怎么来，祝我潇洒快乐。
2: 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素不台也点了这首歌，他说，我和前任分手这么多年了，可直到现在我还会忍不住想为他点一首说散就散。
1: 这两位朋友的留言哈，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散的不同状态。那吉祥如意是那种离了谁都能活，是40岁该有的飒，
2: 但是这多少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情绪还没那么稳定，
0: 没走出来，
1: 没有那么洒脱哈。但这个素不台的忍不住，其实是一种非常温柔的惯性。那份曾经认真对待过的情分留在他的记忆当中，不打扰却还在。
2: 那这一首说散就散送给你们二位，还有所有在感情里边跌倒过爬起来继续往前走的人，希望大家不管散不散吧，最后都能各自安好。

0: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
0: 来自浙江台州的周海鹏留言说，有天刮大风，我站在阳台上发呆，看着楼下小树被吹得东倒西歪，但愣是没倒，突然联想到自己创业的各种不顺，脑海里全都是那句歌词，吹呀吹呀，我赤脚不害怕。叠首言子送给自己吧，下半年换条赛道继续试试。
1: 这么想就对了。很多人呢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呢，第一反应就是怪风太大，怪命太苦。但是你不一样，你去看树，你明白了根才是关键。这些年攒下来的经验，熬过的夜，摔过的跤，都是攒往土里扎的根。风能吹走什么？树叶，吹断树枝，但它吹不动一棵真正扎了根的树。
0: 没错，这首歌其实唱出了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蓄势待发的你，希望你可以踏风而行，未来咱们顶峰相见。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宣城的风思宁留言说，海洋运心你们好呀，帮我点首只要平凡给自己，以前总追求完美，现在看开了，生活总得带点遗憾，往后我不跟别人比了，只要自己一天比一天好就可以了，希望咱们都能活得简单点，没啥愁心事儿，平安健康的过好下半辈子，这就比啥都强。
1: 说得太对了，人的很多痛苦就来自于攀比，对比，这个比房子比孩子，比谁过得光鲜，但是你不一样，你给自己定了一个最健康的标准，就是只要今天比昨天又有了一点进步，哪怕只是心情好了一点，哎，那就是进步啊。平凡不是平庸，是不再用别人的尺子去量自己的人生。
0: 没错，我们心里的褶皱熨平了，其实路也就慢慢走顺了。这首歌送给你。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
0: 来自湖南岳阳的许文留言说，他在伦敦读设计，我在国内上班，隔着7个小时的时差。每天早晨我醒来看他发来的晚霞照片，晚上睡前听他唠叨今天又画了什么样的稿子。朋友总问我们怎么坚持下来的，我说没什么秘诀，就是认定了这个人。云在天上，海在脚下，看似隔得远，可云的影子不是天天落在海面上吗？就像我们虽然摸不着，但每天的那句早安晚安就是彼此的投影。还有2个月他就回来了，点一首云与海送给我俩，我想我们终于熬过来了。哎呀，
1: 真是云开雾散了，是吧？这很多人都觉得异地恋太辛苦了，太不容易了，对不对？但是认定你了这几个字非常有力量。
0: 我们要

0: 真的恭喜他们、啊、
1: 还有两个月就团聚了是吧、
0: 啊、而且用他失意的说法、啊嗯、还有两个月云要落进海里了、太美了，希望你们重逢的那天呢，海风是甜的、然后阳光正好打在你们彼此的脸上，我们赶紧把这首云与海送给二位，也送给所有跨越山海终将相应的恋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小兵张嘎》以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平原上的热血画卷，它没有宏大叙事的战争场面堆砌，而是聚焦于一个充满童真却又无比坚毅的孩子张嘎。影片通过精巧的剧情铺排，将嘎子的机灵俏皮、勇敢无畏展现得淋漓尽致，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的配乐由我国著名女性作曲家刘庄创作，她巧妙地融合了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为影片增添浓郁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的同时，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和层次感，让情感的抒发更加的细腻入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小兵张嘎的世界，追寻着小英雄的足迹，感受那段波澜壮阔充满激情的抗战岁月，领略经典影片的独特魅力。

0: 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1: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呀？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
2: 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0: 你不知道，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的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
2: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呢。
3: 奶奶，奶奶，老公公
1: 去照顾什么你？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3: 逮这个家伙去了。
1: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3: 老公公。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1: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3: 给你，
1: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栗子吃啊。
3: 哎，老钟叔，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4: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3: 好，打死就打死，这怕什么？

0: 情况吗？
1: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0: 哎，
1: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0: 哎，
1: 这嘎小子。
0: 哎，村长还打人？
1: 你又忘了。

0: 干什么？
1: 嗯，吃饼。
0: 给你烙的。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米。

给你老钟叔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哎，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哎。

0: 老朱叔，吃饭吧。
1: 哎，又是烙饼摊鸡蛋。
0: 快吃吧。哎，重阳大伯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1: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

0: 嘎子，你看。
1: 停。举起手来。
2: 好的，好的，好的，我的，我的那个投降的哟。
3: 这个卡小子真有两下啊！
1: 老钟叔，为了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0: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1: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个笤帚疙瘩绞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0: 那是不假呀，
3: 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
4: 干什么？”“
3: 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着他慢慢地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0: 嘎子，别怕，咱们快走，出去装伟堂。
1: 走，进去看看。嘿，有人，还他妈顶着呢。哎，那边有个窗户。哎，我蹲下，你上去看看啊！我比你有劲儿。对，
2: 我蹲着你上吧。
1: 不，还是你上去。
2: 你上吧。
1: 你有劲儿。
2: 你上吧。
1: 还是你。
2: 对，我上，我上。
1: 哎，看见没有啊？
2: 你高点啊！

0: 妈的，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哎呦，我的脑袋！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我的脑袋！
0: 你他妈的，你他妈的！
1: 哎哎，说不定里边有八路
0: 啊！哎，你这等着，我叫警员去。
1: 哎哎哎哎哎，等一会儿，
2: 一块去。

0: 妹妹，有命才去，快点！走，出来，跟我出来，出来！
1: 王军开过去了，
0: 走，快点，快点，走！
2: 王军开过去，
0: 走，
1: 他妈的，
0: 走啊！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走，走，快点！
3: 哎呀，
2: 干什么？去你妈的！

老太婆，你得说八路的，那边的油。

0: 你得说了没有？是是。喂，哎，
1: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0: 哎哎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的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
2: 你得

0: 明白。
1: 你的家八路的有黄金吞吞的知道。坐。

0: 喂，聂姐，什么干活？
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0: 喂，聂姐，八路
2: 啊，
0: 打他的好。聂姐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1: 有，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0: 哎。

0: 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不知大家是否留意到影片中那些恰到好处的配乐，这些旋律宛如一位无声的艺术大师默默为影片增色添彩。著名作曲家刘庄匠心独运，深入挖掘了影片的主题和内涵，不但通过音乐的节奏、旋律、和声等元素塑造了嘎子等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使观众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受到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还在配乐中融入了一些具有河北白洋淀地区特色的民间曲调和乐器，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白洋淀水乡，真切地感受到了军民鱼水情以及百姓们对侵略者的顽强抵抗。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

0: 要饭的干嘛下午的香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哈哈，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哪村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

0: 呵，来了，
1: 里边请，里边宽敞。
2: 走，
1: 里边坐，里边坐。
0: 西湖场。

0: 回来了，
1: 徐队长在吗？
0: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2: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2: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2: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3: 嘎子，
4: 孩子，别哭了。
2: 嘎子，这是区队长。
1: 区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4: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0: 不怕笑掉了下巴，砸了脚面子。
1: 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豆，个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0: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
2: 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嘿，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虽小能上堂。难道成多小是最前进，不叫小是拉人心。嘿，别看我们嘎子年最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1: 大哥，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0: 那怕什么，老朱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啊、就是不怕苦。
2: 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记住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分队了无一打扫荡，坚持在是地中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紧，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地中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起了大半边，人民武装要扩大，哎，要学嘎子把军摊的把军摊。趁热打铁再努力呀、啊，翻过高山是平川，军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1: 哎，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0: 我会覆水。
1: 还有呢？
0: 会上树。
1: 哎，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
0: 啊。那你会什么？
1: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哎，白干二两，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儿。哎，
3: 这是干什么的？
0: 帮官跑堂了呗。
1: 怎么样，嘎子，你行吧？啊，
0: 这个呀，我也能行。
2: 哎，说能行是就能行，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呱呱的大蛤蟆，上树赛过喵喵的小狸猫，找刺儿的翅膀的超后代。差点活捉罗金宝，差点活捉罗金宝。
4: 杨小根，哟，这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5: 是。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了。
2: 哎，不用，听着来。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2: 那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这叫撸子，
3: 哇，
2: 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哎，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了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同志们，目前形势很好。西希拉，哎，不，希特勒，就是德国法西斯的头子，快要完蛋了。小日本也成了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的了。经验告诉我们，有三点：第一点是帝国主义，软的欺，硬的怕。只要你坚决的跟他干，就能把他打得稀里哗啦。
4: 第二点，
5: 哥，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儿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2: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动宣传，啊？
5: 好，哎，这个小战士可是真不灵，长得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哎，吸死个人儿，哎，
2: 回来，后回来，别理他，咱们接着讲。第二点，
6: 哎，嘎子，区队长叫你呢。
2: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哎，快点回来。
7: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发一言。

0: 是令人钦佩之至。
1: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0: 是分内的事。唉，我干这个委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1: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0: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1: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
0: 是，
1: 请吧。
0: 是。
1: 小陈，要带王先生吃饭去。
2: 是，
0: 谢谢，
1: 请吧，请。
0: 你好，你好。
1: 嘎子，
3: 报告。
1: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查员，啊！
3: 报告区长，我还缴支枪呢。
1: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3: 徐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1: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3: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1: 报仇得靠大家伙儿，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3: 那我要硬不交呢？
1: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3: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1: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嘎子，这个嘎小子。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小兵张嘎的成功离不开崔维导演的精心雕琢，他深入研究抗战时期的历史资料和儿童心理，力求塑造出一个真实立体可爱的嘎子形象。在拍摄过程中，他对每一个镜头都严格把关，从场景的布置到演员的表演细节，都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提升影片质量的机会。同时他还鼓励演员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让角色更加鲜活，更加生动。正是导演的这份执着和专业精神，让小兵张嘎成为了一部具有深刻内涵和广泛影响力的经典之作。现在让我们跟随导演的视角，继续感受这部电影的独特魅力。

0: 带头，十件银麻来的，怎么样？给我看看。哎，咱俩换吧。
1: 换什么？
0: 换木头枪啊！
1: 啊，
0: 这是三没人敢的，放起来像包弹一样，噼里啪啦咚，噼里啪啦咚，好不好？不换，咱俩打赌，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鞭就归我。
1: 行，
0: 赌什么呢？
1: 上树捅老郭。
0: 不赌那个，咱俩
1: 摔跤。
0: 摔跤？不敢、啊。
1: 来嘴，来钩，来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
1: 走。
0: 一家一老的，还是随便的，
3: 随便的。
0: 哎，
4: 你快来，快跟他们睡觉了。后面使劲啊，后面背口袋，小八路使劲，小八路使劲，
2: 后面使劲，
5: 后面使劲，
6: 后面使劲，
7: 小八路使劲，
8: 小八路
7: 使
8: 劲，小八路使劲，小八路使劲，小八路使劲，小八路使劲，小八路使劲，
9: 小八路使
10: 劲，小八路使劲，小八路使劲，小八路使劲，小八路使劲，小八路使劲，小八路使劲，小八路
11: 使劲，小八路使劲，小八路使劲，
12: 小八路使劲，小八路使劲，小八路使劲，
13: 小八路使劲，小八路使劲，
0: 还行啊，
14: 来，再来两
15: 张，再来一遍，
16: 再来一遍，
17: 再来一遍，
18: 小八路加油，
0: 小八路使劲，小八路使劲，
19: 使劲，
20: 使劲，使劲，
21: 使劲，
22: 使劲，
23: 使劲，
24: 使劲，
25: 使劲，
26: 使劲，
27: 使劲，使劲，
28: 使劲，
29: 使劲，
30: 使劲，使劲，
31: 使劲，
32: 使劲，使劲，
33: 使劲，
34: 使劲，使劲，
35: 使劲，
36: 使劲，
37: 使劲，
38: 使劲，
39: 使劲，
40: 使劲，
41: 使劲，
42: 使劲，
43: 使劲，
44: 使劲，使劲，
45: 使劲，使劲，
46: 使劲，
47: 使劲，
48: 使劲，使劲，
49: 使劲，
50: 使劲，使劲，
51: 使劲，使劲，
52: 使劲，
53: 使劲，
54: 使劲，
55: 使劲，
56: 使劲，
57: 使劲，
58: 使劲，使劲，
59: 使劲，
50: 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走，走。
51: 嗯，小柱，咱们回家。

0: 怎么回事？
1: 你动我们家燕子，我告诉你。
2: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0: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1: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多少枪？谁输了？咱连一人输了一盆，你还咬一口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2: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1: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给，不给不行。
2: 等等，
1: 就给就给。
2: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0: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怎么样，情况都搞清楚了。
3: 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情况说的完全对头。

0: 24团4连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1: 哦，
0: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1: 有多少人？
0: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两挺歪把子。怎么样？
2: 到了对边的肉当然要吃。干，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0: 好。
3: 姥姥说，
0: 刚才你在这干什么？
3: 我坐井壁呢。
0: 哦，
3: 我犯错误了。
0: 怎么了？
3: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0: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3: 老叔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0: 不行啊，你坐井壁呢。
3: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做几天也没关系。
0: 哈哈哈哈。

0: 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学长，报告。是，到那么集合。学长。

0: 嘎子，没伤着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间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杨小根，
1: 哟，
0: 背嘎子找卫生员去。
2: 是。
0: 嘎子，

0: 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1: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哎，保密啊，
0: 行。

0: 你干嘛？人家是练舞呢。你干什么？
1: 我也练练舞啊。
0: 你又不是雁翎队，你练什么舞？
1: 那我洗个澡。
0: 别，伤还没好呢。
1: 早好了。
0: 不行，我妈说了，叫我管着你。
1: 好好好，服从命令。

0: 们老乡们大街要想各地方，快快咱家八路军，快快咱家八路军，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1: 娘，
2: 哎，你们可回来了。大妈，
1: 哎，娘，看我们抓的鱼。
2: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3: 嘎子，
1: 老叔，你是来接我的吧？
3: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1: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3: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1: 那我跟你走啊，你看我一定好利索。
3: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1: 哎，
4: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3: 哦，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1: 哎，
3: 大白，我要走了。
4: 哎，
1: 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3: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1: 老罗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3: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1: 哎，
3: 小英子，大白大妈，
1: 哎，
3: 再见了。
1: 哎，再见，
4: 再见，
1: 再见。再见，
5: 再见，
3: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再见，再见，再见。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晕，吃啊。
4: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
6: 1943年，欢迎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翻了多翻遍。
4: 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1: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4: 那是。
7: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8: 是啊，你这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1: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钟叔说过，那玩意儿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了。
8: 还有呢？
1: 还有先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给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4: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8: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1: 哎呦，对了。还有一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7: 嘎子哥，那时候你住在我们家来吧。
8: 对，这儿啊就是你的家。
1: 我有家呀。
8: 家在哪儿呢？
1: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那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钟叔救回来。

0: 嘎子哥，你整天不是唱就是笑，不是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还真叫乐呢，在这儿啊都快被憋炸了
0: 呀。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小兵张嘎自问

0: 问世以来，便在影坛和观众心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展现了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让更多人了解到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嘎子的形象成为了广大青少年心中的英雄榜样，激励着无数人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情怀。同时，其独特的叙事方式、生动的人物刻画以及精彩的表演和配乐，为后来的儿童题材电影和抗战题材电影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持续地散发着艺术的魅力。让我们在回顾这部经典之作时，也铭记那段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1: 嘎子哥，嘎子哥，
2: 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啊。
1: 哎，
2: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1: 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丁和粮票。嗯，
2: 怎么回事？
3: 好小子，走了
2: 啊！
3: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老板说，
1: 怎么回事？
0: 逮捕追我。

0: 开枪了。
1: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0: 小孩呢？
1: 哎，在屋里。
0: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1: 哎，是，是。
2: 哼，哎，出来吧。
3: 干什么呀？他妈的，
0: 不是小子。
2: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0: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2: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0: 我的不去，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2: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0: 你他妈去不去啊？
2: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0: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4: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打就是你，我他妈打你！
0: 我今天找出来，去
4: 他妈找不着你！
0: 哎，老总，
4: 你他妈找不着，
0: 我揍你！
4: 你他妈找不着？
2: 没有啊，你
4: 没有
2: 上哪儿去找？
4: 你他妈找出来！
0: 哎，他妈！

0: 你仗着不讲理，你怎么找出来？我实在是没有嘛！气死你！这你给我找出来！
1: 你给我照出来打！
0: 打他们没有啊！你看不出不？哎呀，你们去！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放！你放！你放！走！
2: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
0: 跟他们没关系。
2: 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哎，你他妈的，你，哎呀，你，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0: 啊，别，把带回去，这个，
2: 哦，走，走。
3: 胖墩，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说，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
2: 说不说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3: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2: 咬人！你他妈是狗！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走狗！
0: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
4: 哎，哎，他妈你干什么你？哎呀，
5: 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4: 喂，什么家伙？报告太君，抓这个小八路。喂。 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的他的哦，
2: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驼，铁了心了，我看就给这个。
4: 过来，他的死了死了的不行，喂，小孩。 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哎哎哎，哟西，
6: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请。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7: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 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是，请坐，请坐，来，请抽烟，请坐。
4: 王先生。 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7: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笑>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叫王先生受惊了。
4: 说不上，说不上。
7: 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4: 知道，
7: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4: 是啊。
7: 哦。
4: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7: 哦。
4: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7: 是是。
4: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7: 是啊。
4: 这。
7: 哦。请到里屋谈吧。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生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这些蹦子头了。
2: 我怎么是，
0: 我说你真是吃了共产党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0: 这边是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0: 你。哎呦，你张总理，呸！

0: 曹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1: 完了，关城门了。
0: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不容易啊。
1: 干嘛不走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0: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哎，
1: 快准备。
4: 好了，进，走了，走了，走。走啊！
1: 我
4: 老总，辛苦辛苦，来抽根烟，抽根烟。

0: 党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万围炮楼，就打进来了。
1: 嗯，阿德玛雷，
0: 集合，集合！

0: 快走！你不怕枪子啊？走！
1: 太君，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太，别叫什么你，这，一边去！

0: 中连长，老卢，
1: 中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走。

0: 军长，报告区队长，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老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面包围这岗楼。
1: 是。
0: 队长，报告队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0: 把火扎灭！
1: 徐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2: 好，
1: 糟了，扎灭了，再打棉被来。

0: 怎么回事？怎么岗楼里面着火了？
1: 扔手榴弹！扔手榴弹！

0: 挖的你还是水呢，压江活的。太君，太君，太君，
1: 你
0: 太君，报告太君，八路军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1: 出来，你打！

0: 子，卡子，卡子，
1: 崔队长，报告崔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0: 我的嘎小子。

0: 哎呀，
1: 中队长，你好，回来了，
0: 兄弟啊，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1: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拖木锨了，大头在后边。
0: 哎，我们村这嘎子呢？
1: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了。
0: 是啊，
1: 嘎子，嘎子。

0: 你们劳苦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处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铁队长，铁队长，铁队长，
3: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狗窝里。现在我交工。
0: 傻小子，我早就知道了，

0: 枪套呢？
1: 枪套？
0: 嗯，
1: 没有啊。
0: 打死战场不彻底，拿来。老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1: 这里，老中书，你看我用这个木头的绞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说我当侦查员了吧？
2: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1: 你看，
2: 嘎子，
1: 大伯，
2: 嘎子，
1: 冲撞大伯，
2: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
3: 好小子，
1: 好哥呢？
4: 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
1: 大妈，
4: 嘎子，
1: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4: 不是了，
1: 哎哎。
2: 哎，好小子，
1: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哎
3: 哎，嘎小子，
2: 哎，我不要，哎，不要，你。

0: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
1: 这是一张神采郑飞扬演唱会的门票，作为总导演啊，我想把它送给一位特别有神采的人。在四川省遂宁市的龙凤古镇啊，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传奇人物，有人说他富甲一方，手里有10000多件宝贝，也有人说啊，他其实就是个穷光蛋，穷到连锅都揭不开了。那么人们对他的评价有如此巨大的反差，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跟随我一起去探寻一下。
0: 他叫黄玉安，收藏的宝贝都是老电器。他这儿有中国第一台商用台式计算机，中国制作最早的麦克风，中国遥控电器的鼻祖，新中国的第一款电视机，中国第一款电风扇，中国第一款投影电视机，中国第一款单向窗式空调，中国第一款便携滑动式吸尘器。
2: 这个东西可不得了，

0: 这个是开国大典的同款的麦克风，
1: 这些都被他收藏在他的电器博物馆里。那么他是如何与电器结下不解之缘的呢？
0: 黄导，我听说呀，在这个地方，您为了放电视差点出人命。
2: 是的。
0: 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那76年，就在这个小房子里面，就在这个墙上，有一个柜子，就放在这个柜子上面。每天人越聚越多，到了最后那天呢，放的时候已经是好几百，接近上千人了，在外面等待。我说有人了，好哇，这好多人就进来了。这个时候就把我踩到里面了。扔在里面乱踩，我全身都是伤，出血，脸上都是血。后来有好些人把我举起来，就举起来，就从那个像那个门那个门上面，就把我一个一个在外面推出去了。都推到冲到医院去看了。我就说这个电视机太有魅力了，我一定要学电视机，我要修无线电，然后我一定要超出电视机。这是我们顺利的第一台电视机。
0: 这个是哪年产的？什么牌的？
2: 这个是76年，飞跃牌电视机。
0: 那现在这个电视还能开吗？
2: 能开。
0: 还有图像吗？
2: 还能图像，这个还是好的。这个它还能开，我再打开它，它都还能开。你看，现在已经有图像了。
0: 已经。
2: 这个时候当时发贴上一个膜，这个彩色膜，它在黑白，你看就成了彩色了。然后加个放大镜。这个就远一点，它这个图像就很大了，
0: 就不仅仅是9寸了。
2: 9寸，它都远了，就是10多寸了。
0: 那这台电视也相当于在遂宁的第一台电视机了。
2: 是啊，当时我们安徽的时候，几十里的人都在看这个，又没见过。当时的时候就觉得很神，这个玻璃框里面还会出人呢。就还有的人老一些说这个人就哪能钻进去了，还用这些法子说出来了，
0: 非常新奇。
2: 对，新奇了，就是这样。
1: 经历了这次事情。老黄彻底掉进了电器的坑，不仅自己学着做电视，还收藏了很多各个年代的老电器。而在这些宝贝当中，最为珍贵的是哪一个呢？
0: 我看到这件，我都不敢碰它，因为我知道这是您的镇馆之宝。
2: 对，相当于是镇馆之宝，因为它是中文电器，带中文字母，或者说产品呢是最早的了。
0: 这是几年？
2: 1904年。
0: 哇，1904年。
2: 就是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就是关键是，它还是好的，
0: 还能亮。
2: 完整的，包括灯、灯罩这全套好了。通电给你看看。
0: 好了。
2: 我把那个电打开看，你看，这个拿卡，你看灯丝。
0: 灯丝已经红了。
2: 因为我要保护它，我现在降了压，低压供电。
1: 人家的博物馆是陈列，老黄的要求高，他博物馆的所有东西必须能想、能看、能用。一套自制的遥控器就是老黄的魔法棒，轻轻一点，沉睡的电器就能马上苏醒。而这，老黄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0: 在您这个馆里参观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些所有的物件，所有的宝贝，都是您亲自去修理维护的，这个怎么做到的？
2: 我从小都爱无线电，后来有单位从事电器方面的工作，接触的电器很多，具备这方面的一定的基础，然后自己嘛，有的电器没见过，就学，就是这样。电器它是一个庞大的。可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呀，牵扯到很多类的电器，但是它牵扯到你如果是要每个类电器你都要修复打理的话，那你每个方面你都要有足够的知识。
0: 在这个馆里，您看，您既是馆长，又是维修员，又是管理员，又是讲解员，这个怎么做到的？一人兼这么多职来经营这个免费的这个博物馆？
2: 人手的问题啊，因为没办法，像我们这情况下，我只有自己辛苦一天，就没办法。
1: 博物馆里仅老黄一人，想要妥善照料博物馆，必须拥有良好的身体，所以老黄每天早上都坚持打一套自己编创的健身操，雷打不动。硬朗的身体保障了老黄

0: 天南地北的跑，不断搜寻各种宝贝进入博物馆。那老黄又是怎样淘到的这些宝贝呢？
1: 咱们国家第一台台式的计算机，哎，当时这个宝贝您能告诉我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淘到它的？
2: 这个是一个德国人，他在网上发现我在收集计算机，他说我现在要离开中国了啊，他说这个东西都我被带走了，那是你们中国人的东西。听到他这个消息，当天晚上我就和爱人一起，两个人就赶火车到了北京，我就这样，我就把它抱着。
1: 那这件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它是怎么跑到您手里来的？
2: 这个东西呀，啊，说实话，让我真的很多晚上睡不了觉。哦，
1: 这也是在上海发现的？
2: 不，在网上。
1: 哦，在网上。
2: 但是我一看，这个人有半年没上网了，然后我后来干脆没有反过，就把它买下了。但是买下了。半个月还是没很长时间没反应，都大概才是就快20天了。我才得到一个消息，哎呀，我太激动了。得到个消息后，我马上，我太激动了，我就马上赶车开车，就直接到了，连早点饭都没吃，直接就说了，直接马上就奔赴去了。
0: 出于对电器的热爱，老黄每次去买老电器几乎都不还价，这么多年来收了上万件老电器，他又是从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呢？
2: 以前我那些钱早期都发出去了，在后期因为看到什么好东西，你都还要发钱买，开支很大。
1: 那这个钱从哪儿来啊？你也不是一个富翁。
2: 是我们自己只有简洁嘛，像我们能卖的东西资产，像房子啊，我们原来我们还有几套房子都卖了，卖到现在只有做了了，做了现在没办法，都还要我们考虑是把最后的做的都卖掉了。
1: 那我听说您还没的可卖的时候还去贷款，
2: 是这个贷款。哦，
1: 那这些贷款现在还上了吗？
2: 现在贷款很多了，还没还上。
0: 老黄为了这个博物馆可以说是倾家荡产。屋漏偏逢连阴雨，老黄的妻子又得了癌症，他对老黄的这番事业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2: 他说我是癌症，他是真没办法了。其实老婆还是一直支持的，只是说最近呢，他就说现在他有点担忧，我挣国家那么多钱，你该明年银行的期限都到了，他说你还差银行几百万，就是200-300万，这个方面有一点焦虑，就是
1: 肯定担心，
2: 但是支持还是蛮支持的。
1: 其实听了您的故事啊，我们包括在场的所有人都为您隐隐的担忧。您看您开这个博物馆呢是免费的，不挣钱，然后呢收了这些宝贝呢又不忍心把这些宝贝卖了，那怎么来维系这个生活？
2: 现在我们只是挣了国家一点账，但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租赁我们考虑按上就卖了，我们就把这个账能还去。还去呢，我们现在做博物馆只是一点租金，那一点租金嘛，我们两口啊一点退休费，那么基本上这个就没问题，就能把这个维持下去了。
0: 有关部门得知老黄的情况，想要给他换个条件好的场馆，但老黄不舍得这个老地方。开这家博物馆，老黄吸引了许多朋友，他最自豪最开心的就是每天都有人来参观。
2: 欢迎小朋友，欢迎小朋友啊，小朋友来参观。这个是我的宝贝啊，1925年的，什么你们知道吗？电烤炉。我们中国最早的遥控，你们家里面有遥控吗？它是遥控电器的鼻祖，70-80年代的电视机。这是中国第一台商品化计算机。
1: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有神采就有朋友。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神采奕奕的人，有光芒的人。那你看我们准备啊，在这个遂宁的体育中心举办一场叫神采正飞扬的演唱会。这个呢就是演唱会的门票。我隆重的邀请您去看一场演唱会。
2: 好谢谢孙老师。

0: 得怎么样？
1: 黄老，
2: 哎，
1: 您这么早就来了？
0: 哎呀，想看这个东西，我今天都来了，哎呀，激动的很。
1: 我刚才看您对这个感兴趣，是吧？
0: 对对对，我馆里面有一个，但是早些，那个形状有点像这样，但是很早了，这个太落后了，这个是无线发射，
1: 是，
0: 好先进的，这个好。
1: 然后这样，我带您到别墅再看看，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的，好。
0: 现在这个高清数字，
1: 对对对，
0: 加智能控制，
1: 对，
0: 无线传输，
1: 是，
0: 真漂亮，真先进，哎，非常好。
3: 旋律在夜空回响，灯光在舞台闪耀，老黄聆听的仿佛是一首穿越时光的交响。他终其一生守护的，从来不是冰冷的破烂，而是一整个时代的工业记忆。

0: 县村古洞博物馆等等，我们河北保定一些宝藏的热门景点，一起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夏天。
1: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全新的音乐之旅将会搭乘时光列车，去保定的两个千年古县曲阳县、唐县的多个站点，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在更为广阔的生活舞台上寻找畅想中国乡村音乐。
0: 哎呀，赶上了，赶上了！哎呀，
2: 给我跑一身汗。
0: 对呀，
3: 是吧？差点这个票就白买了，
0: 就等你们俩呢。
1: 这俩乘客看着有点眼熟，我看看
2: 是不是、啊、这个？
0: 下票。
1: 你是隔壁那个车型？哎呀，
2: 走错了，不好意思，你们这能到保定不？
0: 我这对吗？
1: 对，
0: 还是得意思一下的，该检票还是要检票的。
2: 好嘞，
0: 好嘞，成功上车喽！这样咱坐着聊好不好？
1: 请坐，请坐，来。
0: 这么着急的抢票来，肯定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忠实观众嘛，是不是？也是带着期待来的。说一说吧，这次来想要看到怎样的保定，又想听到什么样的歌？
3: 哎，说到我想看的内容，那可多了。咱们保定自古人杰地灵，荆轲、刘备、张飞，数学家祖冲之，地理学家郦道元，元曲四大家关汉卿，是语数政史地，门门学科咱们保定都有学霸。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能够和古人对话，近距离的感受保定的千年文脉。
0: 真没少做功课哈、
1: 哦。来，你坐我这儿。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怎么还升舱了呢？是吧？
3: 越升越高了。
2: 我理解的中国乡村音乐呢，就是它算是咱们中国人生活的有声书，它其中是少不了方言的韵味、民乐的音色，当然也离不开如今年轻人的跨界融合、创意初心。所以我今天啊，最想看到的是咱们乡村音乐和保定非遗的创意碰撞。
1: 哎，说得太好了，看来大家都有所准备，对我们的保定呀也都有所了解。那我们的时光列车呢，每一次到站都将叩响一场与保定与乡村音乐不期而遇的奇妙之旅。接下来我们的时光列车
4: 正式发车。
1: 第一站，我们将穿越千年时光，踏入上古时代的神秘花园。

0: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吟，更甜而食。
1: 老人家您好，我想问一下，您手里拿的这个是农具还是乐器啊？哦，
0: 这个呀，以木为枝，啊，基地为乐。哎呦，看你短衣一服，莫非是都中的新风商？
1: 我可不是什么时尚博主，我是从很久很久以后来的。
0: 很久很久，那你可知此地为何处？
1: 这我当然知道了，这里是中国保定唐县，大名鼎鼎的唐窑文化之乡。嗯，哈哈哈哈，
0: 正是正是啊，此地乃窑地故里。刚才我所吟的《鸡壤歌》在尧帝的时候世上就已经有了，周围百姓都是口口相传呐。新河四时绿，万物皆成歌。山野之乐，不在钟鼓，而在龙母之间。哦，
1: 我明白了，原来最早的音乐是来自乡村的声音啊。
0: 你听。

从远古时代夯土的节奏、吆喝的号子，到《诗经》中朗朗上口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乡村音乐不仅仅是田埂上的小调，更承载着先民对天地万物的敬畏，是人与自然的深情对话。四千年前，尧帝也是在这里和先民们一起观察日月星辰的流转，制定下年月日的历法规律。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聆听大地的呼吸，山川的回响，

0: 大帽山松涛树树，青狮山奇峰耸翠，庆都山巍峨肃穆，西圣沟峡谷溪水潺潺，倒马关长城如龙盘亘，山水入画，古韵成诗。来到唐县，我们邂逅了一场心动之旅，听到了乡村音乐的根与魂。再一次谢谢现场的大家，和我们共同触摸到了乡村音乐最初的心跳。我们下一站见。
1: 哇，
2: 怎么了？这是
3: 旋转跳跃不停歇的是吗？
1: 我沉醉了。哦，
2: 醉了。
3: 去了那个地方之后，感觉有一种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1: 对，
3: 他这个状态啊，其实我想起了一句古诗，叫做“如听仙乐耳暂明”。如果说啊，上古时代的中国乡村音乐呢是甲骨文，那么到了宋代，咱们中国的乡村音乐呢就是工笔画。工笔它重彩，描绘的是自然和生活的韵律。
1: 就开始比起文化了，是不是？
2: 是呢。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接茬说你那个宋代的事儿。哎，我们曲阳的名片之一啊，那就是定窑的白瓷，对不对？定窑呢，其实是我们宋代的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的五大名窑之一。这定窑的窑厂就在我们保定的曲阳县。都说这定窑有这么几大特点啊：白如玉，生如磬，还有薄如纸，妥妥我们宋代的定流啊。
2: 所以说保定是一座宝藏城市呢，除了世代相传的唐窑传说、五大名窑定窑之外，另外还有什么河北梆子呀、哈哈腔啊，都是保定特产。所以以后不要再说保定特产只有驴肉，
3: 驴肉火烧
2: 好吧，
3: 没少吃没少吃。
2: 另外乡音民乐也早已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血脉，那下一站我们就要去听一听那些口口相传啊、代代相承的乡音民谣，听听记忆中的故乡。

谢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啊，就是这个每一首民歌前奏一响，这个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呢，嘴先跟上了。这些民歌呢，脱胎于人民的劳作，火热的生活，历经劳动者代代传唱，成为了真正的中国乡村的旋律。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港北村，就是这样一座与定瓷文化相伴相生的小村。瓷器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吸引了众多的国际友人。这不，今天我们就有一位好朋友，他跨越了千山万水，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0: 像是一个小孩童。
1: 这就是我们定瓷的代表作之一柴二枕，它的原作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是我们中国的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0: 哦，这摸起来就像羊脂玉一样。
1: 对对对，
0: 要不然申请一下，能不能我们也来感受一下？
1: 哎，可以，咱们三位老师都来感受一下。
2: 好啊。
1: 咱们现在就体验制作定瓷的第一个工序，就是揉泥。
3: 哎，我试试，看啊。
0: 哎呀，这手法是有多年包饺子经验啊。
3: 这揉泥有什么秘诀？
1: 这个揉泥讲究的是匀。我给大家示范一下，三分水气啊，养泥性；七分手劲儿，塑泥魂。定窑揉泥呢，讲究的是什么呀？骨肉匀。
3: 你看这每揉一下，都像是在跟古人击掌。
1: 现在二位老师体验的就是定窑第二道工序——拉坯。
4: 彭老师，我控制不住了，怎么样才能拉出最好的坯来呢？
1: 拉坯的第一个要素呢，就是手力一定要稳。
4: 稳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是这样子吗？
1: 压得太重了。拉完坯晾到半干呢，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三步刻花装饰。
3: 老师，你教教我。
1: 定窑的刻花呢，最讲究留白，刀未达之处，结实意境，一定要空灵。
4: 就不能太使劲是吧？
1: 对，不能太使劲儿，心要静，要稳。
0: 黄老师，定窑的特点啊，我们都知道，白如玉，薄如纸，还有生如磬。这白如玉，薄如纸，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啊，也能够摸得出来。但这生如磬，它跟正常的敲桌子没什么区别呀。
1: 敲的时候呢，手要悬起来。哦，
4: 其实我已经久仰定瓷的这个大名了。那今天呢，算是我真正人生呢来到曲阳这个地方，然后呢可以自己亲手的摸它，然后感受它制作的过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它会是宋代人心目中的白月光了。
3: 对，就像我们第一次来看到这个孩儿枕一样，我感觉就好像看到了古代工匠把父母他们对他的慈爱都揉进了这个瓷土里。
1: 对，
3: 这也让我想起了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摇篮曲》。

0: 谢谢谢谢吴碧霞老师，也谢谢孩子们带来的精彩演唱，谢谢大家。定词之美啊，让我们见证了千年匠心，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和非遗双向奔赴，让这些无价之宝焕发新的生命力。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啸坤用音乐致敬非遗传承事业的每一个年少的你啊。
1: 保定的朋友大家好，

0: 回来了，定瓷小镇太美了。
1: 没错，
0: 感受了一下咱们定瓷的拉坯烧制的这个全流程。嗯，烧坏了不少他们那块的。
1: 不过我觉得确实也是非常好的体验，特别是你这一站跟唐窑古镇完全不一样的曲风。
0: 其实真正的香韵啊，它就是藏在咱们工坊的拉坯的那个转盘当中。嗯，它就飘在乡亲们的幸福的生活里。嗯，
2: 所以说啊，定瓷小镇呈现给我们的景象是怀旧却不恋旧。非遗文化让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乡村焕发出了生机，而且更让我们看到了曲阳人的精气神儿。
3: 嗯，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和体验，所以我们这趟列车更有点像是探寻我们曲阳宝藏的时光列车。我们的旅程继续出发。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炉火纯青的定瓷之外，像曲阳的石雕泥塑那也是远近闻名，还有护士的唢呐、管子制作技艺都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曲阳的朋友啊，是人人都有一双巧手还有爱音乐的心。
1: 没错，北岳庙里历朝历代留下的石雕造像静默无言，却道尽了千年的故事。天安门广场上那座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有我们曲阳石雕艺人的心血，一凿一刻一摇一火都体现出了这方水土孕育出最鲜活的乡村音乐。呀，
2: 这车轱辘一转呢，我感觉这个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我闻到更年轻更潮的味儿。
3: 你别说，帆哥你这个嗅觉啊真的是够敏锐啊。我们的时光列车前方到站潮月公园，你们听听这个名字哈，品一品，听这名儿就知道了，下一站绝对是一个大场面。
2: 你看你听听，潮月公园，潮流啊，欢悦。嗯，要去这个公园，我给大家推荐应该听这张唱片啊。

0: 谢谢。音乐是一张世界的通行证，它可以打破语言的壁垒哈。有的时候觉得很奇妙，它可以往往通过音符，通过旋律，让我们找到内心的共鸣。
1: 没错，那新月已经是第二次来到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了，这次感觉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太不一样了。首先我们这个舞台非常的浪漫，很漂亮，我面前就是大家所在的地方，还有老火车头、老铁轨，有一种怀旧的味道。但是同时我们这个公园又叫潮越公园，很新潮，很年轻化，哎，有一种老古董遇到了年轻化的那种碰撞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奇妙。
1: 就像你说的那样，其实在曲阳它的历史的厚重以及现代的创新就像是一块块拼图那样完美的契合在了一起。我们就在想，其实有的时候生活音乐也需要像这样创新的灵感和推陈出新的勇气。
0: 没错，你说到了很需要这个关键词，对不对？刚刚我说到的是不一样，但是我感受到的一样就是我们保定朋友的热情，对不对？好，接下来我邀请到的一位朋友呢，也是第二次做客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了，让我们掌声有请严仁中带来
2: 很需要。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唐窑文化，定窑白瓷，曲阳石雕，保定这片土地不仅仅深藏着历史的瑰宝与根脉，更是滋养中国乡村音乐生生不息的沃土。
1: 在这场音乐的盛宴当中，我们与历史与岁月共鸣，共享了留下了美好的夏日记忆。
0: 千年的时光呼啸而过，文化的浪潮奔腾不息，从古老的号子到新潮的律动，中国乡村音乐从保定开始，迈向更加广阔的世界。
2: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时光列车的终点站马上就要到站了，但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的探索与吟唱还在继续，让我们记住这份穿越千年的感动，带着对历史的敬意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坚持前行，继续歌唱。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1: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北京导游，工作18年，零投诉。The door
2: to the good luck，
3: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4: 我是看你小妹。
5: 揽收女王最大的有多重啊？380斤。
6: 全国5亿劳动奖章。
7: 冬奥会火炬手。
8: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9: 天生就这块料，
10: 整个现场。

0: 能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1: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2: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3: 会有质疑吗？
2: 他们也不给我发工资。
0: 独立清醒大女主，
3: 你是家里的支柱，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4: 欢迎步入
5: 金光大道。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金光大道的一期精彩的周赛。
6: 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真的活的，给力给力。
7: 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8: 想有多戏可以
6: 要毛戏，我是冬天生的，所以我叫冰蛋。我总感觉我家那开水好像开了。
9: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10: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9: 我们
10: 不见赛。
11: 撒贝宁站上纸杯，竟然可以做到身轻如燕。小泥水中荡起小船，
12: 推开波我
11: 具备要求自凿船体，挑战沉船实验。
13: 用劲儿，水都已经进来了，
14: 进来了你也不要管
13: 淹了。
11: 现场上演拔河游戏，主角竟然是他。小小牙刷竟能稳稳拉起300斤柔道选手荡秋千。无论是新鲜科技还是日常用品，这里都能玩出花样，玩出知识。生活中的科学无处不在，探索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15: 我帮你。
1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7: 准备，
1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可买提。
6: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0: 大家好，我是小尼。
6: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道科学实验题。在我们第一个实验开始之前，跟大家进行个小小的互动。大家看到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18: 纸杯。
6: 你们知道纸杯究竟有多大的潜力吗？你们可能平时误会纸杯了，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柔弱的、不堪一击的一个小东西，其实并非如此。只要运用得当，纸杯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承载千钧之力。
0: 真的吗？
6: 比如说我把它倒扣过来，你觉得它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力？
0: 我最近减肥了，我瘦了有2斤。
6: 恭喜你啊，用了3年。
0: 对，
6: 瘦了2斤不容易啊。好，小尼的体重是大概73公斤左右，我的体重应该是56公斤。对于这个纸杯来讲，我觉得其实咱俩这个差别没有什么太大，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我们两个接下来试一试，在体重没有太大区别的前提下，看我俩的功夫怎么样。我们用这个杯子作为梅花桩啊，每个人各6组，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往前走6步。
19: 不会，他理论上来讲是不会的。
0: 来吧，
6: 小心啊！我说3、2、1，我们一起上。
0: 好，好。
6: 3、2、1，一，不，哎。别动，别动，别动！横练一口气，
0: 有什么技巧吗？
20: 慢慢上，
0: 慢慢上。距离前后

0: 三二，走你，走你。为什么？
1: 你以为我这四十多年是白活的吗？
0: 你做了什么？
1: 我做了什么？我掉了钢丝了后边。
2: 可能纸杯里面放了一根杆。
3: 没有啊。
0: 三二，耶呵，
1: 我把你的走完。
0: 来，
1: 我会完成你的遗愿。
0: 你再走一个试试。
1: 厉害了！
0: 什么？
1: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啊。
0: 三二一，走。咦，走。咦，
1: 不是，我收工收得太早。这哦，
0: 这是啥？
3: 是假的意思。
1: 我里面有一层白色的涂料，涂在了杯子的内壁上，但是这个涂料感觉涂进去以后，立刻杯子不一样了。
0: 就你做的这个壁，180斤的人都能站在上面。这样，我抱着你站上去看看行不行？
1: 你站好，我跳上去啊！扶住了啊！
0: 二一。可以，
1: 完全没问题。所以这种材料看来是造成咱俩刚才实验结果完全不同的一个重点。
0: 给它起个名字叫杯坚强。
1: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材料，我的杯子里面涂了一层白色的化学物质，
0: 叫做
1: 聚尿。聚尿是一种由异氰酸酯组分与氨基化合物组分反应生成的高分子化合物，经过高温高压喷涂设备的对撞式高速反应，哇，
0: 这么复杂，
1: 制造而成。就我没有一句看得懂的，反正就是很厉害。
4: 听不懂。
1: 这个材料它的特性，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第一个就是硬度。除了硬度之外，它还有其他的一些特征。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实验就和这种材料的其他特质有关系，我们一起进入实验区。一个巨大的，当然是临时的泳池摆在了我们的实验区。你穿泳裤了吧？
0: 又是我。只要你不往水里放巨尿，我就可以放心往下跳。
1: 不是让你直接跳到水里，放心，这就是普通的水池，里面装的是水。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特殊的高分子化合物出现在哪儿呢？来，大家请看，在我身边有两艘摇的小船。那么现在这两艘小船，我们同样在它的关键部位做了一些处理，请大家看，就是这个部位，这一艘船，我们在这个部位给它锯开一个口子，然后镶上了聚尿材料，并且做好了密封。
0: 那这边呢？
1: 而这一艘船，我们同样在这个部位开了一个孔，然后镶上了铁皮。我们首先啊，会请小尼乘坐着这艘铁皮船，进入到我们的水池当中。然后呢，我们会给小尼一个工具，是一个尖嘴的锤子。我们请小尼坐在铁皮船里，坐下去以后，这个铁皮不是在这儿吗？啊，就你得
0: 咔咔，我自己凿，
1: 自己坐在里面自己砸，
0: 然后自己沉下去。所以这个实验只能我来是吗？我终于明白了，你早说呀。
1: 我们要给你30秒钟，然后看看30秒以后会发生什么。
0: 我还会在吗？哦，
1: 你只要不凿到自己，问题都不大。
0: 好，
1: 好吗？
0: 对，这身衣服我可以换掉吗？
1: 去吧去吧，去去，赶紧换。实验员，请把铁皮船放入池中。来，小尼，请到池边上船。

0: 听这美丽的白檀。
1: 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1: 30秒钟、用锤子玩命的砸向船中间的铁板，然后30秒过后，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准备好，3、2、1，计时开始，计时开始。哇
3: 哇，第一下就砸烂了。
4: 对的，
1: 用劲儿，用劲儿，你就这么大点劲儿吗？
0: 水都已经进来了，
1: 进来了你也不要管，30秒钟玩命砸。
0: 这么不经常吗？
3: 太尖了，太尖了。
1: 我要看看最后效果究竟怎样。如果这个船沉不了，第二个实验也由你来做。
0: 淹了。
1: 没有问题。10、9、8、7、6、5、4、4、4、4，
5: 够了呀！
0: 我的船已经开始下沉了，差不多到一半了。
1: 经过小尼刚才的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到，铁皮船在尖嘴锤的攻击之下，根本就撑不到30秒。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这里还有另外一艘船。我告诉大家，这个船这个部分是用聚尿材料做的。聚尿材料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它的一个特性，硬度非常的高，非常的坚硬。那么除了硬度高之外，聚尿材料还会有怎样的特性出现在我们接下来的实验当中呢？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6: 如果我们让小尼稍后同样用尖嘴锤奋力地砸向船底的聚尿部分，会发生以下哪种现象？ A. 聚尿未被击穿，船没有进水。 B. 聚尿材料被击穿，船进了水，但是进水量不断减少。 C. 聚尿材料被击穿，船会下沉。
7: 应该是 B 吧？
8: 为什么会不断减少啊？
9: 可能是因为它遇水会逐渐膨胀。
8: 哦，对，它会膨胀。
1: 有一个奇迹诞生了，哎，那就是全场只有一个人选了 C， 剩下全部选择的是 B。本来应该是先听两位擂主的理由，
0: 我们特别想听，
1: 我实在想听你的理由。
10: 关于聚尿这个材料呢，我其实并不太了解它的各个力方向的强度，但是我看到它是抗挤压能力很强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它在其他方面会有一定的弱点，因为不可能说所有的都很强，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对这个材料进行加工。
1: 他用的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叫一物降一物，所以他认为他可能抵抗不了这种突然的这种冲击刺穿的这种力量。
10: 对，抵抗不了那种刺的力量，但是可以抵抗压的力量。
1: 剩下的都是选的 B， 这个答案好像是得到了大家基本的认同。两位是怎么想的？
7: 就是在我刚才的观察中，我看到这个材料从大屏上投出来的时候，它不是很光滑的，而且它非常的亮，有点像那种跑道呀，或者是运动场上涂的那种
1: 又塑胶跑道，
7: 特别像塑胶的。那这种涂料可能就不会像刚才从前面那个小实验中看的那样，虽然很坚固，但它不是说完全特别硬的那种。然后我就猜想了一下，可能锤子在去打它的时候它是会破的，但是因为它有一定的弹性，它这个洞可能会自己慢慢的会往回或者是怎样，所以出水量会减小，因此我选了 B。
1: 我觉得他说的倒有道理，如果它是有弹性的话，它有可能会往回，但是可能恢复不到原状。
0: 对，
1: 浩林有什么想？
11: 这次我们分析的材料聚尿，包括我们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其实它们都属于高分子化合物。而这种材料的话，我觉得就是如果发生弹性形变的话是可以恢复的，如果在更大的力下面它也发生了泛性形变破损的话，由于它本身物质的性质，它其实可能会有一个收缩回复的倾向，所以我认为它会水量减少。
1: 好，反正大家选的都是 B， 我觉得这题应该八九不离十，所以你应该更有信心去验证这个答案了。
0: 来吧，
1: 来，请实验员把聚尿船放入池中。尼格买提及。